0: 现时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的。另外顺德方面，顺德快速大良立交路段往返中山的方向，顺德大良的南国东路惠丰隧道往返杏坛的方向，现时都开始有条比较明显的小车龙。交通早高峰大家都是集中在这个时间出门的，真的没办法了，所以路面一是人多车多，希望大家要备足耐性，可以的话尽早出门，在路上预留更充足的时间。想查路况又或者是随时有新路况提醒，欢迎你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冧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
5: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5: 城市超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7啦，又开启全新工作天嘅工作同埋生活。今日嚟到星期三啊，早起翻工路上天气都仲系唔错，因为雨水其实咧喺寻日下昼系提前到啊，仲好惊雨水会唔会一路都落到第日朝头早天气又唔好咧咁样。今朝早起身嘅天气状况都依然系猛烈嘅阳光同埋抵挡唔住嘅高温啊，希望咁多位都要做好防晒同埋防雨嘅准备啦。冇错，从

开始，阵雨就再一次嚟到我哋嘅身边。呢种嘅天气一路会维持去到周末嘅时间，跟住落嚟嗰几日天气状况就系今日嘅 copy 版。开启全新一天嘅生活同埋工作，欢迎你收听收睇 FM 92.4嘅城市俏佳人啦！欢迎咁多位，除咗可以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分享早生活点滴之外，方城视频号直播间嘅直播都开咗啦，上嚟打个招呼啊！又系阳光明媚的一天啊！今日系6月24号星期三，对于打工人嚟讲咧系好普通的日子，但系对于高考生嚟讲，对于家长嚟讲就好重要，因为今日广东高考放榜，祝愿所有嘅考生们都可以金榜题名，旗开得胜，亦都祝愿每一位嘅家长心随所愿，静待花开。

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嗬，有朋友喺方程视频号直播间留言话：咁就四年啦，我小朋友都大学毕业，今年又到咗高考放榜之时。系咯，唱呢一首歌嘅 TFBOYS 们，佢哋都已经长大啦。欢迎咁多位啊，嚟留意天气情况啊！热辣辣的一天，有朋友话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幸福空气话：哎，我而家啲汗啊，系咁喺度流紧啊！现时录得嘅室内气温，气象台俾出系30.2摄氏度，呢个温度咧比寻日同期又升咗少少嘅。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午后有雷阵雨，局部时间有大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最高气温依然有35度，相对湿度介乎55%-85%，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而家户外就好似一个大蒸笼，所以大家如果可以嘅话，午后要减少喺户外逗留嘅时间。如果真系需要户外运动，选择喺早上9点钟之前或者下午5点钟之后，可能系更佳嘅选择。注意防晒，注意防暑，小心中暑。如果身体不适嘅话咧，应该要去到一啲凉爽嘅地方休息。真系冇办法缓解，就要即刻睇医生啦。

续为考生们、家长们加油，亦都为打工嘅你加油。大蛙成长话：今日高考放榜，希望个个都可以如愿。Sarah 话：今日我嘅老公生日，特登休息同佢出去行下，难得可以拍下拖啊！依然都是当年非常之可爱又好一条心的他们，同样都是 TFBOYS 的作品，名字叫做加油 Amigo。

0: 食早餐嘅时间，有朋友话点先可以快啲消化晒呢种咧？分咗佢啦，唔好谂住真系自己食晒啊！随心所欲，有朋友话周三愉快啊，山东之旅开心满满，系出发咧定系翻嚟啦？
1: 你是我最好朋友，我会听你到最。
0: 天气炎热，你点样为自己每天都好好避暑？哈里马伯特就话咁样嘅天气，一日冲几次凉啊，都系唔够嘅。天气热对于我哋女性嚟讲咧就更加大考验啦，因为我哋总比男性着多一件衫，头发又总比男性长一啲。这个时候你会唔会都选择毫不犹豫地将头发扎起身？最近有一个男人因为扎头发出咗圈，等我讲完健康饮水之后再同你分享这个男人的故事。讲到话饮水，各位你会唔会都继续是自己煲自来水呢？那个煲有没有望下好多水垢，好耐冇清理。讲到话自己煲水呢，其实有时候都会担心㗎。煲滚咗之后水里边嗰啲杂质点搞啊？

0: 想安心同埋放心同埋轻松饮水，可唔可以简单啲啊？当然可以啦，推荐你嘅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可以帮到你啊！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一直都系以方便饮水、安心饮水为大家消除所有嘅顾虑而生。免费送货安装，15日免费试用，满意之后月付仅系198蚊起，分12个月支付。唔满意嘅冇理由可以退翻部机啊！即系一分钱都唔需要多花，缓解大家一次性嘅消费压力。用得好嘅先至决定留低啦。嗱，而家咧厂家仲有618嘅活动，准备咗好多嘅超笋福利，一次过送晒俾你啊！例如话送价值1180蚊嘅智能管线机啦，四档嘅水温，一键操控，3秒就可以出到你想要温度嘅热水，告别反复煮水。另外再送你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同埋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一把，仲有品质好嘅晴雨伞，同埋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而家可以即刻到手就即刻用上嘅好物啦。重复一次福利同埋优惠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月付198蚊起，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换机，冇额外嘅收费，大家可以放心参与。但系重点嘅咧，都仲系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真系可以好好咁悭翻一笔嘅耗材费，仲会送你全屋嘅中央净水啊！不过名额就有限嘅，有需要嘅朋友呢、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400-833-11。400-828-6721，400-828-6721，系啦，机会难得啊，福利到手即刻可以用，仲有15日试用，所以电话号码你记住要记低啦，400-828-6721，400-828-6721，打个电话就可以享受试用啦，将健康同福利一齐带翻屋企。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4: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4: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1: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4: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嗨，早上好
7: ！Hello， 大家早。
8: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8: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8: 新起点，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嚟啦，我哋又进入世界杯嘅节奏。刚才未讲嘅。最近有一个扎头发的男子出咗圈，佢就系诞生喺世界杯里边啦。天气好热啊，咁多位嘅姊妹们肯定就系、快啲嗱嗱声揾条橡筋揾只夹夹起头发先，咁样会凉爽好多。一直都以为夹起头发系女生嘅事，但系世界杯正在进行时，嚟自挪威嘅名将哈兰德嘅丸子头，同埋佢用嚟扎丸子头嘅嗰个橡筋，成功出圈，被女性关注。因为有女球迷一路喺度睇球嘅时候，都喺度发问：喂，点解佢咁犀利嘅？踢90分钟波，跑嚟跑去，撞嚟撞去，佢头发依然都系咁整齐嘅，佢个圈冇甩过。到底佢系点样做到嘅呢？

啪啪啪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华可晴啊，同你讲个鬼故事啊！只种送咗出去之后咧，一个星期就会翻去到你手噶啦。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不过端午过咗啦，你将啲种送出去咧，其实都实在唔系咁好意思啊，因为个个都知道系仓底货，所以解决种嘅有效时间同埋品尝种嘅最好状态，应该系端午节之前，所以明年记得啦。端午节嘅嗰日就系将你冰箱所有嘅种 deadline 嘅时间。

最近经常都被呢一首歌嘅节奏包围，嚟自世界杯嘅官方唯一指定主题曲。不过而家 AI 真系好犀利啊！有时候用 AI 作首歌，跟住都好好听嘅。咁啊，挂上去同世界杯热点话题相关，又或者系用嚟做下 BGM 啊，你就有时候都会几混乱。到底呢首歌又系官方宣传曲吗？咁样？又或者而家虽然日日都有球打，但系依然都会有好多嘅游戏博主咧将实况放出嚟，你又会觉得，这是在踢波吗？后嚟再睇睇，哦，唔系，其实喺度实况。这个世界到今时今日有少少嘅混乱，每日都要花好多嘅神水喺度辨别真与假，是与否，系定唔系。好，这个男人呢就本来都好出名㗎，因为佢真係好劲啊，佢係北欧巨人啊，一位1.95米嘅男士居然可以喺录音场上同你一样奔跑，所以千祈唔好諗住撞低佢或者係铲走佢脚下嘅波，如果唔係佢伤，唔係你伤都未到佢伤。嗱，记者发现早喺2024年之前啊，哈兰德就已经为呢一个头绳品牌成为佢嘅代言人啦，亦都系佢唯一呢喺世界杯上边呢可以令到咁多位喺佢头上发现宝物嘅篮球星啊，因为只有佢绑一条绳喺自己嘅头上边啊。据闻话哈兰德仲买咗呢一间头绳嘅母公司奥斯陆嘅法式公司部分嘅股权，所以佢自己其实系股东嚟嘅。系咯，到底点样先就可以令到一条橡筋唔好喺自己嘅头发嗰度跌落嚟呢？咁样好多嘅女士们其实都系寻找功能咁强大嘅橡筋。嗱，呢一个品牌主打嘅原来系高强度运动防滑功能，佢嗰条橡筋真系采用咗非常之好嘅编织工艺，由60多条嘅细线编织而成嘅。大部分嘅橡筋都要卖到3欧元一条。好普通啫，喺北欧吓，咁但系折合人民币咧就系23蚊人民币一条嘅。文文说话，世界杯联名款咧早喺赛前就已经推出噶啦。咁亦都文说话咧，同款联名嘅橡筋咧喺官方嘅渠道早已经被卖断货。咁而国内单筋，如果真系揾代购买嘅话咧，都要花多少少钱嘅，例如话炒到40几蚊啊，又或者如果你要指定，我就系要哈兰德嗰个特定5号色嘅话，就要被炒到60几、70几蚊一条啦。知道自己被讨论得热火朝天之后咧，哈兰德嘅本人咧，原来都喺度做咗一个回应嘅噃。系啦，佢话啊，我用紧嗰条橡筋好普通嘅啫，冇咩特别嘅，不过就系单纯我自己中意咯，咁样单纯自己中意，自己又带住嚟踢波，仲要系踢世界杯，哇！呢一种向全球大型产品实测嘅现场，不是每个人都有啊，所以效果真系比起任何广告都要嚟得有说服力。呢届嘅世界杯，哈兰德真系好红啊！除咗系出圈嘅呢一个头绳之外，大家有冇留意黄老吉揾佢代言嘅嗰个广告都好犀利啊！即系每一次刷，每一次睇完都好上头。哈哈哈哈，你睇过嘅会明白我点解会发出呢几个哈哈声。好，转头翻嚟，我哋 FM92.4 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啊，方程视频号直播继续。心心念念期盼多时嘅胎杯，仲要系全胎杯，今日上架，界人优选，欢迎大家嚟选购哦！仲会送埋胎筷子，快来吧！方程式频道直播间。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网购咧，早已行入大众日常消费。内地网络零售经过近20年的高速增长，正悄然完成一场深层蜕变。靠低价厮杀、博流量狂欢的粗放扩张模式，逐渐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更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以及智能化技术带来的消费体验升级和产业效率提升。业内专家表示，今年的618电商们就发起了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电商大促的背后实际上是一场技术变革。咁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咧，系网购常见嘅难题啦。消费者刘先生对此系深有体会噶。而 AI 助手通过主导引导、精准筛选，大幅压缩咗选购市场。
3: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2: 咁如果话 AI 选品解决咗拣乜嘢嘅困扰，咁 AI 线上试穿咧就系解决咗啱唔啱嘅担忧啦。如今越来越多消费者在买衫鞋帽的时候就习惯先用 AI 试，跟住再落单买的。那不少网购达人对此就深有感触了。韩女士说，
4: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买10件可能得退5件，但是有了试穿功能以后啊，就最近买的衣服都挺适合我的，不用退来退去的麻烦了。
2: 大学生尚海杰也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
5: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2: 除了新技术，今年的618购物车入边的新变化都折射出中国消费者的新选择啊。京东周燕西累计上线近100款产品， AI 家电家居新品销售火爆， AI PC、 AI 眼镜、大屏 AI 手机、智能学习机等消费级 AI 产品成交额同比增幅200%。AI 迷你工作站、工业感知设备等 B 端智能硬件成交同比暴涨10倍以上啊！咁 AI 眼镜咧就系今年嘅新进爆款啦。今年国宝喺延续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产品嘅基础上，新增咗智能眼镜呢一品类啊，具备通知提醒、对话翻译、实时导航等功能嘅 AI 眼镜，成为好多消费者嘅新宠啦。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今年618大促活动期间 ，AI 眼镜搜索量、成交额同比大幅攀升。与此同时，一大批品牌开始入局 AI 新品类趋势赛道，例如 AI 网球发球机、AI 潮玩等等。AI 除了在消费端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之外，同时都渗透到了电商产业的上下游，从前端营销内容生产到末端物流配送，全链条实现降本增效。对于电商商家来讲，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投流运营、库存管理等环节的常态化工具。一位电商负责人阿嘉表示， 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已经为自己悭了不少的实景拍摄和人工运维的开支。
6: 好比本来我们比方说一个椅子去拍照片啊，你拍一个场景基本上都要600-700块，然后有 AI 生成图片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你就拍个白底图，然后它就生成一些 AI 的场景，就是跟真的一模一样的。
2: 主营女装的商家李佳慧今年全面加码 AI 应用， AI 客服、爆款测算、差评预警等功能全方位落地，不单止解放了人力，还实现了精准人流、合理控货。
7: 之前我们搞 AI 都是小打小闹试一试水，但是今年就不一样了，就是 AI 可以直接依据大数据算出来爆款、算出来库存，避免去囤积很多的货在手里。再一个就是精准引流吧，用 AI 去匹配我们精准的客户，这样的话每一分钱都能够落实到转化上面。另外就是售后服务这一块吧，可以搞定一些比较细碎的杂活，像退换货的纠纷、差评的预警这种，然后商家就不用每天都陷在这些琐碎的事里了。
2: 前端营销提效，后端配送亦都喺度升级。面对购物节骤增嘅快件量，深圳街头规模化投用嘅无人配送车成为一线快递员嘅最佳拍档。深圳快递员钟永涛：
8: 这个电动车来回搬，从站点到小区可能需要个五六趟，拉货量也比较小，每天来回时间很长。然后目前温州投入使用后，我们可以拉每天差不多300票左右，节省了非常多的时间。
2: 面对 AI 发展趋势，主流电商平台纷纷完成 AI 能力迭代，针对消费者和商家推出多元化智能产品，经过实战检验，各项运营数据都实现大幅提升。淘宝 AI 产品运营工作人员李旭介绍，他们一边上线 AI 购物助手，为消费者提供问答、试着、悭钱等服务，一边又推出多款 AI 经营工具，助力商家提效。
9: 我们的全新 AI 生意管家则为商家建立起了一个 agent 团队，目前也累计为超过500万商家提供 AI 经营辅助，帮助商家的运营效率提升 1.5 倍。
2: 京东聚焦 AI 直播赛道，数字人产品负责人宇恒介绍，今年618传统 AI 主播升级为全链路 AI 直播增长中枢，覆盖直播策划、内容生成、商品展示、场控、促单、复盘等全流程，大幅降低商家开播门槛。
10: 从实际战绩来看，目前已免费服务超8万商家，今年618期间日均开播的商家数同比增长了5倍，带货的 GMV 同比增长了 100%，上半年累计带货的 GMV 更是突破了100亿元，可以说数字人已经从最开始的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2: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卢国玲表示，今年618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增长态势，这个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11: 那今年618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从过去单纯的追求全网最低价的流量争夺，如今是转向了以技术、服务和体验为核心的综合实力的比拼，体现在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取消了复杂的玩法，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
2: 卢国玲仲强调，2026年618首个 AI 原生大促，不单只是简单地贴上 AI 标签，而是为大促的模式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从长期价值来看，这个将推动电商进入技术驱动、舒适融合、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1: AI 的普及让平台的竞争从单纯的拼价格转向了拼技术、拼效率。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是阶段性的，而是构建了电商行业的新一代数字基建，将永久重塑电商的底层逻辑，从根本上重塑购物入口、决策链路、运营模式和竞争逻辑，推动电商行业从流量驱动的规模扩张转向技术驱动的质量跃升。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而且将持续影响未来电商走向的重大变革。
2: 今年618，我们还注意到越来越多外国人及海外华人涌入，平台都抓住机会令618加速走向全球。阿里旗下跨境电商平台速卖通6月1号启动2026海外618大促，京东旗下 John Buy 开启夏季黑五年终购物节，将618带到欧洲。大疆、小米、荣耀、TCL 等中国数码电子品牌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与此同时，跨境配套服务持续完善，进一步畅通海内外消费渠道。京东推出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数十万款商品支持入境旅客线上办理退税。在海外， John Buy 依托京东本地自建物流，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科隆等30多座欧洲城市的超4000万当地消费者可享受上午落单、下午收货的购物体验。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将视线转到香港，你一齐关注一下香港网上零售业嘅发展。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合计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上升 30.2%， 其中四月的零售业网上销售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0亿港元，占零售总销货价值为 9.7%。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对网上销售数据持续上扬趋势好有信心。
12: 香港市民不单止在本地的网上的购买情况都有增加，而在跨境网购，尤其是在内地的跨境网购的话，都是广受香港市民欢迎的。除了他们的选择多和价格比较便宜，他们的物流运送也其实很方便的。如果遇到一些争拗，即当他的产品可能不满意的话，其实据了解在那些网上平台的话，都很快可以有些退款的方式给他们，所以令到他们的信心也都大。所以这个在网上的销售趋势或者购买趋势，我相信都是会越来越盛行。
2: 近年来，内地头部电商持续加码香港市场，将成熟供应链数字化运营体系落地香港，全方位升级香港消费者网购体验。咁早喺五月底，阿里巴巴旗下淘宝香港宣布，五月二十一号零点开启六一八购物节第一阶段，官方立减15%起，叠加优惠券后最低可至73%。五月三十一号推出三大关键服务，包括天猫超市 HK 明日达配送服务正式上线，服饰类目全面升级 HK 可退服务，以及精选大件家私直运香港。咁京东通过收购香港老牌本地商超，整合线下门店、本地物流网络，叠加自身供应链、大数据算法优势，推出适配香港市场的促销优惠。同时，京东香港团队更加玩起本地化，即活动海报采用港式中文，客服支持粤语。物流则整合收购超市原有网络，承诺当日达或次日达。同时，京东摩于618当日在香港湾仔正式开业，透过在线 App、本地线下超市等多渠道布局，完善本地供应链，提振本地消费，令香港市民享受更便捷的购物体验。内地电商持续布局香港市场，背后是行业对香港消费潜力的充分认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零售及批发界功能组别代表邵家辉认为，内地电商企业与香港本地商超、零售品牌开展并购、联营等深度合作，能够搭建双向流通通道，助力香港本土特色产品、原创品牌同步开拓更大市场。
12: 我相信一些内地的企业过来香港，现在可能同一些的实体店咧开始做一些连接、并购或者合作，代表内地的网上平台公司对于香港的市场都是充满信心的。而对于本地的消费者来讲，我相信都是一个多的选择，那个价格的话当然也是会具的优势，所以消费者普遍其实都是会欢迎。而在香港一个转型的期间呢，也都是要拥抱科技，所以如何可以令到大家做多些好的香港的品牌呢，或者香港特色的产品的话呢，我相信呢都是一个的机遇。
2: 线上渠道的价格与品类优势，令香港本地传统实体店直面不少的竞争压力。咁邵家辉坦言，本地实体店铺确实面临诸多挑战，但是这个并不代表本地实体店失去发展空间。
12: 对于本地一些的传统实体店的零售的朋友的话呢，咁其实系当然系有一定嘅压力嘅，咁因为网上嘅销售品种都比较多啦。但系我亦都经常同一啲嘅实体本地嘅零售嘅朋友讲，其实佢哋都可以参与喺网上面嘅销售，因为喺网上面嘅销售嘅平台公司其实都欢迎所有你啲系合规合标准嘅产品，其实都可以摆上去网上嘅平台，多个销售嘅渠道。
2: 咁我哋注意到，香港一家创立于1975年嘅电器零售商，近期启动咗最大规模嘅服务升级计划。消费者如果系中午12点前落单嘅话咧，最快系当日送达。产品覆盖10公斤以下嘅15000款中小型产品。咁如果系喺午夜12点前落单嘅话咧，就可以保障系第二日送达嘅，包括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咁呢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港人消费模式持续转变，服务体验已经成为推动零售增长的重要因素。 企业全新升级服务，优化仓存管理及车队调度，进一步提升送货效率，实现最快当日送达的承诺。咁香港本地一家较早进军电商的企业，则以更优惠的价格应对市场竞争。咁呢一家香港本地电商企业于五月初正式启动全年减价战，创办人表示，每个星期都会推出优惠营销。如今电商在香港的发展，一方面为消费者带来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亦都让香港零售商对自己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香港特区政府2024年1月正式成立电子商贸发展专责小组，由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担任主席，覆盖创科、工贸、海关、邮政、贸发局、生产力促进局等多个部门，同步组建业界专家小组，提供行业建议，配套落地多项电商扶持政策，在 BUD 专项基金框架下推出电商二资助计划，单家企业最高可获100万港元资助，用于搭建网店、线上推广、开发自有 App。 咁定期在内地电商平台举办香港好物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推出免费数码转型平台数码不求人，为中小零售商家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方案。数码港配套5亿元先导资助计划，零售、餐饮、中小企业最高5万港元补贴，用于线上系统电子支付升级。依托香港特区政府搭建的电商扶持体系，怎样跳出低价同质化竞争，打造独属于香港的特色品牌竞争力，是本地零售业转型的核心课题。咁作为电商发展专责小组的一员，邵家辉提出，香港品牌的差异化竞争根植于本地原创特色产品、本土自制品类两大赛道，借助电商渠道既能深耕本地市场，亦都可以辐射内地与全球消费者。香港长期接轨国际市场，拥有成熟的产品设计等，本地商户应当做好原创设计，打造港式地域特色，将香港制造作为自己的标签，令更多本土人情味的好物通过电商平台传播出去。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年度资助上限20,000澳门元，政策重点向澳门制造本土原创品牌。今年持续优化申请细则，简化中小企业申报流程。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委托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落地2026中小企业数字化支援服务，分两期开放申请，首期提供1000个扶持名额，合资格商户可免费获得最高1.8万澳门元数字化工具配套，同步提供企业运营诊断、线上营销培训，覆盖网店搭建、直播运营、线上收银系统改造全场景。针对餐饮行业，特区政府配套电子化专项资助，补贴商户线上点单、外卖数字化系统升级。今年6月1日，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正式启动重磅政策澳门星品牌计划，落实本年度施政报告品牌出海工作部署，在中葡综合体举办启动仪式，百几家工商跨境电商企业代表参与活动，获评商家达人将拥有专属官方标志。澳门特区政府联动内地主流电商平台增设蓝色认证标签，认证主体同步获得政府统一海外推广资源倾斜。此外，澳门特区政府经科局常态化组织本地企业对接内地电商平台，落地澳门百店线上专场、澳门好物内地选品会。2025年7月，牵头组织跨境电商代表团赴葡萄牙、法国开展溯源直播商会对接，打通葡语特色产品进入内地直播市场的通道，搭建双向跨境流通链路。同时依托会展资源，在澳门国际旅游博览会设置本地特色店线上直播展区，通过短视频达人探店在内地新媒体平台远胜推广澳门手信文创产品。咁我哋仲注意到，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依据澳门数字技能提升及考证计划，常年开设电商直播、短视频营销、跨境电商运营系统化课程，每年投放数百个培训学额，配套互联网营销师、直播销售员职业等级考证。澳门生产力企科技转移中心持续开办中小企新媒体营销分享会、跨境电商实践工作坊，为澳门本地商户提供一对一数字化转型辅导服务，联动本地高校开设电商文化融合专项课程，孵化兼具澳门文化传播能力的本土直播达人。咁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澳门直播协会副理事长戴显阳先生，从行业一线嚟了解下澳门电商近年嚟嘅新变化。戴生你好，
1: 你好。
0: 咁结合你从业以嚟嘅观察同埋实践啦，喺内地电商迅速发展嘅带动下咧，近几年澳门网络零售领域涌现出边啲新变化同埋新亮点呢？
1: 我哋好多唔同商家会做带货，咁原来双十一啊，或者可能一啲我哋直播协会办嘅啲直播节嘅话咧，咁佢哋都系会跟住呢啲 schedule。咁其实我哋澳门嘅电商嘅发展，有时都有自己嘅一套嘅内容同埋进程吧。可能系我哋嘅啲比较系促销嘅节点咧，可能同内地唔一样嘅。有时咧，除咗话系某程度上一啲嘅部分跟内地之外咧，我哋都会有创我哋自己嘅节日。如果你真系双十一啊、618呢啲大嘅节点去做直播或者去拼嘅话咧，我哋不如就叫做类似错峰开播咁样嘅概念啦。我哋适当嘅、适合嘅，我哋照去跟随。但系除此之外，我哋都开发其他节点。
0: 咁澳门直播协会喺帮扶商户开设线上店铺或者系对接内地市场等方面咧，开展咗边啲具体嘅工作呢？
1: 澳门呢边嘅商家，我哋呢几年都一路喺度帮紧佢哋啦。有啲可能开铺头，有啲可能解决好多唔同嘅卡点等等。咁好多唔同嘅商家都因为呢一啲嘅帮助之下咧，其实都系开始真系比较深度啲去做电商，同埋都有个唔错嘅成绩。咁另外，如果关于系葡语国家同埋外国嘅话咧，咁其实喺呢两年咧，我哋就比较系再发力。其实我哋现在嘅做法咧，都系一开始都系希望帮助我哋外国嘅商家去走入内地嘅市场。咁所以我哋用嘅都系一啲内地嘅平台。咁所以喺呢件事上边，佢第一佢哋可以体验到其实直播系点样嘅一回事。我哋真系手把手又点样选拔，怎样将货运去内地，跟住怎样做很多不同的 promotion， 应该要邀请有些怎样的主播去匹配他们的产品的，因为全部一条龙我们都是有去作为一个支援的。还有同时间他一看到，原来在这样的操作之下才可以做到一场成功的带货的直播。如果是一些大家不是那么熟悉的产品的时候，相信前期的一些铺垫啊，一些叫做

0: 宣传咧系非常之重要，同埋都系有需要嘅。咁所以过去两次咧，我哋都系一个帮红酒去做啦，一个就帮一个啤酒啦。其实佢哋效果都非常之好，同埋佢哋都希望系之后继续做呢件事，同埋都系对打入呢个内地市场咧个信心系大咗好多嘅。咁呢两个牌子其实佢哋本身都系有喺线下嘅方式，用一般贸易嘅方式都有进到内地嘅，但系咧各方面嘅发展咧都系争少少。佢哋有尝试过自己系做电商，咁但个效果咧都未尽人如人意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做多一次之后咧，佢哋知道个窍门，咁所以我哋都系希望系一个深度嘅合作。现在用电商嘅方式都系 work 嘅，可能我哋能够接触到嘅商家或者接触嘅人咧系更加多啲添。咁所以对于件事未来嘅发展都非常之有信心，同埋政府见到我哋嘅成绩咧，佢对于件事都好有信心。所以未来咧，其他唔同嘅国家我哋都会慢慢去到，咁希望就系打开市场之余咧，都可以话到俾外国人听，入嚟中国可以透过澳门，同埋澳门有商品都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地方走向国际。咁呢个双向嘅流动同埋交流咧，系我哋见到做得唔错，同埋我都希望未来系继续去做嘅。
1: 咁本月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正式启动澳门星品牌计划啦。咁喺大生你睇嚟呢一项计划可以为本地嘅中小微零售企业、直播从业者带嚟边啲实实在在嘅助力呢？
0: 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嘅事，同埋我呢个都系政府好回应我哋商家需求嘅一个措施嚟嘅。今次一个澳门星品牌计划呢，其实主要呢是针对电商从业员同埋有做电商嘅产品嘅。即係话我通过咗政府好多唔同嘅规矩，佢哋好多唔同报晒名之后，我哋如果睇过晒边啲符合申请或者我最高分数呢，我就颁一个澳门星品牌标签俾佢哋。而我哋下一步呢就係会同好多唔同嘅电商嘅平台做沟通，希望将一啲我哋澳门政府认证嘅品牌同埋主播呢隔篱可以加个蓝剔咁样，就多个标志喺度。咁大家见到嘅时候咧，就好清楚哦。原来呢一个嘅主播咧，系澳门特区政府承认嘅，呢个系一个叫正牌东西嚟嘅。所以我觉得呢件事咧，对于呢一啲嘅主播，同埋对于好多唔同真系切切实实做好事嘅品牌嘅话咧，我觉得呢件事如果大家见到呢啲标签，对比起啲冇标签嘅话咧，我相信网上边买嘅人咧都会有一个衡量喺度，同埋咧用另外一个切入点咧去帮助佢哋嘅销售同埋信誉。咁我都希望当佢得到呢一啲嘅标签之后咧，我都会追踪佢哋嘅销量啊，追踪佢哋成个嘅叫做品牌嘅发展过程，希望都有好多好嘅例子可以之后再同大家分享。所以呢一个嘅品牌计划咧，佢回应咗我哋嘅实际嘅状况，回应咗我哋业界嘅诉求，同埋咧见到澳门特区政府系更加进取同埋有决心咧，喺电商带货、跨境电商同埋我哋数字化经济转型当中，系希望落多啲力量嘅。希望就呢件事做咗落嚟之后咧，澳门喺呢方面嘅发展会越来越好，都俾大家见到我哋嘅决心咯。
1: 是的。咁而家喺内地电商直播模式嘅带动下咧，你认为澳门网络零售嘅未来可以点样嚟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走出差异化嘅发展道路呢？
0: 大家都知道澳门嘅市场唔大啦，我哋唔系唔可以做一啲直播或者电商嘅计划，净系针对澳门人嘅。咁但系可能咧，成个面就会窄啲。咁但系我哋都有做本地电商，净系面对本地人。咁其实都系对于一啲真系微企或者佢哋完全未接触过电商嘅话咧，对于参加呢啲嘅活动，去体验电商系点样一回事咧，我都系个好处嚟嘅。但系我觉得喺我哋协会嘅角度，我哋更加希望见到嘅就系我哋透过电商，究竟可以为澳门嘅发展，究竟可以为我哋嘅中葡同埋澳门同全世界嘅呢个联系当中咧，可以做到一个点样嘅作用？我哋真系希望再将澳门令到世界更多嘅人见到嘅话咧，我相信我哋要搭建嘅肯定系线上嘅丝绸之路。呢个系我哋一定必须要做到，同埋我哋透过啲咩工具同埋抓手呢？我觉得电商肯定系啦，跟住之后我哋讲紧嘅短视频肯定系啦，甚至而家讲紧嘅微短剧都肯定系啦。呢一啲所有嘅新媒体嘅工具，全部都可以帮助到呢啲事情。当然啦，你睇微短剧，你睇短视频，可以当娱乐咁样去睇嘅。但某程度上，其实透过短视频带货，同埋透过微短剧带货，而家喺大平台当中嘅话，其实都非常之流行嘅。只不过可能澳门个风气咧，未系叫做建立到。咁我哋希望现在我哋啱啱拍咗微短剧，咁我哋未来仲有几套嘅短剧都即将会开拍啦。咁同埋我哋越嚟越培训更加多唔同嘅主播达人，同埋我哋同葡萄牙唔同嘅 优质嘅商家同埋内地嘅优质主播再咁样结合嘅话咧，我相信澳门嘅定位同埋俾人见到嘅机会都系会大咗嘅。当然再进一步嘅话咧，其实我都希望系连结好多外国大咖嘅 KOL、大咖嘅我哋嘅带货主播咧，我哋全部都喺慢慢喺度建立紧。我都希望可以形成一个国际主播达人朋友圈咁嘅概念。当我哋唔同嘅商家想打唔同嘅市场，或者当我哋特区政府想开发唔同嘅市场嘅时候，我都希望可以带住我哋电商呢一个嘅工具。咁我哋都愿意作为呢个特区政府嘅工具，系继续发展澳门嘅各方面嘅经济嘅。咁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愿景。
1: 好嘅，多谢晒大生嘅分享啦。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泸州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9: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1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时间嚟到9:03，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往乐松，灰旗路嘅岭南隧道路段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往平洲，佛山中医院周边路段嘅分江路、亲人路现时都相当繁忙噶。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路段往北滘，广珠公路容旗大桥往大良。龙州公路方面，江川大桥以及伦滘碧桂园路段往返番禺方向，现时都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

0: 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布立交往广州咧都开始车多，有条小长龙啦。需要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咁多位可以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一路平安啦。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啲脆卜卜嘅小零嘴、透心凉嘅冰饮以外，仲要俾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俾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系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俾你嘅咧系呢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中意食花胶嘅朋友仔啊！每樽里边加咗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系用纯牛奶嚟炖煮噶，一滴水都唔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上时间9:06，开启第二部分嘅城市俏佳人，欢迎咁多位嚟听节目同埋睇节目啊！方程嘅视频号直播喺度继续紧，天气炎热啊，大家记得要注意多补水啊！咁只要饮够水咧，我哋嘅中暑风险都会大大降低嘅。睇上去非常之简单同埋好容易操作嘅呢一件事，喺炎炎夏日，原来我哋真系好难将呢一件事做到位同埋做得好。今日我哋就嚟讲讲点解饮水咁重要。

好啦，刚才讲到点解饮水会咁重要呢，咁你睇下喺八点钟出门嘅时候，其实气温就已经系30度以上啦。咁呢个时间呢天气又热啦，如果你嘅身体呢又缺水明显嘅话，好容易系会有中暑嘅风险㗎。午后我哋闲闲地喺户外。人体嘅感觉系超过38摄氏度嘅，各位。当我哋嘅外界温度超过咗我哋人体嘅温度，我哋人体嘅温度大概就系36.5度左右啦。一旦外界嘅温度比起我哋人体更加高温，咁你就会发现辐射、传导、对流三种嘅散热方式都可能会失效。这个时候蒸发散热，即系我哋所讲嘅出汗，就成为咗唯一保命嘅通道。咁及时嘅补水呢，就可以保证返我哋嘅汗腺可以持续工作，维持返我哋嘅体温调节，唔至于外界环境好热，所有嘅热力都会逼住我哋嘅身体温度再向上升。天气炎热嘅时候，我哋人体好容易会脱水㗎。当明显脱水，我哋嘅血液嘅浓稠度就会上升。心跳就会加快，我哋嘅体温调节能力就会失灵，严重嘅时候仲会引发因为太热而出现痉挛，又或者太热而出现衰竭等等嘅热射病。持续大量嘅出汗而唔补水，我哋嘅肾脏嘅灌注都不足，可能会导致到急性嘅肾损伤。所以科学嘅补水，及时嘅补水，系可以能够维持更好嘅血容量，保护我哋嘅心，亦都保护我哋嘅肾等等呢一啲重要嘅器官。所以饮水呢个问题唔只系解决口渴嘅感觉。我哋成日都话嘅，当你觉得口渴嘅时候，其实你嘅身体可能已经系缺咗1%到2%嘅水。千祈唔好睇少呢1%到2%，因为到咗呢一个程度，你嘅大脑其实已经开始唔想工作。开始要想尽办法去保护你的身体，会更加好，能力会更加难受。

王菲嘅作品重新翻唱《梦中人》都已经成为经典当中嘅经典。刚才讲到啦，补水真系好重要。正确嘅补水核心唔系当你想饮水嘅时候先至一下子饮一大杯水，咁样系唔啱嘅。所以补水嘅核心系乜嘢？系少量、多次、定时同主动。记住呢四个关键词，各位：少量、多次、定时及主动。第一，唔好等到口渴先至饮水，因为口渴嘅时候你嘅身体已经缺水1%到2%。咁而最佳嘅补水时长大概是半个钟头之内，就应该要补充150到200毫升嘅温水，避免一次过觉得好口渴嘅时候饮晒500毫升落个肚度，系咪？你个胃都会觉得非常之唔舒服噶。咁而每日嘅饮水量，成年人系应该去到1500到2000毫升，户外工作者就应该要更加适当咁增加啦。好，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啦。你寻日饮咗几多水落个肚度咧？饮料唔当啊吓，茶啊，真正水啊先至当。咁当然你话啊，我煲薏米水当唔当？当啊。咁但如果你话啊，我饮咗两杯咩西柚汁得唔得？唔当啊。我哋讲水吓。咁除咗补水之外咧，夏天应该都要补充电解质啦。呢个大家都知道嘅，因为当你大量出汗嘅时候，饮白滚水系唔可以帮你补充你体内流失咗嘅一啲元素。应该呢个时候呢就要饮淡盐水啦，又或者口服补充一啲运动饮料啊。所以运动饮料有市场系真嘅，呢个就真系唔系智商税啦。咁而运动饮料大家都要识揀喎，唔好揀咁多糖嗰啲喎。因为而家追求口感呢，各种各样唔同嘅口味，又或者系甜度更加爽嘅，口感更加好嘅，分分钟可能都系含糖量非常之高嘅。如果可以揀嘅话，揀控糖量喺4%到8%嘅就更加好一啲啦。避免高糖饮料，同样都会加速我哋身体水分嘅流失，又会得不偿失。咁当然啦，如果有朋友话，哇，一日要饮到2000毫升嘅水，淨係飲水呢真係好寡嘅。即係你叫飲咁多就觉得个口腔好唔舒服啦咁样。的确都系。所以夏天飲水要多花款，呢个系真嘅。係咪？可能你朝头早一杯咖啡，下午一杯咖啡，其他时间

可能你就要饮茶，或者我煲花茶，我会冲果茶，又或者各种各样唔同嘅茶汤啊等等，其实都 OK 嘅。你会唔会都会随身携带住一个水杯、水壶去帮助你每日完成呢一个任务呢？今个星期俏佳人严选上架，让大家等候多时嘅太杯，而且系全太杯。太杯有咩好啊？零涂层、零漆面，亦都得益于胎嘅呢一个真材质。啊，跟住落嚟我讲到嘅都系得益于佢真胎材质下带俾你嘅优势，例如话佢唔串味。好多朋友朝头早饮杯牛奶，系咪？我想将佢放喺只杯度，跟住带翻去。普通嘅不锈钢杯可能放两个钟，哇，啲牛奶都会变嘅，跟住你就错怪。哎呀，夏天系咁噶啦，千祈唔好等咁耐。其实可能唔关天气事，系关只杯里边嘅材料同埋环境事。因为胎咧，其实相对嚟讲系非常之稳定，佢同一般嘅饮品都唔会发生任何嘅关系。例如话咩牛奶啊、柠檬水啊、又或者中药啊、咖啡啊，佢都唔会发生关系。所以呢只杯系唔会串味嘅，保质期亦都会更加长。但系亦都唔会因为话佢保质期好长啊，我用佢嚟装两日牛奶咁样，我睇下佢会唔会变先，亦都唔好咁样。就话俾你听，胎最重要嘅一个特性就系佢好稳定，佢唔容易产生反应，所以唔转味。如果一日要饮好多唔同口味嘅嘢嘅话，胎杯可以更好咁服务你，同埋咧佢冇不锈钢嗰种腥味啊。大家饮不锈钢杯有两种味，你系绝对接受唔到嘅。第一就系、是、腥味，第二。就是不锈钢杯好容易会发毛啊，呢、这个真係好难搞，係咪？咁所以有好多朋友话我唔用不锈钢杯嘅，我用玻璃壶啊，或者係我用子弹壶，或者係用陶瓷壶、陶瓷弹都得嘅，不过就係好鬼重。咁所以胎杯佢有另外一个优势，就係佢好轻，因为呢一种嘅原材料本嚟就係应用喺航天航空技术同埋医疗领域，佢已经用咗好多年，非常之优秀。咁近呢几年呢就得益于新材料的开发啦，同埋应用面啦，佢就喺只杯上边体现到。所以手握一只胎杯你系冇感嘅，佢会比不锈钢杯最起码轻三分之二吓，所以放咗水之后再放落袋咧，都系可以轻松好多嘅，就唔会好似玻璃壶啊，又要爱石啦，跟住陶瓷壶啊，又好鬼重啦，系咪？咁但系而家买胎杯咧，一定要安全，呢个系最重要，因为胎呢个材质本嚟佢就唔平。咁而真正可以全胎应用嘅品牌、全胎应用嘅产品，要睇返做呢一隻杯佢系咪真系认真嘅。而家市面上边同样嘅款或者一样系胎杯，大家买嘅时候一定要睇清楚佢系咪写全胎。就算佢写咗个全，你都要睇佢系唔系含量高。点叫含量高呢？而家市面上边 99.6% 嗰啲佢哋都觉得系高㗎啦。都可以叫自己是全胎的了。但是今次我们上架的这一只杯是 99.9%。我揀这只杯给大家很重要的原因是一定是有品牌的背书，有品牌的支持，要找一个品牌的包底。是不是现在做胎杯的很多都是为做胎杯而做胎杯。但是他们不是他们不是做胎杯出身的，他们是中华老字号做刀出身的。一家大嘅企业手握好嘅原材料，肯完全使用全胎去做，呢、这个先至系真正嘅保障。唔好话而家全胎，大家连买嘅不锈钢杯嘅都要睇得清清楚楚，佢写嗰样嘢可能未必真系。咁所以买呢一啲贴身使用嘅、日日使用嘅、装住要嚟饮落肚嘅嘢，好重要，系品牌嘅保障。中华老字号上市，广东公控出品，保真。质量保证，大家放心拍。而最关键嘅系，从来都唔会狮子开大口，一把真真实实你每日都使用嘅菜刀，即系佢哋自己嘅招牌嘅产品，一把刀佢哋都唔会立乱咁开价。一只杯佢哋原价其实都系300几嘅啫，咁我哋上价就系做168，冇错系全胎，我哋仲配咗两对全胎嘅筷子俾大家。今次我哋系首批上嘅产品，所以优惠到。配赠到有需要的朋友就可以去拍你们自己喜欢的颜色了。好吗？我们颜色全部都齐的，有五色可选，168
仲要配两对全胎嘅筷子，仲有大家落咗单之后记得要参与晒单，俾我哋抽中嘅话再配多两对筷子俾大家。

0: 落咗单想晒单嘅朋友仔喺落单嘅旁边可以揾到同客服联系嘅嗰个 logo 啊，咁就可以揾我哋嘅同事攞一个码，将你哋嘅订单号填入去。到时你哋收到之后，将确认收货，咁我哋就喺确认收货嘅名单里边抽加赠，可以一次过为你同埋家人一次过配齐啦。啊，刚才都讲，虽然胎杯好多，市面上都好多，价格都比较混乱，参差不齐。因为一般情况下，胎杯俾大家嘅概念就系贵。你冇六百几蚊嗰啲，你系咪真胎啊？真胎，全胎99.9%，但系只系卖168，有中华老字号品牌保障。好啦，欢迎大家喺方可晴视频号直播间。购物袋可以直接拍低啦！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下日海岛之旅啦！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2: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2: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蚊，仲送价值599蚊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2: 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0: 出游有啲特色下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924路况，
3: 时间来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往大沥，张茶隧道往乐松，桂华路嘅创产以及桂华园路段往石湾，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岭南隧道往平洲方向，岭南大道嘅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嘅方向。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海白立交的路段往广州方向，广珠公路新宁公园路段往大良方向，现时都仲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报告的。大家想导航的时候都明显发觉这些路段呢就都有黄色的显示，车流量大，大家要给多少少耐性和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埔立交往广州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张。张茶路况、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阳光灿烂的一天啊！阳光到步，温度都直线上升，紫外线强度都非常猛啊！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有 31.3 度了，各位。预计今个白天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午后有雷阵雨，局部时间有大雨，吹偏南风两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现时各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随时都生效紧嘅，希望大家咧注意防晒、防暑同埋防雨啦。因为今日开始咧，雷雨啊、阵雨嘅天气咧，亦都会随时出现噶。呢种嘅天气状况一路会维持去到周末噶。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高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元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没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定了。活动价低至68元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选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元，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生。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时间，天气真系好热啊！今朝一早有朋友就已经留言啦，咁样嘅天气喺广东啊，一日冲几次凉啊，冲到身啊皮都甩埋啊，都唔够啊咁样。系啦，咁多位大家对于淋浴啊或者系沐浴嘅环境满唔满意呢咁样。有冇朋友咁啱就喂、我要换一啲卫浴嘅设备啊咁样。每一次要做呢一件事你都觉得系一个非常之浩大嘅工程。系啊，换卫浴啊，卫浴换身其实都真系几折腾㗎，同埋呢怕揀啊换啊装啊水太深，系咪嗱，有以上担忧嘅朋友仔千祈唔好错过2026月购佛山乐享消费节嘅系列活动，恒洁卫浴专场嘅内购会。内购会肯定系有一啲闭门优惠先至会成为内购会。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就要特别留意啦。今次我哋专门系揀咗我佛山传媒嘅主持人小强哥哥呢，系带住大家去验选好货嘅，明明白白换卫浴。咁时间方面呢，锁定星期日啦 ,6 月28号下午嘅2点半到6点钟。地点内购会梗係入总部啦。归华四路嘅恒洁大厦，佛山恒洁卫浴体验中心嘅旗舰店。咁所以当中呢就会有多重嘅补贴啦，同埋折上加折㗎喎。咩工厂内部扣嘅价，跟住再国保 15%, 省保 10%,仲有专项嘅补贴，仲有我哋传媒专场嘅优惠，所以叠加埋晒单品最高可以立减35%。平时你心心念念一直都好想换嘅嗰套卫浴，今次嘅优惠价落嚟又可以悭唔少啦。咁一啲爆款嘅轻智能马桶补贴呢，计晒所有嘅优惠之后可能1200蚊到就买得单㗎喇。全智能马桶可以低至1900蚊就可以买到单㗎喇。如果你揀过全智能全套马桶嘅话，你就会知道呢一个价有几咁吸引。所以从智能马桶啊、花洒啊、浴室嘅嗰啲柜啊、淋浴房啊、阳台柜啊，仲有净水器，净水器佢哋都有喎。反正係全品类都基本覆盖㗎喇。所以无论係新屋装修定係旧屋翻新，又或者单品置换，通通都可以满足晒一切嘅需求。一次过搞掂全屋嘅卫浴。如果都可想享受呢个大品牌品质更加放心，同埋我哋传媒嘅保价护航嘅话，咁你就可以先报名啦。去到边度报名呢？搵到喺微信上面有一个叫佛翠游嘅小程序。佛山嘅佛，翠味嘅翠，旅游嘅游，佛翠游小程序，跟住就会见到呢一个活动嘅 banner， 点开佢之后，咁你就可以报名啦。又或者如果你话我唔识搵小程序啊，唔知点样线上报名啊，咁你就可以随时拨打佛山传媒文旅热线咨询8339-8339，一样可以帮到你嘅。咁如果你话喂，我打算真系买好多嘅，仲有咩优惠啊？佛山市扣满3000蚊，免费送装一体啊！各位，千祈唔好错过。

啦，一路做直播，一路都关心一下家长嘅朋友咁啊。今日啦，广东就高考放榜啦，咁所以考生同埋家长都好紧张嘅。大概好似11:30左右嘅时间，系嘛，就已经收到成绩噶啦。咁样有朋友话：，我当年咧都冇留意啊，刷手机嘅时候唔觉意刷到我分数已经出嚟，搞到冇晒惊喜咁样。咁呢份嘅冇惊喜，会唔会相对于嗰啲等得好焦急嘅朋友嚟讲，又系一种比较好嘅心态咧？系咁啊，下个星期咧就中考啦。亦都唔系下个星期，嚟紧周末就已经系中考。咁我女系读初一啊，咁佢哋学校系考场啊，所以佢都话啦，人哋考中考，我哋有得放假。考完中考之后咧，就期末考啦。咁多位嘅家长朋友，你准备好点样去迎接你小朋友嗰啲假期未咧？咁暑期嘅脚步靠近，有唔少嘅家长都会喺度问嘅，真系要拣下令营研学，有啲点样拣？之前都同大家拣咗一啲比较远嘅线路噶，系嘛？去上海啊，去北京啊，咁样。咁如果你话我唔想佢去咁远啊，有冇一啲主题训练营可以帮到佢咧？有嘅，大家可以上到佛系玩家优选嘅呢个小程序，我哋主持人嘅带团线路啦，一啲仔女嘅夏令营啦，一啲研学线啦，全部都可以喺呢个小程序上边揾到嘅。咁而夏令营方面咧，其实而家见到会有四个专门为6到16岁青少年打造嘅营，包括咩营呢？福尔摩斯营，帮你嘅小朋友圆一个侦探梦；王牌特警营，解锁更多硬核成长体验；仲有科技战警营，走入百年学府嘅科技之旅；仲有蓝天科技营，冲上云霄嘅航空梦。咁啊，呢几个营咧就全部都系专业团队打造啦，时间大概就系6到7日。你预计佢就系一个星期左右啦。咁啊，入营都系正规嘅营地，配置咗专业嘅教官同埋生活老师，全程保障你小朋友嘅安全同埋健康啊！家长唔想净系带佢游下山水。安排呢啲营俾佢，应该都好正啦。因为全部都系实小朋友，因为入营嘛，家长系唔需要跟住嘅，又有教官，又有老师，尤其系对于嗰啲纪律性比较差嘅小朋友嚟讲，有时候呢啲有得玩，但系又喺集体里边玩嘅营地生活就好重要，好适合啊。营期咧覆盖整个暑期，从7月一路去到8月，都有多个档期拣，大家可以根据小朋友嘅年纪或者兴趣咧。

自由选择，无论你想锻炼小朋友的独立能力定是综合素质的提升，都可以有不同的方案，基本满足家长选择的需求。如果你说哎个假期咁长一个营点够啊，那你咪揀多几个营俾佢咯。是吧，一个营可以接住一个营。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但名额有限，有兴趣的家长可以随时咨询，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找到这个小程序联系我们的客服叉烧包，可以获取夏令营入营更多详情。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

0: 鮮活，金典鮮活要你睇龍船漂移。名借單位廣東銀磚，交通銀行佛山分行，辦理個人養老金資金帳戶社保卡選交通銀行。佛山照明技術，佛照用光譜寫美好生活，資彩汗碎沐浴露洗髮水，疊膠龍船夠勁，資彩沖涼夠爽，資彩為龍船漂移大賽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島旁，建面約109-143方，超新規純板樓，六月盛啟。江博士科學互足，漂移勁度，江博士護航每一步。大華東方酒樓，爬龍舟，食竹筍，靚海鮮，嚟大華東方食得健康。佛山郵政龍船漂移，郵政撐你，佛山郵政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2: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

好，跟住落嚟节目最后两首歌嘅时间，我哋嚟听同一位男歌手嘅歌啦。咁呢位男歌手咧入行30年，最近喺红馆开佢嘅演唱会。佢嘅职业生涯真系好波折，即系我哋以为30年前佢应该系好好嘅接棒人啦，因为其实佢你话佢唱歌好好，佢又唔系，但系佢真系有自己嘅特色。乃至系30年之后，你再听翻佢唱歌都好咧，都依然可以揾到嗰种青春嘅感觉吓。咁佢样都唔差嘅，就唔知点解来来回回咁遇到咗好多唔同嘅人，有好多唔同嘅事。所以我谂今次佢喺红馆开嘅呢一个30周年嘅演唱会，佢自己都内心翻腾啊！所以你会见到佢都有流眼泪喎。讲緊嘅一个男歌手。如果你係80后应该都係听住佢嘅歌长大㗎喇。今年51岁，佢係陈晓东。演唱会仲见到佢两个女女啊。

0: 唱歌的是陈晓东，会有这一首水瓶座。在他的演唱会当中，这一首歌都被列入为是 encore song 的，因为有太多太多的朋友熟悉，属于全场大合唱的歌曲选择，包括这一首。已经年过半百的他再一次回望自己的职业旅程，我相信他都会非常之感慨。
1: 跟这一个去
0: 去掉年少的锋芒，现在在舞台当中展现的那个他，或者就是一个很安稳的他了。他的太太在台下用手机记录着他的一切，他两个的女女在舞台当中也都陪着爸爸经历了这一切。

0: 用呢一首《划火柴》结束今日星期三的城市俏佳人。天气炎热，大家要注意补水，注意保护好自己。
1: 就一个落天，
0: 新工作天先至啱啱开始，希望你都工作顺利，听日再见。

0: 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4: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3: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狼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4: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3: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5: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4: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7: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8: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9: 9246方

0: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啦海白路五口大桥双方向啦，咁啊桂华路嘅创产同埋桂华园嘅路段往石湾方向咧都系唔靓仔嘅。桂华路桂兰路口往平洲方向排紧队，佛山大道见到张柴隧道往落松，同埋同济路段以及系车城路段往大沥咧都系扭搞啲。岭南大道士医院路段往祖庙方向榄头榄颈啦，咁啊佛山中医院周边嘅分江路、亲人路咧得不遑多让。龙洲公路江村路段往番禺依家甩咳啲，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沙贝立交往广州咧都系有回慢嘅。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起啊起啊起啊起啊！热辣辣热辣辣热辣辣，继续今日嘅全城起热啊！你起唔起热啊？啱啱永远等待啊！一嚟就整首高温啲嘅歌俾大家啊 ！OK 啊！咁啊，如火如荼嘅过去呢个礼拜吓，大家会有好多嘅兴奋点啊！咁啊，嚟紧呢两日嘅兴奋点咧，我谂可能就系高考放榜啦，系嘛？咁同埋咧就系寻日咧，其实一个。都不大不少嘅興奮點呢，可以同大家即係我琴日都唔記得講啊，都同大家講返啦，就係、是、我哋嘅2026版嘅佛山一家人廣播劇啊，咁啊已經係正式上線啦啊，咁啊由小弟主理啊，咁啊同埋呢有大家熟悉嘅聲音啊，裏面包括有我哋原版嘅張嬸啦啊，黎嘉玲老師啦，係咪咁啊，仲有呢入面有張家偉啊啊，洋葱哥哥啊，同埋我哋嘅刘丁姐姐啊等等好多个角色啊，之后呢慢慢呢可能会有更加多新嘅人物出现啦。咁啊呢个2026版嘅佛山一家人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去收听啦，转发啦，点赞啦，咁样样啊。咁啊收听渠道好简单啦，大家呢就上到佛山家，然后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啊，然后呢撳入去音频专辑啊，咁就可以入到咧，就系、是、听翻我哋嘅呢一个全新版本、全新版本嘅佛山一家人啊！阿方就啦，第一时间已经收听啦，好精彩啊！多谢大家，小自由啊，华哥你中唔中意 May 姐啊？咁样，华哥系一个有家室嘅四十几岁嘅中老嚟嘅吓，咁啊 May 姐咧就系、是、一个小小女强人啦吓，喺呢个剧情里边咧就。未暂时未记载佢系咪有男朋友啊或者有老公啊，咁所以华哥咧就一定系失去资格噶啦吓。阿朱眉话才华坚早晨，周六姑苏啊，突然间俾你咁样叫，即系有人哋问我，哎先生你贵姓啊？小姓才啊，才华坚正是在下咁啊。OK， 啱啱喺咪后就讲啦，呢两日唱咗一隻嘅我哋叠教龙船嘅打气歌啊 ，Row row row your boat， 尽情 row your boat， 一支队一颗心不必苦恼，平安总可赶到。其实我依家降咗 key 嘅，因为真正录嘅时候咧系好高 key 啊，所以呢排咧就即系关于录音啊、录广播剧啊，开始有一种久违嘅呢一啲小忙碌。啊，当然咧，即系我哋嚟紧都会有 show 啦，系咪？即系录会有我哋音乐会啦。咁啊，但系录广播剧咧，其实真系好多年前啦。原版嘅一家人里边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嘅角色啦？吓、啊，就系、是、高音教授啊，同埋呢个王仔咁样啊，有两个角色嘅吓。咁啊，亦、都带俾我咧有一个好特别嘅体验嘅，因为当时咧我哋佛山一家人嘅广播剧咧，其实除咗系佛山街坊会真系好喜欢之外啦。当时仲喺海外嘅一啲华人电台嗰度呢係有攞去播㗎咁、啊、其中澳洲呢亦都係一个会大家好多澳洲嘅我哋嘅乡亲父老啦、啊、会听到嘅一个广播剧呢就係佛山一家人啦。咁、啊、所以曾经好威㗎嗰陣时搞过咩呢搞过呢、這个澳洲听迷会嘅聚会啊，即系一班嘅澳洲嘅华侨吓，咁啊跟住佢哋咧好中意听佛山一家人啦，咁啊真系咧大家组织咗个 group 啦，嗰阵时仲好似仲未有微信添啊，定唔知啱啱有微信啦，总之真系冇依家咁方便话可以随时随地拉个群嘅，但系佢哋都可以因为喜欢听佛山一家人咧就聚埋一齐，跟住咧就成班咧好似团建咁组咗个团咧就过咗去佛山玩，咁我哋嗰次都有参加呢个聚会啊，当时我哋好多角色啦，包括系阿詹啊、嘉嘉啊、我啊吓，仲有我哋嘅小娟姐姐啊吓。阿叉烧强啊，张伯张婶啊，咁样样咧，咁都有去参加呢一个聚会，我记得吓。咁、啊、然后到我自己啦，大概好似系2014定2013咁上下嘅时候咧，带过一个澳洲团啊，系啦，咁小弟当年咧都带过我哋嘅听众团啦，去过美国啦、啊、去过。非洲啦，南米比亚吓，咁啊，同埋去过呢一个嘅澳洲啦，咁样啊，去过好多地方啊。
歐洲都好似有去過啊，咁啊已經好耐冇帶過大家出國啦嚇，幾時俾我咁嘅機會我咧嚇？唔知道。當時係我自己帶團去澳洲啊，咁啊其中有一晚咧，我哋就喺一個華人餐廳嗰度食飯嚇，都係食粵菜咁，跟住你知道出去好多嘅我哋嘅華人啦，其實都係我哋廣東籍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就大家講粵語啦，講到不亦樂乎咁樣樣。咁然後咧嗰個茶樓嗰個酒店啦嚇，嗰間飯店嘅老細啦，咁就一聽到，你哋呢個團喺佛山嚟噶，仲要係佛山電台啊，即係當時佛山電台嘅團啊，哇，咁你哋呢度有冇佛山一家人嘅演員啊？咁樣，跟住個導遊就走嚟問我啦，咁我咪話係我啦，咪就係我啦，我咪就係高音教授啦，大家好，我係高音教授嚇，係啦，就係、是、呢個咯。啊，跟住哇，个老细即刻冲埋嚟捉住我嘅手，系咁，我好中意听佛山一家人啊！哎呀，原来你就系高音教授啊！睇你唔出、啊、你个样咁样，讲咗好多嘢。所以一家人喺即系当年咧，我有份参与制作呢个过程里边咧，都系一个。

好有情结嘅一个创作吓，咁啊亦都真系扬威海外啊！嗰阵时真系好威嘅，你谂下喺澳洲啊，有个fans 走埋嚟咁样，因为全团人都哇，喺阿萧坚喺澳洲都有 fans。唉，系啊，阿 Kimmy 啊，集嗰边一杯安仔啊，呢、這个当年嘅口头禅啊吓。啊，边个啊？呢个 friend 话，小池啊，我中意萧公公，萧公公暂时就唔营业住啦吓，因为阿乐大人都未归位，知唔知啊？呢个情景就好似情圣，我系情圣，边个揾我咁啊？差唔多啦，咁所以今年我哋又将佛山一家人呢一个概念重启啦，又好开心。揾翻阿张婶翻嚟啦，作为我哋一个叫经典延续嘅咁样一个人物同埋角色啊，听翻佢嘅声音，因为黎老师都好多年冇录到一家人啦，咁今次复出咧，其实都真系相当之感谢佢啦，因为已经系年纪都比较大吓，但系咧依然都好充满活力啊，即系同佢嘅一个合力嘅合作嘅创作咧。会感受到啊，即系老人家依然都可以好精彩，系嘛？咁佢有搞自己嘅曲艺社啦，有好多嘅演艺嘅活动啦，总之就忙到不亦乐乎吓，亦都神采奕奕啊，非常之开心。咁今次可以同翻阿张婶一齐录呢个广播剧吓，咁亦都系我哋呢班后生咧，有一种梦回青春嘅感觉，系咪？咁当然啦，今次亦都加多咗一啲嘅元素啦，希望咧。第一个融合到我哋五区嘅街坊啦，系嘛，咁同埋咧就通过大家喺一间茶餐厅里边嘅街谈巷议啦，吓、插科打诨啦，吓各抒己见啦，带出一啲属于我哋一直好熟悉嘅烟火气吓，咁、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多多支持啦，系咪？其实都系嗰句啦，大家可以去到佛山家。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然之后点去音频专辑就可以点播支持噶啦。

0: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硅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2: 好啦，原来呢喺寻日我哋嘅一个一家人正式出街之后呢，大家已经系好自动波地去点击咗啦，系咪，因为系23号开始首播下。咁嚟緊呢，每个礼拜嘅246呢，大家都会听到一集嘅更新嘅，都系嗰句啦，上到佛山家呢，搜索2026佛山一家人呢，然后点入去音频专辑就可以听到㗎啦。阿伯啦伯伯伯佢话哥听讲你旧时呢有89腹肌，而家八合一捆绑销售，可唔可以唱返首用背脊压旧种啊，咁样。哇，你真系听得好仔细喎，将我哋啲对白全部都已经成个背晒落嚟喎， OK 喎。咁第一集呢就讲呢个端午之后大家有好多粽都食唔晒啦，相信都几贴合你哋真实嘅状况嘅，都欢迎大家呢，到时有啲咩觉得有件几得意嘅事情喎，想成为一家人嘅素材，睇下嗰五个人物啦，或者一家人嘅一班街坊去点样去解读呢件事啦，咁样大家可以呢就得闲冇事就发啲几个人嘅新闻发上嚟啦，大家一起讨论啦，咁样阿朱眉话听我讲嘢唔可以饮水啊，逐到我咁样。咁啦吧 ,ok。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可唔可以无限扩展下一家人嘅宇宙，融入悬疑历史传说武侠小人物与大时代，再加啲家嘈屋闭咁就正啦。啊，又俾你諗到喎。我尝试下啦，到时真係做落去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可能真係复刻下啲武侠啦入到嚟咩一斤牛肉两斤白酒嗰啲啦，嗰啲一定銀擺个台面咁样吓 ,ok, 即係话May姐係蕭翁嘅咁样 ,ok, 跟住就即係成日都嗌我用背脊压旧种吓嘛。咁啊 ,Kimmy 啦就话大头包百几隻种琴日听咗三家人咁样。大家唔使咁快咁入戏住嘅但係都感谢你哋咁支持，已经听咗好多次啦。呢位唱假教育师法律起步，佢话早晨建勇打卡撑场，一开咪听到你话热啦，可唔可以播一首刘华嘅夏日 Fiesta, 当然冇问题啦吓。小自由加草拜叫埋高佬杰一齐录啦，咁样都得喎。下次揾即係有冇啲嘉宾声音可以出现呢，係咪喺个一家人里面做返佢自己都 OK 喎，真係譬如揾下咩 KC 塔爷嗰啲，係咪我哋识得嘅啲明星嘅朋友，係咪揾下詹 Sir 赵哥咁样入到嚟。哎呀张手一嚟，哎呀原谅我当天不懂得珍惜，咁样。哇张手乜你唔好唱口啊，更系啦我男神尹天照嚟一佛山啦。跟住呢就赵哥跟住就可以听到佢嘅声音啦。即係可以揾赵哥客串下喎。这个是一个计划啦我们到时听找回一些大家很熟悉 的朋友啦一起去参与这个佛山一家人的记录制应该都挺好玩。建用 Jojo 请求出战，Jojo 即是什么，即是漫画 Jojo

系边个 JoJo 啊？吓 ，OK， 咁啊，啱啱有啲 friend 就话要听下 Fiesta， 咁啊，已经准备好噶啦吓。嚟紧呢个礼拜哦，今听日啦，听日就会有佛山一家人嘅第二集啦啊。咁啊，跟住咧，亦都系紧贴时事啊，因为我哋有几个主题嘅吓，系、有跌教嘅比赛啦，咁同埋咧有高考放榜啦，系嘛，咁亦都有我哋嚟紧嘅一啲社会热话嘅嘢啦，喺佛山一家人里边啦出现啊，咁几个角色各自有各自嘅个性吓，各自有各自嘅身份同埋背景，等呢五个人咧倾偈倾得纯熟咗之后吓，我哋就可以加啲其他嘅角色，或者啲经典人物限时返场啊吓，阿赖金康啊吓，博士前博士后啊呢啲系嘛，咁有冇机会可以限时返场咧咁样？啊，月志勇啊，录制嘅时候加啲背景音会唔会好啲咧？吓，斋讲嘢都有啲斋咁样。OK 啊，你嘅意见我哋已经收到噶啦吓。已婚中女 JoJo 啊，已婚中女 JoJo 系一个咩角色嚟噶？系啊，突然间俾你咁讲，我有啲短路，唔系好 get 到添。加啲背景音咧，应该就系一啲可能茶餐厅嘅环境声啦，系嘛？好啦。啊，一 Fiesta 嚟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九二四路况，
3: 十点半钟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张茶隧道以及系同济路段往乐松方向咧，依家有礼计嘅。佛山大道乐松行政服务中心路段往九江，依家都系唔多靓仔。芬江路、亲人路、佛山中医院路段依家系挫气噶。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往祖庙方向咧，都系有逼迫。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往大沥方向依家缓慢当中。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亦都系唔多电档。广佛高速避冲至到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咧，依家系见到有湿滞啊！咁另外亦都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你开边种客房咁咧？客官，
1: 臣妾谢主龙狗，
0: 卑职落雨大参见韦爵爷。
1: 嗯，阿爹啊，女严格。
0: 嘿呀嘿呀嘿！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我系阿粒。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呢一代系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系啦咁啊！如果真系到时可以揾翻我哋阿乐大人吓，可以成为佛山一家人嘅角色都几好玩啊！跟住好多 friend 就话啦，可唔可以将《信我啦》里边嗰啲好幻海奇情嘅故事啊，加入到一家人嘅剧情当中啊？咁样咩啊？外星人新抱啊？啲咩？啊！霸道总裁爱上中女啊，嗰啲咧系嘛？有啲 friend 问喺边度可以听啊？再次重复一次啦！大家如想听2026嘅全新嘅佛山一家人嘅话咧，从寻晚开始有得听啦吓、啊。又每逢246咧都系可以更新嘅，咁大家留意啦。上到去佛山家啊，咁啊跟住搜索咧2026佛山一家人，然之后咧。点去音频专辑啊，就可以听得到噶啦，冇错冇错。好啦，讲到今日咧，真系天口相当之兴啊！咁啊，容桂煲仔饭咧就话咁嘅天气，梗系整套整餐麻辣火锅啦，以毒攻毒咁啦吓。嗱、啊，天口兴咧，咁啊饮水你有一只靓得嚟又好用嘅杯啦，系咪？今日咧就系大家咧。带嚟一个迪士尼正版联名玩具总动员系列嘅水杯啊，咁啊咁啱咧就系、是、早几日啦吓，玩具总动员五咧亦都上映啦吓，带住个杯啊，带埋你嘅小朋友去电影院啊打卡咧，咁、真系相当之咧有呢个氛围感嘅。嗱、啊，成套系列咧拥有完整嘅呢个迪士尼正版授权啦，啊巴斯光年啊、胡迪啊、翠丝啊、三眼仔啊，好多款经典 IP 嘅形象咧都系有齐啊。杯身咧印花系非常之靓啦，色彩好鲜艳啦，好耐磨亦都唔容易甩色嘅。大人细路咧一眼心动吓、啊，透明嘅随行杯同埋保温杯两款啊，适配唔同嘅使用需求嘅。咁啊，保温杯方面咧，入边采用嘅食品级嘅不锈钢内胆啦，内附食冇异味吓、啊，果汁、咖啡、牛奶都可以放心咧攞嚟装嘅。亦都有好多层嘅一个真空锁温嘅结构，保温保冰都可以维持到6个钟头嘅。朝早冲嘅热茶，夏日冰镇嘅饮品啊，出门一日咧。都可以保持翻适宜嘅温度啦，亦都搭配呢个一件弹盖冻咬咁样嘅安全嘅锁扣，咪避免呢个唔开呢个漏水啊！咁啊，创新嘅四种嘅饮水模式，吸管啦、直饮啦、开口啦，配套呢个小杯饮啦，都得嘅吓，一家大细都啱用啊！咁同埋咧，全部配件都可以拆开清洗，亦都冇嗰啲可以收埋啲污垢嘅一啲死角啊，全部可以洗得干净嘅。附赠呢个编织挂绳同埋专用嘅杯套啊、手拎同埋斜孭咧，都系。好轻便吓，限时活动价139元起。咁而透明随行杯咧吓，头先讲紧保温杯啦吓，都系130零蚊咧抵嘅吓。咁啊，透明随行杯咧系选用呢个安全材质啦，通透内恤啦吓，即系襟叠啦吓，600毫升嘅大容量，满足你全日饮水需求啦。一盖双饮嘅设计吓，吸管同埋直饮咧随心切换嘅。食品级嘅硅胶牙吸嘴啦吓，亦都柔软啦，好襟咬啦咁样。两段式嘅泄压开盖吓，装入温水亦都唔会话突然间接出嚟咧，辣亲啲小朋友啊。360度嘅一个密封防漏，放落书包咧，咁啊揈嚟揈去咧都唔会渗水噶吓。仲配咗呢个三眼仔咧，可爱挂件同埋呢个可调节嘅肩带添啊。小朋友翻学啊，大人去街吓、啊，扮下小朋友啦，系嘛？我很小朋友嗰啲咧啊，都系可以嘅吓。咁啊，出片效果都系一流啊，限时活动价，哇，抵啊，49元咋，正啦，真系啊！迪士尼联名啊，最近咧又系。玩具总动员五啊，啱啱上咁样样，咁大家真系可以凑下呢一波嘅热闹啦。无论系上班通勤啦，定系带娃嘅宝妈啦、学生啦，日常都可以使用吓。呢一套水杯咧系兼顾颜值同埋安全实用嘅吓，送礼自留都 OK 啊。咁亦都系大家可以上到去咧，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咧，就可以落到单噶啦。系啊，冇错吓。咁啊，想望望只杯嘅朋友咧，咁啱我隔篱有一只吓，唔知系咪因为可晴佢哋咧show 过吓，咁一阵间俾大家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萧华坚全城喜悦嗰度及一及咧。

0: 到瞓唔着，草席唔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望着你光，也许更易浓郁。

界全神喜悦呢期节目由我台下的小朋友冠名播出，我今年5岁啦，起呀起呀起呀！

好嘅，翻嚟节目啊，欢迎大家喺萧华坚全城喜悦嘅视频直播间一齐都互动倾偈啊！我哋嘅抖音同埋视频号啦，就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嘅评论区都系开放晒噶啦！啊，见到邓基话阿萧坚系咪得只杯咧，就容易变成悲猪啊！所以有多只茶壶啫咁样。哎呀，咩悲猪啊、餐猪呢啲啊？即系数埋，可能都有十几年前嘅 get 嚟咯，应该都好旧下咯。啊，点解会记得系十几年前呢？因为当年我哋系有录过一啲搞笑嘅环节，系攞到一啲网络梗嚟到即系使用啊嘛。咁啊，应该都真系有啦，十几年有啦。悲猪呢、這个吓、啊，茶壶咪多只茶煲啊？呢个新啲，呢个新啲 trouble 吓、啊。啊，周小华点换啊？好靓，唔系换嘅呢个，呢个系要买嘅呢、這个吓、啊。大家上到去微信搜索，旧呢、這个咩啊？写啊，放心好物小程序嘅旧意思欢乐购专欢乐购专区吓，大家入到去 OK 啦吓。啊，呢两日咧吓高考放榜啊，家有高考生嘅朋友，大家真系要。注意一下是不是先、啊、身边有些朋友呢就除非对方主动讲、啊、否则呢就不要打听人家的分数是不是因为据说有个规律出来的、啊比如说考到600分那些是吧村口那只狗都知道了听说了是吧考到650分啊700分那些呢好劲那些呢就不用村口的宣传的了。啊，或者系佢哋自己会摆酒请你饮啦，系嘛？喂，我真系有饮过。当年有一位都属于我嘅大佬级嘅一位朋友啦，吓、啊。咁佢个仔仔咧就考到中山大学，考到中大，咁所以就宴请咗都有十零廿位啦，大家去可贺佢咁样嘅吓。咁呢位大佬级人马咧，当年喺初中嘅时候咧，仲帮我补过习添。啊，虽然佢又大我几岁啊，但系佢都系广外嘅高材生啊，啲七零后嘅本科生啊，我哋当年嘅含金量都真系相当之高嘅吓。咁佢嘅仔仔吓，早几年考到呢一个中大啊，咁啊搞咗一个 show 咁样啊，一晚嘅晚会啦，咁跟住又有抽奖啊，又咩好盛大啊，因为佢都家境都相当殷实嘅。咁啊，揾咗我去帮佢做主持啦，咁啊，都印象都几深刻吓。当时仲揾埋阿李达成、阿成哥咧一齐去高歌几曲咁样噶吓。咁啊，所以啊，唔知道，即系呢喺呢种情况下，你好难唔知道佢个仔考得好噶嘛，系咪先？咁又再上到七字头嗰啲咧，就话嗰啲更加你唔使打听啦，因为新闻都有报噶啦，系嘛？已经啲咩状元啊吓，或者即系某一啲单科状元啊咁样，系咪？阿基华冤家就另计，一定要问到几分为止咁样，撩撩撩。啊，你又中大，但系你屋企冇人宴请廿位啊？嗌佢哋补翻，嘿，真系呢啲全村的希望嗰啲系嘛？点可以唔即系唔可贺佢咧？咁样，佢话如果你系嗰啲。即系我都系今日睇一个博主讲，佢话如果你系啲400分嗰啲吓。啊四百分嗰啲系点啊？我时间唔系好记得啦吓。四百分嗰啲你就即系你问嚟咪即系斩吓，大家开拖系嘛？佢话三百几分嗰啲更加系银河唯一的秘密啦。唉，我当初读大学屋企有冇摆翻几围啊？可能真系一家人食个饭咯，系嘛 ？OK 啊，所以啊呢两日唔需要打听。是不是考得不好那些不会给你知道考得好那些方死你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呢就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维持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友谊是不是和礼貌和这个边界感是不是 ?OK 啊但当然你说好亲好亲那些呢就你可以打听一下的是不是、全省前五十自动屏蔽成绩是吧Kimi 话：难道我当年高考分数被截屏，我又讲出嚟咩？吓、啊，点解会被截屏嘅？啊，可唔可以讲讲啊？啊，多谢阿恒龙同埋阿志恒啊，同埋卡呢位系呢位 friend 啊。OK， 好啦，咁呢个时间为我哋咁多位嘅考生们啦，播翻首靓歌先啦，希望你哋考到靓分数啦。

好啦，咁啊，祝各位嘅高考生咧可以考到你心目当中理想嘅分数啦吓。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对于当年嘅考试嘅分数都记得好清楚啊。我自己就系嗰种朋友嚟吓，我当年每一科我都记得好清楚，甚至咧就有时喺度谂紧啊，我当年嗰科考得咁高分，点解后来喺呢方面冇再进一步去提升自己咧？系有啲可惜咁样啊。好啦，咁啊，啱啱就有啲 friend 就问到啦，我哋嘅俾面 T 吓几时会寄到啦？咁我谂真系呢两日会收到货啦。咁但系咧，呢两日收到货之余，真系再要寄到俾大家咧，恐防有啲咩闪失，大家嚟唔切咧，着住件 T 咧去睇 show。所以咧，如果真系大家唔介意的话啦，买咗 T 恤嘅朋友咧，又有买门飞现场去睇嘅朋友咧，可以当日嚟到领取嘅，因为个数量唔系好多嘅啫，啊，即系有买 T 恤嘅朋友唔算话特别多啦，咁样样，大家可以过嚟领取啊，咁啊都 OK 吓，咁然后咧就到时联系阿张家伟得噶啦 ，OK， 多谢大家支持啊，多谢大家支持啊 ，Susanna 等紧十一点半收成绩啊，好紧张啊，哎呀俾啲信心你啊，俾力量你啊，内心话整首千里之外，点解？即系讲紧个快递系嘛？依家仲喺千里之外系嘛 ？OK， 可能几公里嘅系咩啊？几公斤系样板？唔会，边有几公斤样板啊，大佬？买 T 嘅人少到持绝版升，咁又唔至于吓、啊。即系我每一次做演出咧，都系做翻少少嘅一啲周边啦、啊。俾到大家一齐去，即系有一个纪念啦。啊，当年曾经有过一个咁嘅 show 咁样。咁当然而家展望紧嚟紧会有啲咩嘅演出咧？咁寻晚咧就去咗阿詹 Sir 屋企啦，吓、啊、大家倾倾嚟紧嘅一啲演出嘅计划啦，咁样。亦都睇翻自己啦。嗰场嘅朝圣办公室嘅表演啦，吓、啊、睇完之后真系都发现有好多位咧系可以，即系好大嘅改善嘅空间嘅吓。啊虽然现场你哋都笑得几大声，咁但系我哋即系撇除晒大家嘅笑声，重新睇翻自己嘅表演嘅一啲问题嘅时候咧，就觉得好多问题啊，真系需要，真系好值得去执啦咁样啊。咁所以会有一个不断完善嘅过程啦，同埋会唔会有啲新嘅演出咧？咁都应该会有吓。咁啊，关键系几时可以将朝圣办公室带过嚟佛山咧？咁依家都喺度计划当中啦吓。咁我哋都喺度筹划紧嚟紧，希望做一场致敬经典港乐嘅编年史嘅音乐会啦。咁样可能从70年代唱到去20年代啦吓。会有呢一个计划嘅啊。都系嗰句啦，做翻少少剧透吓，但系希望即系无论搞咩都好，都总有你鼓励咁样。哇，突然间好想播呢个歌添吓。呢位 friend 就话，下次可唔可以买咗之后叫你哋寄俾我啊？咁样。其实我哋原计划就系要我哋到咗手之后睇过冇问题就寄俾大家嘅。之前好多 T 恤都系咁嘅吓。咁、啊、我睇睇啦。嗱，反正如果真系今日能够收得到嘅、啊，我就会咨询翻所有。

买咗 T 恤嘅朋友，问翻你哋，嗱稳阵啲，你可能喺现场领就最好。如果你话，我都系想你寄过嚟吓，我提前要洗一洗佢好咩好，咁可能会唔知够唔够时间俾大家做呢个操作咁样啦吓。OK， 先将音乐会带去广州先系嘛，努力系嘛。泡芙小姐仲未攞飞嗰啲，咪27号到咗之后再攞飞入场啊？系啊，可以嘅吓、啊。你收到嗰个取票码咧，喺现场咨询下啲工作人员咧，就可以去好似睇电影咁样，嘟一嘟部机咁啊，出张票俾你噶啦。放小程序到买，等我唔到场都支持下。多谢你啊！啊，大家都知道，搞 T 恤就唔系为咗赚钱噶啦，系咪？有几多钱啊？因为我哋仲有一部分系要自己表演又要着啦，系咪？工作人员又会都个别嘅工作人员会着啦，系咪？咁所以喺咁嘅状况底下咧，我哋每一次搞 T 恤咧，其实都系为咗真系有一个纪念啦，系咪？同埋关键系我哋做 T 恤嘅原则系大家着咗一定系可以攞嚟行街，一定唔会有工作人员 feel 嘅吓。听下老礼嘅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啊！希望大家都一切努力，尤其嗰啲要等分数嘅高考同学仔。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建头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头幸福一号83839888。
6: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7: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6: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7: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至到广清立交往广州嘅方向有慢嘅。咁再嚟望一望市区缓慢嘅路段啦，见到佛山大道斜边立交往返去松江嘅方向啦，唔多掂当啊！佛山大道同济路段往返去落松嘅方向啦，亦都有啲起咳。桂华路创产路段双向需要你俾啲耐性。桂华路雾江路段往返去石湾嘅方向啦，都系要排一排队。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返去祖庙嘅方向，亦都系见咪摩。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双向都是啰嗦的。联合路瑞贤路口往返桂城的方向需要你唞一唞。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4: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5: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4: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5: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4: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5: 工作日中午11:00，张家慧家家有礼。
0: 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咁啊，而家大家消费咧最惊嘅就系套路，惊使咗钱买唔到好嘅产品，惊售后冇保障，亦都惊买咗之后唔满意冇得退。咁尤其系一啲嘅家电产品啦，一旦踩坑嘅话，唔单止嘥钱啊，仲即系特别令到自己咧唔开心嘅。咁今日咧，我哋就专门解决大家嘅消费顾虑，带嚟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放心嘅净水器促销活动。咁我哋咧邀请到1509阴凡心系列净水器嘅顾问玲玲，同大家咧详细去解答一下活动嘅政策，等大家啦买得放心，用得安心。欢迎晒玲玲。
6: Hello，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我作为呢个净水器行业嘅一个服务者啦，其实我系深知到大家嘅一个消费顾虑啦。好多人咧好想买净水器，但系就系怕踩坑啦，啊，又怕呢个产品唔好用啦，或者系使钱又要冇得退啦，或者又怕呢个安装有各种乱收费啦，又怕呢个售后啦，装咗冇人理啦，所以今日咧，对于呢个问题咧，我哋彻底可以打破大家嘅一个消费套路嘅，啊，推出咗零风险嘅政策体验啦，等每一位听众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参加，系冇任何一个后顾之忧嘅。
0: 系啦，咁啊，所以咧，今日就系要放心消费啦。咁所以，喂，喳喳林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零风险政策到底系点样保障大家嘅个权益嘅咧？
6: 嗱，我哋嘅政策咧系非常之简单透明。冇套路嘅，唔会同大家又玩呢样又嗰样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免费安装啦，免费送货到家嘅。我哋呢个免费咧系可以好具体话俾大家听，究竟免边啲费用啦？一系免上门费，二咧系免嗰个安装费，第三咧就可以免嗰啲咩耗材费啊，咩诸如 click click 嗰啲费用啦，即系咩打孔嗰啲咧，直接同大家全免嘅。仲有一个15日嘅免费超长试用期啦，系唔使呢个押金啦，亦都唔使提前付款啦，亦都冇任何一啲前置费用嘅，我哋安排专业嘅师傅免费上门安装啦。你喺屋企试用15日，亲自去体验呢个产品嘅效果啊，水质好唔好啊，用住方唔方便啊，你自己话事啊嘛。毕竟玲玲讲得再好嘅话，仲不如你亲身体验一下啊。第二个咧就系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我哋试用期内咧，只要你觉得啊唔适合啦、唔满意啊、唔好用嘅话，随时联系我哋啦，我哋即刻同你安排师傅上门拆机，全程都系唔收取任何费用。 嘅，冇违约金啦，亦都冇折旧费啦，啊唔会扣一分钱啦，真正做到零风险、零套路，彻底保障大家嘅一个消费权益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试用啦，先敲咗呢个15日嘅免费试用，饮咗15日嘅好水先。
0: 系啦，咁啊真系真正令人放心啊！呢个咧先至系一个比较良心嘅活动，完全咧就系企喺消费者嘅角度去考虑嘅。咁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嗰个俾钱嘅方式系点样俾咧？
6: 咁啊，肯定嘅，啊要试用咗先再俾钱噶嘛，咁啊比较适合大家嘅一个消费理念啦，包括我都系咁样嘅。啊，如果试用满意嘅话，再办理月付啦，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冇隐形消费，而且价格系透明、政策透明，所有嘅一个费用咧系清清楚楚嘅，唔使话一次性咧使大几千蚊啦，亦都可以减轻大家嗰一个消费压力啦，等大家可以轻松享受呢个健康好水，呢、这个先系理性消费同埋放心消费。
0: 系啦，价格透明、政策透明、零套路、零风险，咁样嘅活动咧，我谂先系大家想要嘅吓。咁啊，玲玲今日打电话入嚟咧，仲有边啲惊喜礼品咧？喂，真系 show 晒俾大家睇，等大家咧可以即系攞到啲着数啊！
6: 咁啊，肯定嘅，今日咧只要拨打呢个订购热线咧，所有嘅礼品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5档精准控温嘅，即系45度、65度、85度同埋99度加常温水啦，一键触摸操作啦，3秒速热啊，便捷又实用啊，可以大大提高大家个饮水嘅效率啦。因为以前饮水嘅话又要沟啦，又要摊啦，又要煲啦，一系列整落嚟之后咧，我都唔想饮啦啊，所以有咗呢个机器啦，老人家细路啊一教就识啦，真系可以随时随地饮到你想要温度嘅一个水啊。第二个咧就会再送俾大家一个晴雨遮啦，第三个咧系一个无印良品空调被嘅啊，咁第四个咧就系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居家通风好帮手啊！想要嘅朋友咧，就能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所有嘅礼品咧都系正牌嘅正品啦，啊质量系有保证嘅，免费赠送、免费送货，仲要同净水器系一齐上门安装加配送嘅，唔使大家话多跑一步啦，或者分开送啦，全程咧系省心兼放心嘅。
0: 系啦，正品礼品免费送，全程零套路啊，咁真系好正啊！咁啊，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咧，仲有专属嘅放心福利噶、哦。
6: 系嘅，系嘅，冇错。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额外享受多2大专属保障啦。首先第一个咧就系3年内免费换心啦，后期使用一个零成本，唔使再使钱去买滤芯，仲可以彻底解决后期一个消费顾虑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免费安装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啦，全屋净水全覆盖啦，售后全程有保障，有任何问题嘅话，我哋售后团队会第一时间为你解决，等大家可以放心用、安心享啊！所以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喳喳林捉紧呢个机会抢前30名嘅一个名额啦！啊，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系啦，咁就同大家啦重复多次今日嘅零风险核心政策啊，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给12个月，不满意是无条件退机的。今天打得入电话的朋友是免费赠送4大品牌好礼，前30名打得入电话还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的。这样零套路零风险的活动真的很少见，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踩坑，也不需要担心使了钱但是又不知道买了什么回来，这样也都不需要担心售后的。所以现在就咋林去打这个电话抢了个名额试用先。订购热线就是400-828-6721 400-828-6721，放心参加还有可以提前锁定这个健康的福利啊。
6: 在这里我也都可以向所有的听众去承诺啦，我们的产品质量是有保障，售后是有保障，政策也都是有保障的，所有的承诺全部都会兑现，免费试用、无条件退机、免费安装、免费换心，所有的政策都是白纸黑字的，绝对不会反悔、啊、而且现在消费要的就是这一份安心和放心。今天的这个活动就是等大家没有任何的顾虑，可以轻松用上这个高品质的净水器、啊、例如市面上有很多净水器它的活动是充满各种套路的，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一个良心活动，将让利是给消费者的，等大家是真正享受到这个实惠 惠和保障，所以不理是产品啊、礼品啊定是售后啊，全部都可以做到位啊。主要就是一想每一位打入电话的听众都可以放心兼满意。
0: 是啦，咁有玲玲这个承诺呢，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咁但是呢，福利不等人，名额都不等人的。前30名专属名额呢随时会满。咁啊，即是玲玲落线之后呢，所有的礼品和政策呢即刻都会取消的。再都冇咁放心的活动啦吓。咁所以呢，想要呢一个零风险体验，想要百分百放心，想要免费攞到好礼的朋友呢，喳喳林拨打订购热线 400-828-6721 早打电话早放心，早打电话早享受，唔好犹豫啊，犹豫嘅话呢机会就错过㗎啦。咁我呢就再同大家强调一次啊，今日活动嘅核心呢就係放心免费试用，唔满意呢係随时可以退嘅。咁啊，另外呢月付係冇压力啦，冇套路啦，礼品係免费送嘅，亦都係正品保障，大家可以放心。咁而前30名嘅专属福利亦都係有嘅，咁但係呢名额已经越来越少啊。咁啊，售后亦都係全程有保障嘅，如果错过嘅话呢就再都搵唔到啦。仲未打入电话嘅朋友呢，揸緊最后嘅时间，喳喳林拨打 400-828-6721， 唔好俾自己留遗憾啊。
6: 係嘅係嘅，健康呢唔可以等啊，所以放心消费嘅机会更加咪错过，因为咁大个格啦真係可以随街跳嘅。但係要捉緊呢个机会，大家喳喳林攞起手边嘅、手机啦，去拨打 400-828-6721 俾自己一份安心啦，亦都俾家人一份健康保障。
0: 係啦，多谢晒玲玲嘅承诺同埋分享下。咁最后再次重申一下核心嘅政策，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满意嘅话呢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呢系无条件退机。四大好礼亦都系免费送嘅。咁而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呢，仲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再加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样嘅额外福利啊。咁订购热线记一记啦， 400-828-6721 揸緊最后嘅机会，喳喳林打呢个电话啦，预订所有嘅福利同埋礼品啊。咁亦都好多谢晒玲玲，唔该晒。
6: 好嘅，拜拜，下次再见。

0: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1: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1: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3: 玩系大细路嘅天性，潮系年轻人都想被贴上嘅标签。收礼物系无论男人定系女人都中意嘅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嘅礼物就真系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齐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子啊！
1: 系啦，我网名系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欢迎大家咯，可以上到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收听实时节目，亦都可以啦，多啲留言互动啊！同时啦，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亦都系同步开启当中，大家亦都可以入到嚟啦，倾倾偈啊！见到啊 Kimmy 咧就话，而家仲有冇发梦梦到包种啊？试咗几十款种，边种最好食啊？咁样，你哋真系对于呢一个一家人嘅剧情啊，非常之上脑啊！见到啊巴拉巴巴巴就话May姐，听讲你琴晚咧发梦都喺度包紧种、啊。是啊，即是证明你们真的很用心地去听这个佛山一家人啊。如果你未知道我们已经重启了这个佛山一家人这件事呢，不妨在得闲的时候啊，可以上到佛山家 APP 啦，在搜索栏搜一搜2026佛山一家人，跟着呢找到音频专辑那一栏呢。是啦，咁啊，目前呢是有两集已经是上新了啦。2026全新版本的佛山一家人。大家得闲无事可以上去听一听啊哈。咁啊，嚟緊呢我哋都会好有規律地更新嘅。每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都会更新嘅。咁啊，有好几个渠道大家可以睇到或者听到啦。首先呢就会系喺 FM94.6 中午嘅1:30同埋晚上嘅7:00。是啦，逢246啊，呢两个时间点呢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嘅。咁另外如果你话喂我想通过手机APP 嚟到听或者係我想重温咁样，咁都可以呢单个佛山家，跟住呢喺搜索栏搜2026佛山一家人都可以听得到啊，去搵音频专辑。咁如果你话喂我都想有啲画面睇下嘅，咁我哋呢都好用心地制作咗一啲嘅图片啦，將佢砌成咗视频嘅。咁你就可以一路听住，一路咧就望住个画面咁样去睇，都系 OK 噶。同样咧，呢一个视频版本嘅，都会系喺呢一个佛山家 APP 上面，大家能够睇得到啊。跟住，够意思发落起步咧，就话喂，啱啱你同事话你今晚上二叔公节目咁、哦。所以话你系收风啦，即系收得好快嘅，系啊。今晚咧就5:30到7:00咧，我就会去顶班一下嘅，因为范总休假。咁啊，又是同阿詹拍档啦，系啊，今晚可以留意一下，名震江湖啊！有朋友已经话，喂，你上到去，你嘅辈分应该系三叔婆喎，咁我话可唔可以二叔婆啫？跟住就话唔啱嘅，因为你家属上次上去咧系三叔公，所以你必须系三叔婆。 所以我系俾家属拖累咗啊嘛，辈分突然间低咗一级咁样，咁就系咯，今晚又可以继续见啦。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咧就话阿 May 小朋友啊嘛，张婶好有趣，系啊，咁张婶都真系唔话得啊吓。咁啊，每一次咧都好认真啦、啊，跟住又好山长水远，要过到嚟我哋新闻中心呢度录音啦，咁样。咁啊，仲有啊编剧啦，系嘛，会安排啊张婶啦，录好多一啲即系流行歌作为一个开头啦，咁用呢一个粤剧嘅唱腔啦，粤曲嘅唱腔啦，咁样。所以大家都可以啊密切关注住佛山一家人，每个星期咧会有三集更新嘅。都欢迎大家啦，多多支持啦，因为我啦，萧华坚啦，跟住仲有刘丁啦，系啊，跟住咧仲有张婶啦，然之后咧仲有洋葱啦，都会有声音出现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多啲上去听一听啦，或者系留下言啦，都 OK 噶。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倾啲乜嘢呢？今日想同大家倾下咧，就系话，因为暑假就嚟到啦。咁其实每一年嘅暑假、寒假或者系一啲嘅小长假，都会系一个旅行嘅高峰嚟嘅，或者系一个相对比较热门嘅时间啦。咁但系咧，原来而家嗰个大家对于旅游嘅消费咧，是会有啲改变嘅，以前咧就系话，睇下边条线路抵啦，性价比高啦，就作为首要嘅条件嘅，就主打一个我去过，或者系讲我可以特种兵式地出行嘅，咁尤其是对于一啲嘅大学生嚟讲咁。咁但系而家咧，据说喂唔系，而家啲年轻人咧，佢唔系注重性价比噶啦，佢会注重咧心价比。咩叫心价比呢？就是说哇，我见到这个地方可能不是整条线路很心动的，它纯粹是见到有一个地方令到它很心动，就是一个行程当中某一个点或者是某一样东西令到它，哇，这样东西真的令到我很想去看一看，那它就开始就出发了。即是佢唔需要諗晒成条线路系咪对于我嚟讲系感兴趣嘅，只要其中一个点中得到我咁就得啦。所以呢就系喺策划线路嘅时候，边个可以创造得到令到年轻人有心动的感觉嘅，就可以即系抢占先机啦，咁样。唔知大家而家呢即系对于嗰个

出行嘅消费啦。或者是讲你会去一个旅游嘅目的地啦。会是哪一样行先呢？那里的景靓啊，还是那里的嘢食好食啊，还是说最近那里好 hit 呢？咁好像之前我们的莫氏鸡煲好 hit， 也都吸引了不少的外地外省甚至乎是外国的朋友来到我们佛山打卡这样。定系话你纯粹见到啊，嗰条线路都几抵，咁啱我又想喺嗰个时候休假去玩，咁样你就出发咧。大家都可以一齐讨论下，欢迎上到嚟佛山家花生板块留言，或者咧入到嚟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直播间都 OK 噶。

0: 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四路方，
0: 时间嚟到11:3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华路、雾江至道分江路口往快石湾嘅方向有慢嘅，桂华路、文华公园路段往快平洲嘅方向唔多好走。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返去祖庙的方向需要你唞一唞。分江路、亲人路、佛山中医院路段亦都是比较湿滞的。佛山大道谢边立交往返去松江的方向有慢。龙舟公路、江村路段往番禺亦都是放紧慢镜。再来望望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雅瑶大桥路段往返去佛山的方向咯，是放紧慢镜的。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至到广清立交出发去广州啦，亦都系唔多掂当。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刷新翻最新的天气情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的实时温度是32.6度，相比昨日相同时段下降了0.2度。市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多云间晴，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29到35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5%。咁而今晚到26号啦，雷雨会趋于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提醒翻你啦，需要防雨翻啦，局地强对流天气对于户外活动嘅影响。咁同埋咧，见到目前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要注意翻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充水分啦。

0: 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4: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6: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7: 期待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6: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8: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9: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8: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9: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1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1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系一份礼物。
1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12: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3: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中年守门员咧就话今晚咪变咗全城名震二叔公，我唔关事。嗰一个横降全城喜悦咧，今晚佢系唔上嘅，系我上嘅啫。所以应该系叫做咩啊？家家都有江湖，哇！好似好大阵仗咁啊，系咪？跟住巴拉巴巴巴咧就话张婶咁 in 啊，书包佬都要写个福字俾佢，系啦。都正噶，咁跟住咧就睇下先啊，见到海鱼迷路的司机话，今日暴露放居然唔系呢度咪窝嗰度啰嗦嘅，咁样
14: 系咩？我成日都咁嘅咩？我自己都唔觉添，
13: 可能今日个脑搭的士走咗啊，即系今日个脑唔系我自己个脑啊，即系可能系系咯，唔知边度借翻嚟嘅。跟住就话咪姐可唔可以叫张婶唱翻首粤剧版嘅用背脊压旧种啊？
14: 过咗咯，即系个时候难啲，但系咧就陆陆续续每一集开头咧都会有一啲嘅流行歌出嚟嘅。有 friend 话：，咪姐，我系张姨嘅 fans 啊，买蛋挞有冇得打个折啊？咁一睇你知假 fans 啊，人哋叫张婶啊，咩啊？搭张姨个档啊嘛，即系收你两倍钱啊！好啦，咁啊，倾翻今日嘅话题啦，就系话而家嘅朋友咧，旅游出行嘅话咧，主要系真系睇心动嘅，一眼心动咧就真系扑到都去噶啦。咁其实睇翻一早嘅数据啊，就话有62%嘅旅行者咧就觉得独特嘅体验咧比起价格其实更加重要嘅，即系千金难买心头好嘅嗰种感觉啊。咁而88%嘅会出去玩嘅朋友咧就会话。我要睇翻呢一趟嘅行程咧，有冇内容啦？即系会唔会令到我觉得从中系有收获嘅咁样，先至会愿意出行嘅。咁就话大家其实而家对于出行咧，都已经系有咗自己嘅一个消费嘅习惯啦，同埋逻辑喺度啦吓咁。咁甚至乎有啲朋友可能出行。

行，佢纯粹就系觉得哇，嗰度嘅酒店靓、哦，咁我就去嗰度住一住酒店啦，即系换一个环境啦，等自己都换一个心境啦，咁样。所以即系呢几年咧，大家出去玩嘅嗰个趋势咧，已经系变成咗去边度玩。即系从去边度玩就变成咗点解要去嗰度玩。其实我觉得呢几年大家最深嘅嗰一个感觉就系话，会跟住演唱会去唔同嘅城市玩。比如话旧年四月份嘅时候，张杰咧喺北京开咗场演唱会啦。咁然之后咧，据说啊，拉动咗周边嘅，即系喺嗰个演唱会场馆周边嘅商圈咧，系上涨咗59%嘅。咁而同樣都係去年六月份嘅時候，華晨宇啦去到沈陽開演唱會啦，亦都係帶動咗當地嘅一啲餐飲嘅團購啦，同埋酒店嘅訂單啦咁。咁而汪蘇泷更加勁啊，去年八月份去到西安開演唱會，令到當地嘅同文旅相關嘅商家嗰、那個交易額咧係暴漲咗716%啊！所以会有好多嘅朋友呢会跟住自己嘅偶像啦，或者係自己鍾意嘅歌手嘅步伐啦，去到唔同嘅城市玩。就正如头先有朋友呢开玩笑咁讲，就係话喂，今个周末呢佛山粤剧院都好 hit 啦、啊、咁样。係啦，星期六啊，买咗飞嘅朋友唔好唔记得啊，唔好唔记得自己买咗飞啊。这个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今个星期六晚呢终于同大家见面啦。咁到一日快过一日啦。细细粒大大只话书包佬系一个咩梗嚟㗎，冇听明白喎。咁就讲緊汤灵散 Gareth T 啊。就係其实我諗大家对于佢最深嘅印象就係佢第一次攞奖嘅时候戴住墨超，穿住件白色背心，跟住孭住个书包上台领奖。跟住大家就会即从嗰次之后呢就叫佢做书包佬㗎嘛。你哋竟然 get 唔到，编剧会好伤心㗎。咁亦都会有啲朋友呢即係会鍾意同一啲呢志同道合嘅 friend 一起出去玩啦、啊。或者是纯粹是觉得啊有啲人好得意喎，好好玩喎，好过瘾喎，同佢一起出去玩啦咁。係我兜緊个圈赞緊自己啊。讲緊7月15号呢会有南海中旅策划嘅一条线路。跟住呢会有我带队嘅，就係去到越南河内同埋下龙湾呢两个地方一起玩返六日。最关键嗰样嘢係呢一个六日嘅行程呢就係、是、纯玩零购物嘅，就一架全包啊，讲緊係3999一架全包玩六日。出国喎、包咗大交通、小交通、景点嘅门飞，跟住住宿同埋全程嘅10正餐、5早餐包含晒喺里面啦。即係去到基本上你係唔需要再額外花咩钱㗎啦。顶笼呢就係、是、你见到越南嘅咖啡正呀，试下佢啦咁样。咁同埋佢哋嘅物价都好抵嘅。咖啡真係10多蚊，周街都系㗎啦。咁然之后呢就係、是、可以买啲手工艺品啊，或者买啲腰果啊，买啲手信返嚟啊。咁就其实真係几百蚊人仔呢就差唔多㗎啦咁样。咁最关键嗰样嘢係越南盾嘅嗰个数额非常之大啦。你对个几百蚊嘅人民币等值嘅越南盾呢都已经系成为百万富翁㗎啦。同埋我哋今次嘅行程呢会去到越南啦，下龙湾嘅一啲真系非常之靓嘅景点啦，包括系天堂岛啦。如果你系登顶之后呢，即系爬到上顶呢，你可以俯瞰成个下龙湾嘅美景嘅，就系嗰种海上喀斯特地貌嘅嗰一种嘅感觉啊。咁跟住呢就系、是、会去到呢一个惊讶洞啦，即系入边嗰啲嘅钟乳石呢就唔同嘅形状啦，咁跟住唔同嘅形态啦，小朋友入到去呢可能都真系会好惊讶㗎，哇哇点解呢个系一个大笨象嘅形状嘅咁样。所以亦都系咁样得名嘅吓，惊讶洞。咁啊跟住亦都会去阳光海滩啦，系啊，即系咩都玩得齐嘅。咁然之后喺河内呢就非常之多嘅项目安排啦，真系好丰富啊。包括会去佢哋当地人都去嘅海洋馆啦，去睇一睇海底世界啦。
跟住呢你可以行嗰一条嘅海底隧道呢，啲鱼呢喺你头上游过啦，跟住可以睇到企鹅嘅表演啦，不特止下喺海洋馆里面你仲可以体验到着消防员嘅服装咁样。哇，呢啲对于小朋友

嚟讲真系非常之新奇嘅体验啊！跟住咧仲有玩碰碰车啦，仲有一啲嘅问答互动啦，咁所以系佢哋当地人咧都会带小朋友去嘅一个可以讲系一个科普馆咁样形式吓。咁另外咧仲会特别安排咗咧就系去呢一个嘅河内嘅陶瓷村啦，有成700年历史噶啦，喺嗰度可以亲手碾陶或者系帮一啲嘅素胚上色嘅，系啊，而且嗰样嘢你系自己亲手整完可以带翻嚟嘅，就非常之有意义啊！咁跟住咧仲。会去搭呢一个嘅跨海缆车啦，有两个呢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嘅跨海缆车啊，佢系可以跨越 2.2 公里，咁啊全程大概系7-8分钟咗紧啦。嗰个缆车系点解话咁特别咧？因为佢可以装200多人。跟住又可以坐一坐佢哋嘅嗰个摩天轮啦，可以讲系越南咧河内最高嘅一个游乐设施之一啊吓。咁而且我哋系拣咗喺傍晚嘅时候去坐呢个摩天轮，就会非常之靓啊景色。如果天气好的话。跟住仲会搭一搭河内嘅双层巴士啦，去一去佢哋嘅嗰一个环剑湖啦，就系、是、日常佢哋当地人咧都会喺嗰度散下步啊、溜下狗啊、溜下蛙啊、耍下太极啊咁样嘅一个地方。跟住仲会去36街啦，36古街呢度咧就系、是、会有咩都有得卖嘅，系啊，反正就系以前咧就系、是、每一条街都会有每一个业态喺度嘅，比如打铜嘅、打铁嘅就一条街，跟住咧卖咖啡嘅有一条街咁样。咁而家当然就系、是。会比较分散一啲啦，但系就真系乜嘢都有得卖嗰条街。咁啊，关键系咧行程当中，我哋仲有一个非常之大嘅亮点，就系、是、去下龙湾嗰一日咧，系搭住5星豪华游轮去出海嘅。喂，嗰度都价值1198一位啊吓！而且我哋仲会喺呢一个5星豪华游轮上边啦，享用午餐。呢、這个午餐咧系自助餐嚟嘅。系啊，5星豪华游轮上边嘅自助餐，跟住仲会有一个粤式嘅下午茶啦，咁再加上咧，就系、是、全程嘅餐标都非常之高嘅，因为除咗喺5星豪华游轮上边嘅自助餐之外咧，仲有一餐就系佢哋当地非常之出名嘅一个品牌啊，莲花自助餐，嗰、那个都价值268一位嘅。咁就系咯，你平时有跟开团你就知啦，团餐嘅嗰个餐标每个人大概就系50蚊都已经系顶噶啦，已经喂268，所以真系非常之正啊！住宿方面咧，亦都系拣高标准嘅酒店嘅，咁所以成趟行程落嚟，住得好，食得好，玩得好，玩得丰富，一家大细都会玩得非常之开心嘅。就大人方面只需要3999，6到14岁嘅小朋友咧就2999，6岁以下系2599，咁啊包晒签证啊小费嗰啲噶啦，就冇额外嘅费用产生噶啦。咁同埋办签证都好快，1个星期咧就可以攞到嗰个护照噶啦。所以如果你话而家仲心动嘅朋友咧，7月15号我带队出发嘅嗰一团咧就差唔多爆满噶啦。系啊，仲有少量嘅位置，如果你都想跟住一齐出发咧，就揸紧时间揾叉烧包报名，或者系直接打南海中旅嘅电话啦，86234-8，系啦，86234-8，打去咨询一下，直接报名。咁如果你话，我都唔咩嘅，我就系纯粹想跟呢一条嘅线路嘅啫。咁8月5号系啦，8月5号亦都有一个出发日期嘅，一样嘅线路，一样嘅价钱。不一样咧，是冇我嘅啫，咁样系啊。咁如果你话7月份安排比较敷嘅，但系你又觉得喂呢条线路值得去行一行，带小朋友开一开眼界，8月5号都有一个出发嘅日期啊。咁大家都可以揾翻南海中旅去报名嘅。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4: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5: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5: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2: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字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
7: 见到黄路飞咧就话我唔系咁懂旅行啊，毕竟咧我想换个地方，一般系直接过去住一年。哇，感受呢个地方嘅一年四季，哇，好似而家呢种叫旅居啊咁。哇，你真系可以随时掉低，跟住就行开行埋一年，好羡慕你呢种状态啊。跟住摸鱼迷路的司机话，星期六系咪可以凭票根揾阿华哥领只有机种啊咁。我哋屋企其实冇剩几多种嘅啦，真系派唔到俾你啊吓！空调用电池管理员话越南嗰啲景区系可以扫微信、支付宝嘅，唔使用现金嘅咁样。部分啦，唔排除有啲地方都仲系要俾现金嘅，系啊，所以都系备定会好啲啊。咁啊，暑假啦，除咗话带小朋友出去玩之外咧，都可以帮佢咧换一个水杯啊，因为夏天咧比较热啦，每日饮水咧就唔少得一只好用又好睇嘅水杯。咁今日咧带嚟嘅系呢一个格米同迪士尼正版联名嘅玩具总动员嘅水杯啊。咁啊，6月19号咧，玩具总动员5就上映咗啦。大家咧如果未睇嘅话咧，都可以带上呢个同款嘅水杯咧，就去电影院嗰度打卡嘅。因为成套嘅系列咧，都系有呢一个完整嘅迪士尼正版授权嘅。咁啊，包括系巴斯光年啊、胡迪啊、Chase 啊、三眼仔啊，多款经典嘅 IP 形象，杯身印花啦，色彩非常之鲜艳嘅。咁啊，亦都唔容易甩色啊。无论系大人定系小朋友咧，都会。

好心动嘅，咁就有两款，一个系透明嘅随行杯，一个咧就系保温杯。咁啊，保温杯咧系采用呢个食品级嘅不锈钢嘅内胆啦，比较耐腐蚀啦，亦都冇异味啦，将果汁、咖啡、牛奶都可以放心倒入去嘅，而且系多层真空锁温嘅一个结构啊，保温保冰都可以维持六个钟头。早上冲嘅热茶啊，或者一啲冰镇嘅饮品啊，出门一日咧都可以保持翻咧适宜嘅温度嘅。咁而且咧就搭配翻一个一件蛋糕。安全所求，就唔惊话突然之间唔开咗佢啦，跟住就漏水啦咁。咁而且咧就系创新四种嘅饮水模式啦，吸管直饮、开口配套一个杯仔去饮咁样都得噶吓。咁啊，即系无论系老人家啦、小朋友啦、成年人啦，都系啱用嘅。咁啊，限时活动价咧就系139蚊起。咁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透明随行杯，呢、這个真系非常之抵啊！官网咧系卖紧129嘅，我哋而家限时活动价系49蚊啫，正版授权啊吓。600毫升嘅大容量，可以满足到你成日嘅饮水嘅需求噶啦。而且佢系一盖双饮嘅设计，吸管同埋直饮咧可以随心切换嘅，而且咧就系食品级嘅硅胶嘅一个咬嘴啦咁样。咁就放落书包嗰度咧，佢都系唔会话漏水啊嗰啲嘅。咁另外咧，搭配埋三眼仔一个得意嘅挂件，同埋可以调节嘅肩带啦。无论系小朋友翻学啊、出游啊，或者系大人出去行街啊、去旅游啊，孭住喺身上边咧，其实嗰一只三眼仔嘅嗰只绿色咧，都非常之抢眼嘅。咁啊，影相非常之靓啊吓！大家都可以入手一下嘅，去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落单噶啦。即系49蚊，而且系正版授权啊！大家可以考虑下换一只啊！

0: 感同。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双蒸1821酒庄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3: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话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赫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9: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924路况。

0: 听听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缓慢路段都集中喺高速方面，广废高速雅瑶大桥至沙涌立交往广州往佛山方向，之前系拥堵嘅，而家已经疏通咗。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至到广清立交往广州方向亦都顺畅好多，只是需要稍稍收收油。目前市区方面呢，佛山市区道路是顺畅的。另外提一提你，广佛高速雅瑶立交至到谢边段往广州方向，每晚七点钟至到第二朝早的七点钟封闭两条车道施工，建议车辆从大沥站驶出，要行广佛路、桂和路、往期立交等等，再转入广州环城高速，工期去到七月八号。欢迎登录方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的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5: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3: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8: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3: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8: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3: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八六二三四个八。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嚟到咗6月24号星期三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哋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登录翻我哋嘅视频账号，同埋咧就个平台收睇直播，咁啊包括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音乐游乐园，园字系圆碌碌嘅圆，我大家都可以关注一波。仲可以啦，就係喺我哋嘅中午12点到1点啊，工作嘅呢个中午时间去收睇直播。除此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点歌平台，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小程序，同埋咧就系佛山街 A P P 入边嘅花生板块进行点歌互动，优先为大家读出。咁落播之后咧，想继续倾。57嘅尾数嘅朋友仔，根本应尽杰仔、阿生等等嘅朋友仔打卡。嗱，讲到打卡呢件事咧，最近停运3年嘅一个网络社区啊，叫做天涯嘅，我相信好多朋友仔啦都会有印象啊。咁啊，天涯呢个社区咧就系官宣咗重启天涯杂谈啊，仲有娱乐八卦啦等等四个核心板块。先开放老用户的 UID 登录，后面再慢慢恢复发帖。其实当年很多朋友仔在天涯社区那里，即是跟我们之前或者叫现在用惯的微博啊，这些比较习惯在我们摸一些八卦追更啊，即是看看更新啊，还有叫什么盖楼啊，盖楼即是叫做叠起身的一些发帖的行为。跟住咧，而家讲到重启啦，有好多朋友仔啲回忆咧都拉扯翻出嚟。问一问你啦，今日曾经令你好上头嘅网页社区生活系边一种咧？即系比如话你曾经系花费好多时间啊精力喺入边。嗱 A 咧就系呢个混迹个论坛啦，好似头先讲到嘅天涯啊，咩猫扑啊。豆瓣小组啊，贴吧啊，呢啲好似我哋早期啦，即系啱上大学嘅时候，了解知识咧，好多时候咧，即系了解呢堂呢个学校嘅一啲生活方面嘅嘢，以前咧系会去贴吧嘅，跟住甚至乎咧，我哋会加入嗰啲贴吧嘅嗰种微信群，然之后咧大家提前沟通，去到之后咧就大家去面基嘅。即是跟一些师兄师姐或者是同届的在那个贴吧群那里沟通。那 B 呢就是网页游戏，比如说摩尔啊、塞尔号啊、奥比岛啊、洛克王国啊这些啊网页啊。今天讲到很多重点都是网页，网页的社区生活，即好像大家讲的4399啊这些。那 C 呢就是一个网页小说啊，有很多那些好知名嘅一啲大家去睇小说嘅网站，晋江啊、起点啊、烧伤啊等等。D 咧就系、是、一个社区社交，即系包括有 Q 空间啊、人网啊、开心网、朋友网啊呢啲咁样嘅网站啊，进行一啲网页嘅社交。甚至乎我哋以前咧，好似都会有一啲网页嘅版本，嗰啲聊天室啊。即是好像那些在网页上面呢，它就可以进行一些语言行为的一种聊天方式。就是比如说好像不记得我很久之前有一个叫做不知道还有无限酷酷江湖。在上面呢你可以改自己的一些比较有江湖气的一些网名啦，然后呢你去发一些文字去描述翻你嘅行为嘅时候咧，佢会有相关嘅一个咁样嘅效果出嚟。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玩过呢啲嘢，我都有啲模糊啦呢啲记忆。E 咧就系其他嘅方式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讲讲，曾经令你好上头，你花费好多时间喺入边嘅。

网页社区的生活方式是哪一种呢？比如说是论坛、网页游戏、还是看小说、还是玩那些经营那些社区社交呢？都是倾倾。

0: 听一首是徐松许嵩的微博控。不文贵奇话高考可以查分咯，放榜咯，相信好多朋友仔啦已经喺度收获紧呢个惊喜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打开惊喜。我唔知咧，即系而家系查分咧个渠道系咪好丰富啦？而家应该好多好多渠道可以查到分，喺我哋以前咧应该系通过网页嚟查分嘅。跟住我记得我放榜嘅时候，我系唔敢查，我叫我爸爸。打个电话俾我爸爸，然之后我爸爸去查，查完之后咧再打个电话翻嚟，跟住话俾我知。我仲记得我开场第一句讲嘅系乜嘢，而家仲有一个印象，好似调侃咗我一句。好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招募呢个礼拜六有节目吗？呢个礼拜六点解有节目嘅？冇喎，没有喎、啊，这个礼拜六唔系法定调休日喎、啊，系啊，正常嘅呢个节假日喎、啊，呢、这个系正常嘅呢、这个双休。我唔知道我爸爸仲记唔记得啊？嗰阵时系帮我查分，然之后咧再话俾我知，因为我见到佢喺直播间。多谢晒关注。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珍惜拥有都系上网度查分。讲到网页啦，今日讲到个话题就啱啦。问一问你啊，当年咧叫做曾经好上头，亦即系话咧花费咗好多时间喺入边嘅啊，去抛的，当时叫抛上网，咁跟住咧去浸泡嘅呢一个网页生活方式系边一种咧？网页啊，系睇小说啦。嗱，好似我阿爸咧就好中意喺网页度睇小说，睇嗰啲咩？修仙啊，玄幻小说呢、这个其中一种啦，仲有就系混迹论坛啦，即系去喺嗰度起下楼啊，发帖啊，跟帖啊，仲有咧就系、是、有啲朋友系会去经营自己嘅社区啦，咩空间啊，咩网啊呢啲咁样，跟住我见到阿招募话咧，佢系去睇嗰啲163博客，即系早期嘅呢个 Q 空间嘅原型吧，可以话。即好早期，甚至乎微博咧，都系微型博客咁嘅意思啊！哇，好耐都冇接触啦，真系。而家咧，好多朋友仔基本上系收发信息，都系用微信。但系咧，如果系收风嘅话咧，一般咧都会用微博。特别系咧发生一件某件你可能难以置信嘅大事啊，无论系一啲生活圈啊、娱乐圈啊。等等呢啲有啲难以置信嘅大事，你都马上上去微博查一查。诶，原来发现热搜爆咗嘅嗰条就系你讲紧嗰件大事嘅话咧，你就会去跟帖，即系你会通过呢种方式去收获一啲最新最新嘅信息，就会通过呢个微博。唔知你咧曾经好上头嘅网页生活方式系边一种咧？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4: 影相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白云森净修堂染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染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染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染发工具，喺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 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大家。欢迎大家继续上线，倾倾讲讲曾经令你好上头啦，即系等于系你花费好多时间喺入边去浸泡嘅网页生活方式系边一种咧？Stephens 就话啦，今日是自己最幸福的一日啦，自己的生日收到一个好消息啊！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先。他话咧呢个好消息就是高考放榜，个女咧考。

过咗本科线，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吓，旗开得胜啊！我哋仲有啲朋友仔咧，可以继续去分享下屋企嘅小朋友啊，啊成绩啊呢啲啊，即系喜悦嘅嘢都可以分享一下啦。嗱、啊，懒得谂名就话啦，选 B 啊，网页游戏。平时咧，佢就话佢自己系几中意打机。虽然基本上都是用手机应用打，很少用电脑打。如果有电脑的话，就会用电脑网页去打翻手机游戏。电脑屏幕大，看着舒服，和在手机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即除了屏幕大之外，我发现呢是那个画质是很不一样的。你包括有一个游戏它是通的，三个端都通的， PC 端、啊、平板、啊、和一个手机端都是通的。但是你发现电脑的画质真的真的好好多，有些在手机上面看的人物呢怪怪地畸形的，但是去到手哇在电脑看那些人物啊、天空啊、草地啊融合埋起身的画面，那些画质真的超正，即是看起身显出的效果，显示的效果是很正的。你好像说我之前玩过一排的、啊、某某十六星的一个游戏啦，佢就係手機端啦，相對嚟講，你睇嗰、那個造型啊，或者個人物嘅顯像啊，覺得一般啦、啊，冇乜感覺。跟住有啲朋友仔馬上攞出佢嘅電腦版對比，你會發現哇，個人物真係靚好多，都唔知係唔係。不過係咁樣噶啦，除咗屏幕大啲之外，佢嗰個成像效果係唔一樣。好，咪仲有咧，就係、是、見到特工隊佢話咧。以前网页游戏论坛，他说他朋友和游戏网友在论坛24个钟头留言三日三夜，不停地在网页上留言，斗到攰到不掂水先停。哇，你一个特工队，你作为一个本身很多东西讲，一个人都可以 talk show 6个钟的人啊，我真的很难想象你跟人家三日三夜在那里斗嘴，斗到攰到停落嚟嘅嗰下，真系。好，仲有咧就系、是、见到招募话咧，其实飞信咧以前都玩过一段时间，虽然咧就唔系网页方式，用电脑版玩过飞信，唉，好耐之前啦。其实飞信我记得早期嘅呢啲咩摩托罗拉啊，定系诺基亚都有佢嘅呢个 A P P 嘅，而家可能搵唔到，而家未必有。好嘛，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讲讲曾经令你好上头嘅、啊、一啲叫做网页嘅生活方式，网页生活方式啊，大家都可以留言讲讲。

0: 哎，我见到有啲朋友仔咧讲好多时代的眼泪啊，飞信啊，时代的眼泪，跟住寂寞的自由啊，当落网。但我一听到呢一个名咧，我突然间谂起，曾经好似有一个名叫做当当网定系咩网啊？咩蘑菇街啊？当当网嗰啲，我记得好似喺某宝未出嚟嘅时候咧，有呢啲好早期嘅呢啲名，系学生时期嘅时候听嘅。当当网唔记得系做乜嘢？哦，见到啊，卖二手系咩？当当网卖二手嘅咩？我记得学生时期应该唔系接触呢样嘢。Mr. Wong 佢话卖书嘅，哦，阿潘姑娘卖书嘅，哇，大家啲记忆力好好啊！今日饮咗未都系卖书嘅，当当网，哇，而家仲有冇啊？喂，呢啲以前嗰啲早期一啲古早嘅网络鼻祖啊，真系。寂寞的自由啊，就系、是、网页嚟嘅，当落网09年嘅时期啦。啊，当落网系做咩噶？系啊，我知道当当网系卖书，有啲朋友仔复翻我啦。我仲有咧，抑郁嘅呢个师爷咧，佢就话啦，当年咧最中意就系上 PY68 交友换物。哦，呢个系一个即系置换嘅网站。啊，大家讲下讲下咧，引发出好多好早期曾经去过即系嗰啲网页啊，嗰度消费过一两次，或者叫睇过一两嘴嘅嗰啲网页。古早的网站都出晒嚟，如果唔系大家讲到，我真系唔记得啦。呢一位陈超文，佢就话啦，佛山论坛 C2000 关注手机嘅，仲有就系模型网页78AC 小 T， 最后就系呢个太阳网 PC Online， 太平洋网哦。哇！大家讲到呢啲，应该都系好早期嘅啲网站，我真系唔记得啦。好，欢迎大家都可以讲讲啦，曾经好上头过嘅，即系浸泡过一段时间嘅网页生活方式。
1: 中午12:30。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睇睇现时嘅天气先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晴，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31-36度，吹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预计今日白天佛山市多云间晴啦，午后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去到35-36度。24号嘅夜间啊，到26号啦，雷雨系

更吹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目前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咯噃。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鹰犬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3: 公主，且慢啊，公主。
2: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3: 吓、
2: 啊！哎呀，
4: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5: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6: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嘅，会有小圆圆。嗱，今日咧都系喺我哋嘅呢个抖音啊直播间啊，抖音同埋视频号嘅直播间咧，继续系开启直播，大家都可以睇睇。快乐的网友话啊，某音日日推俾我，唔关注都唔得。多谢晒你啊，多谢晒大家可以上到嚟啊我哋嘅直播间，并且关注主播朋友。按一按左上角的关注，喐咗手指点点赞，多谢晒。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点歌的渠道，包括我们的佛山家 APP 里面的花生板块，还有就是我们的有趣魔小程序，有趣魔小程序里面有一个游乐园的板块可以进行点歌互动。在这两渠道的朋友仔优先为大家读出。仲有咧，就系落播之后可以继续去微信倾偈嘅。微信倾偈嘅话咧，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加入下啊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 OK 噶，记得啦，可以加入我哋嘅微信粉丝群。仲有咧，就系见到。在这里遇到你，是不是电台直播啊？是啊是啊是啊，没错啦，就是我们924的这个收音机上面直播。好，那么读回大家的留言先。今天讲到的话题呢，就是跟这个网页生活有关，就是说呢，就是曾经啊，你在你的年少时期，又或者是后生的时期啊，花过一段时间去浸泡的一些网页生活方式，比如说是看一些网页小说啊，又或是呢，就是去混迹下论坛啊，即系睇下，我记得好似好早期嗰啲咩芙蓉姐姐啊，啊就系一啲论坛嘅网页上边去发帖啊，嗰度去睇到嘅，即系好早期啦，已经鼻祖啦，网红嘅鼻祖啊。仲有咧，就系好早期嗰啲咩快男快女啊，呢啲咁样嘅超女啊，呢啲都有通过呢啲。发帖的位置去帮他们做势。好，还有大家讲到一些网页啊，或者网站啊，我不是很清楚是什么。小韭菜说益罪网、是讲什么的。还有呢，就是佛山本地的电信用户应该还记得飞鸿影院。哦，好像有听过，定是类似的名字，好像有听过。但我不太记得了。寂寞的自由说手机 QQ2009 网页版都有玩过。啊，还有呢，忘了时间的钟，益趣网。跟着点子听歌这么简单，他就说了，曾经令我很上头的就是 Q 空间的小游戏 Q 农场啊，抢车位，以前是教闹钟玩，闹钟一响半夜起身。哇，如果当时呢学习有这种动力就好了。跟住头先提到咗当当网，阿慧姐佢就话啦，当当网系卖咩咩赢嘅咩意思？阿希咪咪咪咧，佢就话啦，佢话而家仲有当当嘅，入住咗一个啊 某东某宝啫，仲系一样喺度卖紧书啊！犀利犀利，仲有啲好多古早嘅网页嘅鼻祖啊！唔知系存活得好耐时间嘅网站啦，你仲记得几多个咧？比如话存活得10年啊、20年以上嘅网站，你仲记得几多个咧？

哇，呢首歌真係好有嗰个年代嘅感觉啊。Miss Mika, 佛山天天新论坛。哇，原来我哋佛山自己都有一啲本地嘅论坛，係咪啊？即係我未听过。有冇啲朋友真可以解释一下。好，仲有呢就係、是、见到波糖你嘅打卡，多谢晒。好，仲有就係呢一位嘅叫做 Jin,Jin Hang 啊。

0: 一个英文 Jin Hang， 他就说差不多是十几二十年前有一个网站叫做摩合社区，当年呢广佛地区甚至是清远啊肇庆啊都有很多靓仔靓女玩的，每日瞓醒啦就上去刷碟，很多交友啊群聚啊车友会，广佛各种的吃瓜都有，好怀念当年的时光，没错啦，就是非主流的时代。啊，仲有舒永迷彩 G2000 啊！诶，头先有朋友都有提过、啊，然之后仲有呢一位小韭菜话，我仲喺天天新嗰度参加抽奖活动中咗五月天嘅专辑，而家仲喺嗰度。天天新而家仲有冇噶？有冇朋友仔知道啊？仲有冇呢一个有啲即系已经系存活咗好耐嘅啲网站？好，咁仲有呢就係见到啲朋友仔关注咗多谢晒。係呀，可以关注一下主播喺嗰、那个即係网页嗰度，唔係网页，喺抖音同埋视频号可以关注一下，左上角撳一撳关注，多谢晒。好，仲有呢心跳呢就话啦，顺德人啊，跟住呢佢係有玩过 BBS 啊豆瓣，仲有就是百度贴吧直播吧都有上过，发表过评论。好早期的直播，好早期的直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像是那些什么微博啊还是怎样的，在微博上面都有那些什么叫做一直播，现在好像已经不见了，现在直播已经很普遍，即系唔单止系喺嗰啲微博上面衍生出嚟嘅，而家有专门做直播嘅一啲平台。跟住平步青云话自己中咗奖啊！哇，当年系中咗周杰伦演唱会门飞两张啊！哇，咁好嘅，可以有咁大嘅奖嘅咩？你而家想中都难啊，真系冇可能攞出嚟抽奖嘅。我仲有咧就见到。哎呀，见到直播通知确定咗关注，如果唔系都唔知喺度直播，多谢晒你嘅关注，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线啦，倾倾曾经令你即系叫做好上头嘅啊，你喺年少后生嘅时候咧浸泡过一段时间嘅网页生活方式啊，包括睇小说啦、混迹论坛啦，同埋就系各种各样嘅啲好古早嘅网站秘组。以及系咧，大家经营嘅一啲网络空间都可以倾倾。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汉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青、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想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

0: 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折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0: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粒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3: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0: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敬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在保障头发安全上色的基础之上，这款的染发剂有针对性地添加了玻尿酸钠进行头发的补水，修复受损的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和柔顺，头发的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的效果也都会更加持久。此外还添加了具有抗氧化性的维 C 精华，增补发丝的营养，令到脆弱受损的发质还原健康的状态。经常烫染的朋友可以在染发的同时修复护理受损的发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产品是通过了药监局认证的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的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和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的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这就可以了。这款的染发剂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和酒红色五个的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就比较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了，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蚊，三盒也都只需要99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5: 调频同款音乐，
6: 结伴寻找快乐，
7: 音乐游乐园，
6: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嘅直播间啊。咁到呢就曾经好上头嘅一啲网页生活方式，就话呢开始上网睇各种嘅电视劇啦，咩土豆网啊、暴风影音等等。土豆网好似係好早期㗎。应该是土豆网同 Youcool 嗰阵时咧，仲未合并嘅。土豆网仲系 download 出嚟，即系有啲似以前嗰啲咩 A 站、B 站咁样，都系同样出名。佢话以前好多啲电视剧咧睇嘅，而且唔使钱啊，确实系。而家嗰啲电视剧咧，全部都系一唔系独播，一唔系咧就要提前点播。啊，仲要使钱嗰种，真系心急啊！同以前好唔一樣啊！土豆網確實有好多嘅資源。好，電視管理員話：頭先你講個 G 哦 ，G 二千係咪？係讀 G 二千嘅。我成日覺得呢個 G 二千咧，聽起身好似某一間店嗰啲賣嗰啲男裝嘅店嘅名。呢位大帝話：有冇搞錯？天天真咁出名，你都唔知道。佢話以前咧就經常上去留言發帖嘅。后来用了智能手机，没用台式机之后呢就没上过了。不知道天天新有没有手机 APP。那我问一下其他有用过的朋友仔先。奔跑中的靓仔明就说以前呢刷 3G 门户刷文字版的这个 NBA 比赛。文字版的 NBA 比赛是怎么打的，我想知道。真的好少啊。好，还有呢就是一生所爱的打卡都是刷。好，今日讲到呢就是曾经好上头的一啲网页生活方式有几多种你是接触过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倾倾。我见到有啲朋友话哇理想情人啱好就可以播出呢一首同名嘅歌曲。

0: 巴巴巴话：喂，头先讲 G2000 唔系卖女装嘅咩？阿妈经常去南海广场嗰间，跟住电视管理员话：哎呀，带歪啦，带歪啦！佛山本地知名论坛 C2000 啊 ，G2000 先系服装品牌。我就话你讲到 G2000 点样，我咁奇怪啊，听起身咁熟口面，好似有啲服装品牌名咁嘅感觉。我头先听嗰首《理想情人》，乜大家啦？可以留意翻啊！暑假未谂好带屋企人啦，同埋咧就系朋友啊，小朋友啦，去边度玩嘅，可以考虑下我呢个团。我带队嘅，7月21号出发嘅，啊，去到呢个山西同埋内蒙打卡沙漠、草原、冰冻、千年古建筑去学习历史啊！仲有咧就系、是、啊火山等等呢啲一站式可以打卡到、畅玩得到嘅。我哋呢个山西晋蒙啊，即系晋蒙奇趣晋蒙之旅，山西同埋内蒙，坐飞机去吗？梗系啦，双飞嘅，双飞嘅。到时候咧就系、是、会喺白云机场度出发，然之后咧我哋会去到边啲地方呢？包括有呢个黑神话悟空嘅取景地应远木塔啦，亦都系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嘅纯木构古塔，同埋比萨斜塔。艾菲尔铁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我哋会睇睇呢一个。仲有咧会打卡翻云冈石窟啦，世界文化遗产非常出名。咁啊，火山方面咧系乌兰哈达火山，系中国最美火山之一，仲会赠送无人机航拍，轻松拍出火星氛围感大片，仲可以周边咧执拾嗰个玛瑙奇石啊！你知小朋友好中意执呢啲石仔嘅。可以带佢哋去执一执，体验翻呢个户外寻宝嘅乐趣啊！仲可以有专属嘅纪念品。咁啊，去到草原啦，有专属嘅越野车去穿越呢个森林草原啊，金色麦田，仲有林下秘境，梗系唔少得啦。仲有咧就系、是、中国第七大沙漠会去打卡下，富布齐沙漠啊，会赠送沙漠三件套啦，同埋318蚊嘅沙漠全套体验票，可以玩到好多嘢。再来就会打卡翻万年冰冻啊，300万年嘅冰川奇迹，夏天去冰冻真系凉爽啊，透心凉啊！好，咁有兴趣嘅朋友仔啦，可以去南海中旅嘅报一报名，0757-86234-8，86234-8，又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啊，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去报名或者了解详情都 OK 嘅，多谢晒。今日节目先到呢度啦，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关。

0: 乖啊。
1: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3: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4: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3: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5: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4: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5: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6: 贡献南海力量。
7: 中午好啊，各位，我是陆锦全。上昼到中午都几热啦，嗬。今日其实温度咧就比琴日相同时段咧再热多1到2度，差唔多咧最高去到35噶吓。各区高温黄色预警生效。晏昼到傍晚咧多云间晴天，午后啊要留意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中三水可能局部暴雨添。吹两级偏南风，气温最高36度，相对湿度55%至85%。听日同后日星期四五咧，天气都系差唔多吓，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咁星期六开始咧，雨势会减弱，多云间晴，有几阵雷雨咁。下星期咧中考咯，好消息咧就冇雨落，咁但系咧太阳好猛烈啦，最高温度咧36度，所以要做好防晒啊。仲有而家咧有两个台风咧，其实同时喺海面嗰度生成紧嘅。不过好彩，预计佢哋咧行到一半咧就转弯，唔会嚟影响我哋呢边啊。
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6: 南海日记。
7: 南海举行外贸综合服务专题宣讲会，聚焦跨境贸易的便利化、外贸扶持政策、税务合规管理、外贸综合服务以及出口信用保险等核心议题，吸引近100家外贸企业代表参与。宣讲会还请了多家本土优秀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和金融机构，为参会的企业提供从操作到风控的全链条解决方案。而在对接交流环节当中，企业和政府部门、服务平台、金融机构面对面沟通。南海昨天在桂城街道陆某为商住项目组织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演练围绕高空坠落、物体打击和火灾三种事故类型，参演人员都是快速反应科学施救。演练就采用了线上直播加线下观摩的模式，去到现场看的人数超过450人，而线上直播观看人数突破15000。佛山风行冷链通过冷库智能化系统改造，实现节能降本多重成效。佛山风行冷链物流公司南海冷链物流园总占地面积是43000方，有16000多个标准化库位，涵盖冷冻、冷藏、恒温、常温多类型的仓储空间，在2022年就开园运营。园区近排落地了 AI 轻量化智能节能改造项目，不用改动原本的制冷系统硬件结构和核心设备，通过 AI 智能的算法就可以优化设备运行逻辑，彻底解决传统冷库固定模式运行的浪费能耗问题，每年可以悭到能源消费量14.31吨的标准煤，每年平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1.4吨。咁而且今次改造的整体硬件投资只需要50000元啫，落地周期短，真正实现小额投入长效降本、持续增效的良好经营效益。 连接南海西桥同禅城南庄嘅广东省第一座斜拉索桥，有39岁嘅西桥大桥拆除工程有新消息。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交通运输行政许可决定书，同意顺德水道航道扩能升级工程。咁而西桥大桥拆除工程嘅施工期、航道通航保障方案。

0: 以及系专用航标设置方案咧，亦都系发布咗。作业有效期系从琴日去到今年嘅12月23号。西潮大桥喺1984年6月动工，到1987年6月通车，系省内第一座预应力运营土斜拉索桥，全长706米，桥面16米阔，车道14米阔。人民日报琴日刊发咗端午消费嘅深度报道，聚焦佛山南海大力盐步锦龙盛会，全国现存最古老嘅龙舟盐步老龙成为报道核心，咁记录咗南海以龙舟飞围为揸手，打造龙舟加街区再加美食嘅文旅路线，带动街区客流餐饮民宿全面升温，为传统民族活化假日经济提质提供咗南海样本。数据显示，在端午假期，盐步老龙1432文化街区每日平均人流量突破5万，同比增长近40%，街区周边的餐饮日均翻台率去到 4.5 次多。狮山的经济发展、应急管理、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组建了辅导组，昨天去到门窗制造企业，以安全整治加财税经营问诊的模式开展实地走访，一手揸风险隐患清零，一手精准对接企业的发展诉求。狮山前期已经是完成10000多家市场主体的基础摸查，下一步会分建材家居、装备制造、商贸服务业等细分行业开展分类调研走访，助力企业提质增效、合规稳健发展。大力方面，白沙社区第28届锦龙盛会暨哪吒潮玩生活季今日举行。上周咧就呢个国际龙舟嘅初赛，10支队伍参加。中午过后咧会有传统龙赛事，4支队咧会展开激烈嘅角逐。紧接住咧会有国际龙嘅复赛。赛事间隙咧融合传统戏曲身段同潮流舞步嘅哪吒主题街舞表演，会多次登场。咁而喺岸上亦都好热闹吓，设置咗哪吒潮玩生活季。今日晏昼5点之前，哪吒人偶互动巡游会多时段出没，同市民互动。咁大家咧仲可以喺摊位玩游戏集章，赢取哪吒限定文创。仲有白沙藤编嘅手艺创作者咧，教大家点样去整下。咁啊，7线嘅手作体验啊，哪吒彩绘体验等活动咧，亦都系陆续有来啊。南海丹灶第4届单人龙舟公开赛昨日举行，300只单人龙舟在15.2公里环绕赛道上挥掌竞速。赛事规模已经是从第1届200只增加到今届的300只。大力镇首届力 BA 男子篮球联赛淘汰赛昨晚开始，会一路打到7月5号。南海大力、深读大力两大视频号会全程线上直播赛事。大力现在正打造篮球名镇，全镇有超过200个篮球场，遍布社区、商圈、校园和公园。
1: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再睇睇实用资讯，而家开始至到7月8号期间，广佛高速中村小桥、越秀山庄小桥同埋大江村小桥等6座桥咧，会实施半封闭施工。咁封闭所在主线其中2条车道，保留翻另外2条俾大家行。佛山工会开展3项工程嘅技能培训，内容涵盖直播电商运营、保健按摩师、养老护理员、低压电工、高压电工、焊工、高处作业等，符合条件嘅市民可以免费报名嘅。培训课程名额有限啊，报完即止。详情咧，关注佛山工会呢个微信公众号去了解一下啦。除了培训课程之外，还有其他着数嘢俾大家。现在开始至到28号晚12点，月工位实名认证会员只要登录月工位小程序，参与这个茶鼠送爽惠享清凉的主题活动，就有机会抽到满减10蚊鸡的微信消费券，同埋便携式榨汁机、户外挂颈风扇、冰丝凉席3件套等等的好物。29号上午10点就开奖了。世界杯方面 ,C 朗终于松口气笑返。昨日见到麦巴比、夏兰特、美斯都各入2只。今日 C 朗呢都整咗2只下个人。咁带领葡萄牙5-0呢干干脆脆地呢赢咗乌兹别克斯坦。咁原来呢 ,C 朗呢係历史上唯一一个喺6届世界杯当中都有入球嘅球员，话仲劲过美斯啊，美斯得5届啫。咁其他赛事方面咧，就入波都少吓，甚至乎冇，包括咗英格兰同加纳0-0闷和，克罗地亚1-0赢巴拿马，哥伦比亚1-0小胜刚果。

0: 感。咁听开始呢个节奏呢就越来越紧张，因为已经系打到小组赛最后一轮啦。咁啊要防止放水或者走线呢，所以呢每个小组两场波系要同时踢嘅。首先凌晨三点会有 B 组嘅赛事，瑞士对加拿大，波克对卡塔尔。咁朝早六点钟早啲起身可以睇到 C 组嘅两场比赛，巴西对苏格兰以及咧摩洛哥对海地。上昼九点钟嘅两场系 A 组嘅，东道主之一嘅墨西哥对捷克，以及系韩国对南非。好啦，今日嘅资讯分享到呢度，听众一点钟再见啦噃，拜拜。
1: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5: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4: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6: 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7: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6: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谈。

Hello， 大家好啊！时间嚟到中午嘅1:18啊，欢迎你收听 FM 92.4非常有趣节目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咧？吓咁啊，见到畅游湾区咧，佢就话打卡小黎咖啡老师啊，老师咧就远远讲唔上嘅，同大家一齐学习啦。今日咧，亦都提前将一个互动话题摆咗喺置顶嘅位置吓。咁啊，今日嘅话题咧，都同食饭啊、饮茶啊，或者平时出去探啡啊，系好有关系嘅。问紧大家平时出去食饭，又或者下午茶啊，同朋友出去探啡嘅时候，一间餐厅入边，你会优先选择边一啲嘅座位呢？即是你揀座位的时候，你会优先考虑哪一些的因素呢？欢迎大家可以上来佛山家 APP 啊，花生板块直播当中的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最近的天气真的相当之炎热啊，所以都要先同大家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禅城区录得室外的实时温度呢是去到 34.1 摄氏度，吹紧南风的相对湿度 60%。预计今日中午到夜间是多云间晴的天气，午后或者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1-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介乎于55%-85% 之间的。尤其听紧节目嘅男士啊，你哋最近咧会唔会都带多两件 T 恤出街咧？因为我觉得，即系因为咁样样落雨又夹住暴晒嘅天气，其实广东咧即系好似成个大蒸笼咁样，哇！啲衫咧你出街冇耐咧湿晒，咁于是乎咧，如果你唔想立黐黐嘅话咧，真系要及时换过件衫啊，咁样你嘅体感咧真系会舒服好多噶。不过炎炎夏日咧，都有好多室内嘅活动啊，系欢迎大家咧系去参加嘅。好似接落嚟嘅今个星期六吓，6月27日喺南海桂城嘅繁花教室有一个零基础嘅手冲活动，仲会有下午茶嘅安排添。咁啊，咖啡爱好者咧都可以过嚟报名玩下。咁啊，详情咧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就可以报名噶啦。咁啊，名额相当之有限吓。咁啊，大家都知道一啲咖啡厅、咖啡室入边其实位置都很有限的，如果你都想试一下喂怎样学一下做手冲咖啡啊，同埋顺便同啲啡友一起倾下偈，认识一下新朋友的话，又或者想找啲活动同朋友一起参与的话，快啲就揸紧时间报名啦，喺微信搜索有趣摩小程序，即可报名。地点在南海桂城的繁花教室，具体的情形都可以直接上小程序那里了解的。是啊，今天问紧大家咧，平时出去食饭又好，又或者去下午茶摊啡都好啦，入到去真系一个空间入边，嗰啲座位任你拣嘅情况底下，你会优先选择边一啲嘅座位咧？即系你平时拣位，你嘅逻辑系基于一啲乜嘢嘅因素去选择咧？欢迎上嚟一齐倾倾啊！咁好似阿 Yellow 咧，佢话我会拣靠墙啦。背后冇过度啦，同埋比较少人走动嘅，即係冇人行嚟行去打搅嘅一啲位置。咁因为同朋友倾偈呢，驚俾隔离左右八卦听到㗎嘛。咁同朋友細声倾偈嘅话，咁梗係要揀啲隐蔽啲嘅位置比较合适啦咁样。哦，经常会出街都係倾嗰啲咁秘密嘅话题嘛。嗱，咁点解讲起拣位呢样嘢咧？最近咧都会有一啲有关拣位嘅一个情况咧，系出现喺一啲我哋嘅新闻报道当中啦。但系呢个拣位咧系基于乜嘢咧？系基于吸烟区同埋无烟区。嗱，咁最近有一条热搜咧就上咗微博嘅，咁叫做佛山有一啲餐厅咧就设置咗无烟区嘅茶位收费，同埋吸烟区嘅茶位收费系区别收费嘅。咁而且个区别喺边度咧？就系无烟区嘅茶位费系贵过
吸烟区嘅茶位费。咁有网友就话啦，喂，我唔想食饭嘅时候食二手烟，乜反而要使多啲钱嘅，咁样就存在一啲质疑嘅声音啦。具体系喺边一啲嘅酒楼餐厅呢？咁啊，据闻呢一间嘅即系亦都系上咗新闻嘅酒楼咧，系嚟自佛山顺德一个比较知名嘅餐饮品牌啊，四隻字啊，开头系一个乔字啊，系啦，咁啊乔字头嘅一个四隻字嘅顺德知名嘅餐饮品牌，咁啊最近有网友咧就 po 上嚟话有呢个差异化嘅茶位费嘅定价。咁当然攞出嚟讲并唔系话佢好与唔好啊，而系话俾大家知目前我哋佛山有咁样嘅现象发生，就睇下你自己听咗之后系接唔接受嘅啫。即系你觉得我觉得 OK 喎，定还是点解要差别化收费呢？你自己都可以听自己心里面嘅声音吓。咁呢间餐厅入面呢系区分咗即系吸烟区同埋无烟区啦。咁其中无烟区嘅茶位费呢就系每位就6.8嘅。咁而吸烟区即系属于大厅嘅茶位费呢就每位就系5蚊雞嘅。咁呢张贴发出嚟之后呢好多朋友仔就讨论啦。咁亦都有啲记者呢去现场呢去问嗰啲服务员啦。咁服务员亦都话系啊，我哋系会有差异化嘅收费嘅。咁而且咧呢个无烟区咧，净系喺早市即系早茶嘅时候开放嘅啫。咁平时晚黑食饭咧，就系唔会话咁样样系差别化收费嘅。咁如果你话夜晚食饭怕闻到啲味道嘅话咧，系可以 book 房嘅。我哋啲房咧系冇低消嘅。员工系咁讲啊。咁而相关嘅记者呢亦都系喂都好严谨嘅去查咗一下呢间餐厅嘅菜单。咁就发现呢佢哋嗰啲厅呢就確实系冇寫呢个明確嘅禁烟标识下。即系嗰啲厅嘅收费又或者系厅嘅嗰个墙面上面都冇寫住话系唔俾吸烟嘅。咁但系咧就有写明咧，就呢个区域咧就收费咧，普通嘅茶位咧就系6.8，咁啊比大厅咧就贵1.8。咁如果你想饮啲靓啲嘅茶咧，或者饮菊普啊，咁啊再加1蚊就7.8嘅咁样。咁啊好多朋友仔就见到呢条新闻咧就话，喂，其实唔止呢一间嘅酒楼噶，其实我哋佛山有好多嘅茶楼咧，都会有咁样样嘅。差异化收费嘅现象存在啦，同样都系咁样样去区别收费嘅。咁而且各家餐厅佢哋无烟区同埋吸烟区，即系有烟区啊，佢嘅茶位费嘅差价，其实有人话1蚊都唔算多噶咯，甚至乎去到7蚊雞都有啊。咁其中有一间茶楼咧，又系四隻字嘅，咁多茶楼都系四隻字嘅，风字头嘅。呢一间茶楼可吸烟区嘅茶位呢係6蚊雞，咁而非吸烟区即係无烟区嘅收费呢係8蚊雞，即係差咗2蚊啦。咁另外呢仲有另外一间锤字头嘅8隻字嘅茶楼普通嘅大厅呢收费呢係8蚊雞，咁而无烟区嘅收费呢係15蚊啦。哇，呢个差别真係非常之大啊。虽然各间茶楼的定价标准都不一样，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无烟区的收费平均都是高于吸烟区的。咁价格高咗，系咪意味住喂嗰啲茶叶都靓啲咧？咁好明显啦，作为广东人，成日都系饮茶就知道，肯定系冇可能啦。仅仅系一个区域即系物理空间上嘅差异。听紧节目嘅你啊，觉得咁样嘅差异化收费合唔合理咧？你自己可唔可以接受咧？又会唔会选择加价去坐无烟区咧？今日嘅互动话题亦都想问下大家，平时出去啲餐厅啊、酒楼啊或者咖啡店啊去用餐嘅时候，你会点样选择你要坐嘅嗰个位置咧？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

0: 出游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

0: 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给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的是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是简约的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了。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1: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嗱咁啊，今日讲起去出去食饭啦，叹啡嘅时候，你会点样拣喺嗰啲餐厅啊、啡店嘅座位呢？咁有西潮嘅朋友仔，佢话边度有冷气，我咪坐边度咯咁样。咁啊，仲有乐天咧，佢话房间不设，佢话房间不设低消啫，但系房间有时嗰啲优惠系唔俾用噶嘛，咁样。系啦，咁啊，另外咧就Kimmy 咧，佢就话我出去就餐又好，去探啡都好，我都系中意坐靠窗边嘅咁样。咁你嘅选择咧就同阿电水系一样啦，佢都会首选落地大玻璃对住大自然环境嘅餐台嘅咁样。我都会噶，其实我因为而家其实好多嘅酒楼又好啦，咖啡店都好啦，慢慢开始流行嗰种。那个落地大玻璃咁样嘅环境咧，就可以透啲自然嘅光线入嚟啊！咁即系唔考虑佢晒唔晒嘅情况底下咧，我都会选择一啲比较光猛嘅位置，即系靠窗嘅位置。咁但系当然，你话如果阳光真系好猛烈，即系佢啲嗰啲日晒斜啊，会即系照晒入嚟晒亲嘅话咧，咁啊另计。咁啊，乐从阿礼咧，佢就话多数窗口位啦，或者角落头位啦，咁就唔会揀门后咧或者过道嘅位置嘅咁样。当然你话饮早茶嘅时候要排位啦，冇办法啦，咩位都要杀啦。咁牛扎糖咧，佢就话沙发或者卡座位啊。如果去星巴巴咧，佢中意坐嗰种单人嘅沙发类啦咁样。今时今日星巴巴仲有沙发坐？反正我附近嗰几间咧都唔系好觉有沙发嘅，不过以前去开顺联嗰间咧，似乎系我印象当中似乎系有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一起探讨下，即系话出去用餐食饭嘅时候、饮嘢嘅时候啊，你会偏向坐啲点样样嘅座位咧？咁样，亦都有朋友仔话我都系会拣角落位咯，因为唔想同太多其他人有交集啊，想自己静静地咁样。点讲咧？其实你去到一个空间，你去拣一个座位坐咧，都可以反映出你嘅性格嘅。一般咧中意啲开扬，即系相对嚟讲吓， 鍾意啲较为之开扬嘅位置嘅朋友仔呢，你可以睇得出佢都係比较健谈啦、比较开朗啦，鍾意讲嘢啦，呢一鍾意分享呢一种嘅性格。咁啊，相对地，如果你话我鍾意坐角落头啊，静静地啊，多数都係 I 人嚟啊，鍾意自己去思考啦，俾啲空间自己啦，咁样觉得独处先係比较一个自己休息嘅时间。简单分析一下啫，唔知道有冇讲中你嘅性格同埋你嘅选择吓。咁啊，今日都系见到条新闻吓，所以先会同大家分享呢个话题嘅吓。因为我哋佛山咧有好多嘅一啲茶楼啊、餐厅啊，可能会对于无烟区同埋吸烟区咧，就系有一个区别化嘅收费。咁当然有一啲嘅茶楼嘅工作人员咧就会解释。佢就话一嚟吓无烟区当然系会个嗰、那个空气会好啲啦，咁其次佢哋设置嘅呢个环境啊，相对地都会安静一啲，同埋个环境都会优雅一啲嘅，咁样咁俾多一两蚊，咁佢哋都觉得可以接受嘅。咁亦都会有一啲相关部门咧就俾咗回应，因为引起咗网络热议之后，亦都有一啲记者咧会问翻一啲有关嘅部门，喂咁样差异化定价系唔系合理噶？咁样，咁亦都经过记者嘅梳理咧，就话如果一间餐厅已经系明码标价噶啦，亦都可以俾消费者自主选择嘅情况底下，咁其实系即系冇问题嘅，因为你可以自己揀噶嘛，你揀咗就意味住你接受吓呢个差异化嘅收费啦，咁样。咁但系咧，另外亦都有啲网友话，其实佛山有一个咁样嘅条文咧，就叫做《佛山市嘅爱国卫生工作规定》当中咧，亦都明确咗室内嘅公共场所咧系禁止吸烟嘅。吓，咁系咪意味住其实大家都应该系唔俾去即系食烟咁样嘅咧？吓，咁当然呢个亦都系抽选咗网络上面嘅一啲讨论上嚟同大家分析啦。但我见到呢，其实属于我哋听众嚟讲呢，好多朋友仔都认为係可以接受嘅。咁包括有朋友就话我觉得冇问题㗎，使钱买个清新嘅空气。佢因为好多茶楼呢都要兼顾返即係两种人群嘅一个需求㗎嘛。即係好多时我哋市场上面呢係一个相对动态嘅一个调整嘅。咁你冇可能话完全将某一个群体排除在外嘅。咁所以亦都有朋友仔认为呢一种差异化嘅收费佢都觉得係可以接受嘅。系啦，入到餐厅食饭，你会优先选择边一啲嘅位置呢？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分享啊！

系啊，咁啊，行人路咧，佢话睇下嘈唔嘈咯，人多唔多咯，人太嘈唔方便讲嘢噶嘛，咁肯定要揾个静啲嘅位啦。咁啊，更重要咧，亦都要睇下座位坐得舒唔舒服嘅，呢、這个都非常之重要嘅。咁阿心咧，佢就话我优先选择啲冇咁容易俾人干扰嘅座位咯，咁样。嗱，其实我哋广东人呢又真係好多讲究嘅，除咗话我哋入到一个地方食饭会揀座位之外，喂，如果係真係一大班人八个十个一起食嘅话呢，你亦都好讲究，即係话我哋要坐边一个位置。咁、当然呢个唔展开啦，某一即係边个係主位啊，边个係副位啊，呢啲我哋广东人都好讲究嘅。咁下次有机会呢可以再同大家一起分享。嗱，不过讲到分享咧，琴日吓啱好咧就讲紧东鹏同埋星巴巴嘅一个，即系原本佢哋系唔同次元啦，或者唔同赛道嘅两个品牌，系而家似乎陷入咗一个跨界嘅竞争吓。咁啊，当然啦，东鹏咧本身系做呢个能量饮料起家嘅，亦都系做佢哋嘅能量饮料咧，就系即系比较做得比较出名啦咁样。咁但系早两年咧，东鹏都开始做咖啡吓，做啲即饮嘅咖啡啊，听讲亦都做得唔错添吓。咁啊，点解咁受大家嘅欢迎咧？可以讲吓，呢个品牌亦都系踩中咗当下我哋消费者嘅一个需求嘅。首先，东鹏大咖咧，佢主流嘅规格。產品嘅定價偏低嘅，即係喺同行當中，佢嘅定價係偏低嘅，4.5一支嘅啫。同時咧，佢係一個較大嘅規格，就係大概500ml咁樣嘅規格。啊，咁而家咧，大家似乎買飲料啊，尤其夏天，都係中意買啲大支裝嘅，大容量啊，續航嘅時間比較長啊嘛，係咪？咁所以係比較適配到當下下沉市場嘅一個剛需嘅一個購買習慣。咁其次呢，其實兩個品牌啊，即係當然唔係話佢哋而家係一個競爭嘅關係，但係只不過係剛剛好，佢哋就係做緊對方嘅一個賽道啫。咁啊，

攞咗两个品牌一起出来讲啦咁样。其次呢，东鹏大咖呢喺渠道嘅布局上呢係同其他即係原本一线嘅品牌係有一个错位嘅。因为我哋要睇返一啲快消行业啊，佢哋要推广一个新品，其实最大嘅阻力从来都唔系佢哋嘅生产嘅产能，而系线下渠道嘅进场啦、铺货嘅渠道啦，同埋点样去推销吓，呢个系最主要嘅一个难题。咁对比我哋前面讲到嘅，譬如话雀巢啦，或者星巴巴啦，佢哋相对地会喺一啲较为中高端嘅场所去推广㗎嘛。包括琴日所讲到嘅星巴巴新出嘅呢个能量饮料，佢都系首先喺山姆会员店嗰度去铺开嘅。即系咩意思呢？意味住你因为山姆系会员制嘅。你要首先有嗰张会员卡，你先可以入场去购买呢个星巴巴嘅嗰个叫能量饮料啦。咁对比星巴克可能走紧一啲中高端嘅市场咧，东鹏佢反而系重点覆盖一啲县域啊，即系寿司人城吓嗰种夫妻小店啦，又或者小县城嘅嗰啲便利店啦，同埋高速嘅服务区啦，高效嘅饭堂啦。等等一啲刚需嘅消费场景啊。咁而呢啲渠道呢，正正就係传统中高端嘅一啲即飲嘅咖啡品牌，佢哋覆盖相对薄弱嘅区域。即係以往你睇唔上嘅嗰啲市场嗰啲场景，我而家就对准呢啲场景去铺。所以亦都成为咗东鹏大咖一个实现快速规模增长嘅一个重要基础。系啦，咁亦都系点解？呢个品牌嘅即饮咖啡嘅类目咁快就进入咗大众嘅视野，就系呢一个原因啊！咁相对地嗱，讲完东鹏大咖去走呢一个即饮咖啡赛道之后，我哋又睇下星巴巴点解做完咖啡而家又要踩呢个能量饮料嘅赛道呢？事实上呢，星巴克对于能量饮料的布局呢是远远比我们外界想象中更早。其实早在24年的6月份，星巴克就在欧美的门店推出了现条版的能量饮料。即是它不是支装的，也不是罐装的，是你在星巴克的门店可以点得到现场调制的能量饮料。主打一个即时提神和能量补充的场景。咁而去到2025年嘅3月份，星巴克亦都依托同百事可乐喺北美咖啡联盟嘅合作，推出咗罐装嘅气泡能量饮料，正式进入到零售嘅渠道。咁从呢一系列嘅动作嚟睇呢，其实星巴克进入呢个能量饮料市场呢，就唔系临时起意嘅，而系从一开始已经系持续推进呢一个战略布局㗎啦。当然啦，有好多原因嘅。一方面就係即飲咖啡市场呢係越嚟越难做啦。就嚟到中国咁睇啊，其实我哋国内好多国产嘅飲料嘅品牌呢，而家做咖啡呢都越嚟越出色啦。佢面对嘅唔单止係啱先讲到嘅东鹏大咖咁样单一嘅本土嘅品牌啦。咁仲有原本做返做开现制嘅，好似瑞幸啊、富迪啊，佢哋都慢慢开始话要探索一个即飲咖啡嘅赛道。咁再加上现制咖啡又越嚟越平喎。咩9.9啊、6.9啊咁样。所以消费者嘅选择呢係越嚟越多㗎。咁我大家都咁多钱或者加几蚊鸡就可以飲到现制嘅情况底下，係咪有一部分人就会放弃飲呢一啲嘅支装嘅咖啡呢？咁自自然然呢，即飲咖啡就会陷入一种好尴尬嘅局面。向上呢就好难突破高端市场。因为高端嘅话，我现制咖啡大把得多。向下呢又要面对现制咖啡同埋大众品牌嘅双重挤压喎。即係原本唔系做即飲嘅，而家都做埋即飲。所以其实佢哋越来越难做嘅情况底下，自自然呢都会考虑做一啲跨界嘅其他品类。当然啦，仲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哋国内嘅能量饮料市场呢是高速增长当中。睇返从24年开始我哋

啊，所以可以预计得到未来呢几年，我哋会见到越嚟越多嘅品变嘅大势所趋啊。睇翻评论区咧，有一啲朋友仔系提出相反嘅意见嘅，因为我哋今日话题咧就系讲紧去一啲餐厅食饭，又或者同朋友聚会下午茶嘅时候，你哋会点样样拣一个用餐嘅座位？咁啊，同时间亦都提到咧，而家有好多嘅餐厅啊、茶楼啊，对于无烟区同埋吸烟区系会采取区别化嘅收费。咁啊 ，UFO 咧佢就话。佢会觉得吸烟区先系应该加收咯，咁样。咁啊，同时间佢楼上嘅朋友仔咧，亦都系有同感嘅。佢就话，因为如果系吸烟区嘅话，包括佢呢个区域咧，个环境会容易受到污染啦，环境设备更换亦都会更快啦。咁而且需要处理嘅垃圾亦都更加多。咁系咪应该呢个区域先应该系收费会贵啲咧？咁样。啊、我又觉得你有你的道理啊。咁啊，仲有螺蛳粉咧，佢就话桂城嗰边嘅星巴巴咧系有单人沙发嘅，而且环境咧会较为之安静，唔会嘈噶，所以佢就会优先选择呢啲单人沙发嘅座位咯。欢迎大家继续上嚟分享咯，即系我哋出去食饭啊、探啡嘅时候，有边啲座位系你更为之偏爱嘅？你会优先选择边一啲嘅座位呢？上嚟佛山街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我哋一起探讨。

0: 系啊，听完一首洪卓立嘅温馨提示之后咧，节目亦都嚟到咗尾声啦吓，咁啊今日亦都感谢咁多我朋友仔上嚟一起互动倾偈啦。系啦，咁啊当然啦，讲到点样揀座位呢，都仲会见到好似嘢比饭话斋，优先选择可以睇到入口嘅位置，因为可以时时刻刻咧都观察有接落嚟有啲咩人行入嚟啊嘛，咁样。咁幽默嘅你吓，唔中意睇人哋嘅吓，咁、当然啦，大家各有各嘅选择啦吓、啊。去到周末啊，休息探啡嘅时候，啊，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揾到一个即系令到自己可以完完全全放松嘅位置去休息一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听日再见，听日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汽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天口咁兴，真系好想整翻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8: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9: 924路况，
10: 缓慢路段看到海八路五鸭口大桥往广州是不好走的，广佛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也是慢吞吞。提醒您，顺德荣贵建业中路外环路跨线桥有分阶段封闭施工，往中山方向大货车呢可以绕行华天路啊，往广州方向车辆可以走水岸龙亭辅道，工期到7月中旬，请提前规划路线。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啊。随着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啊，各批次分数线也新鲜出炉了，十几年寒窗终于迎来了阶段性的结果。很多人都觉得说呢，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那这一场的青春大考就已经画上句号了。可是呢，有些家庭慢慢发现说，试卷上面的考试落幕了，但是呢，父母跟孩子之间的亲情考验呢，有的才刚刚开始哈。因为呢，高中的三年，全家人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所有心思呢都扑在备考上面，父母呢就负责这个后勤保障，孩子就埋头读书，矛盾很少，彼此呢都是同心协力。可是高考结束之后，紧绷的弦松开之后，有些分歧就浮现了。

高三一整年，孩子都被作息啊、功课啊、纪律啊层层束缚。高考一结束呢，他们迫切地想要释放压力，想要通宵娱乐、外出聚会、结伴出游，想要夺回被试卷占据的自由。但是呢，在家长的眼里面呢，孩子一下子松懈放纵啊，熬夜外出玩手机，是让人满心的不安。一方面呢，渴望彻底放松，另外一方就忍不住担心要管束了啊。两代人的生活节奏就好像有点不一样啊，对立起来。那好好的亲子相处呢，也会偶尔有一些争执。

紧随而来还有志愿选择的拉锯战哦。当分数已经知道了之后哈，填报志愿就成为全家的头等大事了。父母呢会比较看重这个就业的前景啊，还有工作的稳定性啊，优先去选择一些比较稳妥的专业，一心想让孩子选择大城市或者是离家近的院校。但是呢，刚刚成年的少年呢，满心向往远方哈，希望随着兴趣奔赴热爱。他不在乎什么冷门热门的，只是遵从内心的喜好。父母呢，想用人生的经验去规避坎坷，孩子呢，又想要为自己的这个青春做主哈。你想求安稳，他想出去闯；你看重饭碗，他看重理想。昔日的温情就有点僵持起来喽。

0: 啊，今天节目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在你家的孩子啊，以前高考放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观念上的矛盾出现在家里面呢？比如说在假期放松的方式上面啊，在这个院校跟专业的选择上面，有没有一些僵持不下呢？那面对即将成年的孩子，你打算怎么样去调整相处的模式，好好留住这段珍贵的相处时光呢？都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我们稍后再见了。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呢，高考结束之后啊，亲子关系呢也会迎来一些考验啊。你们在这个阶段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考验呢？都可以来留言说一说。

高考结束之后呢，孩子基本上都18岁以上了啊，已经迈入这个成年的门槛了。孩子们认为呢，自己有独立支配时间、结交朋友、安排假期的权利啊，反感父母事事都要求报备啊，处处被父母管束。可是呢，在父母的心中，孩子依然是还没有长大的孩子啊，放不下一些牵挂啊，忍不住都事事要叮嘱一下，时时去约束一下啊。这个管控跟反抗不断的拉扯啊，陪伴慢慢的也变成了一种消耗，因为呢经常在讨论这些问题啊。那这些在跟上面所提到的这个志愿选择呀，还有解压的分歧叠加在一起啊，高考后的这个夏天也会成为亲子矛盾的一些高发期啊，有很多事情要在这个假期里面处理。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见晴，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偏南风两级，气温介乎于31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 55%， 最大是 85%、预计今天白天佛山市是多云见晴，午后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去到35度到36度。24号就是今天夜间到26号呢，雷雨更趋明显了，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或者暴雨，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的影响。目前各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了。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头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六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六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在高考过后啊，再过短短的两三个月，有的孩子呢就要背起行囊远赴他乡，开启大学的生活了啊。以后呢跟家长的相聚可能会变少，电话变多啊，面对面谈心的日子呢会越来越珍贵啊。所以呢，如果把仅剩的一些相处时光都消耗在争吵啊对抗里面，等到孩子远行的时候呢，哎，心里面也会有一些不舒服。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家长呢在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也要有一些这个包容跟退让啊，要平稳的过渡这场也算是亲情的考试啊。

当孩子来到18岁高考结束之后，作为家长呢，可能真的要慢慢学会收回一些控制欲了，不要再用高三时候的管理模式去约束已经成年的孩子哈，给他留出一些合适的放松空间哈。紧绷了几年了，适当的玩乐一下，短暂的放空一下，也是心理修复的一个必要过程嘛，真的不必过度紧张，步步紧盯了。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夏天天气比较闷热哈，每天喝水呢都少不了一只好用又好看的水杯啊。今天带来和迪士尼正版联名的玩具总动员系列水杯哈，恰逢6月19号玩具总动员5上映啊，带上同款的杯子去电影院打卡，氛围感呢是直接拉满的。那整套系列呢是拥有完整的迪士尼正版授权，巴斯光年、胡迪、翠丝三眼仔多款经典 IP 形象，杯身呢印花色彩鲜亮，耐磨不容易掉色哈，大人小孩一看呢都会非常心动啊。透明随行杯还有保温杯两类，搭配不同的使用需求。那先来说一下这个保温杯了，内里呢采用食品级的不锈钢内胆，耐腐蚀无异味，果汁啊、咖啡啊、牛奶啊都可以放心的倒进去，多层真空锁温结构哈，这个保温保冰都能够维持6小时，早上冲的热茶，下夏日冰镇的饮品，出门一日呢都可以保持到适宜的温度啊。搭配一键弹盖的安全的一个锁扣，避免误开漏水。创新4种喝水的模式啊，可以吸管喝、直饮，还可以敞口喝。配套的小杯饮用啊，样样都可以的，一家老小都适用啊。全部配件呢可以拆开清洗，无藏污死角啊，还附赠编织挂绳同专用的这个杯套啊，手拿斜挎轻便出行啊。限时活动价呢是139元起啊。而透明的这个随行杯选用安全的材质，通透耐摔，600毫升大容量是满足全天喝水的需求啊。一盖双饮的设计，吸管同直饮呢是可以随心切换的，食品级的硅胶吸嘴，柔软耐咬啊。二段式的泄压开盖，装入温水不会喷溅烫伤小朋友，360度密封防漏，放在书包里面摇晃都不会渗水的。两段式的这个泄压开盖非常好用哈，还配有这个三眼仔可爱的挂件以及可调节的肩带哈，小朋友上学啊，大人逛街出游携带啊，这个效果一流哈。现实活动价这款只需要49元啊，这个是透明随行杯哈，刚才讲到139元起的是这个保温杯哈，无论是上班族通勤、宝妈带娃，还是学生日常使用，这套的这个水杯呢都兼顾了颜值、安全还有实用性，自用啊、送礼都合适的。正版 IP 联名，质感在线，用料是安全放心，细节设计呢是贴心到位啊。欢迎各位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专区就能下单了。那这个夏天呢，带上玩具总动员小伙伴，轻松实现快乐饮水啊！也欢迎各位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当中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这个打卡打赏的旁边有一个传媒优选，也可以了解到这一款呢这个水杯啊，格米迪士尼联名水杯的一些情况。

今年高考的孩子呢，这个分数出来了啊，分数线也出来了，可能很多的家长跟孩子都面临一个志愿选择的问题哈。那到底呢，决策权是在家长手里还是在孩子手里呢哈？我们做家长呢，可以帮忙去客观分析利弊，可以提供经验参考哈，可以做一个参谋哈。但是呢，我想这个决策者的身份还是要给回孩子，因为呢，人生这个路呢，毕竟要自己去走才可以啊。与其强行安排未来，不如尊重一下孩子的热爱跟选择，哪怕可能会走一点弯路哈，也是18岁独有的一个成长的必修课了。不知道各位啊，高考生们啊，你的志愿是由你自己决定吗？还是爸妈说了算？他

作为家长的我们呢，可以多一点信任，少一点盘问，多一点倾听，少一点说教，放下焦虑，放下执念，放下那种居高临下的管教哈，把这个紧绷的亲子关系松弛下来，好好享受这段难得的居家时光。

0: 分数可能决定去向，那是决定不了亲情的温度啊。高考呢，也只是人生的一站，但是呢，亲子陪伴却是一辈子的缘分。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放下那些争执啊，化解一些分歧，可以珍惜孩子离家去读大学之前最后的这些朝夕相处的时光，把这个夏天呢留给理解、包容还有温柔，不留隔阂，不留遗憾。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见啦。
1: 慷慨越对越感慨，就这样一次次伤害，仿佛最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3: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2: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
5: 924路方。下晏时间3:0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五号路段望到系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系慢紧，龙舟路喺江村桥位置往呢个伦教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新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7: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9: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7: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8: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7: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0: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喎、
1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
11: 啊。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3: 阿姨呀、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4: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0: 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捉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踩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1: 924路方。
5: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3:30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武岗路口往石埂，桂丹路嘅联和路段往桂城，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舟路嘅江川桥往伦教，321国道嘅左田路段往四会。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嘅九江立交往番禺啊，都系行驶缓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午后会有雷阵雨、局部嘅大雨，偏南风系2级，气温系31到36度，相对湿度55%到85%啊！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陶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陶，广陶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助漂移竞渡，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3: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4: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3: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5: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3: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6: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7: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6: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8: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9: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8: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0: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2: 大家平安舒心，
13: 保安康，
12: 保安康。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嚟到咗礼拜三晚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大家下午好，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节目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嚟倾下偈嘅。依家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啊。咁啊，嚟到直播间咧，记得点下个头像关注啦，右下方就继续帮手点下赞啊。咁头先咧喺我哋嘅呢个车友群当中啦，嘛啲人都喺度混打卡啦，咪影一张相啊，跟住话咧我用车机啊听紧924啊，支持紧你哋嘅节目啊。多谢晒咁多位朋友仔啊！咁甚至乎咧，有啲老友记咧已经喺度讲啦。阿聪啊，你今朝早咧，我睇到你成吉思汗打仔咁啊，大汗揼细汗啊，话去试驾喎，咪去试边部车啫？啊，大堂啊，咁啊，大堂嘅成个试驾体验咧，等阵会喺4:00之后嘅节目啦，同大家逐一进行分享嘅。咁特别喺呢一部车整体嘅配置啦，整体嘅硬件或者软件当中啦，甚至乎啊，同价位当中对标嘅，好似零跑嘅 D19 啊，好似小鹏嘅 GX 啊，咁究竟应该啊边部会更加适合你自己呢？咁我亦都会嗌咗啦，比亚迪王朝网啊。嘅产品专员，系啦，冇错啦，佢哋个名咧起得好 grand 嘅，叫产品专员啊。咁呢个产品专员咧，虽然佢嚟到直播间咁，但系咧我都会照样去讲短板嘅，唔怕嘅，我份人就系咁 real 嘅，我基本上都系讲短板为主噶吓。咁到时大堂呢部车啦，缺点、优点都同大家一起去进行分享，记得啦 ，mark 实我哋嘅直播啊 ，mark 实我哋嘅924。咁另外啦，去到咗4:30到5:30啦，咁就会邀请返啦涛哥汽车影音啊，朱大佬就唔得闲过嚟啦，佢呢就入咗厂去做个 body check 嘅，咁所以呢阿文仔啦就会嚟到直播间嗰度啦，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啦，喺汽车音响嘅升级啦，汽车改装啦甚至乎喺一啲我哋所讲嘅隔音方面提升嘅都可以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嚟提问嘅。好啦，睇到喺视频直播间啲朋友啦，话喺鼻灵蓬隆咁喺度，各样嘅问题都掉咗出嚟啊！欢迎晒大家先，欢迎晒大家先啊！好似我哋嘅呢个摄影工作室啦，佢又讲到一样嘢，佢话啊，嗰部腾势嘅 N8L 上咗市啊，不过超过咗预算啊。坦白讲咧，寻晚咧会有两部比较重磅嘅新车上嘅，咁一部咧就系腾势啊，腾势嗰部 N8L， 咁有好多人都期待紧佢嘅。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期待佢价格公布会唔会贵咗咧？真系贵咗起码升咗成2-3万元嘅比旧款啦。咁只不过咧睇翻佢成场发布会落嚟啦，阿李慧啊，阿李总啦，即系佢哋腾势嗰个老细啦，哇！呢发布会入边啊，我喺度热泪盈眶啊，跟住讲到啦，所有腾势嘅呢啲工程师啦，喺幕后啊默默耕耘啦，跟住做咗各样嘅测试。其实咧睇翻腾势嘅呢个品牌啦，好多人得知腾势或者系了解腾势咧，就从佢同 Benz 合作啦，后屘就拆咗家啦。咁但系的而且确咧，呢部车亦都继承咗好多Benz 一啲基因啊，特别系对于安全化当中嘅追求啊。咁腾势 M8L 啦，佢喺发布会上边咧掉咗好多嘅实测嘅视频啦，咁包括啦有呢个喺模拟翻台风天气啦，模拟翻140公里爆胎嘅时候啦，话呢部车仲可以稳稳当当噶啊，咁停低嘅，咁得益于啦佢呢个逆三方嘅平台咧，三电机啊，咁所以咧呢部车其实后轮转向啦、云辇 A 啦，加上天神之眼 B 啦，咁甚至乎仲会有埋呢一个滴滴哈啦，各样嘅呢啲黑科技加持之下啦，令到呢部车选择嘅人群咧。就会变得多咗起身，咁多嘅人群呢佢分析吓，掉个数据出嚟嘅就话60%-70%以前都开紧 BBA 嘅，跟住咧一换咗之后，好多政企嘅名流啊、影视嘅明星啊，都去买咗换咗腾势啊，咁当然啦呢一样嘢咧。做一做细嘅啫，系嘛？依家啲咁嘅豪华品牌，有边个唔系话有好多野生嘅推销官啫？咩极客咪一样，问界咪一样，所以腾势咁样嚟讲咧，都系符合翻佢自己喺品牌定位当中应该攞得出嚟嘅呢啲噱头嘢。咁啊，最讲到啦，好似腾势 N8L 呢部车咁。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坐咗一次，包括试驾咗 N9 同埋 N8L 之后啦，其实佢 size 冇变嘅。个车身 size 冇变到，所以第三排你嘅乘坐表现是非常之麻麻，真是一般般嘅啫。因为你个翼三方后面有两个电机，咪搞到蚕食咗唔少车入边嘅空间。但系呢一部车，如果你拎喺31万几嘅呢个起售价格嚟睇咧，佢嘅提升对唔对得住多咗成2匹嘢、3匹嘢左右咧，比起旧款。咁佢多嘅当然就係二代刀片电池啦，咁多嘅就係纯电续航里程啦。佢依家呢去到成400几公里嘅纯电续航里程啊，即係如果你唔係极限通勤嚟计嘅，一个礼拜当中可能充一次电啦，基本上都可以搞得掂㗎啦。所以呢腾势 M8 呢部车，我觉得如果真係上咗市嘅话呢，应该会有唔少老友记会拎佢同埋 LS8 啊，即係上汽自己嗰部 LS8 啦，拎去对一对嘅。因为 LS8 呢部车卖到25万到30万嘅区间啦，有线性嘅转向啦，跟住又有呢个大电池嘅版本啦，仲有后轮转向啦，好相似，非常之相似两部车。所以腾势我觉得赢就赢面啦，放咗喺佢嘅叫做售前售后当中嘅保障啦，甚至乎系呢部车啊，佢嘅品牌价值啊，同埋佢嘅品牌力啦，可能嚟讲相对嚟讲高翻丁咁多嘅。咁只不过啦，对于买得大六座啊、大七座 SUV 啲朋友嚟讲咧，去到30万左右啦，或者我预算再高啲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寻晚又有一部新车，呢部车咧，我唔知道点啊，理想同学啦，理想啊，李先生啦，居然冇出嚟做呢个主讲嘉宾，咁就系讲紧呢部 L8 嘅 Levis 同埋 L8 嘅 Ultra 版本啦。我知道啊，我哋有一位老友记啦，就入咗我哋嘅车友群嘅，咁佢就开紧理想嘅 L8 嘅，咁亦都系想同所有准备买 L8 啦，或者系依家开紧 L8 班老友记讲讲啦，你哋嘅真情。包括埋依家嘅新款嘅 L8 咧，冇错的，而且确提升系比较多嘅。但系唔好神化，真系唔好神化。好多人咧会睇到嗰啲销售顾问啦，会打电话去邀约你去试驾。我都收到唔少电话，冇办法啦，因为我电话我唔知点解电话号码。流失咗咁多嘅，乜个个都打电话俾我嘅，自己打过俾我，理想打过俾我，极客打过俾我，维来打过俾我，可能我去到嗰啲车展上边因为数码领奖品留低咗好多电话，包括以前合作开嗰啲拍视频啲经销店啲电话全部都打俾我，话小哥哥，要不要过来试一下我们这一台 L8 的 Levis 版本啊 ，L9 的 Levis 版本啊？我话有咩好试驾咧？佢话哇，我哋都800伏嘅主动悬挂，好犀利噶，10000吨嘅呢个托举力啊，哇，好似三足鼎立咁样样啊！咁我觉得咧，因为呢一部车，当其时 L9 Levis 上咗之后我曾经系即系唔揾经销商啦，我直接系去到到店去体验一下嘅。其实坦白讲啦 ，L9 或者系我讲理想啦，成个品牌啦。俾我感觉系舒服噶我冇收佢钱，我再讲多次冇收佢钱。俾我的感觉咧，呢一班销售顾问对于产品嘅理解真系喺咁多嘅新能源车企当中，我觉得理想嘅呢一班销售顾问咧，佢哋眼入边系有光嘅。佢哋真係知道點樣將呢個產品嘅亮点优势同大家进行一一嘅体验。咁但系唔好神化出800伏。呢、这个主动悬挂，佢唔会令到你哇如履平地，哇得、哦，更加多嘅，其实呢个主动悬挂，佢会喺提升翻佢能力边界当中，系嘛极限嘅控车当中系会有帮助。但如果你话好似我哋平时喺市区嚟跑嘅话咧，你点样样会做呢个手踭弯系嘛5-60公里咩微碌测试咁样样啊？你谂下个胎宽去到250啦，250嘅胎宽啊，即系整体嚟讲嘅话，可能。对于刹车点头嘅抑制有帮助，呢、这个点赞嘅。咁对于横倾，对于呢一部车左右嘅稳定性嚟计有帮助嘅，呢、这个亦都点赞。但系你去试驾完之后，就会有种感觉，特别系好似 L8 Lewis 一样

好啲，好咗啲，系嘛？佢嘅舒适度会高咗啲。但如果你话好翻天覆地嘅变化，你试唔出佢嘅极限去边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嘅智能辅助驾驶当中嘅提升啦。啊，的而且确比起老款嘅旧款啦 L 8嚟计嘅话咧，一个变化比较大嘅就系佢冇六座啦，啊，全系都变成咗五座嘅版本，系嘛？加上有个双屏式啦。咁第二个咧就系呢一部车呢个马克芯片啦，喺呢一个Levis 版本当中咧系会有两粒芯片。咁就去到2000多 TOPS 嘅算力啦，咁啊上限系高啊，上限系高嘅，我可能未来当中都可以兼顾到 L 三级嘅呢个辅助驾驶嘅升级啩吓，啊佢讲系咁讲嘅。咁再第三样嘢啦，就系呢一部车车机智能化当中，咁啊当然亦都得到咗比旧款嘅 L 八啦会更加好嘅车机体验啊，智能化嘅体验。所以如果系话你想买到一部，我哋讲好似新能源车嘅新能源车咧。就得两样嘢嘅啫，一个睇智能化，系嘛？智能化当中一个座舱嘅智能化啦，一个就系辅助驾驶当中嘅智能化啦。咁第二个睇三电啦。啊，今次嘅八百伏嘅快充平台，跟今次5C 嘅快充咧，亦都系上咗喺 L 八 Ultra 同埋 L 八 Levis 版本当中。好，之但系41万顶配价格，用恩皇大嘅电池啊，我其实。个人唔系好理解噶吓，咁啊唔知道有冇大家了解过呢个电芯品牌嘅选择咧，占咗成部电车当中比较大嘅一个份额啦，或者系比较大嘅一个支出喺度啦。啊呢一样嘢我真系唔系好理解啊，唔理解啊，但系我相信有好多朋友仔一定会冲住而理想呢个品牌啊，不错喎。系嘛？佢嘅智能化做得好，咁再加上有好多即系舒适度当中嘅提升啦。咁啊，对标咩咧？对标百力士咯，系嘛？对标百力士咯。啊，百力士有嘅可能就更加霸气啲嘅外观，啊，更加有辨识度，更加好嘅。啊，即系俾你睇到呢部车，喂，就系、是、有啲豪车嘅感觉。啊，但系 L 八啊或者 L 九嚟计啦吓，啊，唔系话贬低佢，啊，就系、是、可能佢嘅回头率，佢回头率啊，相对而言。冇 ES 八，冇 ES 九，或者冇 M 八 M 九啊，冇八 X 啊，冇九 X 啊，佢嘅回头率嚟得咁高啊！啊，呢个人见解嘅啫吓，啊，因为外观颜值呢家嘢咧，啊，真系见仁见智，冇乜嘢审美嘅标准嘅。好啊，我哋啲老友记咧就话下半场啊，佢话喂 L 八呢个价格。呢、这个价格真系有啲高啊！我觉得买得理想啲朋友仔，对于呢一部车啦，啊，真系好爱嘅。啊，寻日呢个价格公布咗之后，我哋喺我哋班老友嘅车友群入边咧，已经有人发出嚟啦。喂，冲少 L 八呢个价格，我有个朋友咧已经上晒头啦，啊，即时想去买啦。咁多车可以拣，咁多车可以选择，试驾多几部先啦。一去到下半年当中，你睇下啲车雨后春笋咁 bling bang 能飙晒出嚟啦。啊，都未讲啊，嗰部 LS 八啊，上汽自己嗰部 LS 八准备出纯电版本，啱唔啱啊？咁啊，跟住就大唐啱啱出嚟啦，系嘛？仲有零跑 D 一九，可能到时候又准备降价啦。咁甚至乎啲 M 八嗰啲可能准备啊，有冇啲乜嘢细电池嘅版本出嚟？好似问界 M 六咁样出个81度嘅电池，因为佢依家换咗品牌供应商啦。啊，唔单止全系用宁德时代啊，都用翻国轩高科。只要喺电芯品牌当中作出咗让步，又或者喺电池嘅度数当中一作出咗让步，整个80几度电嘅。电池版本出嚟之后咧，啊，佢呢个价格就自然会啊水低啦，啊，跟住船又低啲。咁下半场咧就话啦，哇，啲功能个名啊改到好似好劲咁，啊，听到耳仔痛啊，啊，又唔系开车同埋停车，搞咁多嘢就为咗咩啊？为咗坤钱，咁啊唔系嘅，又唔好咁讲。如果真系好似我哋班兄弟咁样谂嘅话咧，咁你谂下以前嗰啲 BBA。系嘛？日价空间几大啊？啊，你谂下以前嗰啲咩汉兰达咁加价提车买汉兰达，买埋雷克萨斯嘅，买部 LX， 买部 GX， 买部 LM， 买部 Alpha， 哇！你加价加到20几30万去提一部车，你谂下佢哋嗰阵时过唔过分啊？简直过分到冇朋友啦！咁但系依家咧，啊，你可以唔买嘅。

州嗰边咧，有位阿 Sean 啊，佢又买咗呢部路虎极光之后，去到上原因系点啊？佢话你呢个车价太低，你呢个发票价太低，要佢补税。哇，真系噶呢一样嘢。我要佢补税，咁啊呢个阿 Sean 啊，肯定啊老虎蟹都唔制噶啦，咁啊已经系同呢一个经销店啦喺度协商紧，要么你同我退车，要么你帮我填咗个氹，啊填咗要额外补缴嘅啊呢啲税费，所以咧你会睇得到啊呢个行情，包括成个市场嘅环境嘅变化，以前你都未遇到呢啲嘢嘅，全部都系新鲜出到嚟嘅，即系正等于有啲人话。L 三级啊 ，L 四级嘅呢啲辅助驾驶啦，系嘛？国家准备有新国标出嚟啦，系唔系冇激光雷达嘅就唔能够满足到 L 三级嘅辅助驾驶咧？哇！喺一有啲咁嘅言论出嚟咧，激到小鹏啊，嗰度啊真系扎扎跳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小鹏咧佢唔系玩激光雷达方案嘅，小鹏咧就是、做纯视觉方案嘅，以前啊。以前咩 XNGP 嗰阵时G6 啱啱出嚟嗰阵时啊，咪 G9 出嚟嗰阵时啊，仲用激光雷达嘅。点知 bling bang 啦，咁变咗一下变成咗唔用 Orin 嘅芯片啦，唔用 Orin X 嘅芯片变成图灵芯片。其实佢呢一个转变嗰阵时成个市场包括啦过往嘅小鹏车主，我唔知道有冇小鹏车主係听緊我哋节目嘅，又或者直播间当中睇緊我哋节目嘅小鹏嘅车主。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联名过去，系嘛？讲呢件事，喂，你以后 OTA 点算啊？你以后嘅升级迭代点算啊？你忘记咗我哋呢班老车主，点搞啊？所以咧，你会发现得到，随住环境变化，随住依家成个行情未稳定啊，呢个市场嘅真系未稳定，成个新能源市场系我哋讲紧一个叫做处于高速发展啊，咪火箭式发展嘅时代啦，会有这样那样嘅问题逐渐系显现出嚟嘅。咁但系你要睇得到，国家系出咗手嘅，出咗手嘅，佢会做咗好多相应嘅政策啦，或者相应嘅规管啦。呢一样嘢真系要点一点赞先啊！嗱，下半场咧就话有，我就系第一批。激光雷达嘅 G6 嘅车主啦，所以我唔知道下半场啊，对于你而言，依家佢小鹏变成咗纯视觉方案之后啦，佢咪即时个副总啊，就喺微博上边开始辟谣啊，话国家根本冇出过呢个政策嘅，根本冇话满足 L 三级嘅法规一定要有激光雷达嘅，佢只系限定咗你要喺特定嘅时间呢、这个接管预留翻时间俾司机大佬有时间去接管就 OK 嘅啦，你有安全啊，安全嘅冗余啊，系咪线控当中嘅冗余？包括埋制动系统嘅双重冗余啊，包括埋呢个芯片当中嘅双重冗余啊，有咗呢啲双重嘅冗余之后，你就能够满足到 L 三级嘅技术预埋啊嘛。好啦，有啲老友记咧就话啦，喂，点样睇到直播啊？咁多位，你哋都可以嚟到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啊，冲少港车，你可以搜一搜嘅。咁我哋亦都喺呢个微信嘅视频号当中啦，系开启咗视频直播啊。咁咁多位嚟到直播间嘅老友记，记得帮我哋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帮我哋点赞，多谢你哋支持同埋捧场。咁另外啦，喺我哋嘅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当中。亦都系有呢个互动平台嘅，方便嘅都可以喺直播间啊，或者系喺我哋嘅呢个互动平台当中啊去倾偈。另外，如果想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啊，就可以添加一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啊，添加朋友呢一栏啊，微信嘅输入 FM 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咁等阵喺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啲群友真系即系谈天说地啊，跟住咧俾出咗好多买车用车嘅意见啊，包括解决咗好多什么疑难杂症啊！呢、这个群入边咧，个个都系人才嚟。

0: OK， 咁我哋去去报时声音啊，转头翻嚟咧会继续同大家慢慢去倾斜嘅。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8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4: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3: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4: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5: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

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好啦，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4点钟打后啦，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桂华路嘅武岗路口往石埂，桂丹路嘅南海医院路段往桂城有施工放紧慢镜，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洲路江川桥往伦教，321角道嘅佐田路段往四会。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嘅九江立交往番禺啊，都系布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发声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4: 久坐不动、腰酸背痛嘅上班族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嘅三七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

0: 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蚊，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2: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4: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5: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欢迎大家嚟到咗4:00打后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啊！我系阿聪，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入边一齐倾下偈嘅。喺微信你可以搜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啊，嚟到直播间啦，点下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啊！有啲老友记咧就话个嘉宾咧，最近咧大堂啲试驾车比较多，佢啱啱忙完咗自驾咁啊，喺赶嚟嘅途中啦，我唔知道啦。我开完波之后啦，即系4:30，我哋呢个广告客户声音之前啦，佢赶唔赶到嚟啊？咁佢赶到嚟嘅话，就会邀请佢上线一齐嚟倾下偈嘅。咁啊，赶唔到嚟，依家赶紧嚟嘅途中啦。咁我亦都会想讲讲啦，关于大堂嘅呢部车，其实整体嘅感受会系点啊？因为今朝早啦，阿聪就去咗世纪年嗰度啊。世纪年嗰度，我哋依家我泊车咧，好多时间拣去世纪年，因为天气比较好啦，包括埋个背景比较靓仔啦。咁你会睇到有几款车，我都系拣咗喺世纪年嗰度去泊嘅。咁另外咧，今朝就去咗大堂，攞咗部大堂嘅车过嚟。咁一般嚟讲咧，大堂嘅话，依家大家去试驾嘅每一间经销门店当中，你哋都刷到咗好多视频啦。咁同埋你哋如果去关注嘅话，都会系攞咗部顶配啊。咁同埋今朝我试嘅咧就系大堂 EV 嘅。大堂盛世版本啊，咁其实我睇到呢部车嘅第一个视觉咧就系、哇，系即系呢个样咧啊，呢、這个样同埋呢啲九字背嘅车型咧系会有啲唔同嘅。坦白讲咧，佢完全冇家族化嘅面谱啊，即系完全冇比亚迪皇朝冇家族化嘅面谱，好大体啊！呢部车喺外观当中嚟睇，你都觉得系好鬼大噶，超过咗5.2米嘅车长，跟住续距啦，去到咗3.1米，接近3.2米左右嘅，系一部纯电嘅大七座 SUV。咁其实真正睇到咗呢部车嘅时候咧，我自己感觉啊，如果你话佢嘅外观或者佢嘅内饰，你觉得系稍微成熟稳重少少嘅，咁啊只能够证明啦，可能大堂并唔系你嘅菜。咁啊，大堂咧佢真系面向嗰啲受众群体啦。我都同嗰个产品专员沟通咗下，基本上啊90%啊。全部都是一家大小一起过到来看的，咁而且大部分都是攞嚟换购的。咁所以大堂呢部车呢，依家有4个版本，有4个配置。如果係好似大堂盛世版咁呢，佢就会有双电机嘅4驱啦，跟住有个大饼嘅轮铃，仲有呢个双拼嘅车身颜色啊。咁而讲到坐到呢一部车入边，咁先讲返佢嘅安全冗余先啊。呢一样嘢好关键，有啲人呢好鬼憎好唔鍾意嗰啲咩隐藏式门把手。咁佢呢为咗满足返依家新国标嘅标准啦，已经全部变成咗係半隐藏式，即係你个手指可以卡拉位卡入去咁样进行开几种开门方式。佢有电吸门，4门嘅电吸，同埋有电动门嘅。咁所以你係有机械冗余微动嘅开关，跟住按钮嘅开关都可以开到呢个门嘅。咁第二个啦，坐到去入边嘅话，其实我感觉比起以前嘅比亚迪皇朝嘅设计呢，已经係有进步真係有进步嘅。但係比较虾人嘅就係呢个内饰嘅颜色啦。佢得两隻色，要么你就揀橙色就係我今日试驾嗰部橙色爱马仕嘅橙啦。鍾意嘅人就好鍾意，哇，觉得呢啲车呢啲颜色好高档喎，係咪好显质感喎。要么你就揀浅嘅灰灰地白。

白地嗰啲，啊嗰、那个仲虾人，系咪啲牛仔裤坐上去捽两捽咧，啊甩色都似啊，真系，啊所以我相信比较多人去选择嘅咧，啊都系呢个橙色嘅内饰啊，你冇咩可以选择嘅余地啊吓。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真系要讲到啊，虽然话佢系比以往嘅皇朝车型咧系有升级啊，即系外观颜值当中啦，系靓仔咗嘅。咁之但系咧，有啲细节位嘅营造啊，始终系呢个价位段嘅车型啦，佢嘅触感啊，包括埋呢啲按钮啊，呢啲实体按键当中啊，嗰种揿翻嚟嘅反馈力度啦、啊、吓，相对而言咧就会有少少廉价啊，相对嚟少少廉价。咁同埋咧，就算去到顶配啊，佢呢个顶棚咧都系织物嘅顶棚嚟嘅。咁但系有一样嘢要赞一赞咧，啊，因为今次系顶配车型啦，所以佢系用咗一个叫做有遮阳帘嘅啊天窗。咁呢个天窗有啲意思，不可开启式嘅。佢咧嗰个遮阳帘就夹咗喺两层玻璃中间，啊夹咗喺两层玻璃中间，呢一样嘢有好处嘅。即系佢唔会蚕食好多车身内嘅空间啊，咁令到你个头部嘅表现更加之优异。咁第二个，因为呢部车系顶配，所以咧后排嘅娱乐屏啦，佢会有嘅，冰箱佢亦都会有嘅。而去到顶配版本当中啦，后边亦都有两个零压嘅座椅，其实你就理解佢为一个半零重力座椅啦，啊咁样都 OK 噶啦。咁整体嚟讲啦，我前排调整到比较合适嘅坐姿之后啊，坐到后排呢两个独立座椅嘅柔软度，呢两个独立座椅佢俾到我嘅包裹性系足嘅，系够嘅。啊，呢个系我好少好少可喺 BYD 啊，即系除去咗腾势，除去咗仰望啊、方程炮啊，就系、是、海洋网啊、皇朝网当中，好少可即系感受到，哇！啲座椅舒适度啦，啊，比亚迪都做得 OK。咁而去到最关心、最关心嘅第三排嘅乘坐表现啦，啊，坐得到，真系坐得到，三个人肯定逼嘅。三个成年人去坐就一定会逼，但是如果你两个成年人去坐下去呢，起码你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体位，比较长距离咁乘车啊，都不会令到你感觉好逼迫。咁仲有一样嘢呢，就是三排平权啦。第三排呢，佢都会有返呢个 Type-C 嘅插口啦，充电口啦，仲会有呢个电动嘅靠背嘅调节啦，咁再加上有埋座椅嘅通风啊，座椅嘅加热啊 ,sorry 啊，座椅嘅加热佢都会见得到嘅。咁所以其实整体嚟讲，如果空间表现我自己是很满意的，这个空间表现我满意，你不要说你米九啊，两米的身高啊，那真的肯定就不满意。而正如北京讲到这部车配置上边，挺得意的，这个 DDCR 上了线之后，我发觉它的智能化那个短板补齐了一点。我打个比方，我亦都试咗下呢个 DDCR 嘅。如果大家有关注开理想嘅嗰、那个叫做 AI 嘅发布会嗰阵时候呢，佢咪做咗一个演示嘅啊，几个语音指令识别。我就试咗下呢个 DDCR。我试一个 DDCR 嘅功能就係、是、我依家可以通过粤语讲嘅。可以通过粤语讲嘅。我的孩子正在万科广场啊，正喺万科广场，然后我太太啦就喺世纪年嘅体育中心。咁你依家帮我导航，我想先去买一杯咖啡先，系咪买个瑞士头开头嘅咖啡，跟住再去接我小朋友，跟住再去接我太太。其实嗰啲反应几快嘅，啊，真系呢一种连续语音嘅指令识别啦，佢已经系 OK 嘅啦，因为用咗 D-Link 300嘅车机。好，咁第二个体验比较深刻嘅，就是上了雲念 A， 对于这一部车它的旋感亦都是开到大陆座 SUV， 它的旋感的感觉抑制是有帮助的。我建议大家真的开雲念 A 的时候，你要调到运动如果是调到舒适模式之下，这一部大堂依然都会有旋感，依然都会有旋感的。你平时开惯轿车，开惯油车的轿车，你一去试这大陆座的 SUV， 全部感觉都是话乜有啲朗朗地嘅，话乜有啲晕晕地嘅，冇办法，佢嘅物理性质决定咗，系咪牛高马大啦，包括车身重量都去到两吨八、两吨九左右噶啦。咁所以咧，其实呢一部车，如果你系论空间，你论翻佢整体嘅配置嚟讲啦，仲有后轮转向啊，5.2米嘅转向半径啊，呢一样嘢系值得点赞。D19都冇，
D19 都唔係全係标配后轮转向嘅，相当之友好啊，咁鬼大部车有后轮转向啊，特别你去到啲掟一个弯嗰陣时候你就会发现啦，去到一掟掟咗弯大概去到第二条车道，大概去到第二条车道。咁好啦，咁就讲到整体嘅试驾感受会系点样样呢，四个版本，800公里嘅长续航，跟住900公里嘅超长续航，跟住去到双电机嘅四驱，咁800零公里续航，跟住去到顶配嘅亦都系双电机四驱，咁多咗大柄轮铃，同埋多咗呢个双色嘅车身啊 ,AIHUD 嘅台显啊，两个零重力座椅啊，电动嘅踏板啊，呢个大满配嘅车型嚟嘅。咁确确实实啦，喺呢个30万以内嘅价位啊 ,30 万级别嘅价位当中，如果你轮呢部车好唔好开，起码我觉得佢个转向，佢个转向系有跟随性嘅，包括沉积性啊，即系你唔会感觉佢有太多嘅虚位啊，因为平时开惯大车嗰啲朋友仔都知道啊，哇，喺呢部车，咦乜咁难操控嘅，啊开起身唔爽嘅，坐过舒服啫，开咗个觉得唔舒服噶啦，系嘛，因为感觉成个司机咁嘅，啊起码你会感觉得到一个有咗云念 A 刹车点头。啊！呢、这、一个现象系有大大地减轻啊，比你上咗云念 C 嘅车型，当时我试嗰部方程炮太七就系啦，上咗云念 C 都系，佢嘅刹车点头现象比较明显，包括你去俾电门嗰下、吉电门嗰下咧，佢抬头嘅现象都会有，但系喺呢一部大唐 EV 车型上边，我感觉上边已经系有咗比较大嘅提升空间啦，已经系。咁啊，再讲到呢部车嘅缓震，呢部车嘅滤震上边嚟讲嘅话咧，有少少悬浮感。呢一种悬浮感嘅营造咧，冇一个我哋讲好与唔好嘅。啊，有啲人又中意呢一种比较悬浮嘅感觉，因为觉得有阵高级感啊，系嘛，开坐起身咧，咦，即系总会感觉上呢一部车滤震啊，会好平缓。但系有啲人唔中意嘅，因为觉得佢嘅路面嘅反季啊，路面反季压压啲沙井盖啊，压一压我哋所讲啲减速带嘅时候，路面嘅反季路感唔够清晰啊，所以呢一样嘢我就觉得，假若我亦都理解，因为对于大唐 EV 嚟讲嘅话咧，佢面向嘅呢一班受众群体，肯定就唔系为咗劈弯嘅，亦都唔系为咗性能去买大唐 EV 嘅，当然就系为咗呢部车屋企人坐得舒服，你自己都开得舒服。好啦，第三样嘢就要讲到，其实呢部车我专登系去咗试闪充啊，好多人咧都话啦，喂阿聪。上一次咧，你话你要去试呢个闪充平台啦，喂掂唔掂水噶？啊 work 唔 work 噶？啊话好唔好噶？嗱，我真系我叫佢将个电量啊低过30以下，咁我就开翻去比亚迪嘅嗰个灰旗路嗰间店嗰度啊，佢有个闪充站嘅，依家有四个闪充嘅位置啦。咁啊，去到闪充站咧，剩低嘅电量大概系24%。到25%左右嘅，咁我就攞咗手机个秒表啊出嚟计一计数，咁啊当佢插咗枪上去之后啦，跟住成个闪充开启咗，哇睇住佢啲数据啊，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哩哔升升升升升升啊，所有续航喺度升啦，跟住嗰啲充电嘅倍率喺度提升啦，咁然后时间咧就去到5分35秒左右，5分35秒左右。佢就冲到70%，5分30秒左右啊，就冲到70%，同佢讲嘅5分钟冲好系吻合嘅，多几廿秒啊，多几廿秒，咁然后去到咗后边95%之后咧，佢嘅充电倍率就开始降落嚟啦，开始降落嚟，咁啊跟住啦，去到咗9分45秒，9分45秒，佢就冲到97%啊，咁我哋就唔再做测试啦，因为的而且确就算佢讲咁800几公里续航啊，已经系标显系800几公里嘅续航。好，第二样嘢就要讲下呢部大唐，佢实际上嘅能耗表现系去到几多？呢一部试驾车佢开咗780公里左右啊，呢部试驾车佢开咗七百
80公里左右。咁喺我试驾嘅过程当中啦，我就冇话好镜住去开嘅。咁呢个动能回收就调到最低，呢个模式咧调到舒适。咁呢个悬挂嘅高度咧调到标准。咁呢个悬挂嘅光度咧，我调到运动啊，大概系呢个情况。咁而呢个气温我系调到18度。18度气呢个空调调到18度嘅。咁大致睇咗下佢能耗表现系20左右。能耗表现去到20左右啊。因为呢一部车其实冇进行一个好长距离嘅测试。所以呢个仅仅代表返呢一部试驾车喺比上一手呢个试驾专员带我哋嘅潜在消费者啦去试驾，可能佢哋吉地板电㗎，肯定要体验一下呢个提速嘅表现啦。咁大概20左右嘅能耗市区当中嚟跑啊，市区当中嚟跑。咁我諗喎呢一部车依家讲緊嘅係2.9吨啊，2.9吨嘅重量。好啦，然后就会有人就讲到哇，喺2.9吨会唔会呢啲悬挂系统啊、制动系统啊都会有影响呢？咁你又諗下其他车型啦，你諗下维内嘅 ES8、ES9 佢哋能耗好低咩？有冇维内 ES8、ES9 嘅车主可以出嚟讲讲啊？咪顶笼又系18、19左右喺市区当中跑，系嘛？你有咁嘅体量，冇办法噶，冇办法，所以唔需要揸住呢一个点去讲。咁然后讲到短板啦，大同 EV 呢部车隔音啊吓，隔音虽然用咗双层嘅夹胶玻璃，喺前排用咗两个系双层夹胶玻璃嘅，但系佢嘅风噪。特别系去到60公里楼上嘅时候开始明显咗啦，这个风噪系令到我感觉呢部车有啲掉价嘅。咁第二个就要讲到佢呢部车喺装配工艺当中有啲异响，即系我试驾呢部车啦，佢喺后排唔知边个位置，唔知系咪嗰个踏板嘅位置，定系后门嘅某一个位置，你会感觉到哩哩啦啦，即系过咗啲颠簸路面嘅时候啦，佢哩哩啦啦。有啲异响，呢个就同装配工艺系会有啲关系啦。而第三个就讲到呢一部车提车周期比较长，等车提车周期真系会比较长啲。大概讲紧会系个零月左右先能够开始交付啊。依家六月底，即系你起码要等到八月中或者系八月底，你先能够交付得到嘅。仲要睇下你系买边一个版本。大同城市可能个交付周期稍微会短啲，如果你买到比较热门啲嘅900公里，相信好多人去睇啦，真係会就对标返900公里嘅呢个版本嘅。咁如果最简单嘅即係推荐嚟讲，你要兼顾商务嘅，就直接冲顶配啦，唔使諗啦，309,900，而你有呢个价格预算区间嘅，亦都唔会感觉佢係好贵，唔会好贵。咁第二个啦，就讲到呢一部车去到咗900公里嘅呢个版本嘅时候啦，就会更加兼顾返家庭用途为主啦，加多10,000元整返个选配，选配呢一个我哋所讲嘅零重力座椅啦，两个零重力座椅，咁就基本上係填窝味啦，填不错㗎啦。好啦，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一齐嚟倾下偈嘅，可以喺微信搜索冲少讲车啊，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啦添加朋友嘅呢一栏，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冲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之后啦，我就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直播间啦，或者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啊，去一齐倾倾偈。好啦，咁我去只歌仔休息一下，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车。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旅游记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啦，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南海医院路段咧，往桂城有施工，放紧慢镜。海白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公明，一零五角道嘅飞马跨线桥往广州，龙洲路嘅江川桥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晴，午后会有雷阵雨啦，局部嘅大雨，偏南风系两级，气温31到36度，相对湿度55%到85%。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小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米15×1米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整张被轻飘飘，冚上身无压迫感，邋遢了不用怕，放入洗衣机那里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了。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了。喜欢又凉又滑的朋友仔，一定要揀这一款又凉又滑的床笠三件套了。甄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7: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6: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7: 仲有卡通印花下被，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柔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6: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7: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呢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係好心动㗎。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8: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7: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8: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P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7: 吓、啊，原来咁嘅咩？
8: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9: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0: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9: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0: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1: 啊，中午冇觉瞓，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2: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0: 喂，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直播啊！咁除咗924啦，你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咁啊，喺微信你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嘅。咁啊，直播间当中咧，除咗阿冲之外啦，咁啊都会有我哋嘅涛哥汽车影音嘅文哥嚟到直播间。文哥你好
13: ，Hello， 大家好。
0: 文哥有好多人问啦，朱大佬搞边饭啊？
13: 啊！
0: 朱大佬搞边饭啊？
13: 放紧血啊！
0: 放紧血系嘛？
13: 系啊！
0: 唔系佢啊喺我哋直播间咧就已经讲咗啦，哇！咁多位，因为佢入咗厂啊，做紧 body check 啊，做紧 body check， 咁啊，咁佢所以咧就唔得闲过嚟啦。佢话因为啊，因为啲优惠太多，放血放得太犀利，搞到自己入咗厂啊！啊，喂，最近我想问一下你哋嗰个18周年嘅嗰个套餐啊，啊，依家嘅话系咪比较多人去搞啫？
13: 系啊系啊，而家都比较忙啊。即系有时候大家可以预约嘅尽量就预约下咯，唔好话盲中中杀过嚟咁样。
0: 哦，即系有人盲中中杀过嚟嘅。
13: 系啊系啊。
0: 啊，咁点咧？就拜拜，我哋下次再嚟，麻烦你再预约下啦。
13: 咁都唔会嘅，即系有时候咧，有啲客人咧，佢就唔敢攞车咧，咁个我哋就会优先做咗哦，即系赶嗰啲人先咯。
0: 哦，
13: 系。
0: 咁佢哋啲套餐嚟计嘅话，依家我哋系到几多号啊？嗰个十八周年套餐。
13: 嗯，我哋系7月10号嘅。
0: 7月10号，即系仲会有翻十松啲咯。十零日咁样嘅时间、
13: 嗯。嗯，有时候如果大家呢个十零日都系时间未啱嘅话咧、其实可以加我哋微信啊，可以落定先预约咗，留翻呢个优惠先都冇问题嘅。
0: 嗯，好。咁啊，有啲人咧就话朱大佬，咁你入咗厂之后啦，系咪都会有注意？系啊，啊，佢已经讲咗噶啦。啊，到时候咧，我会将中奖名单啦发俾阿文仔，啊，由文仔嚟代办去代发嘅。
13: 嗯，冇问题。
0: 啊，咁多位，我哋总共送出5只朱腰，咁有3只啦，就会喺我哋嘅佛山家呢、這个同车时代嘅版面送俾大家。咁啊，另外2只啦，就会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啦，送俾我哋互动啊留言嘅朋友仔嘅。咁所以你哋都可以嚟到呢两个互动平台当中啊，你点样方便啊？点样样去到互动平台啊？咁啊，只要系留言互动嘅，都有机会啊，抽取呢个我哋嘅朱大佬送出嘅朱腰。咁啊，好啦，咁啊，趁住朱大佬啦，做 body check 嘅时候啦，真系要文仔你介绍一下先啊。八大套餐，啲人话边九大套餐啊？
13: 九大套餐
0: 啊？
13: 我哋而家有更新咗啦，即系之前都有九大套餐，只不过而家今年嘅电庆咧又更新咗。
0: 哦，
13: 咁而且个性价比啊，个效果啊，比之前都要企理好多。
0: 嗯，啊，点企理法？
13: 嗱，好似我哋嘅方案一咁样，
0: 系
13: 方案一呢样嘢咧，佢就系前后6个喇叭加一台 DSP 功放嚟推动嘅。咁 折头价而家最优惠系去到2592嘅，
0: 系
13: 系咁你好似第二个方案咁样，第二个方案又唔同咗咯，第二个方案佢系前后八个喇叭咯，前面系用艾文斯嘅，咁仲有一台 DSB 功放，仲有四门嘅隔音添，
0: 系
13: 系嗰个折后价咧就3582嘅。
0: 嗯，
13: 系咁啊，
0: 3582，
13: 系咁，然后咧啊，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之前都有做嘅，呢个系之前做开系5280嘅，而家咧咁电庆咧佢系做到4752嘅，4752呢个咧前后都系艾云斯喇叭，呢个喇叭咧就相对嚟讲听下流流曲啊、人声啊，就相当之唔错嘅。
0: O K，
13: 而且好多人真系想无损改装啊，呢个方案系相当唔错嘅，即系佢就系前后八个艾云斯喇叭啦，四门隔音，仲有一台佢大功率嘅多路嘅 DSP 功放嚟推动嘅、
0: 喂，咁呢啲咁嘅套餐价格以前有冇做过咧？
13: 一般呢一个价钱咧，即系平时我哋冇同厂家合作咧，系好难做得到咁嘅优惠嘅。即系有时候咧，你要同厂家倾，攞货攞得几多啊，返点啊，各方面嘅嘢先做到呢个优惠嘅。
0: 嗯，
13: 系啊，而且特别系呢一个方案嘅话咧，系三分频呢个方案，呢个系第四嗰个方案啊。
0: 第四个套餐
13: 呢、這个三分频方案，哇个性价比真系高，而且我哋一开始做出嚟咧，哇个效果真系噶，超出你嘅预想嘅，因为嗰套音响啊，即系而且佢安装个位置，特别系中音有啲唔想倒模嘅，可以好多，特别系丰田车可以原位安装都得，即系外观基本上系好冇改变咁嘅形式。
0: 你讲嘅倒模即系唔需要话有介个窿啊，或者呢一种嘅情况。
13: 即系有啲人佢觉得，即系将个高音或者系中音倒模突咗嚿嘢出嚟，有啲人觉得好碍眼咁嘅形式。
0: 即系嗰个美观程度冇咁高。
13: 冇错冇错，而且呢个三分频话咧，佢系前面系六个喇叭，加埋后边四个喇叭，十个喇叭，再加台大功率嘅 DSP 功放嚟推嘅话。做埋四个门隔音，其实个效果真系相当之高，而且我哋自己都做咗一台样板车出嚟，可以得闲过嚟试下都。
0: 系咪你嗰部定系朱大佬嗰部啊？
13: 朱大佬嗰部。
0: 啊，朱大佬嗰部，即系佢部落道嚟去做嘅。
13: 唔系，朱大佬之前嗰部 Benz E 啊。
0: 哦 ，Benz E 改咗。
13: 嗰、
0: okay、
13: 套音响当时我哋系装咗十几万，都卸咗落嚟啦，而家就装一个直情系做个样板车出嚟。
0: 咁佢嗰十几万嘅音响系俾咗边个咧？
13: 等咗喺度，
0: 二手价格应该可以回收嘅，二手价格我哋买朱大佬嗰度十几万嘅音响，
13: 可能都会睇下佢台车装啊，定系边台车买，最后改变下个方案咁样。
0: OK， 好，咁啊继续。
13: 仲有呢个珠峰套餐又系多嘅，珠峰套餐咧，其实就即系长期都。

0: 有啦，因为喺呢个价位当中10000蚊楼下真系无敌噶啦。
1: 啊，我都赔咗出嚟8848。
0: 系啦，冇错啦。咁而家8848呢个基础上面咧就升级咗嗰个解码器嘅，之前个解码器系用艾云斯，而家用翻斯芬尼呢个解码器。
1: 咁、呢个差价有几多先？你哋有冇计过？
0: 即系朱老话斋，放咗猪血嘅啦，变咗
1: 放住，系、所以搞到佢依家过唔到嚟做节目系咪？
0: 系啦，
1: 就因为咁，话24小时心电图监测，可能就系咁、OK，
0: 咁而家接头之后咧，咁佢就系7963嘅，系咁佢系前后喇叭、四门隔音。一台斯芬尼嘅 DSB， 再加嗰个十寸低音咁样嘅形式嘅，
1: 系 ，OK， 哦，8848嘅呢个套餐，
0: 冇错。咁最上一级咧，又变咗系有一个叫做我哋叫做新能源套餐。点解咁讲呢？因为呢个方案咧，佢变咗系前后八个喇叭，加埋一只中置喇叭，仲有一台大功率嘅大功率嘅多路嘅 DSB 功放嚟推嘅，
1: 系，OK。因为呢个系你又想讲新能源套餐。是不是就針對於新能源車幾十隻喇叭那些咩改、
0: 因為點解叫我哋叫新能源套餐呢？因為好多新能源車都有中置喇叭呢樣嘢嘅講法。係咁佢傳統嘅汽油車好少話咩中置呀、佢只係得個四門喇叭咁嘅、啊、所以我哋就、叫呢個方案叫做新能源套餐啦，就係、是、咁樣嘅意思、
1: 喂，咁好似啲咩 A 柱上邊呀、又整咗一隻嗰啲咁嘅喇叭仔嗰啲咁樣。
0: 嗰啲叫做天空星道我哋叫做系、即系嗰啲系补嗰啲空气感啊啲咁嘅嘢嘅，即系而且佢系原车嘅设计咧，而且佢系你要去睇嗰啲电影啊之类嘅，佢先会有声啊。如果你话听歌啊 ，HiFi 啊，佢冇声出嘅其实。
1: 哦，明白啊，即系到时候如果我喺嗰个车机嗰度我煲剧嘅话咧，啊嗰啲咪天空之声就有用嘅。
0: 系
1: 啊，平时听歌咧基本上就
0: 冇声
1: 嘅，
0: 冇
1: 用嘅。O、okay、K，
0: 如果你有声嘅话咧，其实好简单嘅，有声好似你坐住个人喺度，个耳仔太近嗰个喇叭，你觉得佢。好奇怪咁样嘅，即系好近你唱歌咁、
1: 啊，即系咁样，好似喺个头顶嗰度咁样喺度同你唱歌。O、okay, K， 好，有人你啊，我知啦，我知点解文哥咧突然之间窒咗喺度啊？有位叫做不锈钢嘅老友记就话啦，文哥，头先你讲个十几万嗰套啦，不如装喺我架车度啦，试用一年半载先啦，你抌喺嗰度咧太浪费咯。可以考虑，即系使唔使租金？你咪收租金咯、
0: 啊。而家知道好得出紧血啊！如果咁样嘅话，好难搞咯。
1: 唔系，祝阿朱大佬早日康复先啊！呢个系打心底咁样祝福啊，早日康复，早日康复啊！好，咁啊，继续讲落去先。
0: OK， 好。咁啊，而家讲到系嗰、那个
1: 你嗰个新能源套餐，
0: 冇错，新能源套餐咧、原价系108嘅，而家做完折之后咧9720嘅，
1: 唔系10800系嘛？一万，
0: 冇错，10800。
1: OK， 好。
0: OK。咁最落一个呢，我哋系嗰个斯芬尼进口斯芬尼系列嘅嗰个金刚喇叭嘅搭配咗嗰个呢，就系、是、原先系13800，而家做完折之后呢就系12420嘅。
1: 12420。
0: 冇错，嗰个呢就系、是、前门呢系搭咗对斯芬尼嘅进口金刚两分频喇叭。咁后门呢就系、是、搭到一对两分频嘅艾云斯喇叭。再加一台艾云斯嘅功放仲有一路，仲有一个嘅 DSB 功放，又系斯芬尼嘅，咁再加一个十寸嘅低音，咁做埋四门隔音，呢套效果都相当之唔错。
1: 喂，好似听咗你讲啲九大套餐啦，佢嘅优惠力度都起码去到接近6折到7折
0: 嘅。如果按照原价单品嚟计嘅话，系啊，
1: 哦，
0: 系啊，六折。差唔多6折嘅啦。
1: 喂，依家咧按照翻呢个18周年开始咗之后啦，过嚟安装嘅边个套餐会多啲人拣咧？
0: 最多就系而家普遍都系8848同埋嗰个三分频嗰个方案最多。
1: 喂，即系三分频系未试过有咁低嘅价格。
0: 但系我点解讲话呢排好忙咧？因为呢排我做咗呢啲方案出嚟。
1: 你系讲俾朱大佬听，定系讲俾大家听？
0: 我同大家讲，
1: 大家讲噶系嘛？哦，唔系即系朱大佬，唔系净系同朱大佬讲嘅。O K，
0: 唔系，即系忙系咩意思咧？即系一台车咧，佢喺人哋嗰度改过个音响啊，翻嚟我度捉手尾啊。
1: 咦？可以咁嘅咩？
0: 即系咩叫捉手尾咧？哦，本身嘅硬件啊，嗰啲拉线啊，叽里呱啦嘅。唔得，要重新再升级，仲烦过我重新装一台车，你明唔明我意思？
1: 哦，我明啦，即系等于唔喺你度换音响嘅，唔喺度改嘅，跟住就同你讲，文哥，拍硬档啦，嗱，帮我执一执套音响啦，你过到嚟先发现有冇搞错啊？咁立立乱嘅，不如你直接过嚟，我哋装好过，
0: 就系咯。如果你直接过嚟装好过，装咁我仲可能工时啊，各方面仲冇咁长。
1: 喂，咁佢仲咪蚀埋工时费俾？
0: 咁我
1: 佢自己食埋公司费
0: 要。

0: 样嘢冇计噶，冇计噶，系咪先？
1: 有冇对比过咧？即系唔拉踩啊，不作拉踩嘅。其实佢哋呢一个价格啦，如果系用翻同样品质嘅话，系咪真系可以保证你个价格系比喺出边装嘅，喺其他门店装嘅真系要平？用翻同样嘅用料。
0: 你同樣嘅產品啊，同樣嘅規格各方面嚟對比，我哋係唔怕對比嘅。
1: 哦，
0: 係，因為好似我哋套餐上面咧，每一個產品都有寫住型號喺度，而且而家網絡咁透明，你隨時可以查得價到。
1: 喂，其實咧好簡單，你上某寶上邊輸入呢個咩 logo 啊，你一搜你就知道幾多錢
0: 啦，出曬嚟
1: 嘅啦。唔係，但係最主要係咁嘅，即係上網搜咗，比如講去保養咁咯，你可能買咗呢個配件，咁你咧就去到線下店家去安裝。但係呢一個配件，我哋講。真系用料还用料，调价还调价，放喺边度都合适嘅。特别放翻喺音响当中，更加系咁。
0: 呢个系啊，因为音响佢系属于一个半成品嘅嘢嚟嘅，
1: 啊、
0: 即系你安装唔到位，调试唔到位，几靓都冇用
1: 啊！得啦，即系有好嘢，即系一个靓嘅食材。
0: 嗯，
1: 啊个厨师都唔识炒嘅，原本应该清蒸呢条鱼系最靓嘅，啊点知佢系攞嚟做炆，啊咁就唔好味啊。是不是意思
0: 没错、
1: 啊、就是这个意思。嗱、即是比如说我们的不锈钢又问你啊，他问哥我想问一下啦、我第一次和第二次调音之后啦，啲声呢就是从原来的方嚟的，跟住依家感觉唔同啦，是变成咗立体音，咩回事？
0: 一开始呢，因为新装喇叭啊各方面嘅嘢，佢器材啊咁样系新嘅，喇叭边啊各方面会比较硬声少少。咁你听开咗之后呢，个声音会更加自然啦，立体感啊，各方面会更加强啲。
1: 咁其实不锈钢，你系觉得咁样好定系唔好先啊？即定系佢可能觉得点样可以变搞下，变咗一个成个音效都变晒咗咁。
0: 佢听耐咗之后咧，佢声音佢系有弹跳咗之后咧，佢会散咗嘅，散咗之后咧要重新调校嘅。
1: 我明白啦，即系等于。我哋着啲牛仔裤，有啲人话养牛仔裤咁啊，越着咧就越贴合自己嘅大髀嘅身形，越嚟越舒服。即系音响系同等道理，
0: 一样要嘅。
1: 哦、啊，咁如果调
0: 过程，
1: 喂，咁呢个调音即系唔能够系话一铺过咁啊，文哥你帮我唔使过嚟再执啦，咁麻烦你一次过帮我调好。
0: 冇嘅，我哋试过有啲客人啊，即系可能佢有啲懒啊，觉得哦，喂呢、這个效果 OK 喎，啱我喎。
1: 啊
0: 咁佢就真係嘅，我哋係建議一個月啊兩個月返嚟調音，佢未調過，半年都未調過，我突然間行開呢一邊，佢入嚟個啊，好似諗起要調音喎，再調一調，哇！原來我套音響可以咁正嘅咩咁樣？
1: 哦，即係感覺上啊，完全佢嘅叫咩潛能都未發揮出嚟。
0: 冇錯啦，第一次佢調完佢覺得 OK 啦，咁佢覺得 OK， 我唔調啦咁樣嘅形式啊，會唔會話唔調咪冇咩變化嗰方面咁嘅嘢咁？後屘佢過半年之後經開呢邊入嚟調，哇！佢原來可以咁樣噶咁樣形式啊！
1: 喂，唔係即係最緊要係點咧？佢好犀利喎！佢話就好似正前方，哇！有個人喺度同你唱歌咁樣，即係劉德華喺前面同你唱歌，兜口兜面同你唱歌咁樣感覺喎。
0: 有嘅，可以做得到嘅。呢个我哋叫做做一个叫做皇帝位咁嘅嘢。
1: 皇帝位，
0: OK，
1: 好。如果咧想去先试一试先，即系就听你咁样讲啦。啊，冇错。阿文哥，你啊真系吹到天花龙凤咁啊！我想听下实际效果，喂，点嘅？点样揾到你？
0: 你可以过到我哋店呢度嘅，因为我哋店咧有样板车啊，有试音室啊咁样。听车嘅话，可能最实际。不过车咧就唔会话太多样板车，得嗰、那个。
1: 一部 Civic，
0: 系一部 Civic， 一部 Benz E， 一部乐道啊，哦唔系乐道，
1: 乐道朱大佬，
0: 乐道未改到，乐道未改到，系啊，一部深蓝咁样嘅形式嘅，
1: 仲有一部 iCar，
0: 冇错 ，iCar 四台车暂时
1: 四部，
0: 可以试到嘅，我哋嘅位置咧喺嗰个一环嘅海五路叉口呢边嘅，或者直接搜索系涛哥汽车音响又过到嚟嘅。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或者关注朱大佬嘅视频号、抖音号都得嘅。朱大佬玩音响，
1: 好。咁啊，飞短流长咧就喺直播间就话啦，啊朱大佬，我建议一下啦，嗱，依家咧就安排阿文哥。将你套音响呢拎出嚟抽奖，抽埋佢就算啦。
0: 攞十几万啫。
1: 攞十几万出嚟抽奖。啊朱大佬呢个十八周年嘅点评真係唔單啲放血咁简单喎。就係乾咁滞喎。
0: 放到乾喎。
1: 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冲少港车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啦，问一问阿文哥对于汽车音响升级改装啦，又或者对于隔音方面嘅问题都可以 以线上问佢嘅。

0: 唔好听嘅，而且嗰只车嘅话咧，佢低音嗰下咧就系得一只啫，副驾嗰边有一个喇叭，所以好似嗰啲车几千蚊嘅话咧，最简单最简单就加一台大功率嘅多路 DSP 功放，咁啊换咗个中高音佢，然后咧个低音嗰部分睇佢觉得够唔够，如果唔够咧再换埋左右一对，冇话好似而家原车咁单一只咁样。
1: 明白，我哋啲套餐有冇啱佢？
0: 呢啲车佢要专车专用嘅，我哋冇做方案专车专用，系啊。九大套餐系唔啱嘅，
1: 唔啱嘅。九大套餐我可唔可以单独拎一个出嚟啊？咪等我自由组合嘅。啊，我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品牌，我想再换啲好啲嘅品牌嘅，我单独拎出嚟，
0: 都
1: 要加啲钱补差价，
0: 系可以嘅，做补差价啫，系啊。
1: OK， 好，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啊，比亚迪啊汉 EV 嘅老友记啊，佢话啦，我部咧系顶配丹拿音响，不过咧感觉啲声就唔够贵气，数码味比较重。平时就喜欢听国潮和古风，预算是10000元左紧，有没有推荐？
0: 如果是原车是单喇音响的话，不够贵气是它原厂的调教问题。好像它现在的基础上面，即是你要改善这件事，你首先就加一个大功率 DSP 功放，加这个前提呢要加一个专车专用的光纤盒子，然后飞开个原车功放，再要经这个光纤盒子入回去我们大功率的 DSP 来推翻原车喇叭，这样调校。
1: 喂，但是这个贵气可以怎样理解啊？这个贵气的感觉是怎样去听得出来，或者是你调得出来？
0: 佢原车咧，即系佢系属于嗰种多媒体嘅调教方式啊，即系你嘅层次感啊，同埋通透度，好似佢所讲嘅贵气咁样嘅嘢，佢系表现唔到出嚟嘅。系啊，即系好似家庭一道音响，佢有多媒体嘅调教，有 HiFi 嘅调教，唔一样啊嘛。
1: 咁我大概 get 到咩意思啦？即系等于系点咧？佢有一个调音码嘅，可能就可以分享俾唔同嘅人，即系嗰个人喺通过调节 EQ。高音啊，或者低音啊，或者中音啊，调一调之后咧，佢就想喺呢个主机当中释放出嚟嘅音乐就符合到自己嘅听音风格嘅。但其实咁样做系完全即系效果唔明显。
0: 因为本身原车嘅功放好多个数据佢已经 set 死咗啦。所以点解我啱先话改大功率嘅 DSP 功放嘅前提下，要加一个专车专用嘅光纤盒子咧，就要飞开个原车功放，原车嘅主机。经过个光纤盒子，再出翻嚟俾我哋嘅 DSP 功放啦，系咁样嘅意思。
1: 喂，好似咁样嚟做咧，新能源啲车主肯定就会问啦，哇，影唔影响我质保噶？
0: 呢、這个嘢你可以放心，好似呢段时间我忙，其实都系做紧呢啲新能源车，
1: 系知道你忙啦。
0: 改咩车？改南山啦、
1: 啊。哦，长城
0: 系长城嘅，咁又改咗部元啦、
1: 啊。比亚迪嘅
0: 系，咁而家改紧部。零六啦，
1: 零六海思零六，
0: 冇错冇错冇错，都系改紧啲新能源车，所以你话有冇影响？好多时候我哋改音响啊，而家都系用到专车专用嘅插头，系完全冇话破线咁嘅形式嘅。
1: 唔系，即系佢取电咧，唔系取你嚿动力电池嘅，啊，取个电瓶仔嗰啲电池啫嘛。
0: 冇错，即系我哋取电嘅形式咧，真正唔系话去取个大电池嗰度，我哋系取个启动电池，我哋叫做。
1: 飞短流长啊，佢就话啦，喂，头先听你哋讲个皇帝位啦，啊，一般系边个位置最合适嘅？
0: 咁皇帝位啊嘛，咁自己揸车咁啊，
1: 自己嘅皇帝位啊，唔系、啊，可能对于我哋嚟讲，皇帝位喺女王副驾嗰度啊，嗰个先系。
0: 咁如果你
1: 女王位，
0: 你为咗就佢嘅话咧，我哋一样可以调嗰个位置系属于皇帝位都冇问题。
1: 哦，即系可以任君选择，后排两个我都可以照当佢系皇帝位都得嘅。
0: 咁你得噶，点解唔得咧？嗱，好似之前我哋改过一台车。艺法嚟嘅，咁、我老细咁就系坐后排
1: 啊嘛，
0: 咁我哋对靓嘅喇叭各方面都系怼后边嘅，前面求其改咗一对啫嘛，都系咁样调教嘅，即系主要个位置都喺后边啦，变咗、
1: 即系反正咧，你有啲咩个性化需求咧，随时同阿文哥提出都得噶啦，绝对满足到大家嘅，
0: 针对性咯，
1: 针对性，即系到时候有冇啲咩位置可以放啲私己钱嗰啲，你都可以帮手教啊。哎，呢、這个音箱，你唔好同我装啊，呢一度咧，
0: 呢个位置
1: 放嘢嘅。放嗰啲私人物品嘅、OK， 好，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冲少讲车，又或者系嚟到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同阿文哥一齐倾偈。我哋先去补补时先，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车。下午五点。

0: 103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2: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1: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2: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3: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楼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4: 924路放。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龙洲路嘅江川桥往伦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系放紧慢镜。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爱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护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醒神醒神，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哋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同车时代嘅节目啊。咁喺直播间啦，除咗阿聪之外啦，仲会有我哋嚟自涛哥汽车影音嘅文哥，文哥你好
3: ，hello，
2: 系文哥，我哋头先一讲起啦，啲车咧特别 high 啊，咁啊讲到话有一个客系点样啊，九 X 系嘛，
3: 系冇错，
2: 个九叉，一百几多公里啊，100
3: 823啊，掟个弯啊，
2: 823啦，封闭路段嘅测试，封闭路段嘅安全测试，823同佢掟弯，跟住就话，如果系嗨到嘢嘅架车反咗嘅话，就入点加数，唔系入试驾嘅数，
3: 冇错，
2: 所以你话呢啲嘢咧，真系讲句唔好听，真系黑科技啊，真系改变咗我哋好多以往对于汽车嘅呢个极限操控极限嘅理解。咁当然啦，对于汽车音响极限嘅理解咧，依家啲咁嘅新能源车咧，最中意讲到话，我峰值功率2000几啊，跟住3000几。啊！啲數字係越嚟越大嘅。其實對於我哋真正係改汽車音響嘅專業嘅行家嚟講嘅話咧，呢啲數字你哋聽到咗，你哋睇到咗，係會有咩感覺？
3: 好似好多廠家標嗰啲峰值2000瓦、3000瓦呢啲嚟講嘅話咧，其實作用唔係話太大嗰只嘅，因為我哋汽車音響好多時候講求搭配嘅，即係有時候我一對喇叭功率唔大都好，但係你可以發揮到好好嘅效果。呢个就系一个搭配啊、调教啊、安装嘅问题啦。你功率越大咧，唔一定话越好听嘅，系咁样形式嘅。
2: 喂，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点咧？可能佢哋出到嚟嘅系同一个模出嚟嘅嘢嘅。你话如果我好想有个性化，即系好似头先位兄弟讲嘅，佢话我要听得贵气啲嘅。咁另外一个车主就话唔得，我啊中意听翻一啲咧R&B 嘅。另外一个咧就话我唔中意，我中意听粤曲嘅。
3: 呢个系风格问题，
2: 风格嘅问题啦，即系唔能够话一套模式出到嚟满足晒唔同人群嘅需求。呢个时候就
3: 除非你系属于综合性嘅咯，即系一套模出嚟唔咸唔淡嗰只咯，又劲又听下嘅，流行又听下嘅。
2: 其实嗰啲咩综合性嗰啲咧，最笼统嘅。我最怕就係讲话嗱，我呢样嘢呢乜嘢都好嘅call out嘢，咁即係乜嘢都好，即係乜嘢都唔好。即係你冇一个突出嘅点啊。
3: 变咗係好平衡囉。
2: 好平听起身就冇乜特色。
3: 佢有啲人呢就係鍾意啲咁嘅风格，即係有时候可能我听下蓝曲啊，有时候我听下 DJ 啊咁样嘅形式。呢、這个就係一句平衡啦。各方面都唔可能话好突出啊。或者系少咗边样嘢啊，咁样形式咯。
2: 喂，好似啲九大套餐咁啦，系咪都可以按照翻我个性化需求嘅不同嘅调音风格你调到我中意为止？
3: 可以咁讲，即系我哋系咁样嘅。第一次同你安装好之后咧，我系调一个平衡嘅。即系高中低都系好平衡嘅形式。我会叫你去听一段时间，第一个咧系煲喇叭，第二个系留意一下呢一套嘢。嘅感觉系点样？即系好似我哋咧调音师咧好简单嘅，就好似一个五星级厨师炒个餸出嚟，唔咸唔淡噶，大佬。
2: 系，
3: 即系我食嘢，我系中意咸啲嘅，我咪多加盐落去系啦，系咪先？我听歌，我中意低音重啲嘅，我调重少少系啦，呢个系冇问题嘅。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听完之后咧，我会翻嚟会同我哋反馈，我觉得边方面唔够，或者多咗，各方面我就要按照个口味嚟执噶啦。
2: 好，明白啦。嗱，有啲老友记咧喺度问紧啲隔音方面嘅问题啊。嗱，比如讲呢位P7 嘅车主，佢话无边框车门啦，靓仔系靓仔啦，但系你感觉咧高速嘅流风嗰啲风噪啊比较明显嘅。咁如果系想有改善嘅，点样执一执佢咧？
3: 无边框呢啲车嘅话咧。要改善个密封性咧，只可以做门板嘅隔音。
2: 门板隔音，
3: 冇错。
2: 边框就冇得搞啦，佢都冇
3: 得搞啦，
2: 无框噶。
3: 系有框嗰种咧，反而我哋觉得个风噪声大咧，仲可以做密封条落去。门边框系做唔到嘅。
2: 哦，明白啦。咁呢个门边隔音大概收费几多？
3: 门边嘅隔音嘅话咧，我哋系有好几种规格嘅，有300蚊一只门，有600，有1200，2000都有。咁600。以上嗰啲咧，我哋而家仲属于系一个蔡澜科特呢个品牌嘅，我哋而家仲可以做个85折嘅。
2: OK， 85折，4个门，咁如果4个门嚟计，我都仲未满足啊，文哥。
3: 咁、你睇你系边方面觉得仲系未满足咯？哦，好似我做咗几个门，我觉得好似个胎嘈咗，或者系底盘嘈咯，咁咪变咗系做轮毂位啊，做底盘啊啲咁嘅形式嘅嘢咯。
2: 好似呢一种咁嘅装咗隔音之后啦，佢哋就又追加咗个问题，话车身重量会唔会重咗，影响我能耗啊？
3: 咁你做隔音落去肯定会重嘅，
2: 系
3: 呢个肯定嘅。但系就算你全车做得好，佢重到。都唔会话好夸张，而且佢系即系平均咁样分布啊嘛，佢唔系话好似一个人咁坐歪晒。你好似做个全车隔音，重极嘅都系百二斤到，
2: 或者多咗个成年人咁样，
3: 冇错，
2: 百二斤左右。OK， 好，大概需要嘅施工时长大概几长？
3: 全车隔音嘅话咧。如果日系车咧就简单好多，日系车因为易拆易装，老实讲，
2: 我明白啦。
3: 系啦，国内车嘅话咧就反而仲襟拆啲，你工时仲长啲。国内车你一般普遍都要两日嘅。
2: 喂，但系佢都系嗰啲丰田、本田可以装隔音比较多嘅，老老实实。
3: 都
2: 因
3: 为
2: 系啊，都有嘅，
3: 系只不过相对嚟讲系嗰啲合资车会比较嘈啲。
2: OK， 好，咁我睇睇呢位 I on Y 嘅车主啊，佢话咧，我呢架车咧就空间大嘅，睇落好似面包车咁啊，后边咧共鸣声会比较大啲。听音风格又中意听啲流行歌，预算就6000到7000蚊左紧嘅。文哥有冇推荐？
3: 咁你咪直情上我哋嗰个3蚊方案。咩都唔使谂。我哋前一段时间。那个旧客嚟嘅，其实佢落咗订，谂咗好耐，即系唔知拣边个方案。最后佢试咗我哋，真系做咗呢个6980呢个方案，最落实装呢个3蚊嘅，效果真系超出咗个预想。
2: 啊，呢、這个就系6900几蚊，
3: 6980最打嗰个九折嘅。
2: OK， 6980再打九折。好啦，咁如果想先去听一听你哋嘅呢个试音房啦，或者睇一睇同你啊，同文哥饮啖茶食个包咁啊，咁点样搵到你啊？
3: 我哋喺一环嘅海五路出口，直接搜索导航嘅话，涛哥汽车音响就到我哋门口噶啦。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或者系关注朱大佬嘅视频号、抖音号、朱大佬玩音响都冇问题嘅。
2: 好 ，OK， 咁啊，睇下呢位凌志嘅车主啊，佢话我系 ES200 嘅车主，原车咧就先锋啊，觉得啲声太单薄，中意听啲好古典嘅音乐，预算就9000蚊到。
3: ES200 啊，
2: 200，
3: 前日先改咗一台
2: 啊，佢改边个套餐？
3: 嗰隻嘅话呢，我哋係冇搭套餐嘅、我哋係单独同佢搭配嘅、因为嗰隻车佢前门就好正常嘅，就前门喇叭、后门就好奇葩嘅、后门因为而家新款嘅啲车呢，零至嗰啲咩300号、200号 ES 呀，佢都係得嗰个3寸喇叭喺度嘅，前门呢仲係正常啲，係传统嗰啲6.5寸喇叭，所以嗰隻车呢我哋係点样搭呢？前面呢就是做了个3分频咁嘅形式嘅，咁咩叫3分频呢？有高音啦，有中音啦，有中低门板喇叭啦，咁后门系点样喐呢？后门系门嗰度系冇换喇叭嘅，因为佢本身嘅 size 限制咗，净系换到3寸，咁、3寸更换得好，个效果易唔会太大。咁后屘我哋系点样改善二排嘅效果呢？喺 C 柱嗰度加多一对中音落去，嚟改善第二排嘅效果啦。
2: 好。呢、這个就你话门板嘅音响就喐佢啦，
3: 冇错，因为嗰个 size 佢定咗系3寸喇叭嘅啫，得个3寸，咁你就算换3寸嘅个提升幅度唔会夸张啊嘛，咁我哋

0: 唯有喺后边头顶，即系叫做 C 柱嗰度，
1: 系
0: 装多对中音喇叭上去，嚟提升二排嘅效果。
1: O、okay, K， 明白晒啦。咁佢呢个预算就9000蚊到，搞得掂噶？
0: 差唔多啦，
1: 差唔多，
0: 系都系呢个价度，差唔多。
1: O K， 咁啊呢个马自达 C75 嘅车主佢话啊，我架车操控系好嘅，咁但系咧啲喇叭啊真系好麻麻地，特别系上到高速咧啲隔音又差。平时系中意听流行歌，预算就系9000到10000到，想问一问可以点样改？
0: 咁你日系车咁，就净系整个全车嘅音先。首先啊，
1: 哦，
0: 系
1: 全车咁包含咩部位？
0: 全车隔音咁，你整个最入门级嗰啲5380嘅，
1: 嗯，
0: 咁啊，先做个车头盖、前面轮胎位、四个门、底盘、尾箱、尾盖，然后再整多套音响就 OK 啦。音响咁你睇你预算咯，10000蚊到咁，嗰度5000几咁，套音响又5000几，系5000-6000咁样啊，差唔多啦。
1: 啊，呢、這个套餐就可以，
0: 系、音响嗰度直接拣个套餐就 OK 啦。
1: OK， 好，大概咁样样嚟，真系要全车连埋音响、连埋隔音嚟做嘅话，要几长嘅工时啊？
0: 预计2日时间，
1: 两日嘅时间。
0: 嗯
1: ，OK， 好。跟住仲有位朋友就系思域嘅车主啊，佢平时系中意听啲摇滚啊，啊，中意好似啲低音喺度揼心口啊，啊，预算就系7000蚊到嘅，
0: 7000蚊到。直正上个珠峰方案多少少多多几百蚊，咁你而家折头都系7963啫。
1: 佢话啦，因为仲有一个佢追加咗，佢话本田我觉得隔音差，佢系惊改完音响出面啲胎噪仲大过音乐。咁究竟系
0: 咁音乐扭大少少啦。
1: 佢想睇下究竟先改音响先，定系先做隔音先？
0: 因为其实两样嘢其实佢冇拉楞噶，你改音响又系咁样，做隔音先又系咁样，因为佢唔会牵连到有乜嘢噶嘛，即系预算松肯定两样嘢一齐嚟嘅啦，系咪先？而且思域嘅话，我哋自己车都系装咗呢个8848呢个方案，都可以过嚟试下噶。
1: 咁所以佢嘅做法就系我将个喇叭扭大啲，音响扭大啲，掩盖咗啲风噪。
0: 冇错，冇错，
1: 真系咁做啊！好 ，OK， 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啊，海味瑞，佢话咧，我部系运动嘅海味瑞，原车喇叭好似煲白滚水啊，冇层次感嘅。平时又中意听啲粤语嘅老歌，预算就8000蚊左右嘅。有咩套餐推荐？
0: 8000蚊到白滚水咁样。如果你话预算8000蚊到咁啊，差唔多啦。一系珠峰嗰、那个。一系三分频嗰、那个，前几日都撞咗装咗一部，好似系八代
1: 海味瑞，
0: 系冇错，装咗系三分频嗰、那个，即系6000多蚊嗰、那个，嗰、那个效果，因为个车主反应啊，同因为我哋好多时候装完之后咧，我哋会问下车主个感觉系点样，佢反应嘅话几 OK 啊咁样，系啊，
1: 好 OK， 咁啊再睇睇呢位系三系嘅车主啊，原车就话6个喇叭冇高音嘅。啲声就话好似喺脚底传上嚟咁，平时系中意听 RMB 嘅，预算就系8000到9000蚊到啊。
0: 咁咪好似一开始我哋讲嗰只 C 仔都系咁样噶啦，
1: 即
0: 系都系冇嗰个高音啊嘛，所以变咗好似喺脚底唱歌，好似好暗沉咁样，唔得通透咁样。即系你嗰只车咧，宝马车都系好似 C 仔咁样，都要做专车专用嘅喇叭嘅。系啊，即系好似简单啲嘅，咁咪前面加翻高音，同埋换咗嗰对中音佢，凳底嗰两只低音暂时可以唔喐住。有追求更加想劲爆啲咧，就换埋佢，再落多一台嗰、那个大功率嗰啲，一定要大功率嘅。因为嗰啲车佢系本身原装系配咗两个低音喺度嘅。咁再推翻所有嘅喇叭。就 OK 啦。
1: 咁所以佢呢个预算系
0: 几千蚊搞到噶啦，7000蚊左近都可以做。
1: 7000蚊左近，又系套餐用唔到噶啦。
0: 唔得。
1: 但系打到85折，打到9折，
0: 8折，系单品呢，我哋单独搭嘅咧，可以全部做个8折优惠。
1: 哦 ，OK， 好。佢仲我追加咗个问题，佢话其实好似呢啲咁嘅叫做品牌嘅音响，系唔系智商税？
0: 都唔系噶，即系每个品牌有佢自己嘅风格
1: 啊，
0: 同埋嗰个口味嘅，系啊
1: ，OK， 好啊，你都讲得几婉转嘅，即系每个风格同埋口味系
0: 咁就好似好似大家所认识嘅丹拿
1: 系啊，
0: 劲浪
1: 啊，
0: 咁呢啲口味大家都唔一样喎，大佬。佢一樣係出得到噶嘛？你明唔明啊？好似你話我聽翻啲交響啊，各方面咁嘅。哦，你揀翻勁浪啊，絕對冇問題嘅。 喂，咁你攞嚟听声，话你拣劲龙呢个系绝对错咗，呢个肯定要简单拿噶。
1: 好似我哋讲，即系唔同。

0: 品牌音响佢会有唔同嘅调教风格。
1: 冇错啦，即係佢有自己嘅口味啦。
0: 哦、
1: 啊、
0: 明白。
1: 所以你话只有啱唔啱你嘅音响。
0: 嗯，喂，咁你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啫，即係呢个即係我哋已知比较听得比较多嘅呢音响品牌，咩丹娜、蒂雅、雷啊、哈曼卡顿啊、柏林啊，佢哋会喺边一个音色或者边一个即係音效当中係比较突出呢？
1: 嗯，即係好似我哋所傳統，因為喺個傳統車咧，大家所認識嘅咩柏林啊、咩馬克音響啊、咩哈曼音響啊嗰啲咁樣，好似哈曼咁樣，其實就係攞嚟聽 IMB 啊，比較搖滾少少嗰啲咁嘅歌曲為主嘅、
0: 嗯。
1: 哦，你話哦，我比較中意聽翻啲比較清聲少少，可能你揀翻 Benz 呢個柏林啊之類啲咁嘅風格會比較啱你啦。
0: 哦，
1: 其實各个风格佢都系唔同嘅，最紧要啱唔啱你自己。
0: 嗯 ，OK， 好。
1: 所以有时候音响有得俾你试听咧，可以自己再试下先，啱啱心水再喐手都 OK 嘅。
0: 好啦，又要到试听啦、嗯，又要去边度试听？
1: 试听嘅话咧，我哋喺嗰个地址啊，喺一环嘅海悟路抄呢边。
0: 嗯，
1: 导航直接搜索涛哥汽车影音。我哋嘅电话系8128-8861，8128-8861，或者系关注朱大佬嘅视频号。抖音号朱友玩音响都冇问题嘅。
0: OK， 好，咁啊睇睇呢位理想嘅车主，佢话：喂，文哥，
1: 嗯、
0: 我原车咧，我系 L7 车主啊，我原车喇叭几多嘅噃，但系咧感觉啲环绕声啊唔够通透，啊有啲模糊嘅。咁啊平时咧中意听翻啲流行歌，咁啊预算就系10,000蚊到嘅，
1: 10,000蚊到就加一个理想嘅专车专用嘅光纤盒子。再加一台嗰、那个大功率嘅 DSP 功放，
0: 嗯，
1: 做埋四个门隔音先入门先。呢、這个重新再调教过呢，就整体嘅平衡啊，同埋个人声嘅通透度、嗯、肯定要比原装要好咗嘅。
0: 佢够唔够啊就比咁少，因为佢啲喇叭数真係多。
1: 我啱先所讲嘅加大功率嘅 DSP 功放係属于多路数嗰种嚟嘅。
0: 嗯，
1: 即系你唔系话好似传统嗰啲四路五路咁形式，变咗可能揽埋咗十几路咁嘅形式嘅、嗯嗯，所以成套嘢搭落嚟，好似啱先所讲个方案，都要10,000蚊左紧嘅。
0: 嗯，好，都10,000蚊左右嘅，个效果提升都有嘅，系咪？
1: 绝对嘅呢、這个。
0: 啊 ，OK， 咁啊，佢就话啦，网上边都话理想啲喇叭磁条细，好轻，佢系唔想大拆嘅。
1: 嗯，
0: 系咪加个 DSP 可唔可以解决到呢啲模糊嘅问题，定系一定要换喇叭
1: 咧？呢、這个可以暂时唔喐，佢细咧系因为佢功率细嘛，佢磁条设计细啊嘛，所以你重新嚟攞一个 DSP 功放嚟调校过咧，同埋飞咗个原车功放咧，重新执过咧系问题唔大嘅。
0: OK， 明白晒。咁呢位就系001嘅车主，佢话啦，原车音响听落去咧有啲干干地、吵吵地咁啊，特别系人声部分。平时系中意听啲咩爵士乐嘅，咁大概预算咧就系8,000蚊到啊。
1: 佢001要睇佢有冇揀嗰隻原车系咪雅马哈音响先。
0: 嗯，
1: 系啊。
0: 如果系雅马哈咧，
1: 如果雅马哈嘅话，就改起身8,000蚊就问水咗啲啦。
0: 即系宁愿你唔好喐佢先。或者你加多啲预算，
1: 系要落多少少预算咯、嗯。因为如果佢本身雅马哈嘅话咧，佢要做嘅动作起步啊，
0: 嗯，
1: 好似你加个多路数嗰啲 DSP 功放啦，嗰个价钱都上咗，净系嗰份嘢都已经过万啦。
0: 咁啊，不如你加多啲预算好过啦。
1: 系啊，如果你话本身唔系雅马哈嘅咧，咁你8,000蚊到啊，都会比原装要好好多啦。
0: 喂，佢有啲担心，佢话咧，啲门板口入边又话有啲咩线束啦、塑料件啦，佢惊装咗有异响。
1: 哦，這个可以100%放心，因为001呢车我哋都改过好多，
0: 嗯，
1: 而且拆装对于我哋啲师傅嚟讲完全唔系一个问题，因为佢门板咧其实好简单嘅，其实啲卡扣加两粒螺丝咁固定咗。如果真正好话唔好听，卡扣坏咗，我哋系要更换嘅。
0: 啊，系、嗯、，OK， 对于文哥嚟讲，即系二个食生菜啦，拆板。
1: 老实讲，真系呢啲唔完全唔系问题。
0: 咁拆门板多过你去煲饭嘅，真系唔系讲笑啊！咁啊，呢位老友记咧就系、是、Tesla Model 3啊，开紧 Tesla Model 3，佢话啦，就好似毛坯房咁，牢噪大，低频压耳啊，中意听啲电音嘅，预算一皮嘢到。
1: 嗰只车嘅话，佢觉得压耳咧，其实就系原车嗰只轮胎啊。轮胎嘅噪音会比较犀利啲，所以嗰只车要做嘅话咧，嗰啲隔音材料会用翻比较厚身少少嘅。好似我哋之前做过一台，三又做过 ，Y 又做过，系同一个车主重要啊。
0: 啊

0: 都是用了一隻塞林科特的中中等等的隔音搭配，
1: 嗯，
0: 那就是15,800的全車做，啊，那前面的輪胎位又做啦，那四個門啦，底盤尾箱尾蓋全部做齊的，
1: 嗯，
0: 那我們現在是15,800還可以做個8.5折優惠添嘅。
1: 嗱，最後咧，因為七月嘅10號之前啊，都可以享受到呢個陶哥影音嘅大概係6折啊，原價6折，
0: 冇錯，原價
1: 嘅優惠。
0: 嗯，
1: 啊，咁另外咧，仲會有單品嘅幾多折優惠？
0: 單品我哋係可以做到個8折優惠嘅。
1: 單品8折優惠。嗯，好啦，咁如果係感興趣嘅朋友仔咧，都可以啊，去邊度落單或者去邊度揾到你哋啊？
0: 嗯，可以俾電話我哋嘅，我哋嘅電話係8128-8861-8128-8861嘅，咁我哋嘅地址我报多次啦，我哋喺一环嘅海五路岔口，或者导航直接搜索陶哥汽车影音，或者系关注朱大佬嘅视频号又得，抖音号又得，上面都好多嗰啲案例啊、试听啊，咁样嚟听睇都冇问题嘅，咁搜索系朱大佬玩咁样就 OK 啦。
1: 嗯 ，OK， 好多谢晒阿文哥啦，今日嚟同大家倾咗咁多啦。咁等阵咧，我哋就会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啦，进行呢个抽猪腰嘅活动啊。咁多位都可以嚟到冲少港车微信视频直播间准备抽奖噶啦噃。多谢晒文哥，
0: 嗯，
1: 多谢晒我哋咁多位支持捧场啊。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识下靓影，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之乡。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财叔啊，最近唔少人咧同我讲一啲投资项目，哇，五花八门，乜都有啊，话利润高啊，我真系好心动噶。我见自己仲有唔少闲钱，好想玩下投资啊！
3: 千祈咪盲目动心啊！养老项目、售后反祖黄金托管、商铺零售、文旅行业，都系啲非法金融活动嘅高发领域嚟噶，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2: 咁仲有啲话系康养服务、区块链、虚拟货币、人工智能、元宇宙、生物科技、云养殖嘅项目咧，喂，望落去又好似好跟得上而家潮流咁、哦。
3: 呢啲新奇噱头更加要擦亮双眼。另外啊，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非正规 A P P 上面嘅金融信息都暗藏陷阱噶，千祈啊唔好盲目相信啊！
2: 吓、啊，原来咁嘅咩？
3: 警惕非法金融，提高防骗意识，理性谨慎投资，守护好自己嘅钱包啊！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九二四路放
7: 同你一齐关注一下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啊！见到比较多车嘅路段，会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个位，暂时咧过翻桂城方向行得比较立落嘅。龙高路镇南路段啊，走翻过高明都要等一等。咁另外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呢个位置，行翻过去蓝石，现时都系麻麻地。105国道新教桥呢个位置，行翻过容桂，亦都要等一等先。龙舟路江川桥过翻轮教，暂时车仔比较多嘅。咁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啦，行过广州呢边，仲需要你等一等。嗱，提提你啦，广佛高速啊，雅瑶立交至到谢边呢一段咧，过广州方向，每晚7点到第二日嘅7点咧，就会封闭两条车道进行施工，建议车辆可以从大沥站驶出。绕行广佛路或者是桂和路往骑立交等这些路段，再入回广州环城高速的这边施工就会一直去到7月8号，敬请特别留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就发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上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得的。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9: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9: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7: 再同你关注一下咧，现时嘅天气展望嘅，咁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系多云嘅天气，有雷阵雨，吹2到3级嘅东南风啊，温度介乎喺27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0%。咁啊，预计咧今晚啦到26号都系有雷雨嘅趋势嘅。咁有可能咧有雷阵雨啦，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咁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啊！咁大家市咧仲会比较热少少吓，目前咧就系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请注意。

0: 咧就防暑同埋及时补水。咁而现时嚟讲，南海、三水同埋高明咧，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亦都系生效当中嘅。咁请大家咧，如果遇到有落雨嘅话咧，都要谨慎注意，小心行车。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同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5: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招半式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式，第一式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式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式识买啊，精选好物包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式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7: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0: 时间快已经嚟到咗啦，2026年6月24日噶啦，星期三嘅晏昼时分，欢迎各位老友记扭开924。今日嘅呢个名震江湖咧，江湖二叔公入边咧就会阿尖喺度嘅。咁因为咧，跟住嚟呢几日咧，范总咧都系放紧年假嘅状态，咁佢都需要唞一唞噶啦。咁所以呢几日咧，我都会揾唔同嘅女嘉宾咧，同小弟一齐咧充撑下场面。咁今日咧，第一位嘅女嘉宾咧，大家都好熟噶啦，
8: 亦
0: 都
8: 每日有唔同嘅叔婆，
0: 亦都已经俾人冠咗个名叫三叔婆嘅就系张家慧。
8: Hello， 我系渣渣慧。
0: 系冇错，咁因为小弟咧都被誉为系咧就应该九二四所有女主播基本上都拍过晒档嘅，
8: 应该点啊？
0: 应该除咗邱静老师之外咧，大部分嘅女主播我都拍过档嘅。
8: 系咪应该即系俾一个咩女主播收割机嘅称号？
0: 冇，唔系。自从科程过咗嚟之后，我突然间发觉，科程原来我都未拍过噃。好彩系啊，好彩旧年咧即系做呢个徒步嘅时候咧，我又同佢拍过一镬，所以基本上就所有女主持我都拍过晒噶啦。咁当然啦，即系喺比较乱口嘅女主持入边咧，你都算系一个。
8: 你呢个评价真系。我冇办法接啊！即系你个系咩评价嚟啊？
0: 你唔好接啊！你唔好接啊！你食咗佢，你食咗佢啊！嗱，咁当然啦，我哋今日咧都有一个好开心嘅消息预告一下嘅，就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当中咧，大家可以望望张家慧而家嘅靓样啦。咁、除咗睇咗我哋直播间嘅呢个状况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咧喺小黄车了解一下我哋嘅南海本土嘅一个雪糕品牌就系、香域湾。咁而家咧，我哋系继续咧挂咗喺小黄车上边，
8: 好受欢迎哦、
0: 啊！好受欢迎啊！嗯、你头先食咗个肚好唔好食？
8: 哇，嗰、那个样好得意啊，好靓啊！跟住就系、佢会有啲朱古力喺度添嘅，都几好食噶，
0: 系，都系相当之好食啦。咁所以咧，今日喺我哋节目时段之内咧，系节目时段之内啊，到七点，咁、就其实系仲会有咧，就系99.9元，就系买27条。送3条嘅，
8: 哇！
0: 咁啊，27条入边咧就有9只味，咁、所以都相当之唔错。系今日我哋节目期间先至会有27条，再加3条嘅呢个福利。所以等阵咧，我哋都会揾香域湾嘅呢个品牌主理人啦，会同我哋去再倾倾究竟唔同嘅口味系究竟有几好食嘅。所以咧嗱，呢、這个夏天咧确实需要有好多嘢咧去增添我哋喺呢个天气高温嘅状况之下嗰种叫夏日嘅种感觉，
8: 黐立立嘅感觉，呢几日真系热咗好多嘅。
0: 唔系最近你有冇见到网上其实有一个讨论咧，系一啲外省嘅朋友好唔理解。佢哋话佢哋点冰饮系冇水噶噃，即系通常我哋广东人点冰饮，咁嗰杯嘢外边肯定有好多水珠噶嘛。但系佢哋就话冇理由噶，点解我以前喺佢嗰度饮冰饮，唔会成手都湿晒噶？点
8: 解你哋嗰阵时睇起身好饮啲嘅？
0: 点解你哋广东会成手都湿晒嘅咧？
8: 邀请佢哋嚟我哋呢度体验一下。
0: 所以咧，跟住啲朋友就问啦：，乜你初中啲物理课学得咁差咁样？
8: 喂，呢个现象我都解释唔到，因为
0: 你解释唔到。
8: 唔系呢样嘢系你已经冇用咁多年之后咧，你会还翻晒俾老师嘅，
0: 系呢个都嘅。

0: 即意思就话嗰杯嘢本身冻咧，周围湿度又大咧，咁啲水气就会凝结，即系叫做凝结翻，由呢个气体变翻做液体啊嘛，咁就会黐咗喺个杯上边啦。我哋系睇到见惯不怪嘅，外省朋友就有少少就未系咁多见啦。
1: 而且有一招咧，外省嘅朋友学唔识嘅，即系我哋系好中意攞嗰啲冰饮嘅杯壁咧攞嚟洗手噶嘛。你唔会咁啊？
0: 唉，咁刁钻嘅咩洗手嘅方式？
1: 系啊，你嗱，比如你去叫一个嗰啲咩快餐咧，咩 M 啊 K 啊嗰啲咧，
0: 就成手好多油。
1: 你又想攞手直接去食嗰个薯条嘅时候，你又觉得只手霎时间冇湿巾喺手啦，咁你就会攞嗰个冻饮嘅杯系咁
0: 滑下滑下捽下，系嘛？
1: 系啦，咁你手你又觉得干净咗噶啦，跟住你就可以攞嚟食薯条啦。
0: 哇！
1: 喂，广东人个个都识呢招噶啦。
0: 唔系，我真系好少咁做啊，唔好意思，我直情唔洗手嘅，请原谅小弟嘅呢个邋遢啊。唉，
1: 你肠胃好啊，冇计啊。
0: 咁又系，咁又可能系啦。咁所以咧，呢排咧，老老实实啊，大家都要注意翻，因为其实今晚开始会落雨。咁啊，预计咧就话广东方面嘅气象台就话啦，咁啊，其实今日开始广东大埔咧，其实都仲系比较高温嘅，仲系热嘅，你都要注意防晒。但系，从今晚开始雷雨就会增多。
1: 系，
0: 兼且一直咧就雷雨去到几时咧？去到26号。
1: 嗯。
0: 所以话咧就其实咧有啲嘢就哪怕未必翻风都好啦，都会落雨。
1: 系啊，咁即都系惯噶啦，端午前后龙舟水嘛，
0: 后咗啦已经。
1: 系啊，
0: 咁啊而家其实都仲算系真系龙舟水嘅，而且咧就虽然咧就外围咧就有两个台风，但系嗰两个台风咧其实嚟唔到我哋呢度嘅，
1: 对广
0: 东冇影响嘅。所以广东嘅朋友要出去玩啊，或者即系最近仲有啲龙船比赛可以睇嘅，比如话今个周末咧仲有跌教嘅呢个龙船狮湾、潭头狮湾嘅精英赛，大家都可以去睇，因为我都喺嗰度。我系啊，你唔见我晒窿咗好多咩？
1: 系，
0: 我直情系窿咗，你明唔明啊？你即系我啲头发嘅嗰啲皮肤咧，同我面上嘅皮肤系两截色嚟。
1: 即系嗰啲交界位咧，
0: 系啊。
1: 你知唔知你而家呢个状态咧，好显面大噶？
0: 吓，大咩？够你大？
1: 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你而家系晒黑咗中间嗰个位啊嘛，但系你边边仲系比较白嘅皮肤。你正常嚟讲，你化妆嘅话打阴影系打边边位，咁你就会收细成块面噶嘛。
0: 冇错，
1: 你而家调翻转。
0: 系，我而家成块面都系阴影，所以冇办法啦。即系我谂都要挨翻几个月先可以轻轻再退翻少少黑。但系我本身系黑噶啦，所以有好多朋友都唔介意嘅，因为本身都
1: 唔系你自己唔介意，人哋都唔介意噶。
0: 啊，咁啊系，嗱咁所以咧，即系但凡你去再去睇龙船或者呢排要出去玩咧，都系要注意防晒，咁样就会更加好啲。咁嗱，另外咧，最近咧都有好多家长咧都会晒自己嘅即系嗰啲仔女嘅成绩噶啦。因为其实今日咧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事情要同大家分享翻，就系今日其实系广东嘅高考成绩评卷工作已经完成，
1: 放榜。
0: 今日就其实有成绩推送嘅，正常系今日中午，咁所以就大家记得就去查一查。正常都应该系叮咚咗你噶啦，即系如果屋企有高考生嘅朋友，即系甚至乎我身边因为有啲同事啊，个屋企嘅小朋友高考，成绩非常之突出，
1: 系
0: 异军突起，所以今日系冇翻工嘅。
1: 哇！
0: 请假嘅人哋系
1: 直情去庆祝啊嘛，
0: 即系唔好话庆祝，即系高开心嘅时刻，梗系咩刻啦，即刻要去感受噶嘛。
1: 应该系提前有 planning 嘅，知道今日放榜，
0: 系啊，今日放榜
1: 就陪住小朋友，
0: 咁成绩好，基本上就弹起噶啦嘛。咁啊，基本上请定假嘅，
1: 通常系会直接就朋友圈晒出嚟噶嘛。
0: 哦，系嘛，系，
1: 所以就话呢啲嘢就同唔好问人哋工资一样噶嘛，即系佢 OK 嘅，佢会自己话俾你知咯，考到咩分啊？
0: 我想咨询下你哋90后。个朋友圈有冇呢件事出现？
1: 我好似冇睇到咯。
0: 吓，冇睇到咩？
1: 冇啊。
0: 哇，咁我80后嘅朋友圈就有啦。我80后嘅朋友圈系直接就系嗰个小朋友，即系奥运 BB 啊嘛，因为今个年度高考嗰班小朋友，咁佢哋已经晒出嚟，甚至乎有啲即系好高分下嘅咧，就直情整咗张 AI 图出嚟，某某某同学，几多几多百分咁样。
1: 即自己做一个接报出嚟，
0: 系冇错。唔系我有几个朋友圈入边嘅朋友，佢都已经做咗呢件事啦。咁啊，
1: 我同你嘅年龄层真系唔同，
0: 真系好唔同。即系我就话，哇，呢个成绩系咪清华北大都得啦？咁跟住佢又好低调咁讲，应该哈工大都得噶啦。
1: 哇，任拣
0: 系啊，系即系有好多五字头嘅朋友，应该都冇乜问题嘅。所以就其实当然啦，你好成绩嘅话梗系好啦。咁但系即系无论考成点都好啦，尽咗力就 OK。所以今日应该系会。见到咧，即系今晚如果大家出去食饭嘅话，你就会见到好多阿爸阿妈带住啲仔女啊，又喺嗰度好好咁样喺度庆祝都唔定，
1: 系会有嘅，
0: 会有。
1: 睇下先，见到有朋友话90后要有高考嘅小朋友都好搏命、啊。
0: 喂，你咪话嗱，即系好话唔好听，90后最大嗰一位，都37噶啦。
1: 37，咁你諗下今年高考嘅18，19岁早咗啲，
0: 咁系真系早咗啲，算啦，都系唔好玩90后嘅朋友啦。唔系我纯粹就系因为隔篱有一个90后，所以搭单问下呢件事嘅啫，即系唔好介意啊，因为我都冇心嘅，主要系我呢80后咧就见得太多呢啲晒蛙嘅呢个现场啦，所以就想问下你哋，你应该未有咁快经历
1: 到，未有咁快，
0: 系真系未有咁快。
1: 喂，
0: 阿
1: 华系咪
0: 范总
1: 嘅
0: 细路？啊，唔系，未系，小朋友未去咁大，未去咁大。但系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即系你睇住咁大嘅小朋友已经成年啦，已经有个相对唔错嘅成绩咧，其实都系非常之值得庆幸嘅。咁再加埋咧呢段时间咧，喺我哋佛山本土咧，有好多嘅名人都会嚟到嘅。即系比如话呢排，如果你睇开综艺，
1: 好多啊，即系
0: 好多拍戏嗰啲人
1: 啊，拍戏啊，拍综艺啊，或者系纯粹就系嚟呢度定居嚟呢度玩啊。食嘢都好多
0: 咁、而且呢期央视呢就即係非常之犀利咁呢，就上两日开始咁、就有一个叫城市风华录佛山嘅一个专题嘅片呢，就已经係推咗出嚟啦。
1: 咁就一定係讲功夫啦，
0: 唔正止嘅，佢其实撒贝宁带住胡杏儿佢哋几个呢、就周围去
1: 爬龙船，有爬龙船，
0: 有嘅有嘅、即係其实等于就佢五区都有去，咁就五区嘅一啲好代表性嘅文化嘅标志啊、尤其係一啲企业啊，其实佢都有踩入去嘅。咁与此同时呢，即係我自己比较有感觉嘅呢，就係话呢，其实佢一个数据出咗嚟令到我都好吃惊，就係其实呢就是佛山是最能够打的城市。
1: 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质疑。
0: 是啊，这个我不是质疑这件事。我是发觉原来有这么多权馆，它有一个数据标出来的央视登的。就是说佛山原来有500多间权馆。
1: 哇。
0: 喂，那搞法一数下去，即是每个社区都有这么制。
1: 是啊，总有一间在阻紧。
0: 是啊，那你应该去练一下啦，你这么瘦是不是？
1: 练什么？练蔡丽佛咏春。
0: 练个二头肌。咁然之后呢，除咗500多个拳馆之外呢，有50多个拳种。
1: 哇、
0: 啊。即係尤其有一样嘢我觉得好神奇嘅就係有100个功夫角。呢啲功夫角喺边度嘅呢？
1: 其实功夫角佢唔需要话好特定地好大呀、或者特别喺边度，你纯粹一个公园。
0: 哦，咁又
1: 跟住有一班
0: 耍太极嘅阿叔
1: 喺嗰度打已经系㗎啦。
0: 哦，咁又几好。咁而呢据讲就係话每30个人入面呢，佛山就係一个人练功夫㗎。咁、即係计落嘅话，我諗我哋公司都有几十人练功夫嘅。
1: 我拖后腿啦。
0: 冇几十嘅，十几啊，冇几十嘅应该都，所以一定程度上，大家真系要保重身体之余咧，可以学翻两道。即系我自己觉得就系、即系喺身体健康呢件事入边咧，你俾自己一少少嘅理由，
1: 系
0: 去传承我哋嘅文化，顺便健下身，咁啊几好先，
1: 系
0: 咪
1: 先？
0: 兼且好多时候你学功夫系唔使嘥咁多钱噶嘛，你去健身房会比较贵噶嘛，系咪？
1: 咁啊系，喂，小自由话咧，去做俾人练过一条木人桩，我咁啊阴功啲，
0: 即系俾人咩摊手啊、绑手啊，
1: 系啊。
0: 即系插眼啊，插喉啊，嗰个
1: 真系好阴功。
0: 唔系，唔一定要练咏春啊，但系就希望大家
1: 好多好多拳嘅，
0: 系注意安全啦吓。喺练嘢嘅过程当中，
1: 有 friend 话老搭档回忆杀，即系我哋已经呢个组合去到，
0: 唔系主要系讲你老咗啫，
1: 唔系
0: 我睇落系差唔多噶嘛，我样10年前同10年后系差唔多。喂，我
1: 唔系你老定咗，
0: 我开始同你拍档嘅时候，嗰阵时系好似系16年系嘛，差唔多。唔系，冇16年，应该18、19年。
1: 再早啊，
0: 再早咩？
1: 再
0: 今日南海嘅时候，
1: 再迟哦。今日南海就再
0: 今日南海嗰阵时候，咪2016、2017年咩？
1: 再早啦，
0: 系咯，系可粉仲喺目前喺后边一样嘅时候，我仲记得。
1: 有佢咩？
0: 冇佢，佢入样嘅意思系佢下昼喺度入样，系即系嗰阵时就系咁啦，即系估唔到眨下眼都有10年啦。嗱，所以大家就见到啦，老搭档讲嘅系你，
1: 冇暴露我啲功
0: 力，老系属于你，搭档系属于我嘅。OK， 好啦，我哋讲个客户声音先。
2: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扫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4: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里面有
0: 江湖。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咧，会有名震江湖嘅节目时间嘅。咁你知啦，今日咧又即系天气麻麻地啊，落晒雨啦。咁但系对于好多日常翻工嘅朋友仔嚟讲咧，哪怕系比较多雨水都好啦，而家日常我哋生活当中都系好热下嘅。咁因此我哋都建议夏季咧，除咗防雨之外咧，防暑同埋补水都好重要。咁因此喺饮水呢件事入边咧，大家都要特别留意翻啦。咁其实咧都系好重要噶噃。而且咧嗱，喺饮水呢件事当中，点样先可以令到我哋生活当中有更加健康嘅保障咧？咁亦都真係要锁定返呢我哋今日嘅放心消费专场。咁阿詹呢会同大家一齐呢去了解一下点样可以呢使咗啲钱又可以买到好嘢，售后又有保障嘅。即係话呢，其实你係唔需要怕买咗啲唔满意嘅嘢唔能够退㗎喎。即係尤其好多家用电器呢，一旦踩坑呢，唔单止会浪费钱，仲会系特别之即係顶心顶肺㗎嘛。咁嗱，跟住落嚟我哋要推荐呢样嘢呢，绝对唔会咁啦。因为可以帮大家解决呢，即係可能日常夏天嘅饮水嘅呢个问题，兼且会消除大家好多消费顾虑，带嚟一个零套路零风险，百分百可以放心嘅，我哋嘅1509因焚心系列净水器嘅促销嘅呢个活动，我哋亦都请嚟咗咧1509嘅呢个玲玲，我哋嘅顾问啊玲玲，同我哋详细解释一下咧，佢哋呢个产品嘅活动政策，等大家点样先至可以叫做买得放心啦，又用得安心，欢迎玲玲，
3: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嗱，我作为呢个净水器行业嘅服务者咧，其实我深知道大家一啲顾虑啦，因为好多朋友咧好想买净水器，但系就系怕踩坑啊，唔单止系净水器，可能好多家电都系咁啊，买前买后咧做晒所有功课，发觉最后都系踩坑，真系心都噏埋啊，或者系咧怕呢个产品唔好用啦，又怕呢个洗钱啦，又唔俾退啦，又怕呢个收呢个安装费啦，又怕呢个售后啦冇人理啦，所以今日我哋可以彻底打破所有一啲消费套路，推出呢个零风险体验政策，系等每一位听众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参加，而且系冇任何有后顾之忧嘅。
2: 嗯，咁啊，哇，咁真系听落真系好正喎。嗱，今日咧我哋都希望咧就系大家就可以咧就即系明明白白消费，放心消费啦。咁所以咧，请你亦都嗱声同我哋讲一下啦，呢个嘅零风险嘅政策系点样可以保障到各位想买净水器嘅朋友嘅权益嘅先？
3: 咁咧，首先我哋嘅政策咧非常之简单透明，冇套路啦，又唔会话又满减啊成啊之如此类嗰啲啦，又有咩又返还啊嗰啲啦。首先第一啦，俾大家免费啦，就系免费安装、免费送货到家。我哋嘅免费咧系指免收上门费、免收安装费同埋免收打孔费。咁呢度都同大家悭翻几百蚊噶啦，仲有15日一个超长嘅无理由试用啦，唔使交押金啦，亦都唔使话提前付款啦，亦都冇任何一个前置费用嘅。我哋安排专业嘅师傅咧系免费上门安装啦，你喺屋企试用15日啊，亲自去体验呢个产品嘅效果，水质好唔好啊，用住方唔方便啊，你话事啦，你个体验先系最真嘅。咁第二个咧，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啊。咁试用期内咧，只要你觉得唔满意、唔适合、唔好用，随时可以联系我哋啦，我哋即刻安排师傅上门同你拆机，全程亦都系唔收任何费用嘅，亦都冇违约金啦，冇折旧费啦，唔会扣你一分钱啦，所以真正做到零风险零套路啦，彻底去保障大家嘅一啲消费权益。
2: 咁真系几好喎，咁样听落咧好令人放心啦。咁样咧，我先觉得咧系一种咧真系咧好良心嘅一个活动，完全系企喺我哋消费者嘅角度去考虑啦。嗱，咁其实试用满意之后咧，即系比如话，即系真系觉得 OK 啦，想落墨啦，咁啊付款方式有咩唔同咧？又
3: 咁如果试用满意之后咧，再办理呢个月付啦，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而且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冇隐形消费，仲要系价格透明、政策透明，所有嘅费用咧都清清楚楚，唔使话你一次性使大几千蚊啦，亦都可以减少大家一个消费压力啦，等大家可以轻松享受呢个健康好水啊！呢个先系理性消费同埋放心消费。
2: 系啦，大家可以留意翻咧，就系价格透明啦、政策透明、零套路、零风险，咁样嘅活动咧，确实都系我哋想要嘅。咁啊，玲玲嗱，今日打电话仲有冇一啲惊喜嘅礼物咧，要送翻俾大家咧？咁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就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咁啊，据讲就买我哋嘅净水器就可以有放心嘅攞福利嘅呢个优惠政策，系咪咧？
3: 咁啊，肯定嘅。今日只要拨打订购热线咧，所有嘅礼品免费送，一分钱都唔使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

0: 空調咧，你會發覺哇，非常之舒服。
1: 唔係咁先舒服噶嘛，開住空調，冚住被，咁先真係享受啊嘛。
0: 係呢個淨水器免費送俾大家嘅，
1: 冇錯。
0: 所以想要體驗嘅朋友咧，直接去撥打400-8286721，400-8286721，而且所有嘅禮品咧都係品牌正品嚟嘅，質量咧係有保障嘅，免費贈送、免費送貨，同淨水器一齊上門安裝同埋配送，唔使大家話要多跑一步啦，全程係可以省心兼放心。
1: 哦，咁其實真係好好啊！嗱，頭先講到咧，好多正品啊、禮品啊都係免費送俾大家嘅，就冇套路嘅，真係非常之正啊！咁而家我都知道你話前30位打入電話啊，頭先阿玲玲講到個電話嘅嗰啲聽眾朋友咧，其實據講就仲會有專屬嘅放心福利添，係咪咧？
0: 咁啊肯定嘅。今日前30名嘅打入電話嘅聽眾咧，就可以額外享受多兩大專屬保障福利啦。首先第一點啦，就係三年內免費換心啦。咁後期使用呢個零成本啦，唔使話再使錢去買濾芯啦，徹底解決後期消費嘅一啲顧慮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免費安裝部全屋中央淨水器啦。咁全屋淨水全覆蓋啦，售後全程保障啦，有任何問題咧，我哋售後團隊第一時間為你解決啊！等大家可以放心用，安心享啊！熱線電話就係400-8286721，400-8286721，一定要捉緊呢個名額啊！
1: 係啦，嗱咁我哋講多一次咧，今日我哋嘅零風險嘅核心政策咧，就係免費可以俾你咧安裝我哋嘅淨水器到家試用15日，滿意月付198元，連續俾12個月。咁假如話你唔滿意，就可以無條件退機嘅。咁今日打電話過嚟咧買淨水器嘅話咧，仲會免費送你咧就五大嘅呢個禮品好禮啊，品牌好禮。咁前30名打入電話嘅朋友咧，仲可以咧係享受埋3年免費更換濾芯，再加埋免費嘅全屋嘅安裝呢個全屋嘅中央淨水器添。咁所以咧，各位聽眾朋友咧就可以留意翻嘅。咁今次咧就冇套路，亦都係冇風險嘅活動，係會真係相當少見嚇。你都唔使擔心咧會踩坑，因為咧會有信心保證俾你，亦都唔需要擔心咧就使多咗錢，唔使擔心售後嘅，因為佢哋都係照顧周到噶啦。咁可以即時打我哋咧1509焚芯系列淨水器嘅訂購熱線啊，就係400-8286721，400-8286721，放心參與鎖定你嘅飲水健康福利至得啊。
0: 係嘅，喺呢度咧，我亦都向所有嘅聽眾去承諾啦，我哋所有嘅產品咧質量係有保障嘅，售後係有保障嘅，政策係有保障嘅，所有嘅承諾咧全部都會兑現啊！免費試用，無條件退機，免費安裝，免費換芯，所有政策都係白紙黑字嘅，絕對唔會反悔啊！咁有好多朋友之前都裝咗我哋機器，都開始陸陸續續換芯噶啦，所以咧呢個咧政策係非常之正嘅啊！所以大家依家消費咧要嘅就係呢份安心啦，同埋放心啦。而今日嘅呢個活動咧就係等大家冇任何一個後顧之憂啦，輕鬆用上呢個高品質嘅淨水器。咁市面上有好多淨水器活動咧係充滿唔同嘅套路啦，而我哋今日要做嘅咧就係良心活動啊，讓利俾消費者，等大家真正可以感受到呢個實惠同埋保障。所以唔理係產品啊、禮品啊，定係售後啊，全部都做到位嘅，等每一位聽眾咧都可以滿意同埋放心。
1: 係啦，咁嗱，有玲玲嘅承諾咧，其實大家就完全真係可以放心啦，因為信得過佢哋都係我哋嘅老熟人嚟噶啦。咁嗱，福利就唔等人，名額亦都唔等人嘅，記得前30位專屬嘅名額咧係隨時都會滿嘅。咁你打電話過嚟咧，就快啲要即係爽手啲啦。咁節目結束之後咧，其實所有禮品同埋政策咧都會即刻取消嘅。咁再都即係未必有頭先講到嘅呢啲福利噶啦。咁想要得到零風險體驗同埋咧100%放心同埋免費攞到眾多好禮嘅老友記咧，咁即刻可以打購買呢個音頻芯系列淨水器嘅呢個訂購熱線400-8286721，400-8286721，早打電話早放心，早打電話早享受，就千祈咪錯過。咁蘇州過後就冇聽答噶啦。咁而且咧再次同大家講多次咧，就係話咧今日我哋活動嘅核心咧就係可以俾你放心，免費試用，唔滿意可以退機嘅。放心咧，真系冇花假嘅。咁月付咧就冇压力，亦都无套路。放心咧，亦都系咧就礼品可以免费送俾你，系一个正品保障。咁同时咧，亦都可以放心就话前三十名打电话过嚟嘅朋友有专属福利，售后全程都系有保障，亦都可以放心嘅。咁咁多福利咧，错过咧就再都揾唔到噶啦。咁而家名额咧得翻几个吓，咁我哋见到咧就真系几多朋友打过嚟啦，仲未打电话嘅老友记，即刻揸紧时间拨打400-8286721，就千祈。唔好错过
0: 啊！系嘅，嗱，健康咧千祈咪等啊，因为放心消费嘅机会咧系更加唔可以错过嘅，所以大家喳喳林攞起手边嘅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先试咗15日嘅好水先，俾自己一份安心啦，亦都可以俾家人一份健康保障嘅。
1: 系啦，多谢玲玲嘅承诺同埋分享啊！嗱，最后咧再讲多一次我哋嘅。

0: 新政策就是免费安装到家试用15日，月付呢是满意的话月付198，连续支付12个月无条件呢是即是不满意是可以无条件咁退机俾你啊。咁大好礼免费送前30名嘅朋友呢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加全屋中央净水器。订购热线 400-828-6721,400-828-6721, 揸紧最后机会即刻打个电话过嚟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5: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5: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5: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6: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5: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6: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9: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30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3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0: 924路况，
0: 同你一起关注一下现时外面的马路情况先。首先看看天气变化先，因为确实现在有不少地方是落紧雨的。目前佛山市的这个三水、云东海、西南以及系咧南海丹灶，咁其实系正受雷雨云团影响，而且咧肇庆方向系有强雷雨云团咧系发展靠近，咁预计未来两个钟头咧，佛山市中北部系有强雷雨，伴有7到8级嘅阵风，以及系短时强降水。咁而啦，高明河城、三水乐平、云东海、西南白泥、南海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咁请特别要注意咧，就是驾驶嘅安全，注意防御雷雨天。嗱，另外我哋睇翻咧，而家缓慢嘅路段系会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过翻桂城，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过高明方向都系有慢。佛山大道落安至到桂华隧道过返蓝石要等等，桂华路雾江路口过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同埋桂兰路口呢双方向都系慢紧落嚟嘅。落龙大桥行返个龙江方向车仔比较多，105国道飞马跨线桥过容桂呢边系有慢。咁仲有啦，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都唔太靓仔。另外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德胜大桥过大良方向同埋高赞大桥过容桂呢而家都系放緊慢镜头嘅。高速路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往广州方向走，亦都要等一等。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特殊情况，欢迎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登录到佛山家花生板块随时查路方报路方，祝你一路平安。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6: 6月30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1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6: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1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13: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10: 食得尖，滑

0: 玩得癫，
1: 买得爽，
0: 游得放，
1: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0: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1: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0: 食玩要巅峰，
1: 请啊！
2: 好啦，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又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啊！咁六点钟过后咧，直播室入边咧非常之热闹啊！除咗阿尖喺度之外咧，咁其实仲会有我哋嘅女嘉宾张家伟啦。系咁啊！与此同时咧，跟住落嚟咧，其实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直播小黄车入边，喺我哋嘅视频号入边咧，
3: 有雪糕。
2: 系，但系大家可以睇到我哋两个之余，亦都有我哋今日咧喺我哋小黄车当中诚意同大家推荐嘅，我哋佛山本土嘅呢个知名嘅雪糕品牌就系香域湾雪糕，佢嘅众多嘅款式嗱，张家伟你可以拿一两嚿俾大家睇。咁今日呢其实我哋会有一个非常之即係诚意嘅福利送俾大家嘅，咁同琴日呢其实差唔多。咁但係今日呢我哋都请嚟咗呢香域湾嘅呢个品牌主理人呢同我哋一起介绍下呢个品牌嘅。即係我们直播间呢其实还有我们来自香域湾的品牌主理人张经理。欢迎张经理。
4: 你好
2: 欢迎。其实呢我们想了解一下香域湾这个品牌之前其实我们都经常听说的。那其实它是怎样走过来的，有什么故事的一个佛山的品牌呢？
4: 主持人好。
2: 请张经理介绍一下。
4: 好的。今天能被受邀进的这个直播间，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呢是一个资深的食品人，从事食品冰淇淋雪糕这个行业呢有30多年了，所以在雪糕这一行呢我还算是比较内行的。
2: 对，我感受得到。
4: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吧。我们南宝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呢，它创始于1985年，就是距今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
2: 老字号。
4: 对，它就是专业做冰淇淋雪糕，就是冷冻食品的。
2: 对。
4: 然后呢，香域湾是我公司旗下的一个比较高端的品牌。那我们这个香域湾的品牌，它的理念就是用优质的原料做优质冰淇淋，用匠心精神做好每一支雪糕，用安全又美味可口的产品以及我们的真心服务来回馈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那我们这个企业的目标呢，就是将企业持续的做大做好做强，然后呢力争成为全国性的具有影响力的百年企业。
2: 哇，确实啊，非常不错。其实呢，今日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就可以见得到啦。现在我们是推出紧99.9元27支的香域湾的雪糕，再送3支，在我们直播的时间入面
3: 限时的
2: 、所以大家要拍的话即刻可以上到来我们江湖二叔公的视频当中看一看。当然我们继续跟我们继续跟张经理聊一下天啊。不少的朋友们呢，其实在吃雪糕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会担心雪糕会不会用料不太好啊，或者是吃起来不够健康啊。香域湾在原材料的筛选生产的品控上面，我记得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哦。
4: 是的，主持人这个问题是具有代表性
2: 的，
4: 而且是比较关键又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2: 对，
4: 因为很多朋友嘛就觉得买雪糕啊可能会有个顾虑，觉得好像那个冰淇淋里面的添加剂多啊，配料比较乱啊，然后卫生不合格啊，可能会有这些问题，觉得吃的不放心。特别是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啊小朋友的这些，就很看重用料健不健康，然后卫不卫生。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香域湾是从原料到生产是怎么控制的。然后可能大家听完了就没有那么担心了。首先从原材料筛选这一块，我们呢是从源头就把好这个安全关。我们的那个奶源是选用进口的新西兰奶源，然后油脂呢大家都知道冰淇淋里面主要都是一个是水，然后就是奶呀、奶源和油脂。
2: 是。
4: 然后呢像油脂我们都是选用的零反式脂肪酸的植物油。然后有些高端的我们还会用上天然奶油。就是这样。然后鲜果类的产品就是那些水果，那我们会用大量的果汁果肉。那我们的这些果汁果肉就是像榴莲啊芒果啊草莓啊葡萄啊这些果汁呢，我们就是直接在产 地直采的、
2: 哦、
4: 然后我们会经过层层的筛选，然后反复的去对比品尝，然后最终确定风味最好品质最稳定的这个原材料来采购。
2: 哦，
4: 然后就是说我们把原材料筛选好了之后，在进货查验这一块我们也是把

0: 控得很严，就是说我们确定了这个原料，那我们要从哪里去采购完之后怎么来把控，首先就是从供应商这一块，要给我们供货的供应商，我们一定要有，他要有那个完整的这个资质证明，
1: 对，
0: 要国家认可的这个资质证明，你没有资质证明就进不了我们公司的这个采购系统，然后呢在进货，我们这个原料必须要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就是说有他们自己的检测报告不行，他的要国家认可的这种检测机构检测出来的这个合格的检测报告，然后每一批进厂我们呢也要看他们的批次的合格的检测报告，然后我们在品控，在就是进到我们厂里面之前，我们还要进行抽检，我们自己要检，不是说你合格，你说合格就行，
1: 就好严格，
2: 就好多重的那个检验，
0: 对，我们自己也要检，我们要逐批次的来检，就是从它的感官啊、风味啊，从它的微生物，然后理化指标啊，就是从这一方面全部都要自己要检测一遍，如果其中有一个指标不达标，那就整批就是拒收退货的，
1: 没错，那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看到香芋湾不同的造型的雪糕，嘉伟你不要挡住自己的头啊，你的头很重要的啊，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看看嘉慧在手上展示的部分的雪糕的 模样、是非常好看，当然它也非常美味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上架在直播间的这个雪糕，其实能不能跟我们都介绍一下 有哪几种的口味，有什么雪糕呢，张经理？
0: 我们这次在直播间是上架了九个口味，分别就是
1: 九个口味，其实好多花粉的，
0: 伯牙夜墨，马上有米，然后就是猫山王榴莲，
1: 哇，
0: 应该都看得到哈，
1: 对，都看得到，
0: 桃桃桃桃冰淇淋，酱香花生冰淇淋，紫玉牛乳雪糕，然后栗子味红豆雪糕，然后还有个珍珠奶茶棒，这几个产品呢都是很有特色的，
1: 没错，那今天我们在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呢，其实在27条的雪糕的前提之下，我们还多送了三根的珍珠奶茶，所以今天在节目期间下单是会有更多的福利，你可以获取得到的。
3: 好歹呀，
1: 还好歹呀。那这几种口味，好多朋友都会喜欢。那我也请张经理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么多美味的雪糕，为什么会选这九种上架到直播间里面呢？
0: 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九款产品呢，主打的一个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它的食物感很强。而且这九个产品呢，它是不同的口味，这样的话就可以满足一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了。
3: 对，
0: 而且对呀，而且我们这几个产品呢，它又各具不同的特色，
1: 没错。
0: 所以呢，就是说给到我们消费者就是一次下单可以多重体验的这个效果，
3: 就花样很多。
1: 它九个味吗？肯定多啦。
0: 对，
1: 你起码吃九天呢。
0: 对，它一个就是说口味不同，另外一个它的特色也不同，它每个产品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这个不同的特色，
3: 造型不一样。
0: 对，造型。包括它的造型啊、口味啊、里面的结构啊，这些都有不同的。
1: 没错，哇，其实它真的味道是不一样，所以非常值得那些花多眼乱的朋友啊。
3: 我有重庆的朋友说重庆下不了单，那就真的是好可惜啊。
1: 没办法啦，我们暂时支持广东，因为要冷链发货。同埋刚才有朋友说周一的时候下单，其实今天已经收到了，那个发货的速度真的非常的迅猛。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直播间下单的朋友还是可以想到独特的专属福利的，是还可以送那个珍珠奶茶雪糕给大家的，能不能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机制呢？
0: 现在我们直播间就是下单的前100名消费者，是我们是多送了3支这个珍珠奶茶棒，
1: 就只有前100名。
0: 对，珍珠奶茶棒是我们的销冠，就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1: 王牌
2: 确实很好吃。
0: 对，
2: 我记得这几年都有这个。
0: 这个产品真的是。第一我们的销量也很好，但是它真的是确实好吃，我也经常买回去跟我们家人，我们家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1: 其实你未必需要喝珍珠奶茶，但是可以吃珍珠奶茶雪糕。
0: 对，我就直接买这个珍珠奶茶雪糕回去的，
1: 平替了，
0: 很划算的。现在就是说我们这样到手的话，99.9都是30支嘛，其实平均算下来才3.1块一支，
3: 对，
0: 很划算，
1: 性价比太好了。那如果想下单的朋友，就是他们就可能想了解一下，这冷链运输到他手上，能不能保证那个雪糕就顺利到手呢？
0: 我们是采用的是顺丰包邮，是日达。 哦，就是如果你今天下单，
1: 是的，
0: 对，我们明天就打包就给你们寄走，后天就打到你的手上了。哦，然后我们的那个冷链式用的泡沫箱里面又用保温袋，再加上零下负-78度的干冰配送的，这样我们不会担心，就是说这个雪糕会融化，肯定到消费者手中，那个雪糕肯定是不会融化，肯定是完好无损的。
1: 所以
0: 相反，有时候我跟你说，我们有时候会担心太冻了。
1: 它太硬了，它
3: 还得让它
0: 对，因为这个干冰
1: 它好硬啊。
0: 它干冰是-78度的，哦，然后它两天它是不会干冰不会融化掉。哦，那然后有时候到了消费者手中那个干冰呐，它本来很冻嘛，哦，我怕有时候会有消费者直接去拿掉那个拿那个干冰，可能会冻伤手。
3: 冻伤，
0: 哦。对，另外一个雪糕它也是很硬的。哦，有些就是说我们还要去温馨提示我们的消费者，就是说你收到之后不要马上吃，哦，因为它那个雪糕第一它很硬。
1: 刚拿到手就会硬了一点，
0: 对，它很硬，它很因为温度很低嘛，它可能容易冻伤到你的，会粘住你的皮肤，你如果马上就去咬的话，它会冻伤皮肤这样子。我们会提醒我们的消费者，就是说第一呢，你不要马上吃，你要缓一缓，你确实是想吃，你在常温下放一放，放个10分20分钟，让它表面稍微要回温软一点，第一个口感会好，它的就是第二个也会不会说那么硬邦邦。
1: 哇，那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记住啊，可能要回温才更好的口感。
3: 对
1: 啊，那
0: 就是完全不用担心会融化，
3: 只有还咬落去都唔使咁硬啊嘛。
1: 没错没错，那很适合我们香芋湾这次的这个福利呢，是很适合大家可以把全家福雪糕的套餐呢拿回家里去囤货的。那雪糕收到之后，刚才张经理也跟我们说了啊，要记住不要把自己冻着了，
3: 不要着急着吃，
1: 唔好急住攞啲干冰啊，因为会好冻。
3: 以前话心急食唔到热豆腐啫，而家心急都唔可以食太冻嘅雪糕啊！
1: 唔可以食到硬雪糕啊，因为佢太硬反而会影响到你嘅口感嘅。所以咧，大家而家马上可以咧走入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系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喺我哋嘅直播间嘅小黄车咧，就马上喺7点之前你落单嘅话，都可以咧99.9元拍到27条嘅雪糕之余，9个口味之余咧，再送多3条珍珠奶茶味嘅雪糕俾你。哇，相当之抵！喂，嘉慧，你使放一放会冻亲你。
3: 系，我都觉得有啲冻。个珍珠奶茶味嗰个咧，佢系里面真系有珍珠。
1: 有啊有，喺呢边啊，喺呢边啊。
3: 系啊，
1: 珍珠奶茶味。
3: 我觉得嗰个系真系，佢系两种食法嘅，一个就系当雪条咁食啦，另一个就系等佢溶咗喺个杯嗰度。喂，3.几元一杯奶茶，有珍珠嘅珍珠奶茶，我几正啊！
1: 我宁愿食雪糕啦，我唔想溶啊，唔好意思。
3: 我可以有两种体验嘅。
1: 哦，系啦系啦，咁啊，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张经理为我们介绍这么详细的一个，关于香芋湾的各种的。好的性价比的资讯，那大家就赶紧行动起来，打开微信，在我们江湖二叔公的视频号小黄车里面去下单，也可以再搜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也可以购买的。那今天谢谢张经理，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我们下次再见。
0: 我也再次感谢主持人的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
1: 嗨，感谢
0: 大家生活愉快，开心每一天。
1: 啊，对，没错，我们都要开心，多吃点香芋湾，就这个夏天就特别开心了。好，谢谢张经理，
3: 谢谢。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4008-6000，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4: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嚟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翠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来。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起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夏日炎炎，夜晚瞓觉空调嘅温度难把控，总系觉得忽冷忽热。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清凉床品系列好推荐，等你瞓翻个舒适自在嘅整夜觉。首先推荐呢一款性价比好高嘅乳胶凉席三件套，传统嘅竹席又或者系藤编席咧，系就系够凉啦，但系容易阴啲阴啲咁夹你肉咧。而更尴尬又搞笑嘅就莫过于留咗一笪席印喺你块面嗰度啦，所以兼具弹性同埋柔软性嘅乳胶凉席咧就冇呢个困扰啦。优选乳胶材质，瞓上去微微弹，唔会硬邦邦，轻薄透气，支持水洗清洁收纳更方便。这一次做了三件套的，到手一张凉席和一对枕套，活动价低至$88就有一套了。凉席搞定了，是不是还差一张透气的薄被呢？这一款卡通印花下被，大人细路见到都想到爆啊！严选纤维材质，立体针织结构，适得呼吸，成晚都干爽。更贴心的是有1.15×1.5的小尺寸，办公室午睡又或者被小朋友带回幼儿园啱啱好了。成张被轻飘飘，冚上身冇压迫感，邋遢咗唔使惊，放入洗衣机嗰度，轻柔模式就可以搞得掂啦。活动价低至$68就有一张啦。中意又凉又滑嘅朋友仔，一定要拣呢一款又凉又滑嘅床笠三件套啦。因选锦纶加安纶混合面料，自带凉感，摸上去咧丝丝滑滑，好似第二层皮肤咁啊！360度全包松紧带，你点翻身打滚咧都唔容易喐。更重要嘅系咧，凉而不冰，买科企度大人细路都啱晒，而且系简约嘅纯色设计，更加大气百搭，优惠价低至$108，成套带走啦。多款夏日清凉床品优惠进行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9: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10: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台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1: 好啦，继续返嚟呢个收听緊嘅会有924嘅名震江湖啦。咁其实大家可以通过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呢睇到我哋直播间嘅情况嘅。都可以望望张家伟而家最新嘅呢个尊容啦。
3: 佢又冇你呢度真係唔兴加滤镜㗎嘛。
1: 冇滤镜㗎，你见到有咩边有㗎，即係视频号喎。
3: 真係。好彩啲灯够镜。
1: 係主要系我哋打到好劲嘅灯，所以我哋每个人嘅面口呢都比较之红润。所以睇落都仲算系 OK。
3: 有翻血色。
1: 你冇㗎咩你。
3: 我冇㗎。
1: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可以在我们视频号的小黄车就看看香域湾现在在我们节目期间记得是7:00之前落单的朋友应该是前100位7:00之前前100位落单的朋友就是$99.9买到27支9个口味的雪糕之余再送你3支的珍珠奶茶味的。
3: 即是总共到手30支啊。
1: 所以刚才其实我投位了张家伟的了我都给了一支香域湾给他试一下的。但其实老老实实你应该9种都试齐到时慢慢试。
3: 那我今晚就不用吃饭了。
1: 你一支都食唔完，系啊咁啊，诶是但啦，啊下次可以大家再入手咗之后咧，慢慢试佢各种嘅口味。
3: 冇错。
1: 咁当然啦，天气热嘅时候咧，我哋就真系会食多啲雪糕啦。咁同时咧，天气热嘅时候咧，我哋就愿意去一啲咧，同阳光玩游戏。阳光与海滩的地方跟住张家伟就可以了。
3: 是因为下个月讲紧其实都不是很耐就是7月15号呢我们就会跟住南海中旅啦跟住有我同大家一起啦去越南的河内和下龙湾玩返6日。咁啊即係嗰个重点系乜嘢呢重点呢6日呢系一价全包。
1: 一价全包。
3: 所有嘢包晒基本上你系唔需要额外去付费。即係连嗰啲签证啊小费啊同埋全程嘅10个正餐5个早餐都包晒。
1: 都包晒。
3: 係啊就是、一个纯玩嘅团而且呢佢系加咗好多一啲亲子嘅项目喺里面啦咁样。所以就非常之省心嘅。
1: 冇错就系、是、因为呢好玩啦所以都要推荐俾大家。因为其实我去咗下龙湾呢就系、是、上2个月嘅事我系5月份呢坐邮轮去下龙湾嘅。即系嗰度呢实际上系俾 到我好有惊喜嘅、
3: 嗯。
1: 因为当然啦，如果系按正常嘅行程，下龙
3: 系
1: 好多嘢玩嘅、
3: 啊。
1: 当然首先要出海先，系咪、
3: 啊？
1: 咁、
3: 嗯、
1: 然之后咧，仲会佢本身市区方面咧，佢都会有一啲咧，好犀利嘅建筑咧，即系譬如喺山上有个摩天轮啊，
3: 嗯、
1: 然之后跨住个海湾有啲
3: 个缆车好
1: 劲噶，哇！个缆车双层噶嘛，虽然我位高。但因为成兜人同我一齐坐咧，咁我又冇咁惊啦。
3: 系可以坐两百几人噶，
1: 吓系啊，
3: 系啊，两百几人嘅一个跨海缆车，一个超级巨型嘅吊臂去挂住嘅。
1: 但系你要霸位吓、啊，你要霸一个好啱嘅，即系前后左右嘅位啦。咁、嗯、就会即系会更加好睇，佢睇晒成个下龙，成个海湾嘅情况。
3: 系啊，而且佢好犀利啊！佢有两项嘅吉尼斯世界纪录嘅。
1: 哦，
3: 所以嗰个跨海缆车真系值得坐一坐。好似话全长系2.2公里，
1: 嗯，
3: 咁跟住坐落嚟其实就系7-8分钟。咁然之后个钟。点咧就系、是、喺个摩天轮嗰度，
1: 冇错。

0: 系啊，咁啊摩天轮，我哋都包埋嘅呢个跨年缆车同埋嗰个摩天轮。摩天轮我哋系安排咗喺傍晚嘅时候去坐，
1: 即系日落嘅时候。
0: 日落晚霞，天气好的话咧，真系非常之浪漫。咁、然之后咧，仲会因为我哋嘅跟住南海中旅出发咧，就次次都会有啲贴心嘅嘢送嘅。今次送咩？送榴莲。
1: 咁正啊！
0: 即系天荒地老，榴莲在摩天轮。
1: 你一定要试一试。
0: 系啊，
1: 虽然你唔食，但系我觉得你要执自己食，食一两嚿。
0: 东南亚国家其实真系要试呢啲嘅。
1: 因为咧就系点解咧，即系我发觉，因为我呢排我身体越嚟越好，你就会发觉当身体好嘅时候咧，你咩都可以试一试，你
0: 系
1: 会你嘅身体系 over， 即系 handle 到嘅。
0: 好似其实榴莲对于女士嚟讲都系一样好嘢嚟噶嘛。
1: 系，但系即系因为都相对会比较热少少噶嘛，佢都系，咁所以你可以食少少，你唔好过量。
0: 咁你都去得东南亚国家，梗系要试啦，系咪？
1: 咁同埋，我有一个好神奇嘅际遇，就系我喺下龙咧，其实饮咗一杯咖啡嘅，其实系几好饮嘅嗰度啲咖啡。
0: 系，佢会有滴漏咖啡啦，跟住佢滴漏咖啡系热嘅，所以可以做冻嘅。呢个系当时我第一次去，我觉得点解滴漏咖啡会系热嘅？
1: 咁
0: 但系佢可以做冻，
1: 热嘅唔系好合理咩？
0: 我印象中滴出嚟嘅应该都系冻嘅，
1: 唔系佢系可以热嘅滴出嚟，然之后你再倒落杯冰度，咁就可以 cool 咗佢啦，等佢降温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嗰度即系我，因为我系特登走咗去啲民间嘅咖啡店嗰度，嗰啲女仔咧，
0: 佢哋好多咖啡噶嘛，
1: 系好好沟通
0: 嘅，第二大嘅咖啡出产国嚟，
1: 系冇错。下龙嗰度啲咖啡店啲女仔咧，多数系听到少少中文嘅，同埋有部分咖啡店佢系会直接收人民币嘅，但系当然啦，呢个就
0: 系
1: 要撞彩啊吓。
0: 有啲佢仲可以直接插 WeChat 添，
1: 系冇错。咁兼且咧就嗰度嘅咖啡大概系卖紧几多钱咧？
0: 零蚊啫嘛，
1: 唔系系十蚊一杯，
0: 系啊，差唔多
1: 就系十蚊一杯。佢系直接收人民币，我话十蚊啊，我咪十蚊俾佢咯。咁对佢嚟讲又，佢又好开心噶喎。所以一定程度上嗰度嘅风土人情，大家都要感受多啲，食下当地嘅嘢，饮下当地嘅好饮嘅咖啡。
0: 佢哋嗰度仲有一款蛋咖啡咧，我系真系从旧年翻嚟之后，我就心心念念到而家嘅
1: 蛋咖啡。
0: 佢系鸡蛋液再加炼奶再加呢一个咖啡嘅浓缩液，非常之好饮，真系我今次去我都要去饮。我记得我旧年系喺36古街嗰度饮嘅，咁我哋今次行程都有去36古街，咁嗰度就除咗话咖啡店之外咧，仲会有一啲嘅越南河粉店啦，跟住仲可以食到一啲越南地道嘅嗰啲咩法棍啊，佢啲法棍又唔一样噶嘛，啲法棍唔系硬骨骨咁啊，
1: 系软嘅，
0: 稍微软啲，
1: 稍微软啲嘅，
0: 夹咗好多嘢，青菜啊，咩番茄啊，青瓜啊，跟住仲有肉。在里面的嘛，跟住仲有佢哋嘅春卷啦，跟住三十六古街除咗呢啲之外，仲会有一啲嘅手工艺品嘅店啦，仲有一啲特产店啦，咁样就乜嘢都有嘅，
1: 系
0: 系啊，可以去嗰度行嘅。
1: 所以我觉得下龙其实系一个宝藏嘅地方嚟嘅，即系佢又有海景啦，又有山景啦，又有好时尚现代化嘅一啲主题乐园啦。
0: 系系啊系，今次咧都会去佢哋河内嘅一个海洋馆。
1: 哦，河内嘅海洋馆
0: 系啦，咁就系佢当地人都会去嘅，咁就系你可以喺嗰度咧，即系嗰个海底隧道咧，就系啲鱼喺你头顶嗰度游过，系啊，咁跟住咧就系都非常之规模好大啦。咁除咗话睇鱼之外，睇海豚表演之外咧，喺佢嗰个海洋馆里面咧，仲可以即系体验到一啲嘅职业扮演嘅。即係可以著嗰、那個即係小朋友可以著個消防員嘅衫啦，可以玩碰碰車啦，仲會有一啲嘅知識問答啦，所以就真係好適合家長咧帶住小朋友去，或者係一家大細，因為而家咧已經差唔多接近成百人報名，因為呢條線路係真係抵啊，
1: 真係抵啊，
0: 真係抵，
1: 即係已經過百人咁滯㗎啦，
0: 冇錯，咁所以咧會有好多係一家大細，即係成個家族十個十個咁嚟報嘅，
1: 哦，咁啊犀利喎，
0: 真係好抵，就係係咪要報時啦？係
1: 啊，等陣先啦，即系如果系咁嘅话咧，就嗱而家后边其实我哋仲有啲内容咧，就要再分享俾各位旅游记嘅。咁但系如果你想同张家伟一齐出发嘅话咧，就可以揾南海中旅啦，同埋去揾我哋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
0: 系咨询下先，
1: 咨询下先，攞个线路望一望先。等阵翻嚟，我哋再分享翻咧越南嘅今次嘅旅程入边其他嘅好东西嘅。
2: 傍晚六点半。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

0: 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
0: 报名就找富盈假期86294-6，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再同你关注翻咧，现时外边马路情况，咁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会有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呢度啦，入翻桂城继续需要等一等。海八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暂时比较慢啊，咁仲有咧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有车多。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仲系比较紧张嘅。龙高路镇南路段行翻入高明，车仔比较之慢啲。咁仲有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比较啰嗦啊。桂华路沿线见到咧，桂华路雾江路段入石梗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同埋桂兰路口双方向都系车多等灯排队。落龙大桥入翻龙岗呢边比较地慢。105国道飞马跨线桥呢度啦，过容桂方向都唔太靓仔嘅。龙州路江川桥双方向需要等一等。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双向都系棘住咗。咁仲有高赞大桥过容桂。321国道左田路段过三水呢边都系多车啦。高速路继续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依然都系出广州比较立落。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特殊情况，继续可以在安全状态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在上面可以随时查路况、报路况都是可以的。今拍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在雨天行车的旅游记忆都记紧，一定要注意安全了。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翻天气展望啦，预计咧今日夜间到26号咧都会系有落雨嘅情况。咁而展望翻今晚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吹2到3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7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5%，最细70%。嗱，预计咧就今晚开始咧就会落雨噶啦。咁啊，现时咧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然生效。南海区、三水区同埋高明区嘅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当中嘅。展望咧，雷雨会更吹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系需要注意翻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亦都请大家要注意防暑，及时补水。今拍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

0: 说话，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0: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1: 一首歌，
0: 一段往事。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988。
4: 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5: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5: 一起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5: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是三字头咋，报名就找广之旅86283390，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6: 我在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
7: 请啊
4: 冇错，继续翻嚟咧，各位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今日直播间入边咧，除咗会阿尖之外咧，就会有我哋今日嘅女嘉宾张家慧嘅。咁啊，当然啦，就我哋咧希望咧喺江湖上行走咧，去同大家咧玩一啲多啲嘅地方。
7: 嗯、
4: 所以咧，张家慧咧一而再咁样同大家一齐咧热情咁推介喺呢个夏天好值得去玩嘅越南啊。系、
7: 跟住去河内同埋下龙湾。咁啊，头先讲到咧，会搭呢个跨海缆车啦，跟住会喺傍晚嘅时候搭呢个摩天轮啦，跟住咧仲会搭佢哋当地嘅一个双层嘅观光巴士嘅，
4: 系双层观光巴士、
7: 啊。所以其实今次搭嘅嗰个交通工具都几多噶，系、缆车啦、摩天轮啦、双层巴士啦，咁仲有呢个旅游大巴啦。
4: 哦，
7: 跟住咧，仲有就系、我哋去下龙湾嗰个出海嘅方式咧，系搭一隻嘅五星豪华游轮。
4: 哇！
7: 据说嗰个都已经系价值1198一位嘅。
4: 哦，咁犀利，即
7: 系
4: 嗰个游轮非常之 grand 啦。
7: 系，佢都好好大隻嘅，即系点解要搭呢一个五星豪华游轮出海咧？就系、因为惊住有啲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咧，可能会晕船浪。
4: 哦，所以要稳啊！
7: 系啊，佢体量大就会稳嘅，你就系冇乜感觉嘅。咁而且咧，我哋系唔系住喺上面，即系其中一日当佢系出海嘅交通工具咧，几好啊！
4: 哦，
7: 跟住仲会喺上面食一个五星豪华游轮嘅自助午餐啦。
4: 哇！
7: 跟住仲会有一个粤式嘅下午茶啦，咁样系啊。咁我哋主要咧搭呢个五星豪华游轮出海咧，就系、睇天堂岛啦，即系爬到最上边咧，系可以俯瞰成个下龙湾嘅嗰个海上喀斯特嗰个地貌嘅、
4: 即系其实系佢海上其中一座山嘅一座岛就系、天堂岛，所以你哋会上埋喺上边，
7: 系啊，
4: 去睇佢成个全景啊。咁嗱，讲真，我坐游轮去就冇呢个安排啦，
7: 系啊，
4: 因为你要上岛，但系我系上唔到岛嘅，因
7: 为
4: 我时间唔够嘅，我
7: 系
4: 时间唔够嘅。
7: 跟住我哋仲会入洞添，就系、入嗰、那个惊讶洞，咁、就系佢里面有好多咧奇形怪状嘅钟乳石啦，跟住再打啲灯咁样啦，就系、小朋友入到去就啊呢、這个似大笨象，嗰、那个似长颈鹿咁样，
4: 其实就
7: 好惊讶，
4: 就好似桂林山水嘅海上版咁啦、
7: 越南版
4: 系
7: 越南海上版，
4: 唔系其实嗰度啲口味同我哋广西老表都似嘅，
7: 会再清新啲嘅，我觉得。因为越南是很多香料的嘛。
4: 哦，冇错，香茅比较多。
7: 系啊，咁就跟住仲会去一个叫做月亮湖的地方啦，亦都叫猴岛啦。
4: 嗯，
7: 嗰度就系好多马骝嘅。
4: 哦，
7: 系啊，可以去同啲马骝玩嘅。
4: 系小朋友好中意啦。
7: 系，我哋会搭快艇，会坐小木船啦嗰日，所以就真系好多交通工具。
4: 系咯、哇，咁其实安排得好周到，即系你唔同嘅嘢，你点都要试试佢先。
7: 嗯，
4: 即系令到起码喺呢个暑期作业嘅铺排嘅过程当中，小朋友就可以你净系 plan 啲交通工具啊，都可以写几篇作文出嚟。
7: 系啊，而且我哋仲会亲手去捻陶嘅，因为咧喺河内咧有一个叫巴塘陶瓷村嘅地方咯，有700多年历史嘅。
4: 哇！
7: 咁就去到嗰度咧，我哋可以揀即係從零開始去捻一個陶瓷嘅形狀出嚟啦，捻泥啦。咁亦都可以揀直接就係幫嗰啲素胚上色嘅。
4: 犀利啦，
7: 系啊，跟住嗰样嘢系可以带翻翻嚟嘅。
4: 咁其实可以相互即系、就是、文化上可以交融一下，即系你知我哋佛山人对玩陶瓷都好有心得噶。
7: 系啊，
4: 咁你去到越南，睇下嗰度嘅陶。

0: 好質，
1: 睇下
0: 嗰度嘅
1: 嗰
0: 係嗰度嘅呢個黏土嘅密度嚇、啊，再睇下嗰度嘅手藝啊，同埋呢個爐温究竟係點？
1: 免只拍蚊工翻嚟。
0: 喂，我覺得係咁樣可以相互去即係比對一下大家嘅技術力量喎、嗯、啊，真係唔錯。即係你好多小朋友肯定喺佛山練嗰個陶藝㗎啦，咁佢喺越南嗰度練下，
1: 睇下手感如何。
0: 係，睇下即係好明顯啲土質一定係唔同嘅、
1: 嗯。
0: 即係等於好多嘅景德鎮嘅朋友都話，誒、欸、喺景德鎮練同喺佛山練係有啲唔同嘅。咁你再越南練一練啦，
1: 係、嗯、
0: 應該係有一啲新奇嘅體驗添。
1: 冇錯，咁、啊、跟住仲會去因為大家知道越南係曾經俾法國殖民過嘛，
0: 係冇錯。
1: 咁所以佢哋系有好多一啲法式嘅建筑嘅，咁我哋仲会特别去一个咧，就系叫欧洲小镇嘅地方。嗰度就系有好多五彩斑斓嘅建筑，跟住又有啲屋咧，就系喺河边啊，咁样即系有种威尼斯嘅感觉嘅。
0: 嗯，
1: 系啊，反正就好靓咯，好多人会喺嗰度旅泊嘅。呢一个就系可以假装在欧洲嘅一个地方。
0: 唔系，我觉得呢今次呢个旅程安排其实好深度，河内同埋哈隆。
1: 系啊，系啊。
0: 即系呢两笪地方其实系好值得你深度去玩，而唔系走马观花咁形式。
1: 而且佢系好就好在系有游客必打卡嘅嘢，即系地标啊，仲有景点啊都有打卡的。
0: 正路嘢系有嘅。
1: 系啊，咁跟住仲有一啲就系你真系可以融入当地人，体验一下当地人生活嘅嘢，亦都有安排嘅。所以我觉得暑假咧，即系一家大细咁样一齐出发嘅话咧，呢一条嘅线路系非常之好，最关键系佢系真系平啊，乜嘢都包晒，
0: 性价比高。
1: 食方面都好高标准嘅，因为你知道，喂，我哋平时带团嗰啲团餐咧，50蚊顶笼啦，系嘛，即系餐标一人一个人，
0: 40蚊添，有啲
1: 系啊，40到50咁样啦，咁。今次咧会有好多系好高标准嘅，比如话五星豪华游轮上面嘅自助餐啦，跟住仲有另外一餐自助餐系乜嘢咧？
0: 自助餐咁多嘅？
1: 系啊，系佢哋本土一个咧好出名嘅自助餐品牌，就系呢个莲花自助餐。
0: 哦
1: 号称是价值268一位。
0: 哇，
1: 你说个餐标几咁高？
0: 个餐标应该都高喎，如果200几蚊一位都喺、我哋本地都算高㗎喇。
1: 对呀，咁跟住呢佢仲会有呢一个越南嘅嗰一个海鲜宴啦，跟住仲有呢、一个河内嘅三宝餐啦，咁样即係一啲特色餐都有嘅、基本上就係你想食嘅咩越南河粉啊，咩春卷啊嗰啲呢都有嘅。
0: 喔、相当唔错啊。
1: 所以可以食得
0: 即系非常之多样化啦、所以呢样嘢即系如果你想深度去感受翻咧，即系其实呢两个城市河内同埋下龙咧就属于越南北部嘅一个风情，系离我哋会相对比较近啲啦、但系同时又好唔一样嘅一种感受咧，就真系咧嗱声可以 plan 好个时间同张家伟一齐出发啦。
1: 冇错，仲有住啊，住方面咧、
0: 住方面
1: 四晚系五转嘅酒店，一晚系四转酒店，所以都系住得舒服嘅。
0: 咁都真系包得好好、啊、
1: 喎。系啊，喂，成人先3999一位就包。包埋签证，包埋小费，食住行全部包晒，
0: 3999好抵喎！
1: 纯玩
0: 哦，六日。
1: 是啊，六日咁、跟住仲要我哋嗰个出行方式咧都好贴心嘅、因为只要考虑大家暑假要带小朋友出发咧，你冇理由哎呀我拖家带口一家大细可能五六个人啊，或者有啲真系10个人报名嘅，你提早3-4个钟喺机场等好辛苦嘅，所以我哋今次系搭动车过去，你唔需要提早好多噶嘛，搭动车，
0: 相对悭啲时间，
1: 个车程都唔远，2.5个钟头已经去到广西，系、啊，
0: 从广西过去越南，
1: 系啊，过去就好快啦，仲可以即系体验一下咧一脚。跨两国的那一座桥，
0: 嗯，
1: 系啊，所以就好好咯，
0: 即系个交界位都可以感受下啦。嗱、所以咧呢趟行程咧性价比劲高，所以而家先至可以咧，你即系话咁快已经招到成百人咁滞啦，
1: 成百人噶啦、
0: 所以嗱，其实我哋仲有位嘅，因为咧即系叫做安排得系非常之唔错，性价比高嘅之余咧，受欢迎好合理嘅。咁、所以想跟张家伟一齐出发咧，个日期大家要记住。
1: 系，咁、就我带队嘅话咧系7月15号嘅。
0: 7月15号。
1: 系，咁啊有啲朋友话喂，我未有护照、哦。咁點算呢其實你而家
0: 我記得係落地簽㗎喎。
1: 係。咁但係呢你都要有護照㗎嘛。
0: 都有護照冇錯。
1: 咁你就從零開始申請到護照到手呢其實而家好快一個星期左緊搞掂㗎啦。
0: 係
1: 即係你而家開始去申請呢
0: 先辦個護照先。
1: 出發之前一定到得到㗎啦。咁就大家可以去報一報名，因為6到14歲嘅小朋友呢仲要係2999㗎啫。6歲以下係2599㗎啫。
0: 哇真係好抵喎。
1: 係啊好抵啊，所以你諗下暑假喎、
0: 帶佢出國喎、
1: 啊。旅遊高峰嘅時候出國喎、玩六日喎先3000几蚊，所以係真係非常之抵。
0: 係冇、錯。咁嗱大家可以記住啦，張家偉出發嘅日期呢就係、是、7月中嘅16号。
1: 7月15啦。
0: 7月15号嘅。15号。冇搞
1: 錯。7月15号。
0: 因為我知道呢我屋企小學生呢就7月6号就考期末考㗎啦。咁、即係話考完期末考嗰、那個埋生學禮。再 再过咗个礼拜就可以出发。
1: 嗯，冇错。咁如果你话七月十五号你可能同佢报咗其他嘅一啲研学游啊咁样，你想八月份出发咧，八月五号仲有一个排期嘅，咁就价钱同埋线路都系一模一样，只不过就
0: 系
1: 少咗我嘅啫，系啦，就都可以去咨询一下南海中旅86234.8，86234.8，或者直接揾份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都可以了解到呢一个行程嘅。
0: 系
1: 咁啊，七月十五号就剩翻少少嘅位置啦，大家就即系咋咋淋啦。如果想跟我出发，
0: 冇错啊，比咗系我梗系紧张加位啦，失惊无神会捉住你。喂，讲个烂 gap 俾你听啦，哎呀，好冻啊！去到越南点解突然间咁鬼冻嘅咁样？唉，冻到咧嗰啲烂 gap。
1: 要讲啲粤式烂 gap 啊！
0: 系，你要储定一啲咧东南亚少少嘅烂 gap 啊，跟住就嗰啲先至可以足够冻。如果唔系，真系食多啲香蜜湾嘅雪条先得噶。
1: 冇错。
0: 系嗱，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收睇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咁入边咧就都会有而家我哋正喺度热推紧嘅香蜜湾雪糕，就卖紧一个好优惠嘅价钱，99.9元，有27支，再加3支，即系30支嘅雪糕俾你带翻屋企嘅，而且今日落单咧就跟住顺丰冷链发货，呢两日咧就落单嘅话咧，基本上第二日就可以攞得到噶啦。咁啊，记得就系我哋前100位落单，今日节目时间之内前100位落单嘅朋友，先至喺27支嘅基础上咧，就系会再送多3支嘅香芋湾雪糕俾你嘅。
1: 即系到手30支啊，但系限前100位啊。
0: 9种味道啊，基本上系非常之丰富多彩咁样嘅一个套组嚟嘅。可以咧就大家留意一下。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吹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自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7: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元，又软又凉爽。
8: 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6: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8: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9: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0: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9: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0: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9: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0: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9: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
11: 名借单位

0: 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道，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詹带队潮丰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搵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3: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4: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5: 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6: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5: 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7: 好，继续翻嚟咧，阁下收听紧嘅会有名震江湖嘅。咁其实咧，因为咧，大家都知道咧，张家慧同我系同一个生肖嘅，所以我哋今年咧都经常要走出去，咩星动啊咁样。咁但系咧，有一样嘢，我觉得对于我哋出去行嘅朋友嚟讲，会有一个好印象上嘅记忆，就系话你去到某一笪地方，你消费过某一啲好平或者好贵嘅嘢，你喺身上系特别深嘅。即系比如话我头先讲到喺越南买杯咖啡，其实10蚊鸡，佢肯收人民币，咁我就觉得哇，都几平吓，仲要嗰杯嘢唔细嘅，
8: 系
7: 好大抽嘢，
8: 而且佢哋。即系你拎住越南盾咧，就觉得自己即系呢一世咧，就真系高光时刻，
7: 即系几廿万，
8: 一张就已经系即系几万蚊。
7: 我
8: 拎住几百蚊嘅人民币，已经系即系百万富翁啦。
7: 唔、哦、系，其实我仲有一个高光时刻嘅，大概系20年前啦。当时就土耳其仲系用紧里拉旧里拉啦，一张旧里拉500万。
8: 哇！
7: 跟住咧，而家佢哋換咗新里拉之後咧，佢哋又通貨膨脹啊嘛，所以而家佢哋都係好闊下啦，嗰啲幣值係咁。但係當年我嗰張
8: 計唔掂喎，都未
7: 唔係
8: 個數太大。
7: 當年舊里拉500万其實就係幾蚊嘅咋，喺人民幣對嚟講，
8: 唔係好難計啊嘛。你咁多個零，你就突然之間就會個腦短路嘅。
7: 係佢哋熟咗就得咯，即係你熟咗後邊有9个零就冇乜問題。
8: 你就會自動忽略嗰幾個零再計就會係啦。舊年係有導遊咁樣教我嘅。但我唔記得咗啦，已經。
7: 唔係，但係老老實實，即係當地嘅嗰個物價咧，係會令到你有愉悅感嘅。即係比如話你去越南，你就會覺得，都係10蚊8蚊貨仔咧，就會係簡單輕鬆一啲。同樣道理，即係譬如話，好似喺我哋內地少少嘅地方啦，比如話我去重慶，我就會覺得，哇，個感受係嗰度啲嘢係比較抵，同埋比較性價比高嘅。即係等於就係你買杯嘢，其實都係幾蚊嘅啫喎。
8: 咁就會好開心啊！
7: 會開心嘅，即係但係當然一比較之下，有啲地方可能貴咗咧，你又會覺得佢嗰度係真係高端嘅，即
8: 系
7: 比如话我曾经喺国外咧饮一杯咖啡就25蚊人民币到啦。
8: 啊哈，喂，呢个都均价嚟嘅，
7: 都算系比较网红
8: 私人嘅咖啡店，
7: 比较网红嘅价钱。咁但系原来咧最近咧，你知搞紧世界杯啊嘛，咁、所以美加墨世界杯嗰度嗰啲餐饮咧，亦都有好多球迷就话，哇，太乸嚟啦。点解咧？因为据讲佢哋一个快餐咧，一个快餐系卖到75蚊美金。
8: 哇！而家嗰个汇率系几多啊？
7: 而家就6点几啦。咁但系咧，围到

0: 好高端嘅场合嘅度假区咧，佢就系卖到咁贵，而且系贵到令你好鬼有印象，嗰个贵到咧。
1: 人一世物一世，唉、哎，入都入咗嚟啦，
0: 舐都舐啦，你冤大头都要做一次啦，咁样，咁甚至乎咧就系嗰度嘅，即系你知好多球迷噶啦，喺加拿大嘅多伦多比赛嘅德国球迷咧、
1: 嗯，
0: 就会喺度吐槽就话，哇，你德国球迷中意饮啤酒噶啦，佢、话当地你唔喺场内有得买，系场外啫，嘅、啤酒嘅价钱系德国嘅三倍。你知德国都唔平噶啦，而家欧洲通胀通到咩咁？佢仲要系德国嘅三倍，
1: 忍下口啊，
0: 系忍唔到嘅，你明唔明？佢哋即系，所以我就好合理咁怀疑，就系我日常会关注一个美国嘅博主，佢哋系可以咧喺美国嗰啲集市嗰度咧卖咩咧？卖啲冰糖葫芦，佢、可以卖$10一串。所以我就理解得到啦，我
1: 搞错啊，$10冰糖葫芦、
0: 即系六七十蚊。
1: 你知唔知我哋国内真系？
0: 喂嗱，
1: 之前奶皮子最 hit 嘅时候都未卖过呢个价啊嘛。
0: 唔系啊，而家好多冰糖葫芦都成$20噶啦。我同你讲，你去食街
1: 咁都唔会贵到六七十咁贵啊。
0: 咁你美国啊嘛，大佬啊，你要知道嗰啲葫芦嗰啲糖加
1: 有冇我哋呢度好食、啊？
0: 嗰啲山楂果几难揾啫，
1: 咁啊系，佢啲技术冇我哋呢度好。
0: 唔系，即系所以大家要承认就系当地嘅物价确实系比我哋高一啲。咁、呢个就大家情况唔一样，即系能够就。唔能够理解但尊重嗰种啦，系咪先？
1: 系
0: 冰糖葫芦卖到$10我都觉得哇，点解咁贵嘅？但系原来好鬼合理，所以当地人好中意啲细路抢住咁去买噶嘛。
1: 真系好贵啊！嚟我们中国吃
0: 系咁，所以一定程度上咧，当你去外国玩嘅时候咧，你就会即系如果系一啲价口比较贵。价格比较贵嘅地方，咁、你就会就住啦。
1: 系，
0: 咁但系你去到一啲相对嚟讲物价比较相宜嘅地方，你就唔会就噶啦。即系等同于就而家东南亚都系嘅，即系哪怕张家伟你去越南都系。我上次去马来西亚都，我都觉得哇，点解啲嘢好似相对比较平嘅咁样？你理解嘅过程当中，我喺马来西亚买咗一袋面包，大概系18啦，$20人民币。
1: 哇，咁就好平喎！
0: 系啊，好平啊！
1: 喂，而家即系啲面包喐啲都$10-20一只噶喎。
0: 所以我就觉得，咦，我系咪俾咩奈咩的茶嗰啲面包样丢咗我嘅呢个物价？
1: 有可能系，你知嗰啲肯定
0: 嗰啲系$10个噶嘛。
1: 起步啊嘛，
0: 跟住喺嗰度一對翻，$20人民幣啫，咁多個嘅，仲要係都係咁大 size 嗰種喎。
1: 係，
0: 哦，
1: 係啊，係東南亞國家其實係相對嚟講物價係會比較適宜啲嘅。
0: 係，當然新加坡除外啊。
1: 咁嗰個係
0: 新加坡除外。
1: 其實你好似越南咁樣嗰啲奢侈品啊，或者係嗰啲咩之類嗰啲啦嚇，即係藥啊嗰啲咧，都係比我哋呢度會再平啲。
0: 係，都會啦。咁所以希望咧，大家喺呢個準備出發嘅夏天嚇，喺暑假過程當中。揾一个你觉得好正嘅地方，或者你期待嘅地方，就出发啦。
1: 冇
0: 错，系最好同张家伟一起拍一下啲烂 get 片。
1: 系，
0: 应该我都会好开心。
1: 7月15等你啊。
0: 唔系，我觉得无论你捉住边个，我一睇我都觉得真系好，真系好唔好笑。
1: 唔系要好笑噶嘛，够烂就得噶嘛。
0: 系，主要够烂，主要系好笑嗰个，并唔系你讲嗰个 get， 而系你、所以呢下嘢系比较重要。
1: 我就是笑话本身。
0: 唔系，但系我强烈建议你揾多啲靓女同你拍。即系有几个我系满意嘅，有几个靓女确实好高颜值，但系啲长辈你就唔好糟质佢啦。啲靓仔你就唔好糟蹋佢啦，好冇？你揾多啲靓女吓，
1: 得啦得啦得啦，
0: 对你嘅流量系有帮助。
1: 哎呀，
0: 好多谢晒各位老友记，今日收睇我哋嘅名震江湖，收听收睇都好嘅，咁继续欢迎你喺江湖宜宿宫嘅视频号当中去拍我哋嘅香芋湾嘅雪糕，我哋听日再见，拜拜。Bye bye。
2: 晚上7: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5: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4: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5: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8，开启写意假期啦！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5: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8。

0: 心前行，
1: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0: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2: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在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多谢俾面，多谢赏面。
7: 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门票已经全部售罄，感谢大家力撑。
6: 期待6月27号晚佛山御奇院大剧场，我哋一齐千人大合唱 Beyond 经典神曲啦！
7: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儿。
8: 建投幸福一号，品质现房即买即享受，建面140至575平方，酒店式大宅，贵价即度假，户均52方，专属园林，超百米林距，一梯一户。建投幸福一号，8383-9888。
9: 924路方。
10: 我同我喺七十路放啊，换马路段见到啊，先嚟睇睇天气方面啦吓。预计未来一小时咧，禅城区将会出现强雷雨，并且系伴有8级左右嘅阵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啊。咁啊，禅城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啊，请做好短时大风、雷电等嘅防御工作。好啦，我睇换马路段。惠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柏路鸦口大桥往广州，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桂兰路口双方向，洛龙路洛龙大桥啊往龙岗啊，105角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高湛大桥往容桂都系有阻滞。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靓仔啊，配合施工，佛岗高速高湛收费站入口往桂城方向咧封闭超宽车道，超宽车辆咧可以系走高湛东侧入口，亦都可以行呢个辅道经高桂路水乡大道西侧入口上高速。工期到7月中，各位互相知照。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煲路坊。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拍照想更加上镜，当然要从头开始啦。博云山净修堂研发剂，百年中华老字号出品，通过药监局认证，温和亲肤，研发更舒适，安全更放心。添加维 C 精华同玻尿酸钠，研发同时增补发丝营养，降低发丝受损程度，色泽更好更持久，发丝柔顺更健康，使用操作简单，配有研发工具，在屋企都可以轻轻松松为头发换个颜色。限时优惠2盒79元，3盒99元，5个颜色随心搭配。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3: 想换新品质卫浴又怕买贵，6月28号来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主持人小强带队，工厂内购价，国宝省宝传媒专场优惠，单品叠加至高省35%。恒洁智能马桶、花洒、浴室柜、淋浴房、净水器等一站配齐，多品类购买额外再减至高800元，仲送价值599元乳胶枕。想佛趣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数码报名，或拨打8339-8339咨询。换新品质卫浴628。等你嚟，
1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15: LOL
9: KI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0: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嚟到 Sunday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啦。咁啊，同时咧就欢迎大家喺佛山家呢个 A P P 以及系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嘅同时咧，我哋其实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咧，今晚就已经挂咗车仔吓，咁啊，我哋啊好 Q Q 弹弹嗰个咧，好多人都问候紧佢啊，咁啊，
15: 系咪要蹦蹦跳跳咁样
10: 上
15: 线咧？
10: 都得嘅，
15: 日日都六一咁样系嘛？
10: 系啊系啊系啊！啊，读少少留言先。Jason 小健就话忙碌当中打卡撑你啊！天雨路滑，各位揸车嘅朋友咧，小心驾驶吓。点小点大细都爱俾所有朋友以及龙龙嘅。男装小英子就话周三愉快啊！今晚上嚟点你三点撑场啊！特别开心啊！因为喺佛山家参与嘅每一日嘅呢个咩啊龙，每一天度龙舟提家家陪你过端午，唉，都唔通顺嘅。哦，佢反正就系中咗奖啦吓，中咗花生油啦吓。点周柏豪嘅旧钟或者系陈慧琳嘅大日子，送俾曾经点个歌俾佢听嘅朋友，仲有龙二群啦，以及一条龙服务嘅所有人啊，仲有龙龙一齐收听嘅。好啦，咁啊，我呢个挂车啱唔啱今晚？
15: 唔系好啱，我想调整一下，但系唔系好识得用你呢一个嘅直播间。
10: 唔系啊，系唔关我事。佢嗰个上次喺贴教嗰度又系咁样摸嘢嘅。
15: 原来是可以揀的，原来。
10: 我就是问题是那里吓咁神奇的。
15: 咁神奇。
10: 是啦，你看不到我。
15: 手机需要升级。你是不是用了一些什么
10: 你
15: 的
10: 步都一样。
15: 是吗？
10: 就是这样，我喂为什
15: 隐形的一个车。
10: 揀的，后来我呢即是撞起胆，是吧，好彩都即是都比较沙胆。揿揿佢啦，又。竟然得罪，唉，唔讲啦，佢哋都唔明我哋讲紧乜啦。
15: 咪关键就系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咧，虽然目前你有时候可能见唔到阿龙少，但系有时候可能龙少咧就系瞓咗喺个镜头前
10: 面，瞓身啊，
15: 系啦，就喺度揿紧一啲按钮咁样。
10: 系，即系系啦，嗰、那个场景可以描述俾大家睇。所以有阵时话，咦，点解我见到龙少嘅额头咧咁啊？唔小心就出咗镜，系因为
15: 咪有啲人冇见到你额头，见到啲浓密嘅头发咁样。
10: 佢哋就系唔知点解，因为咧即系。
15: 点解佢张望啊？
10: 直播咧就系要对住万飞同埋啲嘉宾，咁咧但系问题系嗰啲挂车咧又要调整，
15: 系
10: 咁啊！但系咧我又唔够手长，就焗住咧瞓身埋去，但系咧有阵时咧
15: 卧佛咁
10: 样，系又唔小心咧就露出咗呢啲一执头发啊，一卷额头啊咁样，
15: 又见到龙须，
10: 唉，好啦，咁所以就
15: 不过要提醒翻，
10: 其实有好多即系幕后嗰啲嘢系
15: 啲花絮系几搞笑嘅，
10: 系咯，但系冇办法，人哋
15: 又将每一日嘅嗰啲人工攞咗去奉献咁样，
10: 系嗰啲就更多嘅系咩咧？对人欢笑，背人垂泪，就冇人知咯。
15: 抹纸巾先，抹抹眼泪先。同埋咧，要提醒翻咧，如果嗰一日中咗奖嗰啲朋友咧，有啲咧，其实如果系冇收到我哋后台话确认收到嘅嗰啲咧，你真系揸紧时间咧，喺嗰个叫做有得睇嗰个后台嗰度咧就私信，因为有啲我哋都同阿龙少都尽心尽力咁样样，系啦，即系。盡可能，如果你喺我哋嘅粉丝群啊，或者喺我哋嘅嗰个即系小助理嗰个号嗰度嘅话咧，都已经系揾翻噶啦咁样。咁但系仲有一啲系仲未寻获嘅，咁就揸紧时间啦。今日就 last day 噶啦吓，揸紧时间去私信。
10: 你今日俾我嗰几个名单里边有一个寻获咗啦，
15: 系嘛？
10: 系啊。
15: 哎呀，佢要请翻你饮饮料先得。如果系仲饮料嘅话，
10: 唔知佢做咩？
15: 唔知做咩我都
10: 唔紧要。但系咧就即系其实我哋都好负责嘅，包括咧有啲朋友都赞紧阿万飞嘅。
15: 系咩？
10: 哎呀，佢话万飞真系阴公猪咯，吓、啊，即系都攞翻自己嗰份人工出嚟咧，去买翻啲礼品咧，因为自己讲即系承诺咗啊， 吓，咁咧就系啦，咁咧就凑够嗰个数咧，
15: 我哋误会咗，
10: 去俾翻我哋啲听众啊，咁样佢话真系抵赞啊，万飞小姐姐、啊，
15: 我哋嗰啲一落千金噶嘛，系啊，即系诚信为先嘅，我哋龙飞组合系，咁啊，有啲朋友话好似唔见到有私信咁样，可能你要落咗直播之后咁样，就喺佢冇直播嘅时候，你就可以私信到噶啦，咁样，系、
10: 哦、
15: 啦，咁啊有啲话，诶、哎，我净系发得一次，唔可以发第二次啊，咁样。咁样嘅咩？咁你
10: 哦，系啊，系啊，因为私信呢间嘢咧，就系个特殊性咧，就系、是、对方如果冇回复你，你系只能够等对方回复以后、
15: 哦。
10: 所以最大嘅问题就系，如果你发咗个你好啊之后就麻烦啦。
15: 喂，唔系你好啊，我都会咩嘅，因为我其实都有 check 过后台噶，即、就、系、是、我最惊佢哋揾咗客服。即系嗰个商城嘅客服啊，但系个商城嘅客服
10: 佢又
15: 知咩事啊？
10: 佢又跳转咗去商城客服，唉，
15: 咁呢啲系统嘅嘢冇办法啦，都要同阿腾爸爸讲声先得啦。
10: 都唔知点。
15: 唉，好啦，唔讲呢啲啦，反正就系如果大家知道嘅吓，仲未有人讲 OK 两个字嘅话咧，你通过各个渠道咁样联系到咧，就万飞同龙少啦，希望可以帮你争取到礼品啦。
10: 冇人复佢啊！
15: 冇人，
10: 但唔紧要，冇
15: 唔
10: 紧
15: 要，登
10: 记
15: 咗
10: 你
15: 啦，已
10: 经
15: 系啊，我哋嗰啲熟口熟面嗰啲听众系咁嘅，熟口熟面嗰啲我哋可以揾得翻嘅，系、啦，诶、哎，好，咁我哋讲翻先，今日带啲咩嘢啦？跟住今日咧就好多朋友话一额汗，就又落雨，就又出太阳咁样，非常之热，所以今日咧又带嚟咗一个咧就都好适合大家用嘅，
10: 吓、舒服凉浸浸系嘛？清清爽爽吓，
15: 系啦，就系冲凉液、沐浴露、
10: 沐浴露啊，同埋咧就即系安安呢个牌子啦，系、哎、大家一听哦，安安知道啦吓、啊，我从小冲到大啊，
15: 佢1985年嘅时候就喺佛山嗰度成立咗一间本土企业嚟嘅，
10: 系
15: 系啊，咁啊超过咗咧就40年嘅历史啦，啲朋友啊仲大过我啊咁样，咁佢喺2024年嘅时候咧入选咗咧就系央视一个叫做国。品质国货嘅一个推荐嘅品牌，咁亦都攞到咗咧就系佛山市品牌建设示范企业咁样，咁而且咧佢嘅生产车间咧都系按照咧就呢个制药级嘅10万级嘅洁净标准去建设噶啦，通过咗咧就一啲即系叫国外嘅一个嘅标准啦，咁可以讲系叫做国货老牌国际标准，咁啊关键系个价格又亲民，大家系可以放心咁样去冲嘅。嗱、今日咧我哋先讲讲我哋嘅呢个沐浴露啦，因为有啲朋友就话如果可以的。话我一日一定系唔止冲一次凉嘅，因为而家咧嗰种又热啦、又焗啦、又翳啦咁样，就算你开住空调都好，有啲朋友就话可能如果喺嗰啲大铺间嘅办公室嗰度都会出汗嘅。如果你话喺户外行走嘅过程当中嘅话，甚至乎就真系衫都要湿几套。
10: 我又其实几羡慕嗰啲咧，一日都可以冲几次凉嗰啲朋友。
15: 啊，咁啊绝对系啦。
10: 条件啊，如果
15: 可以的话嘛，咁咪有啲人哋嘅公司嗰度系有个有个嗰啲即系冲凉房嘅，冲凉我哋都有啦，我哋有噶，我哋下边有冲凉房噶，
10: 集体沐浴咩？
15: 唔系集体，私人嘅喺男厕嗰度，你哋喺嗰度有噶，你知唔知？
10: 你入去睇咩？
15: 我知道里面有，因为女厕都有，因为女厕都有咯。
10: 女厕有唔一定男厕有。
15: 同事同我讲话有，你唔好同我拗呢啲嘢啦。我哋系有嘅。假如你真系缩缩臭臭咁，你唔好坐我隔篱，记得去换衫。不过嗰日咧，好似我哋去做直播咁样样
10: 咧，我为咗避免
15: 都打咗3套衫。
10: 我为系啦，一个咧，我为咗避免呢个缩缩臭臭咧，就带多几套衫稳阵啦。另外咧，系啦，
15: 你要喺唔同嘅时候有唔同嘅碌啊嘛。
10: 另外我为咗避免呢个咧。我就特登唔咁早翻工，
15: 咁样嘅咩？我唔知道你啊，到时人哋问起我唔知啊。啊，今日首先讲下啦，今日我哋带嚟呢个沐浴露咧，佢系烟酰胺保湿嘅沐浴露。有啲朋友就觉得，喂，烟酰胺唔系用喺产面嘅咩？咁样，实际上而家有好多啲我哋嘅接触到身体嘅。即系无论系头皮嘅或者我哋肌肤嘅，其实都会加入到嘅。咁当然佢系有一个保湿嘅功能喺度。而有啲朋友话：喂，冬天就保湿啫，夏天仲保湿咩？你咪以为夏天嘅话，有啲朋友咧捽2-3次咧，仲用嗰啲搓澡巾咧。咁其实你即系出汗多咧，其实系冲走咗你嗰个天然嘅嗰个油脂层嘅。
10: 哦，
15: 再加上咧，你喺个空调房嗰度。 你咪以为凉唔出汗，嗰啲皮肤就
10: 干你
15: 系啦，真系真系令到你啲朋友话点啊？我会甩皮嘅夏天咁样，实际上就系因为咧，就系你嗰啲水分啊，身体嘅皮肤嘅水分抽干咗，咁、所以咧，你冲凉嘅时候咧，你其实如果系可以补充翻水分，或者帮你锁住啲水分，又或者仲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皮肤比较敏感，一换季你都唔好话佢夏天定冬天定秋天啊，佢、有时候就系咁样样嘅，即系。硬系觉得，那个地方有啲痕、你拗拗佢就成嚿咁样，即系嗰啲就敏感肌肤啦。其实我自己都系敏感肌肤嚟嘅，咁、所以其实我就即系好有感觉。有啲其实就系你出咗汗，
10: 腋到
15: 腋到又好，咩都好，就开始起粒粒啊、痕啊咁。

0: 咁所以呢，其实一个令到你啲皮肤有镇静作用同埋补水嘅话呢、其实係会令到我哋夏天会更加舒服。即係你咪以为我哋冬天先要补水，秋天先要补水，其实夏天一样要。
1: 其实呢，喺放心好物小程序啊，大家入到龙飞精选呢个专区呢，係会见到一系列嘅呢个安安洗护嘅系列嘅。啊，咁啊，其实都好多啊！啱啱提到嘅，其实我就唔知道啊。阿万飞，你讲嘅系边一款、啊？
0: 嗱，我而家讲紧嘅嗰一款咧，就系烟酰胺有玫瑰花香嘅嗰个沐浴露，保湿沐浴露，粉红色嘅。
1: 哦，知道啦。
0: 嗯，系啦，嗰只
1: 咩撩人仙女香、啊，沉浸香氛沐浴哦、啊，呢、這个系嘛？
0: 系啦，冇错，越洗越舒服嘛，佢个 slogan 系
1: 啊，咁样噶，咁押韵嘅吓。咩沉浸香氛沐浴，越洗越舒服，耶！
0: 系啦，呢个咁啊，因为减少咗肌肤嘅敏感，同埋咧就可以缓解翻皮肤嘅呢个缺水。咁啊，冲完之后嘅话，就唔会话有啲朋友话咩，我洗完仲身痕啊，嗰啲咁嘅感觉，反而会令到你嘅皮肤咧就有一种平静咗嘅作用啦。咁一般好似我哋啲牛马咧，就翻到屋企落班啦，先至可以冲凉噶嘛，系咪先？咁、你冲完凉，好多时候就要进行一个咧，就系休息嘅状态、睡眠嘅状态。嗱、有啲朋友咧，其实有时候夜晚黑翻到去，即系玩完又好，做完 gym 又好，又或者系你辛劳咗一日又好，个人好攰、好疲惫、但系硬系瞓唔着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即系嗰种叫做添加咗嗰种叫做清雅香嘅玫瑰花嘅香味嘅话咧，你冲凉嘅时候咧，佢会有一种咧好好闻、好治愈嘅嗰种香气，嗰种玫瑰花香咧，就令到你觉得好似放松咗嗰个人，就令到你个大脑话系啦，呢个时候我已经翻到屋企啦，可以放松啦，唔使再咁紧绷啦，即系有咁样样嘅 signal 喺度嘅。咁跟住咧，就当你再冲完呢一个嘅沐浴露之后咧，你会发现个身体肌肤度啊，会有一种淡淡嘅玫瑰花香。当你瞓觉嘅时候，你就觉得闻住自己嗰种淡淡嘅玫瑰花香咧，有一种放松啦，有一种令到你咧就可以更加啲安然入睡嗰种嘅感觉嘅。有啲人就话冲完之后成个人都松晒，
1: 咁啊买俾另外一半啦，买俾另外一半，
0: 唔
1: 系就系咯。
0: 咁你可以同
1: 咁我又成个人都松晒。
0: 咁当然，你买咗一支翻嚟嘅话咧，你就可以一家人用啦。因为我哋个套装太抵啦，
1: 系抵食价大件啊嘛，
0: $49.9三斤。一支一斤，一共三斤，系啦，$49.9三支，一支一斤装。
1: 所以咧，你一日都唔怕冲三次凉噶啦，
0: 真系完全平啦。你谂下，十零蚊一支啫，你真系一日冲三次，你都唔会心赤。你屋企人用，你自己用，你俾另外一半用，系嘛？或者你买咗之后咁，阿爸阿妈知，你自己一支系嘛？Honey 又一支咁，又或者你话我平时有做 gym 嘅，系嘛？你放喺 gym 房嗰度用都抵啦，十零蚊喺火部车度系嘛？平时去到边度冲到边度，系啦，咁其实都非常之抵嘅。咁因为咧，佢系温和清洁嘅同时，亦都系深层咁帮我哋肌肤补水，同埋嗰个味道相对嚟讲咧，就比较治愈，比较天然一啲啊。咁样就我觉得呢一个$49.9，大家真系可以
1: 鼓
0: 捞冲，放心冲。
1: 尤其系咧，即系嗰啲好多头家嗰啲朋友啦，嗱、
0: 啊，系啊，好似你咁啦，
1: 即系呢个咧，咁你就安心啦。你喺边头家冲凉都系
0: 同一
1: 个
0: 味。
1: 咁你就即係一样
0: 冇破绽係咪
1: 咁舒服咩啫人哋讲嘅咁人哋真係可能
0: 即係咁换咗其他唔係咁香嘅唔舒服嘅咁咪有破绽囉係呀
1: 当係囉
0: 唔知道你有
1: 咁样嘅反正就係、是、即係呢、這个味又好闻啦咁然之后呢又抵啦、所以呢你其实反正你去到边度啦都系嗰隻味喎咁样咪咁啊，人哋
0: 從一而終啊，嗰只味道。
1: 咁就
0: OK， 正
1: 曬。就係好和諧啦。
0: 係啦，咁啊，當然除咗沖涼之外嘅話咧，你都要洗個頭嘅。即係你唔好話好似男士咁短頭髮啊，或者咩好好油啊。
1: 我日日都洗噶，冇辦法。
0: 男士通常都係噶啦，即係春夏秋冬佢都日日都洗噶啦。而家女士都係啊，長頭髮嗰啲咧，以前可能我仲可以捱到三日洗一次啊，而家兩日我都頂唔順啊，真係日半咁上下得，哇唔得唔得，個頭張住啊，真係。出汗，你知唔知？因为而家咧，
1: 唔系日日洗嘅咩？
0: 女士好多都唔系日洗嘅。
1: 咁你而家日半洗啊？
0: 日半咁上下。
1: 你点样日半啊？
0: 哎呀，有时早上起身就洗咯。 即實在頂唔順啦，嗰前一晚太攰冇洗，跟住就早上起身就洗咗先要翻工咁樣咯。

0: 系啊，即系费事先先缩缩咁喺你隔篱啊嘛。
1: 我以为系，
0: 唔系，讲翻先，因为你知唔知好似而家咁样，你有时候出去你淋咗雨，咁你个头就已经不干净啦，咁样，咁你又要洗啦。咁有时候就系、是，哪怕你冇淋雨都好，即系佢系嗰种咧蒸桑拿，好似今日落雨炸一声嗰啲热气咧，哇！我今日嗰啲汗咧系喺后尾浸，一路沿住个背脊一路滴到落去脚踭嗰种嘅感觉。
1: 哇！嗰啲蒸桑拿嘅感觉
0: 系啦，即系你知唔知有时候佢表面嘅时候可能都唔系话咩油啊，唔系咩剩啊，但系咧你真系会出汗啊，你系成身都出汗啊，你连头皮你都出汗嘅，所以咧你真系要洗干净。即系有时候咧，有啲朋友话：哎，我点样样咩头皮头发唔够蓬松啊，或者系我啲头发会甩啊，剩嗰啲啊，其实。你就係一定要清潔好你嘅頭皮，你咪以為你男士日日洗頭，你頭皮好清潔，
1: 唔係淨係洗頭髮。
0: 系啦，因为之前咧，我曾经试过去有一啲嗰啲养发店啊，咁我哋一班朋友咧就系、
1: 最近我真系见到好多啊，
0: 其实一直都有噶，
1: 啲
0: 类
1: 似
0: 养
1: 发啦，咩护头啊，诸如此类，
0: 护头
1: 唔系我最近就见到好
0: 番薯有冇
1: 好多，
0: 即系你。嗰陣時佢會有啲咧，即係放大鏡睇你個頭皮健唔健康咁樣嘅。
1: 佢嗰度嗰啲店有俾個放大鏡。
0: 有啊有啊有啊！咁我試過做個檢測，咁佢你喺個 mon 度睇到噶嘛，即係佢有個探頭喺你個頭髮嗰度噶嘛，就會睇下你啊個毛囊嗰度可以有幾多條頭髮啊咁樣，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幫你做個分析嘅。咁我當時咧我就。跟住个朋友去，我哋三个人。
1: 嗰啲密集恐惧症嘅咪受不了？
0: 唔会嘅，睇、到自己嘅头发还好啦，因为佢都有参差嘅，系唔系个个都咁浓密嘅？你以为啊？嗱、我哋以为嗰个日日洗头嘅嗰位男小伙伴咧，系应该系最干净嘅，结果唔系。跟住嗰个姐姐同嗰个男小伙伴讲就话、喂，靓仔。你咧洗头唔系净系洗头发噶，你头皮唔系太干净啊。跟住我哋就话吓，佢日日洗头噶咯，通常男仔都。跟住话嗱，你睇下个探头之下啦，你睇到个皮肤嗰格田啦，其实有啲油脂噶咁。所以咧，你唔好净系话系咁捽两捽就算，你真系要用
1: 拗头啊嘛。
0: 唔好用指腹，拗头系会损伤你嘅。
1: 拗又唔得噶，
0: 唔得，因为你指甲系会刮到个头发嘅，所以。你而家有头发你就话嫌佢啰嗦，当你冇嘅时候你就后悔啦，一定要用手指嘅指腹。
1: 有头发边个想用头发呀，
0: 洗干净你嘅头皮。咁如果你话、
1: 用指腹嘅点样围分呀、又点呀、
0: 唔系围分，手指嘅嗰个肉嘅地方去捽。
1: 我知道，即係手指嗰个腹部。
0: 係啦。
1: 但係点咁你。
0: 咁样捽咯，
1: 唔得爽喎、都系觉得系咁拗喎，咁试过。
0: 咁你如果头痕就系要拗啫，咁有啲人痕
1: 嘅，我觉得都要拗。
0: 反正你就唔好咁破坏你嘅呢一个毛孔啦，唔好伤害你嘅头。
1: 我哋啲有齿毛孔可能，
0: 可能系啊，因为你有啊嘛，咁啊。我哋而家其实都有另外一款嘅呢个嘅洗发水嘅，就啱嗰啲咧丝软塌，因为有啲朋友就我明明前一晚我真系有洗头，晚晚都有洗头，但系一瞓醒觉啲头发就塌晒啦，系啦，跟住就开始唔型啦，硬系就觉得自己个头发好油咁样样啦，咁你就可以用一只控油蓬松嘅，咁我哋今次安安都会有一个叫做咧就系稻桑月影。控油蓬松洗发露，佢里面系添加咗蓬松因子，令到你秀发清爽。然之后，
1: 边只啊？
0: 就系嗰只咧蓝蓝绿绿嘅一只套装啊！
1: 呢、
0: 系啊，一支蓝一支绿嘅嗰个套装。咁啊，跟住咧，佢系可以深层清洁你头皮多余嘅一个油脂，然后佢加咗水杨酸，加咗积雪草。积雪草系咩用呢？积雪草其实佢就系抗炎舒缓，即系令到嗰啲头皮红肿啊，成日拗嗰啲，好似你咁样咧，咁你就要。即系镇静一下你嘅头皮嘅肌肤啦，咁、然后咧水杨酸其实都系补水嘅，咁、就令到你啲头发唔好咁干啦。咁、有啲朋友就话有碎屑就因为你个头皮比较干，你咪以为夏天就冇，有时候一转季我就要转洗头水，因为有时候冬天嘅配方可能你觉得洗得几舒服，但系到咗夏天啊，或者甚至乎咧，我到咗春天就。嗰、那個氣候唔一樣咧，你就會唔同噶啦。咁佢咧洗咗呢一隻嘅話咧，佢就可以幫助你改善洗完就塌或者半日就油嘅煩惱，同時可以幫你舒緩翻你嘅嗰個頭皮，令到你嘅髮根係更加蓬鬆嘅。我哋有女同事即係嗰位咧，好大火能力好勁嘅嗰位主播啦，佢用過，佢話覺得嗰個髮型其實都係鬆蓬鬆嘅，keep 得住嘅。 髮根可以立得起身嘅。咁然後其他嘅男同事都話 OK 控油係可以嘅，那個高爐頂係可以 keep 到嘅。
1: 啱先後台小助手話：，喂，你視頻已經出咗單咯，咁樣係
0: 嘛？咁啊，多謝曬大家嘅支持先。
1: 啱啱嗰個應該係係咩啊？係沐浴露。
0: 阿梅就話：我已經拍咗沐浴露啦，多謝曬你。
1: 就係佢啊！哦，多謝捧場啊！咁啊，事實又真係安安呢個牌子，大家可以放心沖嘅。
0: 係啦，咁啊嗱，剛才講咗一個就叫做蓬鬆啦，另外咧就仲有一個叫做油順嘅。油順就係剛才有朋友喺我哋視頻號嗰度問到，就話啦，點樣可以修護翻？因為可能又電又鹽啊咁樣。咁你呢一個油順咧，佢更加多係一個嘅去屑。咁同埋咧就温和抚平受损嘅毛鳞片，令到你嗰啲发尾冇咁容易打棘，冇咁容易干枯打结。咁洗完之后有种淡淡嘅金桔嘅香味萦绕住，就算系成日出汗嗰啲好大汗嗰啲都唔惊有头度有异味啊。即系跟住头发会更加。
1: 大汗，我谂起
0: 揼细汗啊嘛，你想
1: 成吉思汗打仔啊嘛。
0: 嗱，
1: 大汗揼细汗。
0: 反正咧，我哋今次咧又有一个嘅配搭，两支装，一支就系油顺去屑。一支就是蓬松控油，咁因为你一家人嘅话咧，总系会有唔同嘅需求嘅，咁我哋搭埋咗俾你用，甚至乎你混住用，即系捞住今次系蓬松，下一次系控油咁样洗，其实都 OK 嘅，咁就一套又系49.9元，真系平过你单独买
1: 几多斤啊？
0: 好似都是一斤装，
1: 500克加500克喎，
0: 系啦，一斤装咯，
1: 我冇睇错嘛，
0: 所以系又夹埋就两斤啦，
1: 哇，
0: 好抵系咪？我哋按斤买，
1: 断斤称嘅真系呢镬啊，咁啊，
0: 所以即系无论系你即系而家一日出好多汗啊，酸酸缩缩好，又或者你真系好爱干净，我即系亦都好讲究呢、這个我又要嗰个清新嘅香味，因为其实咧我系专门闻咗一下咧、我哋今日推嘅呢个沐浴露，再加洗发水，呢三种唔同嘅香味、都系舒服嘅、即系唔系嗰啲烂搭姐嘅嗰啲，
1: 很俗
0: 系啦，嗰种嘅味道。咁、所以咧，你有时候你去健身系嘛，或者你去公园散完步，去
1: 撸玩田，散发你嘅呢个魅力味道。就唔系咁
0: 隔篱撩狗嗰个都会哇好香啊嗰种咁样，
1: 只狗行开咗佢都未行开
0: 啊，系啦咁样样，即系成个人起码控油嗰啲会令到你成个人个头发系清爽嘅，即系好似阿龙少佢可能佢中意用控油嘅，咁跟住佢就系啦，佢可以用
1: 油腻老司机。
0: 咁如果好似我咁，我更加中意系油顺嘅，咁其实搭配用嘅话就非常之好啦、反正咧临瞓之前咧冲个靓凉吓嘛，沐浴露，洗个靓头咁样样，闻住淡淡嘅花香咁样、就可以令到你夏天亦都安然入睡。
1: 系啊，
0: 反正嗱，再讲多次，沐浴露49.9元三支，到手三斤即系舒缓止痒保湿玫瑰安神。用极都唔肉赤，然之后洗发水嘅套装49.9元两斤两支，咁就有控油蓬松加去屑修护，一次过满足晒。反正你成套两套买埋都唔使100，
1: 冇错，
0: 系啊，都90多元
1: 放心冲啦，呢、這个安安呢个品牌吓。同时咧，其实大家可以喺呢个放心物小程序里边咧，揾到龙飞精选嘅专区咧。我哋冇提到嘅，其实仲有安安嘅其他嘅洗护系列，
0: 系
1: 啊，你哋如果
0: 仲有一个橙色嗰只嗰只护发素嘅，如果啲头发真系比较开叉嘅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买。但如果其实头发健康嘅情况之下咧，护发素都系悭埋，都可以唔使用。我以前系长期咧护发素用晒，嗰啲洗发水都未用晒，就因为我头发唔系太健康。但系自从我用咗嗰、那个新嗰只白云山净修堂嗰只染发之后咧，
1: 就好好多啦，
0: 就冇开叉，我就基本上连护发素我都系悭翻。
1: 哦，太
0: 就真系咁啊！一定系要从头皮嗰度开始养护我哋嘅头发啦，
1: 从头开始。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好，咁啊，今日多谢晒万飞上线啊！听日系咪仲上嚟啊？
0: 系啊，冇错，听日就会带嚟，同样都系好清凉嘅。照顾下啲男士
1: 哦，好啦，咁啲男士如果兴合合嘅嗰啲咧，听日要留意翻万飞上线啦
0: 大家其实都可以继续咧喺呢一个嘅百万同学会嘅视频号嗰度落单，同埋亦都可以喺咧就系我哋嘅嗰个小程序啦，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嗰度都可以继续卖卖卖。
1: 好，咁啊，听日见啦，拜拜。
2: 晚上7:30

0: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我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九二四路放
6: 沙沙路放啊，回马路见到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往罗村，龙沟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方有立落噶。高速方面，佛江高速盐南路收费站往北滘，海柏路立交往里水，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靓仔啦。嗱，配合施工啊，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系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啊。咁啊，过往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嘅。欢迎各位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暴露房。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迎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6: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系多云有雷阵雨，东南风两到三级，气温27至33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

0: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0: 辉腾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 仲有云冈石窟、应县木塔、冰洞同火山，简直系文化同自然嘅双盛宴啊！
0: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
1: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2: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3: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假期好多朋友选择外出，想影相出片，想你更加上镜好睇，不妨考虑换个头发嘅颜色啊！想要方便得嚟，效果又好，性价比又要高，仲要唔使预约排队嘅，咁不如试下喺屋企 DIY 搞掂啦！今日同你推荐一款百年老字号白云山劲修堂出品嘅染发剂，佢系以百年老字号严苛标准嚟制作，用起身更加安心。为咗减少对头皮嘅刺激，添加咗温和嘅成分，以降低皮肤过敏嘅发生概率，令染发嘅过程更加舒适。喺保障头发安全上色嘅基础之上，呢一款嘅染发剂有针。

0: 对性咁样添加咗玻尿酸钠进行头发嘅补水，修复受损嘅毛鳞片，令到头发恢复光泽同埋柔顺，头发嘅色泽度、光泽度都会更加好，固色嘅效果亦都会更加持久啊！此外，仲添加咗具有抗氧化性嘅维 C 精华，增补发丝嘅营养，令到脆弱受损嘅发质还原健康嘅状态。经常烫染嘅朋友啦，可以喺染发嘅同时修复护理受损嘅发质。最重要嘅就系呢个产品咧，系通过咗药监局认证嘅国妆特征，所以用起身会更加安全，更加放心。有标配一次性嘅全套染发工具，只需要将 A 剂染发膏同埋 B 剂显色剂等量混合搅匀，反复涂抹到未洗过嘅干发上面停留30分钟，用清水冲洗干净咁就可以噶啦。呢款嘅染发剂咧有自然黑、咖啡色、绿棕色、葡萄紫同埋酒红色五个嘅颜色可以选择。咖啡色咧佢就比较之自然百搭，绿棕色就比较显气质，酒红色染起身咧就好洋气嘅，而葡萄紫咧个性得嚟又减龄。如果是银发一族想要遮盖白发的效果更加好，那就选黑色啦。都是适合各人肤色的颜色，染起身会令到你更加有气色的。齐耳短发一盒左右就够的啦。齐肩短发大概要两盒，而齐胸的长发大概就是三盒左右。现在限时欢乐价，一盒59元，三盒也只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可购买。
1: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2: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 FM 92.4嘅你好有趣节目啊！同时咧，亦都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或者系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我哋实时互动啊！大力军少，我读埋佢寻晚嘅临尾嗰条留言，应该系嚟唔切读啊！佢话：，hey, 我从来啊都唔俾嗰啲租客上嚟天台，因为系我自己独处嘅地方嚟噶嘛，天台不知几正啊！咁啊系啊吓。讲笑咁讲嘅啫，吓又咩世界杯期间天台唔开放啊嗰啲咁样啊，事实系噶，如果系即系自己嗰啲独栋嘅，有好多朋友啊，实力好强横啊嘛，咁啊天台好舒服嘅。

善神 Kimmy 话晚上啊，卢少大家撑场啊！之前端午放假喺佛山假参与活动抽奖中嘅奖品，今日朝早发货啦，下午啊到咗货啦，而家期待紧兑换你哋嘅主持人啊，兑换我哋。主持人咁容易出卖嘅咩？佛山电台计算的粉丝由湾区百万哥晚上落雨啦。我知道你哋讲咩兑换啦啊！唱架计算师法律起步啊！今晚上嚟啊！今晚上一下靓飞啊！上一下靓飞哦嘅签名相哦，见到啦吓、啊！哦，佢唔系实物呢、啊這个啊！淡定啲人生话继续努力搬砖啊！1357嘅朋友问食咗饭未？食咗饭啦，多谢啊！转紧出嚟曾比特嘅初恋。

原嚟系英德哥啊！大家支持龙少六三点，今晚静静听歌，默默享受一条龙服务，静静默默来啦，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哈气。史蒂芬士话：万飞今日小助手发咗私信过嚟啦，咁啊安乐啦吓，发咗私信过嚟，即系有着落啦，你哋啲奖品系咪咧？哦，有啲朋友话已落单啊！啲龙飞精选就信心首选啊嘛，算紧出嚟，周笔畅《花樽与花》。

西江唱俾小玲玲话：龙哥哥今晚专心认真咁听你节目啊，享受龙技师一条龙服务，全世界都要开心快乐。A B C 话：喂，龙哥点歌啊？嚟翻首一声手唔该啊！匿名嘅朋友点 Crystal Clear？ 只想静静面对大海，吹吹海风，听听潮起潮落嘅声音。即系静静又要吹吹，又要听听。

你哋会唔会即系好似储闪卡咁噶？我是不是想多了啊？嘿，今时今日吓、啊，你咪当我哋傻啊？边个去储你哋啲闪卡咁？唔系嘅，有啲女主持都好索下嘅，男主持你哋可以唔储吓。啊，我就其实当时谂过噶啦，不如我囤起吓、啊，等某啲女主持囤货咯。

个周鹏嘅够钟啊，有朋友话嘿，咁你觉得边个女主持索啊？送命题嚟嘅话，全部都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索啊！阿柠檬王嘅话，今晚约咗朋友去打麻雀啊，嗱好多索啊！你开口祝我赢多啲好嘛？点一首《打雀英雄传》啊，多父母啊，希望你啊玩得开心顺利啊，赢赢赢！

咦，你哋心目当中都有各种索㗎喎，係咪啊，百万同学会微信时报直播间有朋友话小黎最近就人气急升。咁啊，有朋友呢就挑事儿啊，不如嚟返个评选，我估下阿龙最想团起边位女主持嘅嗰啲相喎。

好现实啊！你哋换到又点啊？都系有着衫嘅，有咩特别、啊？啊，佢话原如果女主持写真咧，就用20000积分兑换刀制、啊，越战越勇。

听到嘅彭玲嘅《完全因你》，三水翁降兵话大家赞场想点《甲子情缘》，意思话想点阿细嘅潘送俾所有人。跟住啊，百万同学会微信直播间啊，有朋友话我有一个女主持嘅写真集，咦，真定假？跟住有啲朋友话圆圆嗰张喺佢嘅号嗰度见过，又有人话咧蓝小姐嗰张露出美腿啊。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啊！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5: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4: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5: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宴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4: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6: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7: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即水花盘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8: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9: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天口咁兴，真係好想整返支冰凉透心嘅雪糕嚟消消暑啊。
12: 食支真材实料嘅香芋湾雪糕消消暑啦。三十年本地品牌，粤宝旗下子品牌，选用优质奶源，奶含量高，新鲜水果调味调色，每一啖都食到果肉嘅真实风味。一啖落去口感香滑，味道浓郁。前100位落单再送三支珍珠奶茶雪糕，一共到手30支。送完即止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14: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4: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

0: 祝愿带翻屋企。久坐不动腰酸背痛的上班族和揸车党，试下全新配方的三色龟红按摩膏啦，含有三七、当归、川芎等植物精华，舒缓疼痛。配有专利按摩头 T 字刮痧片加滚珠，再配合高频震动按摩、刮痧、渗透三合一，边度唔舒服用喺边度。棒状设计，单手操作，使用更方便。限时优惠，两支108元，送24贴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帮你嘅身体松一松啦！
1: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之 long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曼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听张六姑娘话又够钟陪散步啦吓，我啊陪大家出出入入啊嘛，所谓都系出入平安靠我陪啦吓。朱南玉话点歌点歌想听傻女，九二四大眼仔话搬砖途中啊点世界突然变得可爱嚟听听呢个歌库见唔到有啊，点知听歌咁简单要点铺书平凡之路。今日高考放榜，你讲得好啱，高考只系人生嘅其中一关，成功嘅路不止一条。

匿名嘅朋友话：鲁迅先生话斋啊，倒也不是好色，只是花开的正艳，我若不欣赏两眼，倒显得我不解风情啊。

啊，跟住呢朋友咧，旧事重提，我听讲 cat 姐某年台历有张猫女郎嘅相，玲珑浮凸，简直无敌啦！系啊，当年已经系以身材已经艳压群芳啊 ，cat 姐，当年就系为咗，就系、是、为咗呢一镬啊，他就豁出去。如果你再配合埋佢嗰首与音乐邂逅系嘛，夜色褪去正装，跟住邂逅熟悉嘅嗰啲地方，咁就令人遐想，浮想联翩。OK， 转紧出嚟嘅刘德华《甲子情缘》。

0: 全名姜太公摸鱼话，我想要敏总扮美作嘅写真
1: 啊，仲玩埋 cosplay 嘅咩？

系啊，知道啦吓、啊。夜色褪去正装，有咩谱写新嘅乐章啊？总之就系浮想联翩啊。种种滋滋。

听到嘅系 Crystal Clear 嚟自 TVB 嘅台庆剧《新闻女王》嘅片尾曲啊，唱歌嘅严明希。跟住落嚟呢首陈慧娴，傻女。

好多朋友咧都想睇啊 Cat 姐啊当年嘅嗰张啊艳压群芳嘅相吓。咁啊，够意思发落起步咧，就发上去佛山家呢个 A P P 嘅。大家如果想围观咧，我就行个方便已经将呢张相咧就置咗顶啊，喺我哋嘅嗰个你好有趣区域里边置咗顶啊。睇下当年啊 Cat 姐是如何艳压群芳、玲珑浮凸嘅，家下佢都影唔翻咁嘅相啦，应该。

声特别明谢啊，唱家救意师发来起步啊，好似随时啊都收喺个手机里面嘅，得闲就攞出嚟夹一夹噶系嘛，一提到佢即刻可以发呢个相上嚟佛山街 A P P 啊。

哦，有啲朋友咧就即刻勾起咗当年回忆，话过年嘅嗰啲台历啊，我有两个啊，咁样啊，我我唔知系扮咩嘢嘅，好似个个都要 cosplay 某啲角色嘅，即系好似系即系嗰啲超级英雄咁样嘅，我记得系嘛？我嗰个应该系喺世纪年前边咁样样，好似。

嗱，听到嘅呢一首咧就叫做《一双手》啊。其实咧就因为今日咧系呢个高考成绩嘅放榜日，包括呢首歌《一双手》，下一首歌《给十年后的我》，以及再下面嗰首《平凡之路》咧，都系想送俾所有高考嘅朋友吓，无论成绩如何，都系嗰句，人生路漫漫，继续加油。

高考只是人生的其中一关，成功的路当然不止一条。阿顺 BB 话：龙叔叔啊，喂，唔系当年啊，2023年啫嘛。佢话当年啊，924啊，你同阿 Cat 以龙猫组合主持咗个节目啊，哇，笑死于我啊，当时。可唔可以点歌《五月天》嘅《任性》，送俾所有佛山嘅五迷老师？

跟住匿名嘅朋友话，你们多少有点不厚道啊，喺百万嘅地头一直发女主播，虽然佢都可能好鍾意嘅，佢话括号其实我都好鍾意。但点解冇人想要百万嘅写真啊，因为基本上都有着衫，可能冇着衫嗰啲吸引啲。转紧出嚟铺书平凡之路。

好啦，有啲朋友话，哎呀，个仔话好紧张，下个星期就中考啦，咁样定啲嚟啊，淡定有钱剩啊嘛。听到嘅系铺书《平凡之路》，亦都系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啊。哇，跟住我见到咧置顶贴啊，阿 K 姐嘅我艳压群芳嘅嗰张相啊，好多朋友下边留言啊。哇，阿斯蘭芬就話20000積分都要兑換啊，掃佢貨係嘛，掃斷佢啲貨啊。跟住有啲朋友話，嘩 ,KJ 有咁嘅身材㗎，幾年前㗎。有朋友話好索啊。

你仲想睇嘅话咧，可以上啊佛山家，我哋呢个你好有趣嘅板块置顶贴，就见到啊 Cat 姐嘅嗰张好索嘅相啦，可一不可再啦。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睇翻 CJ 橙钱嘅交白 ，Goodbye，Good night。Sima!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五 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八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嚟一碗糖水，简直就系救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

0: 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嘅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啦！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齐聆听《龙腾湾区》。

0: 夏天热到瞓唔着，草席唔襟用，竹席又太硬，翻个身都唔舒服。
1: 试下呢套乳胶凉席三件套，低至88蚊，又软又凉爽。怕床单走位，呢套凉感床笠三件套，复合凉感面料加埋全包松紧带设计，点翻身都唔容易喐，纯色款百搭又易衬。
0: 仲有卡通印花下皮，透气干爽唔焗身，污糟咗唔使惊，轻油机洗水洗帮你轻松搞掂。
1: 床品换身，一觉到天光，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嗨，我是你们的好物推荐官曼菲。你是不是长时间对着部电脑，然后肩颈膊痛的上班族呢？你有没有试过长时间揸车之后腰酸背痛的情况啊？你家有没有老人家有腿脚酸痛这些烦恼呢？嗱，喺呢度推荐你试下三色硅红刮痧仪按摩膏。呢一款嘅按摩膏里面含有三色根、姜、川芎、当归、番红花、黄岑等等嘅植物提取物，通过透皮吸收，加快新陈代谢，舒缓肌肉疼痛。呢款按摩膏嘅出口咧，连接住一个专利嘅电动按摩头，按摩头上面有四片嘅 T 字刮痧片，五粒嘅滚珠，再配合高频嘅震动。不需要充电的，咁只需要按一按个掣，打开按钮，你可以一边涂抹一边按摩，舒缓刮痧按摩三合为一，一转一折一按，棒状设计，单手就能够操作，放松肌肉更加悭力，无论是肩颈、手臂、腰部抑或腿部肌肤都能够使用，边度舒服就用在边度。嗰啲经常对住电脑嘅上班族，肩颈唔舒服嘅时候，轻轻刮一刮，瞬间舒缓。长时间揸车嘅驾车一族，腰酸背痛嘅时候咧，用佢嚟按摩一下，疲惫感觉咧都会瞬间帮你减轻。而老友记腿脚酸痛嘅时候，亦都可以用佢去缓解不适噶。所以各位上班族、手机党、老友记，不妨试下瞓觉之前用下呢一款嘅刮痧仪按摩膏，缓解一日嘅疲劳啦。而家购买仲有超值优惠，100克装一支只需要79元，再送你12贴嘅艾草精油贴，两支嘅话更加抵108元，送你24贴嘅艾草精油贴。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购买，帮自己嘅身体肌肉松一松啦！
3: 龙飞精选，信心首选。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5: 越讲越掂，
6: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7: 问我山东的朋友今次问佢话粤语描述做事摆弄料理安排是不是很多词语啊？咁我答佢咧，我话词有时太多咧，大家睇完咧会记唔住嘅。咁样啦，你哋习惯睇短视频，不如我分四集讲咗佢啦，好唔好啊？整啊喂，你成个上昼喺度整乜啫？杀杀字咧，除咗一隻西瓜杀开几嚿，同埋杀鸡儆猴嘅呢种用法之外咧，粤语亦都可以用杀去表示做嘢，即系奸火嘅意思。咁啊，例如连呢啲都杀埋佢啦，喐手嗱，喐咧就系动手干嘅意思。喂，如果要咧，就要即刻喐手噶啦。喂，搞作搞咧喺度系弄嘅意思。一般指某种做法，举个例子啊，咁搞作好牙烟㗎喎。腾忙碌咁做嘅意思，往往呢都系一啲比较琐碎嘅事啊，腾咗成朝先執完呢间细房咋，剩落嚟嘅晏昼搞得几多就几多啦。舞嗱，同埋第五声发跳舞个舞字唔同啊，解忙碌地干嘅时候发第二声舞，咁多家务有排舞啊。捻啊，精心地摆弄嘅意思。嗱，比方讲捻花捻着咧，啊，当我哋要表达普通话讲嘅整翻几味小菜呢个意思嘅时候。

0: 后咧，可以话嚟到广州，梗系带你去大口哥嘅捻手食堂度捻翻几味捻手粤菜啦。顶档科长冇嚟，副科长照样顶档嘅啫。轮每次放假值班咧，就系我哋五个人嚟轮噶啦。埋手呢件事唔系几好埋手，落手。喂，山东兄弟，你指点下得啦，使乜落手落脚啊？拍短视频你啲粗重嘢呢，我拍系啦。嗱，今期拍住咁多先，另外三集同埋其他视频呢，去我主页度搵搵啦。我系郑聪，多谢你每一个点赞、收藏、关注同埋转发，身体健康，恭喜发财。
1: 粤讲粤掂，粤语词汇分类。
2: 越讲越掂，粤语词汇分类。
1: 越讲越掂，
3: 你梗系唔想咯喎，大班等我请啊！
4: 3蚊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系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5: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6: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
5: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
5: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6: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5: 有你捧场，一定得。

我装一装啦，就见到啲留言啦，要多谢啦，就系收听紧广播嘅观众啦。咁令到咧就郑聪啦，仲有稍后我嘅拍档阿杨聪啦，喺主持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有幸啦服务到各位。刘星宇话支持粤语文化，支持越讲越掂，多谢你。呢位系阿巴拉巴巴巴，聪哥，你记得提一提阿杨聪咧，今晚落播之后乜嘢啊？唔可以去食宵夜嘅，佢阿妈话佢肥咗3斤咁。好啊，冇问题啊，我睇睇佢啊。

0: 啊，几得意啊！你开头呢、這个呢一段，因为话洋葱重咗三斤啦，有啲留言都关心紧呢个问题。C 时话点解他会知道洋葱重了三斤？可能佢系阿洋葱嘅好朋友啊，又或者会唔会系佢系洋葱嘅妈妈嘅好朋友啦、啊？即系诸如此类，好多可能嘅。咁就你帮你展开你自己想象嘅呢个嗰度翼啦，咁去谂谂啦，咁样。洋葱重三斤系咪因为端午节食粽太多啊？咁样啊，每逢佳节重三斤啊嘛。咁睇下边个指引啦，咁样啦。啊，有冇可能啊？洋葱话我又要食好多粽啊，然后咧我又要唔重三斤嘅啊，我要身材好 keep 得好好，但我要咧就暴饮暴食嘅咁样。有冇咁可能咧？咁就好似呢首歌讲咁样啊，张杰嘅歌啦，开启今日嘅越讲越甜噶。呢只歌叫两全。通常我哋两全右边都会加个两全其美啦，或者讲个是难两全其美啦，系嘛？即系兼顾得到啦。咁英文嘅表述里边咧，其实都有好相似嘅语法嘅。咁例如话 ，you can't eat a cake and have it， 你唔可以将呢个蛋糕食咗佢，然后又要拥有佢嘅。即系意思话，喂，你要么拥有佢，你咪摆喺度咯，唔好食咯。要么你食咗佢，你又唔好谂住话食完之后点解又有喺度噶咁样。所以就讲个两全嘅东西咧，其实咧都系几难嘅。呢种如果你话唔能够两全其美，就叫唔圆满咧。咁其实前辈不嬲都教识我哋，就话系咁嘅。有时啲事情好容易顾此失彼嘅。咁啊，讲到话顾此失彼啦，就我哋喺粤语里边亦都有一个好盏鬼嘅表述嘅。咁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啊，即系讲紧重三斤嘅洋葱讲一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医得头嚟脚抽筋，字面意思就是医好了头痛脚又抽筋了。比如顾此失彼，左右不是人，指处理问题时解决了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麻烦，另外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又或者采取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导致问题不断地转移，跟住落嚟咪就是问题叠住问题咯。在传统的中医又或者是民间的观念当中，人是一个整体来的，讲求阴阳平衡。如果医病的时候不调理身体，只是顾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会导致这边压下去那边又出问题。后来大家就用这种中医医病的现象引申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用来讲做事缺乏全盘计划，补了漏又出新的漏洞，这样的困境。譬如你可以说，你借贷去还卡数，死火了你，利息越滚越多啊，你真的医得头来脚抽筋啊，迟早爆煲啊你。为了赶 deadline， 他将整套程序写到立立乱，后来排错又用了好长好长的时间，简直是医得头来脚抽筋啊。这句俗语画面感很强，带有一定的无奈和调侃的意思，通常用来批评人家做事缺乏统筹，又或者是感叹现状非常之狼狈。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的，唔该晒洋葱。医得头嚟脚抽筋。咁另外有一种表述啦，就系啲长辈都中意讲嘅，就系医得头来咧就脚反筋嘅。咁啊，只系个表述唔同啦，但系表达咧都系相同一样东西。就无论系咧财务管理啊、项目啊、人际关系啊、身体健康啊，啲都系要有啲全局观啦，稳阵啲。咁正如话斋，就譬如话你为咗悭钱，可能买咗啲好平嘅材料，咁就去做装修。而家装修完冇几耐之后，当然啦，因为啲材料真系一分钱一分货，就会出问题啦。咁嘅维修费可能会仲贵过，即系之前悭到嘅钱咧，而家维修嗰度咧就全部贴翻晒嘅。咁呢个时候好多广府人都会讲啊，就话啊，真系医得头嚟咧脚抽筋或者脚反筋啊咁样。所以解决问题嘅时候咧，前辈话斋问多句咯，然后咧。即系呢个方案系解决咗而家眼前嘅问题，但系会唔会引发啲新嘅问题呢？有冇更加根本嘅解决嘅路径咧？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互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Daddy 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0: 越听越啱听。医得头嚟脚抽筋，意思咧就系搞掂咗 A， B 又嚟咗啦，搞掂咗呢一边，嗰一边又有新嘅状况啦。呢一种两头难就好似容祖儿所唱嘅分身术一样嘅，哇！我得一个人啫，点可以兼顾咁多一样嘢啊？简直系分身乏术啦！一个人只有一对手，妄想同时做几样嘢，而且系完全相反方向嘅嘢，你都唔好咁大谂头啦，容祖儿。嚟听分身术。
7: 一出

得啦，一路听住阿洋葱推荐嘅呢首容祖儿嘅《分身术》啦，阿子健嘅留言咧都有啲意思嘅，啊，我就觉得咧医好 A， 然后会出现 B， 有时系连锁反应，冇得走鸡咯。咩啊？同唔同意啊，聪哥？所以粤语里面有一句叫做食得咸鱼抵得渴啦，多少都会有嘅。即系你啱先讲嘅情况就话，如果一旦去咁样嘅状态，呢种手法处理 A 嘅话咧 ，B 系一定会出现嘅咁样。正如话斋就，郑秀文有一首歌啦，即系我依家我睇到你嘅留言，我拣呢首歌出嚟啦，踢出嚟，即系佢描写紧就系话，即系分手之后咧，好难摆脱嘅嗰种情感创伤啊，心理挣扎啊咁样，即系嗰东西系你咁做咗之后，系一定会有一个时期会出现嗰种状况。咁至于你点样去逃避呢件事，可能 maybe 就唔一定系要咁做嘅之前，呢首歌叫后遗症。

0: 菜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1: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0: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1: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越讲越掂，
4: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3: 越讲越掂。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只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翻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鍾意我呢只牌子嘅洗涤用品㗎。所以我认为我系一个尽心尽力嘅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系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系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假㗎。

0: 听下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你系咪异地恋专家？你有冇试过落雨天咧，特别咁挂住一个人咁样噶？我系郑聪啊，我谂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啦，可能会俾到答案我哋。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嗱，呢首咧，直头系唐代最靓嘅再忙回复啊！老婆问几时翻啊？回答佢唔知道，但系何当共剪西窗烛，等我翻嚟啊！我哋通宵倾偈啊，系咪好浪漫啊？涨秋池呢个粤语特别嘅发音咧，令到啲雨声就好似喺耳仔边咁样。嗱，原来咧古人咧一早就知啊。最靓嘅承诺系乜嘢啊？就系将此时此刻嘅孤单变成将来嘅话题。你有冇曾经都有却话巴山夜雨时嘅经历呢？转发呢条视频俾你想共剪西窗烛嘅人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多谢你捧场，下次再见。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2: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5: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0: 越讲越掂。

0: 咁睇下啦，就 Apple 留言啦，就话我呢边咧习惯讲医得头来脚反筋，系噶，啱先有讲过啦，无论系医得头来就脚抽筋啦，啊，定还是你啱啱讲嘅脚反筋啦，两个版本啦都系有人讲嘅。但系尽管咧就有一只字唔一样，但系佢所表达嘅嘢完全一样，呢个睇个人嘅习惯啦，都系讽刺紧嗰种治标不治本啊，又或者唔系咁到位啦，啊，即系有啲过度嘅后遗症啦，啊，又或者啱先讲嘅连锁反应啊，因果之间嘅关系啊，拆东墙又补西墙啊，即系类似呢啲咁嘅状态。咁而跟住落嚟咧，我哋要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啦，就喺今期嘅节目里边咧，就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样。犹未尽，即系啲事情我哋会觉得，喂，我系咪可以再多少少咧？吓，无论系食啊、做啊或者点样，争啲咁啦，硬系就又或者都争几多嘅，有啊有嘅，但唔系咁噶嘛，硬系不如仲衰过唔咩咁样吓？咁会点讲咧？咁我交俾洋葱咧讲一讲先。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刀喉唔刀肺是用来形容做事又或者是感受不够彻底，争一啲啲，真是争嗰啲啲咧，才可以尽兴又或者是满足，令到一个人咧心啰啰挛咁，唔上唔落咁，你真的很顶人噶，咁样刀喉唔刀肺，字面嘅意思就是到了喉咙啦，但未到肺里面，就好像喝水吃药，水咧就是湿一湿你嘅喉咙嘅啫，但系去唔到更深嘅地方，争一啖气啊！又或者是我哋呼吸新鲜嘅空气，系咪？但系呢啖气咧，只系到喉咙嘅啫，未落到肺里边，咁你咪争紧啲嘢啊！例如你可以讲呢一场球赛踢咗半场之后，突然之间又话咩雷暴啊、暂停啊，吓睇到一半冇得睇啊，真系到喉唔到肺啊！你讲古仔讲咗一半唔讲落去噶啦，咩啊？阿妈叫食饭，你讲埋先好走啊！你咪喺度到喉唔到肺啊！你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至于讲话到喉唔到肺啦，喺细个嘅时候咧，最大嘅感受就系学校组织啦，即系讲我自己细个嘅时候啦，嗰个年代啦，即系组织每年都有两次嗰啲春游啊、秋游啊嗰啲啊，咁一般就会我哋最享受嘅一定系去游乐园度玩嘅。咁你知啦，学校组织嘅时间咧，为咗安全啊，为咗个时间咧，又要坐翻大巴翻学校噶嘛。咁通常就话去到个乐园里边咧，有成100项项目。咁但系个半钟之后就要集中噶啦，咁边度玩得晒嘅啫？咁咪玩一阵嗰个旋转木马，整两下风兜，过山车，好多人排队，可能玩三四个项目到啦。再加埋同学之间嘅追逐啊，吹下水啊，食下嗰个带嚟嘅嗰啲零食，其实马上都已经要去嗰个集中点嗰度集中啦，翻上下大巴啦，翻屋企，回到父母嘅身边咁噶啦。咁通常就嗰啲感觉，唉，真系到喉唔到肺啊！如果真系俾我玩嘅话，我由朝早玩到夜晚噶嘛，咁即系有时做一啲事情唔够彻底，唔够尽兴，争少。

0: 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别换台，
2: 越听越啱听。
3: 刀喉唔刀肺，意思咧就系、是、喂争咁啲咧，唔够过瘾咧。但有时候你有冇谂过，正正系因为争咁呢少少嘢，我对你嘅印象会更加之完美咧。白月光、朱砂痣，唔系因为佢哋有几好，而系因为爱而不得。嗰种感觉就系刀喉唔刀肺。你谂下，如果我同你之间好相爱，但系喺最峰值嘅时候突然之间离开，喂，咁你真系好吉我、哦。但系换个头嚟谂，你系真系咁爱佢啊？定系只系喺佢最爱你，又或者系你最爱佢嘅时候分咗手，仅此而已啫？所以从呢个角度去谂，好似有啲诡辩，但系我又会觉得到喉唔到肺都系有种缺陷味。嚟听陈奕迅《白玫瑰》。

但车仔留言就说这一句到喉不到肺，一般就用来形容啲迷你装的饮料啦。迷你装的杯面都得嘅。啲迷你装嘅杯面咧，即系又要煲滚水啊，花好多心机时间，跟住又要揭开个盖吓，咁啊，我当嗰啲咁样嘅微料已经系即系放咗入去嘅嗰种啦吓，唔使搣里边嗰啲料包噶啦，咁样都要冲水嘅，等几分钟，最尾咧一啖搞掂，冇晒，哇，唔系系嘛，咁样，唉，真系认真到喉唔到肺啊！咁当然啦，你啱先讲迷你装饮料又好，啊，迷你装嘅杯面又好啦，即系有啲人亦都会因为就系想要食咁多啊。我本身就唔要咁多，又或者好似阿杨忠讲咁，佢话喂，即系学心理学啲人可能都系个境界高啲啦。佢话喂，到喉唔到肺呢种缺陷味都几唔错啊，咁样啊，我咧就即系低装好多啊，我境界好低嘅咋，我真系学校组织嘅春游，我就希望系啲风兜玩三次，过山车玩四次，跟住样样都玩到好开心，最尾啦，乐而忘返，即系老师讲话嗱，再唔走冇车噶啦，跟住我好啦，咁依家先走啦，我系嗰种咯咁。咁当然啦，就即系话长大之后啦，都慢慢会明白有啲事情咧，就真系唔好去咁准啊。凡事留一线，就样都好相见啲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话，譬如如果我食量咧系两只杯面嘅，假如啦吓，两个大杯面嘅咁样，咁你俾个迷你装我，咁会唔会又真系少一啲啦？咁你话系啊，留一线冇问题啊，咁我两只杯面嘅量我食一只啊，咁啊冇咁到喉唔到肺咯，嗰种真系太过到喉唔到肺啦嘛。所以有时即系满足感嘅临界点咧，争少少就真系争少少，即系好似拼图，你争紧最后一件嘅故事，争紧最后嘅一张，爱情争紧最后嘅一句表白，呢啲差一啲嘅缺陷咧，正如话真有啲人话衰过冇啊咁。

咁所以都提翻我哋有啲事情啦，即系我哋如果系一个普通人啊，即系唔计话个境界好高，下下都话哎呀太好啦，又有缺陷啊，即系我又享受到缺陷味啦。即系如果咁冇嘢讲啦，即系做嘢最好就要么就唔做，要做咧就做到位。咁我谂系大多数人咧就共识嘅东西。咁当然嗰件做嘅事情一定系一件合情合理合法嘅事。吉克进入啊，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尽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The Choir。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抵到爆嘅老挝六天广东自组团嚟啦，
3: 六月三十号首发，全程粤语领队贴身跟团，南航正班直飞，零自费，全包晒三餐啊！
2: 小桂林万荣、世界遗产琅勃拉邦、檀木之都万象，一次玩齐，溶洞探险、瀑布戏水，样样齐啊！
3: 仲可以搭埋中老铁路体验异国风光，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多款老挝特色现全包，额外赠送河畔下午茶。
2: 佛系休闲游，名额有限，想出去玩嘅老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报名啦！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1: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0: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1: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0: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1: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2: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3: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2: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

0: 只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你以为非列管就等于安全？笑气、丁烷、玉美片、替来他明，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正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间悄然流行，成为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的毒品替代物。虽然它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毒品，但同样能将你拖入成瘾的深渊。所谓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是指尚未被国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列入管制，但具有成瘾性并能对身心造成严重危害的化学物质或药品。非列管绝不等于安全，它们的危害与毒品等同，一定要警惕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很大，尤其是玉美片，作为右美沙芬的替代品，其成分存在双重风险。在我国，这些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均受到严格监管，非法生产、销售国家管制的危险化学品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等刑事犯罪，而吸食或持有则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受到行政处罚。鹏鹏提醒您，非列管不等于安全，珍爱生命，远离一切不明吸入物和药物，青春有无数种可能，别让错误的选择毁掉所有可能。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放松了，愤怒丢低它，不动不细不想它。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中国龙舟睇广东，广东龙舟睇佛山。以龙舟精神为主题的音乐作品《龙腾湾区》已经上线了。歌声中道尽岭南水乡豪情与湾区奋进精神。跟住落嚟，请大家一起聆听《龙腾湾区》。

0: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2: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一万返两万啊！
1: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3: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4: 唔好信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剩我恋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痕，浮尘茫茫万发生，来来回回并

到我依琴都不敢接近，挽留是我恋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白发生。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早上有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阿曼的球场》，唔知大家有冇睇波咧吓？咁无论你睇唔睇波都好啦，最紧要嘅一件事，对于喺教育界嚟讲，寻日喺广东就系高考放榜嘅日子。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全新个星期四，原计划今日星期四咧会系做一个高考方面嘅内容。咁原计划咧系一个嘅录播性嘅节目嚟噶。咁但系咧，因为琴日都会发现大家真系其实会颇为之多内容吓，咁所以原定嘅一个计划嘅录播嘅内容咧，咁我亦都系暂缓一下。其实都唔叫暂缓嘅，而系将佢融会贯通咧，放埋喺今日嘅节目整体里边嚟讲。所以你话今日节目有冇稿咧？其实有稿，但系咧有稿似乎又冇稿，因为更多嘅话系在乎喺寻日啦，就系呢个高考放榜之后咧，其实会陆陆续续见到好多朋友嘅提问啦，亦都会陆陆续续会收到好多朋友嘅咨询啦，各方面吓。咁我会发现大家可能喺咨询呢个角度上边咧，会有好多嘅疑点啊。咁所以呢，我就话不如咁啦，我今日就係开直播啦。所以今日早上呢直播呢从七点钟开始，一直呢会延续去到几点钟啦，我唔知道。咁但係我约我估计大概係九点钟之前啦，咁我会同大家一一去解释。因为手机啊同埋呢个咪啊，其实电量都唔係好够下，咁希望其实喺有限嘅电量当中呢会为大家去回答到呢啲嘅问题。器材简单，但最紧要係我哋嘅内容可以係为大家解答到呢关于呢个高考志愿填报嘅内容啦，或者係相关大家一啲疑问，政策上面嘅疑问啦，或者分数上面一啲嘅疑问啦等等。咁依然都系嗰句下，咁因为时间好紧张啦，咁亦都冇可能话喺节目当中每一个都去回复到大家嘅，所以大家咧就最紧要系将啲信息咧可以清晰嘅，比如你系物理啦，定系化学你物理啦，定系历史啦咁啊，咁要讲清楚，咁啊相关嘅分数同埋以及咧你嘅疑惑系乜嘢，咁啊将你嘅疑惑打低，咁就可以噶啦。欢迎你可以关注我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呢、这个微信视频号好简单，输入六个字佛山家长学堂，咁就可以。咁同步嘅亦都可以欢迎大家呢，就係可以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啦，佛山家 APP。佛山家 APP， 我哋手机客户端，咁亦都係有呢一个嘅直播嘅互动区下，咁就会係有点入去首页下面嘅呢个花生嘅菜单栏上面啦，咁然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哋 FM92.4 嘅早上呢个直播当中，咁亦都可以提出你嘅疑问啦。咁当然更多会可能更直接会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好，欢迎你嘅关注。咁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咁我哋嘅节目呢就会係家长学堂嘛，咁亦都系我哋家长呢个好重要嘅小天地吓，喺呢度同我哋各位家长为人父母呢一齐去沟通。亦都欢迎大家呢就系有对呢个家庭教育有兴趣嘅朋友呢，亦都可以加入到呢就系我哋嘅呢一个节目当中啦，咁亦都可以更多去关注我哋家庭里面嘅结构啊、组成啊、未来啊各方面吓。咁包括我哋节目里面都会同大家去关注我哋家庭里面嘅

0: 内容，所以呢就是啦，我哋嘅面向朋友呢亦都系更多嘅系我哋各位家长啦，同埋对我哋家庭教育啦，或者对教育呢非常之关注嘅各位嘅兴趣朋友们。咁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喺身边嘅话呢，可能有部分内容亦都会有唔适合小朋友收听嘅内容，咁亦都欢迎大家系选择性地去收听。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好啦，继续咧睇翻咧，就今日展望白天咧，佛山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介乎26到31摄氏度，相对湿度系70%到95%。早上咧见到呢个天气都系阴阴沉沉下，咁啊今明两日佛山咧都系雷雨更趋明显，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嘅影响。目前咧佛山各区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要注意防暑防晒同埋及时补水。早上嘅7:12啊，今日924嘅阴质差啊。是吗？国家的云艇 APP 订阅不到924。OK，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听听这个的视频号啦，又或者去尝试去听听呢，就是这个我们佛山家 APP 的924，看看这个音质会不会很差。Cookies， 佢话924音质好差，是讲云听这个 APP 的音质差，定是话我们的佛山家而家现在直播音质差，定系话你听过广播音质会差呢？可以反映噶，因为呢个内容嘅话，我哋相应嘅技术人员就可以对应处理啦。咁吓，如果云听嘅话，因为佢系外部，可能我哋仲冇办法支持得到吓。咁但如果其他方式嘅话啦，咁你都可以话俾我哋听，通过我哋嘅系啦，我哋佛山嘅呢一个官方嘅收听方式，咁如果系有呢个相关嘅话，我哋仲可以去调整嘛，系咪 ？OK， 好，唔该晒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今日我哋嚟讲咧，就系一口气讲呢个高考志愿填报。首先要同大家解释一下咧，就系呢个高考志愿填报而家实行一种点样嘅方式吓。好多家长咧就会系发信息过嚟咧，好多时候都会话啊，你话俾我听点样就得噶啦，即系话俾你听答案系点样就可以啦。但好多时候好似我哋系唔知道。同埋都冇呢一种嘅判别标准，究竟係啦，我哋通过一啲嘅渠道去获取嘅呢一个答案，究竟佢啱定係唔啱呢？因为大家可能通过知道答案方式好多下，因为点样填报志愿係咪不外乎就係填嗰40多个嘅格式，咁如果你係等控线以上嘅话，可能填嘅嘢仲要少啲添咁。咁所以问题就係话，究竟我呢啲格係要点填呢？係咪我啲选择係点样填嘅呢？咁即使我唔識填唔紧要，你俾个答案我，但问题就係如果人哋俾咗个答案俾你之后，你觉得啱定唔啱呢？我因为佢可信，所以我就啱㗎啦。因为我俾咗好多钱某某某係咪咨询师，咁佢答案就一定係啱㗎，就照搬就可以啦咁。咁系咪咁样㗎啦？我哋作为大家系咪真係会可以了解到嘅呢样嘢系适合定系唔适合呢咁。咁所以讲返就系话，现时嘅高考政策其实佢系涵盖咗啲乜嘢呢？而家我哋广东下先系广东下，咁如果广西嘅朋友而家听嘅话，可能就真系唔系好适合啦。广东嘅呢一个，我哋系实行呢个新高考嘅方式啦，我只讲广东啦。咁实行我哋新高考嘅方式嘅话，我哋而家系实行3+2+1咁样嘅方式，系咪？3+2+1，三就咩？语数外、语文、数学同埋外语，咁就系呢一种嘅基础型嘅呢个方式啦。咁跟住咧就系二，即系我哋高考系要考六科嘅。高考考六科，咁啊呢个叫3+2+1咁样嘅方式，咁啊系嘛，系咁跟住咧，我哋会实行咧就系呢一个嘅就系选择就系物理咧或者系叫历史，选择物理或历史嘅选择，即系话我系文理科啦，有好多人都话啊我系文科，我系理科咁样，咁我其实选择就系、是。要么你是选择物理，咁选择物理呢你就唔可以选择历史㗎啦。咁选择历史嘅话你就唔可以选择物理。咁就係物理或历史咁样选择。好啦，咁剩返嗰四科嘅话呢你就自由选择啦。咁通常嘅搭配方式呢就係、是、物理加化学加生物或者物化生係啦。呢种嘅传统嘅选择就係物化生嘅传统嘅理科嘅选择。咁如果呢揀历史嘅话，传统嘅选择呢都係就係、是、这个叫做咩 历史，跟住咧就系政治同埋地理或者系各方面嘅一种嘅选择。咁其实就系大概咁样嘅选择嘅话，就系属于系比较传统嘅文科嘅选择。咁所以喺我哋考试当中，你会发现文科生同理科生，咁文科生佢就系啦，冇错就是、学历史，佢就唔会学物理噶啦。咁而理科生嘅话，佢就学呢个物理，就唔学历史。咁其他科目咧就自由选择，即系化学啊、生物、地理啊，同埋呢个政治啊，都系可以自由选择、自由去组合嘅。咁通常咧都会有一啲组合嘅传统科，咁亦都有啲比较散。咁最后我高考嘅成绩咧就系、是、通过呢六科选择出嚟嘅，咁就系语数外呢基础嘅三科，再加埋咧你另外选嘅嗰三科，咁组合出嚟嘅呢个成绩，一共六科嘅成绩咧就得出你嘅高考嘅成绩。咁主要系由于系咁样样，咁跟住咧到我哋高考志愿填报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啦，我哋。如果你是文科是不是我们选历史的话，我对应的话就会有些文科的科目的选择。对应物理的话，那我就对应大学里面有对应的一些专业的选择。那所以志愿填报的话就对应回你选的是文科还是理科，那它对应的话就有不同的专业的选择。因为不同的专业它会揀不同的，就是它会对应回的文科和理科。那还有呢，现在在我们专业的选择里面，就是在大学专业选择里面也都会规定回有个别，比如好像我学医学类的话，那医学类的话它对应回的就是你究竟是揀，除了你揀物理之外，它还要求你在另外的两科选择里面必须要复修，即必须要同步有修生物，或者同步要有修化学，咁样你先可以有呢个资格去报呢间学校里面嘅医学类嘅专业，係咁样去规定嘅。咁所以呢个大家一定要了解返，就话特别喺过去嘅两年，当然去年亦都放松咗下，咁喺前年嘅时候呢係好严格，喺一啲专业上面，特别係一啲嘅临床医学嘅专业里面呢，佢要求你喺高中阶段必须要修除咗物理之外，化学同埋生物系要必修嘅，佢先会修你进入到呢个专业里面嘅门槛。所以每一间学校佢嘅专业咧对应都系有唔一样嘅。咁当然，如果我哋而家在线嘅仲有系读呢个高一或者高二嘅各位家长同埋学生嘅话，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了解翻，就话喺我哋嘅高一选科嘅时候，系咪都要注意翻呢啲咧？好啦，咁我哋暂时就唔好讨论呢，即係喺直播间当中见到大家都会讲到听唔听到下。咁有相关嘅因为云听我哋冇办法去解决啦，咁所以多谢 Cookies 先下。咁我亦都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呢，就通过佛山家 APP 呢去进行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好吗？
1: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0: 今日我直播咧，由而家开始一直咧就延续去到八点零钟吓，咁亦都欢迎大家咧继续去留意翻啦。今日收听嘅方式非常之简单，你可以通过咧佛山家 A P P 咧进行收听，咁同步亦都可以通过咧佛山家长学堂呢个微信视频号进行收听。咁我哋今日关注呢个主题咧，主要系高考嘅志愿填报，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留意翻我哋直播间里边嘅内容。咁有相关嘅问题咧，亦都可以进行答疑。OK， 咁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音，稍后翻嚟继续我哋嘅直播。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

0: 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官方文创授权单位佛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买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官方文创就上佛吹游。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星耀桂城半月岛旁，建面约109-143方，超新规纯板楼，六月盛启。江博士科学护足，漂移劲度江博士护航每一步。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佛山邮政龙船漂移，邮政撑你，佛山邮政为你加油。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2: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3: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4: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3: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啊，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咧就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咧嚟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同步咧都可以收睇节目吓。咁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街 A P 呢个微信视频号咧就是、佛山家长学堂啦，系啦。咁啊都系通过咧呢个手机嘅方式可以收听翻我哋嘅节目啦，或者收睇翻我哋嘅节目嘅。咁我哋嘅节目今日咧亦都系会延续落去嘅。OK， 好，咁啊先嚟讲下咧就系、是、话我哋而家咧大家会好多方式系咪啊？咁大家都会。问诶，我呢个分数对应呢个排位，同埋我选择呢个科目系咪？咁我可以点样去拣呢？咁当然，大家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你会发现你选择嘅时候咧有好多个噃。特别系近日咧，有一位朋友，其实我都觉得几有意思。咁首先佢当然就系因为好焦虑啦，善姐出嚟嘅时候第一时间都揾咗我。咁其实佢系好多时候咧，因为我哋好有情绪，我漫无目的就觉得死啦！呢、这个分数喺我预计之外嘅分数啦。即系小朋友最后考出嚟嘅分数咧，会系喺我哋真系大家之前嘅计划啦，都一直认为系喺某一个高分段里边嘅，但系估唔到最后出嚟嘅呢个分数系的确令到我哋觉得会颇为之难受，或者真系冇做好准备嘅。咁于是佢就会嚟咨询。咁但系好多时候你发现，诶、呢个咨询过程当中，因为系我自己一个好好嘅朋友啦，咁我于是我就同佢讲，我话首先你要先理清好你自己嘅思维先，同埋先清楚你自己嘅情绪先。其实呢个阶段喺你情绪咁饱满、咁高涨嘅情况之下，因为佢会有好大嘅失落感啦，好大嘅挫败感啦，即系因为小朋友咁样嘅原因。咁我就话首先，先调节好小朋友嘅情绪。咁所以

0: 呢个时候你做所有嘅决定，或者你的即使系有任何嘅即填报志愿嘅意见，我同佢讲话，就算我俾任何意见俾你，你而家目前系听唔到嘅，你系听唔到嘅，你只系饿嘅啫。咁但系对于我嚟讲，我就变咗我嘅劳动，但系其实一啲意义都冇。所以我首先你先调整好自己嘅情绪，先有咩需要释放系咪？先出个大餐。是吧，咁我哋先去调整，我哋再去睇下我哋面前呢个问题，我哋究竟未来系点去选择。因为只有你决定咗未来点去选择，究竟行条点样嘅路，你先至可以静下心来去再去选择究竟我揀 A 定揀 B， 系咪？你可能未来嘅有呢个咁大嘅落差，系咪我哋有可能会选择复读嘅噃？亦都有可能选择我喺呢一个界定里面，我哋先做选择，然后咧喺屋企经济条件之下，可能系乜嘢？可能会出国啦，系咪？可能会读中外合作啦，或者各方面嘅选择。因为今日系6月25号吓，咁我哋都会讲就话，我哋而家咧喺澳门嘅一啲学校嘅申请，而家仲依然开放嘅。所以昨天我看到一条片非常之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去问分数呢？是不是如果600分以上的话，街口的旺财都知道了，如果680分以上是不是650分以上的话，可能他已经直接通知你告诉你请吃饭了，是不是家人。那还有的就是说，如果600几分那些都已经上了电视了，是不是在电视就会告诉你知了。那400分的话，是不是与什么银河唯一的秘密，400分以下那些麻烦你就不要问了。那所以问什么分数咧，咁所以呢个阶段嘅时候，最重要就系大家所关注呢个分数，你先解决咗你是否接受呢个分数。咁喺接受呢个过程之中，我哋再进一步。咁所以更重要嘅就系点样样咧？我哋要了解我哋身边究竟有啲乜嘢嘢，同埋我哋要去咨询分数嘅时候，我哋要做啲乜嘢嘢？系啊，咁所以好重要嘅一个神器，向大家介绍下呢个神器咧，就系喺分数出嚟之后，可以帮你更好去准备呢个志愿填报嘅工作，亦都会知道我哋志愿填报究竟要准备啲乜嘢嘢。咁呢个就系我哋教育部日前发布嘅官方神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咁除咗佢之外咧，喺寻日晏昼3点，我哋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嘅一个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亦都正式上线啦。咁大家咧系可以去通过咧，就系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嘅官网或者系佢嘅小程序去进入到呢一个嘅辅助系统，去了解一下你自己。咁喺里边输入啲乜嘢嘢内容啊？里边输入嘅好非常之简单吓。咁首先咧就系筛选呢个志愿填报啦。咁你要输入你嘅个人账号啦。咁如果冇账号嘅话，先行注册。咁首先要注意嘅就系选考嘅科目一旦确认嘅话系唔可以修改嘅，因为喺里边首先要首选系乜嘢？你选嘅系物理定系历史？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啫，你要选择你选嘅科目系边类，因为科目唔同嘅，佢对应嘅分数同埋排位，佢对应出嚟筛选出嚟嘅院校专业组系唔一样嘅，所以首先我哋喺志愿填报或者我进行志愿咨询嘅时候，包括大家喺直播间咨询嘅时候，你首先要话俾我听。你拣嘅系物理啊，定系历史？其次系乜嘢？输入你嘅分数。咁再其次系乜嘢？你考试院里边亦都会话俾你听嘅系你嘅排位。你要将呢啲最基础嘅信息输入去系统，先至可以话俾你知你可以进行一个点样嘅选择。好啦，因为时间关系啦，我哋广播版上边嘅呢一个嘅内容先嚟到呢度。咁稍后我哋嘅视频直播继续，欢迎你关注佛山家长学堂，稍后见。
1: 早上7:30。

0: 不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1: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0: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1: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0: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0: 呢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0: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924路放。
3: 早晨，早晨，7:30嘅时间跟进下路面情况先。今日早上呢个时间见到佛山大道归华隧道过大嶺方向呢一段咧，就小心睇位，慢慢行下。仲有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呢一段，亦都唔多理想。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目前见到都系车仔比较多。仲要提醒你，南海西桥旧潮高路新田小学至观泰路口呢一段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所以过往车辆记得提前减速，选定车道再慢行，工期去到7月10号，仲有半个月嘅时间需要大家配合。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天气闷热，除了一些脆卜卜的小零嘴透心凉的冰饮以外，还要给自己好好滋养。放心好物今次又有好推荐给你啦，驱散烦闷，激活味蕾，开盖就是一碗靓糖水。首先推荐给你的是这一款鲜炖牛奶花胶，啱晒喜欢吃花胶的朋友仔。每樽里面加了一整条金蝶花胶，口感 Q 弹，成樽都是用纯牛奶来炖煮的，一滴水都不加。一啖花胶，一啖牛奶，好食不腻。一盒提供两种口味，白桃茉莉同埋醇香刺梨，浓郁奶香撞上水果清香，每一啖都系享受啊！而家47.9到手两个口味各四樽，一共8樽。呢种天气总系会有冇胃口、唔多想食饭嘅时候，这个时候你一碗糖水简直就系够足啊！今次上新嘅金蝶花胶羹做咗两款口味嘅，分别咧就系牛奶血糯米同埋杨枝甘露啦，都系我哋广东人好熟悉嘅经典糖水嚟噶。搭配大块进口花胶，干花胶嘅含量咧每碗都有5000毫克，相当足料啊！活动价55.9到手6碗，99.9到手12碗啊！喺身材管理期嘅朋友仔都知道啦，肯定要揾一啲低卡轻热量嘅嘢。呢一款零糖燕窝粥咧就啱晒你啦。甄选印尼进口燕窝，原料选用完整燕盏，仲加咗血糯米、燕麦、青稞、赤小豆、红枣，口感好丰富噶。而家新品上线咧，45.9就可以带走6碗，89.9就有12碗啦。独立小包装，开盖就可以食，唔使费心搭配，亦都唔使花时间炖煮，悭时又悭力啦。仲有港式桃胶羹、陈皮、莲子、红豆沙同步热销中。活动期间落单胶脆系列产品，买满150元立减10元啊！更多夏日美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5: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3: 早晨，早晨啊！准时嘅健康7:30，喺7:30之后已经35分嘅时间，准时同各位见面。嗱，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可以收听嘅系 FM 92.4。咁当然啦，而家收听唔系净系打开收音机嘅。 下载佛山加 APP 我哋嘅花生板块，就更加直接地可以听直播啦，搜索节目重温啦，同埋即时嘅节目互动啦。系咁啊，同我哋嘅花生板块朋友都讲声早晨先吓，因为见到有好多朋友咧早餐已经发咗上嚟啦，高明要跳猪，佢今日就四公格啫，咁啊，但系咧俾我感觉应该你呢份早餐唔止一个人食啊嘛，两只水煮蛋，唔止一块鸡扒吓，煎嘅仲要吓，仲有杂粮包啦，有水果啦，有坚果啦。即系之前我哋都介绍过啦吓，如果系一个即系我哋健康嘅普通嘅成年人，对于呢个优质蛋白质嘅需求系属于一个普通量嘅话咧，其实每人每日一只嘅水煮蛋已经好足。

0: 有补充你嘅蛋白质噶啦，咁所以睇你个份量，我觉得唔似一个人食嘅早餐，但系搭配好健康嘅吓。OK， 咁啊帮你黏去我哋嘅社交精选先啦，社区精选啦，等更多朋友跟你学习啦。咁啊，另外咧，而家可以讲早晨嘅后台见到有旧意思粉丝啦，有舒心啦，有荣荣啦吓，豆豉鲮鱼、岁月悠悠、小菜子、诗珊丽丽。系啦，咁多位朋友已经上线嘅，你讲声早晨。我今日天气就麻麻地嘅早上系嘛？有冇醒咗之后发觉，哇！睇嚟今日要早少少出门嗰种准备啊，因为咧明显见到路面系落过雨嘅。虽然雨势唔系太大，咁但系咧啊，希望今日首先可以温度凉翻少少先啦，因为上两真系好热。今日嘅温度同上两日相比吓，而家刷新啊气象台嘅页面就。差唔多喎，一两度嘅降温应该 feel 唔得好明显，但係呢因为有雷阵雨，多云为主，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天气。可能落完雨之后呢就会更爽一啲，今日温度最高仲係会去返到34度，最低27度，相对湿度介乎60%到95%。但係而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仲係生效当中，所以今日呢依然都係要饮多杯温开水，然之后注意做防晒嘅工作，出门带把晴雨伞啦，各位。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啊，一讲完话有人发早餐啦，喺花生版发，仲有另外啲朋友亦都系上图啦吓。阿李燕就话：，哇，你个早餐唔得、啊。你个早餐我唔可以帮你点赞喎，因为佢非常简单，应该系一杯应该唔系冻饮啩咁早。而且呢即唔系话一早唔可以饮冻饮，咁当然啦，而家有好多身强力壮嘅朋友呢，天气热呢都系会忍唔住嘅。咁但系你斋一杯冻饮就话系你个早餐呢，咁的确就唔够健康啦。系啦，应该我哋要即系分数搭配啊，早餐的时候都要干湿搭配㗎嘛。再食返啲饱肚啲嘅朋友啦。系啦，咁今日嚟到咗星期四啦，系星期四会同大家分享啲乜嘢咧？因为从今个月开始吓，我哋星期四咧就增开咗一个固定嘅环节，叫做谣言粉碎机啊。因应翻近段时间睇到一啲同健康相关嘅，或者经常大家会踩入嘅误区当中，会邀请权威专家或者通过啲权威嘅报道咧，同大家进行一一粉碎呢啲误区，等大家掹草嘅掹草，唔好踩坑嘅唔好踩坑。今日讲嘅咧，应该同翻我哋呢个季节啦，呢个天气，有好多朋友成日都误以为嘅一啲饮食习惯有关吓。嗱，我哋稍后一边听，大家都可以一边上我哋嘅佛山家花生板块，或者系咧喺视频号方面啊，搜索主持人邵瑞云，系啦，即系我啊，揾到我咧都上线分享一下，你曾经有冇咁样做过呢？
2: 震惊啊！快转发去相亲相爱一家人啦！
0: 等阵，网上讲嘅未必系真嘅，呢啲震惊体千祈唔好心急转发啦。
2: 谣言粉碎机专治朋友圈养生焦虑，
0: 喺健康7:30，我们只说靠谱的。嗱，首先一个误区系乜嘢呢？就系、是、呢个蔬菜水果同呢个水果营养其实系咪差唔多嘅呢？咁如果系咁嘅话，我饮果汁可唔可以代替食水果啦？仲有，如果蔬果食得唔够啦，日常真系冇乜啱口味嘅，我咪食翻啲即系蔬果嘅补充剂啦，然之后去补翻我自己身体所对于佢缺乏嘅啲营养又 O 唔 OK 啦？首先我觉得应该好多朋友咧就会成日觉得话，而家咪好多水果蔬菜咩？水果粟米啊，水果青瓜啊，水果红萝卜啊，系咪超市最常见啊？我自己都中意买呢啲嘅，因为我觉得一咧呢啲佢真系可以当水果食，甚至乎咧好似嗰种水果红萝卜咧系可以当零食咁样食嘅，放喺办公室非常健康，因为佢就一只手指仔咁样。你觉得哇喺办公室如果食呢啲零食咧，真系成个人都发光啊！有咁嘅感觉啊，好健康啊，因为咁但係如果你係属于嗰种唔鍾意食蔬菜，可唔可以食水果去补充返譬如话蔬菜带俾你嘅一啲嘅水分啦、或者一啲嘅营养呢？首先一定要再次同大家明確就係咩呢？ 蔬菜同水果佢哋系唔可以互相替代吓，先打一个交叉先，佢唔系一个等于好嚟嘅，唔可以蔬菜替代水果，亦都唔可以水果替代蔬菜。首先，因为蔬菜富含膳食纤维、叶酸同埋矿物质，咁其中咧佢嘅深色绿叶菜咧就维持肠道健康，系属于不可或缺嘅啊。咁而水果当中嘅佢嘅水含量高啦，糖分又高啦，佢就维生素 C 嘅主要来源。咁所以你一听就知道嗱。蔬菜里面富含嘅有膳食纤维、叶酸、矿物质，水果嘅维生素 C， 全部都系唔拉更噶嘛。所以你冇任何一样嘢系可以替代嘅。咁而喺现实嘅操作当中咧，亦都唔好话夹硬逼嗰啲唔中意食菜嘅人。嗱，你唔中意食菜，我就餐餐煮菜俾你啊，你就系咁嚼啦咁。咁其实咧就真系啲强人所难，同埋反而会激起咗即系嗰啲唔中意食蔬菜嘅人嗰种叛逆嘅心理。你越系咁样叫我，你煮几靓煮几多出嚟，我都系唔想掂噶啦咁。点样样可以令到人喺不知不觉当中去食蔬菜呢？为啲氹小朋友嘅感觉。细细个呢，即係当你做副食嘅时候，做过阿妈嘅都知道，做副食嘅时候呢，你总係会睇好多啲科学嘅一啲科普啊，就会教你嗱，你将佢点样样切碎，点样样搭配吓，呢样嘢就含入去乜嘢肉度啊，呢样点样样做成一啲菜肉丸啊，係咪会令到小朋友不经不觉之间就食咗好多蔬菜呢？其实成年都系一样嘅吓，当你屋企真系有个人系好唔中意食蔬菜嘅，但你又好想去补充翻蔬菜嘅话咧，就将啲蔬菜剁碎啦，做一啲馅料啦，吓、有云吞馅啊、饺子馅啊，吓、一啲系肉球啊呢啲，即系你将佢变成另一种形式出现吓，甚至乎你攞嚟做鸡蛋饼啊，各方面都得噶，啊，既可以保留佢嘅纤维，又淡化咗菜嘅嗰种青菜味，特别对于一啲如果系老人家咧，年纪大佢牙口唔好啊，呢阵时成条菜咁样，除非真系煲到好腍，否则的话咧，其实佢哋都唔一定食得好或者食得到嘅。咁你就可以将啲蔬菜浸软浸腍之后压成菜泥啊，连渣俾佢哋一齐食用吓、啊，千祈唔好净系饮汤就抌晒呢啲咁嘅菜渣、啊，其实都系唔健康同埋一个唔环保嘅做法啦。嗱咁啊，仲有另一个误区系乜嘢？另一个误区就系话，啱先都讲，其实讲到话蔬菜唔可以用呢个水果蔬菜或者水果去替代啦吓，因为蔬菜就系蔬菜吓，水果同水果蔬菜系另外一回事嚟嘅啊。咁仲有一种就话，饮果汁我就可以唔食水果啦吓，因为都系水果榨出嚟嘅果汁啫，咁其实差唔多系嘛？因为呢个误区咧，我就最经常听到有人讲，同埋最经常听到有人真系咁样样食嘅。首先饮果汁也都要再次明确，饮果汁它是不可以代替水果。为什么呢？因为水果在被压成果汁的这个过程当中，几乎它所有的膳食纤维都会被丢弃的。因为水果当中的糖就好像是那种缓释胶囊变成速效糖水这样。因为本来你水果如果你是即是斋食水果你慢慢食，它里面的糖或者是水它会慢慢好像缓释胶囊这样释放出来。咁你将它直接变成果汁，你一饮的时候它就没有了这个缓释放的过程。长期大量饮用这个果汁反而是会增加肥胖啦、脂肪肝同埋痛风嘅一个发生风险。而维生素 C 喺榨汁同埋长时间嘅放置过程当中咧，亦都会系快速咁氧化啊，咁所以咧亦都会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维生素 C 系会掉失嘅。另外食水果，毕竟你有食嘅过程啦，无论系苹果啊、雪梨啊、橙呢啲我哋最常见啦吓，定系其他啲季节性嘅水果啦，你食你要咬啊。对于一啲小朋友嚟讲咧，佢一个牙口啊各方面咬合功能都仲喺度发育。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梗系要俾水果佢食，唔好斋话全部都变成泥啊，或者变成果汁啦。因为佢喺咬嘅发育当中，佢嘅咬合啦、牙齿嘅发育咧，系可以得到一个有益嘅运动啊。咁如果你话，我真系净系想饮果汁吓、啊，咁你可以尝试将成个水果加啲嘅蔬菜，再加水，变成一个叫果蔬奶昔咁样样嘅一个状态啊。咁都 OK 咁，但系即系无可否认就系话，食水果就系最佳嘅方式啊。最佳嘅方式就系咬住食。这个才是最理想，可以将这个水果它的功效，即对于你来说不单止是吃它水果里面的营养，还有水果食的过程当中它给到你的其他的运动的动能。 啊，咁仲有一点都系同呢个食相关啦吓。今日系蔬菜水果嘛，首先讲。咁仲有啲就话，我蔬菜就算食得少，因为前面咪讲到话咧，我蔬菜食得少，虽然你好多人就话我将佢变成其他形式啊吓，做成饼啊，做成咧个肉丸啊，或者做成馅料啊咁样去食。咁但系有时候咧，即系你又唔可以话。我食嘅量担心食嘅量唔足够嘅时候，咁我要点样补充翻蔬菜可以带俾身体嘅一啲营养素咧？我可唔可以服用一啲嘅叫做补充剂啊？嗰啲咩补钙啊吓，咩补锌啊、补钾啊、补 D 即系补维 D 啊嗰啲咁样嘅补充剂咧，得唔得噶？因为小朋友或者而家成人其实都有好多啲类似保健方面俾你补充嘅一啲食品药品吓，系可以俾大家选择嘅。首先一，我即系无论你系可唔可以先，我都会先同大家分享就系呢样嘢。如果你真系要食呢啲补充剂嘅话，建议先问过医生，了解清楚

0: 就是自己的身体缺啲乜嘢，哪一类型的补充剂同埋点样食。因为很多时候不是说你买呢样嘢我就就咁斋食，有啲饭前啊饭后啊搭配乜嘢食啊，食咗佢嘅话仲有啲乜嘢又唔可以食啊，嗱呢啲就一定要先揾医生了解清楚。另外一个要好明确同大家讲嘅就系咧，膳食补充剂系代替唔到蔬果嘅。系啦，就算你几唔中意食蔬菜水果都好，你话我乜嘢我就系唔食蔬菜水果，单靠呢个补充剂嘅补充，呢个就肯定系一个错误嘅误区啦。因为新鲜嘅蔬果，佢除咗系富含呢个维生素同埋矿物质之外啦，佢仲有好多嘅一啲植物化学成分，系会一齐协同起先起到一个最佳嘅效果。你单拎任何一种嘅营养素单独进行补充嘅话咧，其实系可即系起唔到啱先所讲嗰种协同化学反应啊，就达唔到你斋食新鲜蔬果嘅作用。咁而使用膳食补充剂，纯粹就话你缺乜嘢就补乜嘢，属于一种系补充或者系急救嘅一种即系救急嘅措施嚟嘅。譬如话女性朋友男女性都好啦，避孕阶段医生咪会建议要补充叶酸嘅吓。咁、如果你平时太阳晒得少嘅话，咁你就要多啲补充维生素 D 啦。咁你喺呢啲需要救急嘅情况底下，你可以单纯补充叶酸或者补充维生素 D， 但你就唔可以话我食咗叶酸咯，或者系我补充咗维生素 D 咯啊。富含呢啲成分嘅蔬菜水果，我就可以完全唔掂啦，就唔得嘅吓。嗱，俾一个可行同埋我觉得应该唔难做到嘅方案俾大家。每日我哋食蔬菜最好达到一斤，呢个系一日嘅量吓。咁你就早午晚三餐自己分开唔同嘅呢个配比，其中菠菜啊、紫金兰啊、西兰花呢啲深色嘅蔬菜要占一半。而每日食水果咧，就建议系200到350克，即系半斤到七两啦，咁嘅程度啦，相当于系一只中等大细嘅香蕉，再加上一小盒蓝莓，咁就已经系完全咁样可以即系俾到你全天所需要嘅一个成人嘅量啦。一斤嘅蔬菜啊，里面深色嘅蔬菜占一半，水果咧就半斤左右啦吓。咁、我谂咁样样会更加好理解啲啊。
1: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1: 升学考试季，加持考运添信心。
3: 守护千年嘅岭南牛元帅兽，化作你身边嘅吉祥萌物啦！
1: 独尖牛头石湾陶艺摆件，龙头鱼身，脚踏水浪乘风破浪，拉满学业进步，事业争先，日子红红火火嘅祝福机缘。
3: 而家入手活动价只需要211元，放喺书台案头，生活更有盼头。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落单啊！
4: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0: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4: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0: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4: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0: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4: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0: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1: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
0: 同步同我哋视频号睇紧直播朋友讲声早晨吓，搜索主持人邵瑞云揾到我噶啦。咁另外睇翻我哋佛山家花生板块啦吓，一生所爱嘅早餐会唔会太寡咗啲咧吓？一碗白粥啊，咁样样唔系好够健康、啊。向我哋吓、同样喺花生板块当中晒图嘅朋友仔学习下先得啦，你要。仲有见到笑盈人生，你嘅早餐我就未睇到系乜嘢，咁但系感觉上咧都应该系几健康嘅，因为佢有菜啦吓、然之后有。 哇，但係有菜又水果一兜咁煮埋，好奇怪。所以我研究咗好耐，我都睇唔出你究竟嗰个系乜嘢嚟啊。嗱，不过讲到食啦，嗱，啱先听到我哋宣传声，但我都要再次同大家讲，因为今日已经系25号啦，距离我哋今趟嘅呢个闽粤两省嘅暑期，我认为系一条即系非常之 fit 同埋我。

0: 好值得推荐嘅亲子旅游咧，亲子暑期游线路，我哋7月1日之前咧报名嘅话系有优惠嘅，所以呢几日都要争时间同大家提一提下啦。呢条线路咧，即系如果你啊，因为我哋今日讲单纯讲食啊嘛，其实呢条线路即系食方面系绝对唔会亏待大家。考虑到亲子，我哋都会考虑到大人需要嘅嘢，小朋友需要嘅嘢啊。因为我今年年初已经去过一趟福建，我发觉哇，福建嗰边咧，其实佢哋饮食搭配都好，即系同广东啊好相似吓。食到嘅嘢海产当然啦，海鲜可能会比广东会偏多啲啦。但因为我哋今次系闽粤啊嘛，再去埋汕头嘅话咧，牛肉火锅会安排上下。咁啊，福建方面咧，好似一啲嘅炖汤类啊。啊！佢仲有一啲嘅即係海鮮方面嘅做法啦，同廣東又唔同，再加上嗰邊比較時興嘅一啲醬料啦，佢又可以俾到你一種哇食海鮮不一樣嘅風味啊！而且咧，我哋今次5日嘅旅程當中咧，基本上我自己知道嚇，主要推薦嘅起碼食海鮮都有幾餐，再加上食牛肉火鍋又有幾餐。咁样食落条数真系吓，喺食方面咧，呢趟嘅线路系绝对系 fit 嘅，所以老人细路啊，即系无论系爷嫲嫲带住个孙仔去旅行啊，定系爸爸妈妈带住一家几口去玩啊，其实首先喺食方面咧就非常之 fit 啦。咁而住咧，今次好似有两间都系今年先至开嘅新嘅啲高分啊五钻酒店嚟嘅啊。咁啊，仲有咧行程方面咧，小朋友想科研嘅话，又去到宁德时代呢、这个真系可能自己去参观系约唔到啊，但系我哋可以通过呢个旅行团。咁然之后咧，仲有咩咧？仲有一啲网红嘅打卡点啊，咩爱心树啊，去开原子啊，吓，仲有去东山岛啊，哇，即系咩风景都可以呢趟旅程当中俾到大家。同样都系大人又啱，细路仔又啱，因为仲有玩水啊，上即系出海啊，玩沙嘅呢个过程，哇，所以非常之丰富行程，大家可以详细了解咧，就可以揾到我哋佛系玩家优选嘅微信号，然之后咧就揾下叉烧包，再唔系咧我哋本地三家旅行社，总有一家喺你身边啦，富盈假期啦、广之旅啦，仲有禅之旅咧，直接去到佢哋嘅门店报名就 OK 啦。唯一提醒你嘅就系7月1日之前报名，仲系有优惠嘅。
1: 网传嘅养生妙招究竟系真系假啊？告别盲从，拒绝偏方，带你一一识破网络误区，科学辟谣，健康生活。喺健康7:30，我哋只讲真相。
0: 嗱，今早咧好多朋友咧都提醒我话要饮，即系到江之前饮杯温开水吓。今日到江都有啲闷啊，未嚟得切饮水，所以今日早上声音咧就略微有啲磁性吓。咁亦都可以另一种感觉就话，有啲哑，所以稍后一落播就要马上饮水啦。但其实讲到饮水咧，今日喺呢一个我哋嘅谣言粉碎机方面，都仲有一个话题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呢个关于误区啦，饮水嘅误区，唔系话饮乜嘢温度嘅水啊。今日讲嘅就系饮几多水。你之前有冇曾经听讲过，或者有啲朋友参加过？嗰啲叫轻断食嘅一啲嘅活动，就同你讲每日饮4升水到5升水可以排毒咁样嘅讲法咧，有冇听过？饮得水越多，你就越可以排毒。我相信肯定有人有听讲过嘅，但其实再一次提醒就系、是。这个不一定是可以即是当作是一个日常的标准。因为科学饮水是适量适时还有卫生。因为我们人体主要要靠肝脏、肾脏这些器官去完成它的代谢和排泄。所以不是说你饮得水越多就可以排毒。如果我们短时间量过量咁饮水，反而就会导致体内嘅电解质紊乱，严重嘅时候咧，可能会引发呢个低钠血症。咁而喺生活当中咧，我哋有啲好多时候咪好怕就系啲水点反复去煲滚，所以好多朋友啲饮水机佢哋都唔中意用啊，因为成日觉得饮水机里面咧就系啲水喺度反复煲紧。嗱，反复煲嘅水咧吓，甚至乎咧之前曾经听过一个谣言就话饮呢啲水可能会致癌。嗱，首先我哋一定要正确认识嘅就系生活当中反复煲嘅水，佢是不够健康，因为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亦都会造成一个能源的浪费。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说你大概喝多少水你就煲多少，一杯过咁样煲咯，既安全又节约。还有隔夜水可不可以喝的关键是，即是并不是说它是不是真的隔了一晚，是在于你本身家的那个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你煲滚之后的饮用水，如果是在一个清洁密封的条件底下存放通常隔夜水所谓的隔几个钟之后还是可以饮的。但如果长时间你是那种即开晒口的，是啦，开晒口的那种那些叫水壶啊，那些咁嘅存放的话呢，就不建议啦。因为你开晒口的话你不知道你空气当中漂浮住啲乜嘢㗎嘛，就担心有这个 唔卫生啦，同埋可能放得耐会有异味嘅情况。不普遍应该一壶水你都唔会放一日嘅，喺夏天咁嘅情况底下，你有运动啦，又加上高温天气啦，人体嘅水分流失你需要适时咁样补充。所以呢，如果系夏天饮水嘅话，大家记住呢几个小贴士。首先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唔好等到口渴先饮。其次呢，就系首选都系白开水。煲滚之后摊凉啲，咁如果你话你系属于一种高强度运动嘅朋友咧，可以平时身体携带一小盒嘅啲盐啊，落啲啲盐落去咧，变成一个系可以富含补充翻电解质嘅一个功能饮用水都 OK 嘅。咁另外一点咧就系话饮用嘅水温就以温凉接近室温啊，过冰过冷啊，即系过冰过辣都系唔啱嘅，会损伤呢个胃肠道吓。其实我视频方面上咧都有专门系即系简单科普过噶啦。仲有当你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者运动嘅时候咧，就啱先所讲嘅电解质水加少少淡盐落去，即系嗰种淡盐就系一升嘅清水，大概加一小克嘅盐。咁样嘅话，啲水你试味嘅时候咧，系微微有啲咸，咁就已经系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之好嘅补充电解质嘅饮用水嘅啦。咁所以咧，饮水唔好话唔系越多越好，呢个记住啦。其次唔系话反复饮唔得，而系你嘅嗰个水存放嘅条件一定系要健康同埋安全咯。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饮杯水睇落好似一件小事，但系关乎你嘅全身健康。成年人建议每日饮水 1.5 到2升，少量多次饮用，唔好等到口干先嚟饮。充足嘅饮水可以促进代谢，保护肾脏噶。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既然系咁嘅话，讲到饮用水，咁不妨再提醒翻大家有个福利喺最后要带俾大家，嚟自1509音范森系列净水器。首先有净水器嘅屋企，你喺饮用水嘅水质方面多重嘅保障啦。咁其次就话咧，音范森系列净水器一向主打就俾大家系无顾虑消费，实实在在睇得到嘅福利。咁所以咧，免费送货安装少不了啦吓。然之后你仲有15日嘅免费试用，特别对一啲未试过净水或者屋企未安装净水器，从来都未感受过水龙头出嚟嘅水嘅口感同净水器出嚟嘅水有啲咩区别嘅朋友咧，喺呢15日内你就可以真系试清楚，感受好啦，你再决定是否要留低呢台净水器。嗱，满意嘅话留低每个月只需要198元，系分12个月支付嘅。如果唔满意，亦都唔需要任何理由吓 ，call 翻师傅上门就直接退机 ，OK 嘅，一分钱都唔使吓。可以俾到大家一种即系冇乜消费压力，起码试过实在啦，啱再用，用得好再俾钱。咁而且啦吓，而家系属于618嘅反常福利啦，咁所以都仲系有好多我哋之前嘅一啲超值嘅福利，继续免费送俾大家。嗱，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呢个咧就可以就正好啱先所讲反复煲水，佢唔需要冇呢个顾虑，因为佢直接一键揿掣就出嚟你想要嘅嗰个温度嘅水啊，而且佢都系非常之好嘅对于水嘅存放啊，避免咗一种反复煲水嘅困境啊。佢45度、65度、85度、100度嘅水，你揿个掣3秒就出到嚟啦。另外咧，仲会再送你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张，仲有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啊，全部都系品牌嘅产品。跟住再送多你一把而家好啱用嘅品质晴雨伞同埋花。洒过滤器冲凉的水都不同啲啊，所以再同大家重复多次我哋嘅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嘅。重点系今日前30位而家马上打通电话嘅朋友，额外可以享受多3年免费换滤芯，又可以悭一笔耗材钱，仲会免费送你全屋中央净水器，名额得呢30个，所以要嗱嗱声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机会难得，得30个可以额外赠送嘅名额，400-828-6721，再次提醒，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啦，400-828-6721。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先讲到呢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倾过。
1: 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